0: 求佢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话：尊重司法机构喺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嘅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喺声明中话：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咁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嘅工作量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喺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0点，跌86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9.21美元，卖出4,0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啦，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喺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5: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4: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5: 咁神，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可能你的心会问，几时会有翻好的天气啦？我都是咁谂啊。而家咧就系黄色暴雨警告生效的时间，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半啊，气温系26度啊，嚟到星期二啦。呢一种落雨天咧，令人有一种嘅郁闷感觉。不过唔紧要，有陈永业喺大厅，啊唔系。是在直播室先啱，还有一大堆的靓歌送给你。首先有80年代，伤感雨天，它是方丽莹。

开始我哋今朝早嘅节目有方丽莹嘅成名作《伤感雨天》啊，咁而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黄莺莺嘅《只有分离》。啊，讲到黄莺莺，佢喺1990年今日啊推出呢一张嘅大碟，叫做《让爱自由》。哇，里边有呢一首 hit 爆嘅作品

0: 黄莺莺啊，当时 hit 到爆炸嘅一首哭沙，后嚟沙莉嘅粤语版本，抽去抽来一样咁受欢迎啊！早晨早晨，八点搭四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开始咗啦。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是星期二，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哋嘅点唱啊，仲要是七月份最后一次的自在点唱，想好揀咩歌名，记得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揀，唔可以是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咁另外呢要写上你嘅点唱原因，越特别嘅越有机会俾我读出。留言嘅时间到黄昏六点，我等你啊！今日咧系七月二十八号啦，要同我哋乐坛天后 Priscilla 陈慧娴讲声生日快乐啊 ！Priscilla 同埋黎子珊、陈乐敏喺1983年嘅十一月，以一个女子组合嘅形式，《少女杂志》正式出道啊！咁而1984年咧，大碟出版啊，咁凭住《逝去的诺言》一炮而红啊！而同一年嘅年尾咧，出版佢嘅首张个人大碟《故事的感觉》，当中有呢一首第一主打。

呢一首主打歌咧就叫做《玻璃窗的爱》啊，当时都系大受欢迎嘅，亦都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十大位置。咁由1984年出道至今咧，佢出版过好多张嘅专辑噶啦。咁喺2014年呢张《By Heart》嘅专辑里边咧，佢就重唱咗好多人哋嘅歌，嗱，包括有《蓝月亮》啊，《让一切随风》啊，同埋当年嘅呢一首啊。主打歌嚟噶，重唱草蜢嘅作品啊！当然啦，个编曲咧系截然不同啊！听下慧娴嘅版本《Lonely》。

0: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太敢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7点，跌25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74美元，卖出是4061.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咁另外有阻坏交通灯，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噶，经过要小心啊。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啦，有阻坏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 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咁大埔嘅沿线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园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陈永业，自在早晨。
9: 1963年今日，一项名为 Talent Time 音乐天才比赛进行决赛，地点就在大会堂，是由一份嘅报章举办嘅。咁而1963年就是第一届冠军咧，是由当时年仅6岁的 Teresa 杜丽莎以一首 Baby Face 夺得啊。咁而亚军咧就是演绎 Where the Boys Are 的钟玲玲啊。

Happy Heart， 快乐的心。钟玲玲在60年代所灌录的其中一首歌，而这一届的比赛钟玲玲是拿亚军的，季军就是 Billy Wilburn and Sunbeams。 另外入不到这个前三甲的都有好多勁人嘅，好多精英啊！因為呢個比賽咧有成26個單位係進行角逐嘅，咁競爭都係相當激烈噶。咁譬如話咧有Continentals 啊，咁當年咧就係由 Anders Nelson 所領導嘅呢一隊樂團啦，佢哋攞唔到獎噶。咁另外咧由陳恩健咧所領導嘅 The Astronauts， 咁佢哋得到第六名嘅。咁最被睇好嘅咧，就是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那陣時的 Danny Diaz 只是得13歲，但是已經是大放異彩，很多人都看好的了，但是很可惜他們最終只是得到殿軍第四名。

Up, Up and Away 啊，佢哋系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咁而呢一届嘅比赛评判阵容咧，都系好鼎盛噶。咁唯一咧，我哋比较熟悉啲嘅就系有香港甜心 Hong Kong Sweetheart 所称号嘅江玲啊。

是江玲啊，1954年正式踏入歌坛啊。喺1963年咧，就有呢一首作品同 The Fabulous Echoes 一齐合作嘅 K Sarah Sarah。咁而江玲咧系用英语同埋国语一齐唱出嘅。咁而呢一类嘅歌咧喺60年代好多嘅。以下呢位歌手咧，佢都唱咗好多，不过佢通常就係唱佢哥哥所寫嘅歌嘅，佢就係梁月玲啦。咁以下呢首係原創作品啊，由梁寶爾作曲兼作詞嘅《東方明月》。

梁月玲，除了是一位歌手，亦是一位著名的歌唱老师。这首歌是1964年发表的，叫做《东方明月》。我们改人家的歌呢真的很多的，无论是改日文歌、韩文歌、英文歌，但是亦都有其他国家的朋友是改回我们的中文歌的。譬如说这一位泰国华人歌手林琼布纳卡林，他就改了这首歌成为泰文歌，我就不讲个歌名，看看你听不听得出原装的国语版是哪首歌。

0: 聽句調子，好熟啦，我諗都難唔到五台之友㗎啦。冇錯，就係月兒彎彎照九州嘅泰文版啦，叫做真愛不忘啊。
1: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8月18號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刚刚留意到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延长至到10:30嘅，请各位五台之友留意留意啊！要外出嘅话，一定要带雨遮啊！仲要小心过马路啊，因为天雨路滑，驾车人士都要小心啊。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仍然生效啊。今日嘅天气呢，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在听最后一首老歌之前，再次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们的自在点唱，想凭歌记忆全程达意，把握这个好机会，是七月份最后一次，在我出局的贴文写下你的点唱原因，很重要的，还有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

0: 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89点，跌2,64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7.3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来42年来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是6930亿，按年上升45.4%。政府发言人话，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是由于全球对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会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带来支持。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针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认同公众对陈家信过去几年间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所表达的关注，所以要求他提早退休，并基于公众利益是批准陈家信应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根据资料，陈家信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现年64岁。据了解，陈家信先后涉及到8宗司法抄袭的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港大校长张翔昨日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识港大校委会将会是有关的议题包括在今日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作出适当处理。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颁授 M 品牌认可。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起平日上升大约30%。另外有区内食肆已经表明配合球赛举办，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期望延续到世界杯之后的足球狂热和商机。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的钠含量最高的是法式面包，进食1/3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1/4，而最低钠的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向业界建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天文台前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 话厄尔尼诺现象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会令到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雨量偏高，气温上升的影响甚大。至于本港会不会突破40度，甚至明则认为仍然要视乎当时的天气条件。他说过往新界是曾经录得过39度的高温，未来会不会突破40度呢？仍然具有随机性。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本港6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3.4%， 进口就增加 45.4%。 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需求，和香港独特区位以及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商报视频。
2: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是会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的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和决心。行政长官在今届政府任期尾段仍没有丝毫的松懈，主动探索行政立法互动新模式，彰显务实创新精神和领导魄力。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的社评就说，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任期届满之后离开港大，城市大学校长梅燕昌今年4月因为私人理由提前辞任，而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将会在明年的7月底卸任。香港的大学仿佛面临改朝换代，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变化，才能够带领香港的高等教育翻开新的篇章。明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长音科技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股价狂升超过 4.6 倍，成为 A 股新股王。评论说，这个并非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韩垄断储存芯片的市场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3: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同时咧，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大埔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埔中心。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丽景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同时在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清丽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清丽苑。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和卫理道的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 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車多，車龍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嚟到星期二讲故事嘅时间啊，同你分享李卓芬教授所写嘅一个故事，叫做《一条披肩》。喺呢个镇上边一间小商店，挂住一条好靓嘅披肩，睇落去好柔顺，好舒服。个底色系蓝色嘅，衬托住红线编成嘅图案，真系好靓。玛丽每次路过呢一间商店咧，都会情不自禁咁样用对眼去望一望呢条披肩。有一次，当佢妈妈嘅手指一指呢条披肩嘅时候，玛丽就发现啦，妈妈嘅眼神闪住金光。喺嗰一刻咧，玛丽就明白到，妈妈好需要呢条披肩，亦都好中意呢条披肩。佢自己又觉得呢条披肩好衬妈妈，佢戴上去应该好靓，佢应该拥有佢。有一日咧，玛丽去到呢一间商店，就问个售货员啊，呢条蓝色嘅披肩几多钱啊？售货员话俾佢知500蚊。玛丽嘅思绪喺脑海里边跳下跳下，然之后佢嘅手就移向自己条颈链，就问个售货员。我呢一条嘅颈链都好靓噶，你估可唔可以换嗰条披肩咧吓？

陈德章，有一首歌叫做《披肩》。当呢位小女孩阿玛丽问完嗰位售货员咧，可唔可以用自己条链去换呢条披肩？售货员就话俾佢知：小妹妹啊，佢条披肩咧贵好多啊，贵过你条链啊，所以换唔到啊。玛丽喺翻屋企嘅途中，不断咁样思考。怎样才能够储到足够的钱去买条披肩给妈妈？不咁啱，学校里面佢争取到一份图书馆助理的差事，将同学的书还的就放回去原来的书架的位置，还协助老师是做好借书还书的记录。过了三个多月了，玛丽呢赚到一些钱了。趁着升间快到了，她急不及待呢再去到这间商店，就将赚到的钱全数就交给个售货员，跟住同佢讲啊，我俾住咁多你先吓，唔够嘅我迟啲再俾。呢个时候咧，个售货员咧好忙啊，正系同一位企喺佢旁边嘅客人咧喺度讲紧嘢。过咗一阵间，售货员咧就转过身就同玛丽讲啦：对唔住啊，各位先生已经将那条蓝色的披肩买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款式，你要不要看看？哇，玛丽听完这番的说话简直晴天霹雳，粉碎了她很多个月来的梦想。她粒声不出走了出店铺，眼泪不停地在眼上流下来。

0: 凤飞飞啊，你梦都成空啊，仿佛咧就系头先呢个小故事啊，玛丽嘅心声啊。哦，条咁靓嘅丝巾俾人买咗啦，点算好咧吓？过咗冇几耐咧，佢翻到屋企啦，个妈妈话俾佢知，啊，有人寄咗一份包裹嚟啊，不过唔知系边个嚟噶，冇署名嘅。咁玛丽都觉得好奇怪啦，嗱嗱临咧就打开呢一份包裹啦，见到里边咧有一层好柔软嘅白纸，佢拨开嗰一块嘅白纸，就睇到原来系嗰条佢梦寐以求嘅蓝色披肩啊！然之后睇到上面写咗好几行字，就系话。孩子，你有一颗比净水仲纯洁嘅心，呢条披肩系你送俾妈妈嘅圣诞礼物。另外，仲有一份小礼物系我送俾你嘅，亦都祝你圣诞快乐。喺披肩嘅一边戴咗一条好精巧嘅贝壳颈链，刹那之间，玛丽喊咗出嚟。到底系边个送条披肩同埋贝壳颈链俾佢？佢实在唔知道，但系佢知道呢位萍水相逢嘅陌生人啊。拥有一颗体贴别人、帮助别人嘅慈爱之心，一颗永远令到佢感恩不已嘅心。或者呢首歌就代佢送俾呢位陌生人。有张明敏啊，用国语演绎嘅《感恩有你》。
1: 我们每个人今天笑容最美丽，国泰民安乐，生活甜如蜜，看看吃穿住行生活多舒适，想想休闲娱乐，

我都总相信呢个世界有呢一种嘅好人嘅。不过呢睇下你嘅运气啦，好唔好能唔能够遇到啦。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的星期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死4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人中枪，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2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4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9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升个六，腾讯控股445.4升2.4，小米集团29.06升3.8。智普1212元，跌69元。中芯国际72.3升1.65，建设银行9.03升4仙，盈富基金25.74升4仙，联想集团23.8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9点，跌2,46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69美元，卖出4,0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南运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南运路。而另外咧，龙翔道系有水浸嘅，由于有水浸啦，现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由于有水浸，现时咧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嘅交界有盏坏交通灯，咁影响到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转弯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后面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咁仲有之前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将军澳道澳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黎之角车厂。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上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时候要跟这位台湾的歌王级人物余澄卿讲声生日快乐。 哈林在1961年台北出生，是一位创作歌手，亦都是出色的电视主持。记得2007年他主持未婚高下，哇，真是当时很受欢迎。咁而讲到哈林庾澄庆咧，佢喺1986年推出首张嘅个人专辑《伤心歌手》，正式出道加入乐坛。佢都曾经咧喺90年啦，同埋2000年之后咧喺香港举行过演唱会嘅，不过好耐冇嚟啦。

他諗余情卿情非得已，希望呢佢有机会嚟到香港再同乐迷见面啦，唱下歌。咁讲到哈林呢，大家认识佢呢，因为张学友呢就翻唱佢嘅歌啦。咁所以佢同张学友呢成为咗非常之好嘅朋友啊。咁而学友呢都几鍾意讲一啲嘅台湾歌成为粤语歌曲。譬如话呢一首歌呢，原本是黄品源嘅作品啦，亦都令我哋认识到朋友呢一首歌啊。当然张学友嘅版本呢更受欢迎啦。送上九十年代的那首作品《一火不变心》。

0: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喺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嘅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嘅權益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95年 Michael Jackson 推出一张细碟 You Are Not Alone， 瞬间已经成为全球的大热作品，很多个国家都登上冠军宝座。哇，已经30年前的一首作品了。时至今时今日，很多的舞台之友都喜欢点这首歌的。讲到MJ， 最近有一部关于他的电影是全球很卖座的。啊，你知不知道1976年 ,50 年前今日，有一部电影在香港公映，就是由陈秋霞、钟镇涛主演，关于一个香港的少女和一个韩国的青年的爱情故事，就是秋霞了。这部电影荣获当年的金马奖优等劇情片、最佳女主角等等三个奖项，送上这部戏的一首很好听的插曲，女主角陈秋霞和我们演绎，歌名叫做《偶然》。

词咧就系取自徐志摩嘅一首诗嘅。偶然啊，由陈秋霞谱曲兼主唱。今年呢一部秋夏嘅电影咧，导演就系宋全寿啊。

0: 呢部电影咧系由秦祥林、柯俊雄同埋胡燕妮主演啊。电影主题歌曲《轻烟》就是由徐小凤演绎，亦都结束我哋今日两小时嘅自在早晨。一阵间由香港联流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为电影献唱嘅主题曲，呢首作品用最简单嘅编曲同埋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嘅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嘅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是每20人有1个人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乙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系乙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

0: 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话，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俾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系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佢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嘅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5蚊，跌226蚊。中芯国际71.5，升8.5。小米集团29.1，升4.2。阿里巴巴112.1，升个一；腾讯控股450.2，升7.2；盈富基金25.8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华虹宏力147.1，跌个半；兆易创新478.6，跌6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6，瑞士法郎9.576，澳元5.483，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07点，跌2,923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1美元，卖出4,04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之前同你讲新界区啦，较早前咧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有水浸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咯，咁而家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兆辉台。 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咁有支路落翻去蝴蝶谷道嘅嗰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灯打士街。喺新界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村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二分，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香港电台啊，有邓添乐，
1: 有黎先燕。
0: 喺今日咧系星期二，农历六月十五嘅，咁啊为你讲讲最新天气状况。翻嚟嘅时候咧都几大雨啊，
1: 系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咧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冇咁稳。
0: 而家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1，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重复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30啊！喺节目嘅开仓咧，亦都要公布翻啦。昨天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嘅胜出者已经诞生啦！
1: 得得得得，我哋使唔使讲翻条问题系咩先噶？
0: 需要啊，交俾阿小姐你讲讲问题啊！
1: 系嗰条问题就系咁嘅，昨日咧喺呢个香港暖流环节入边嘅素口精入边，咁啊希婷咧教听众煮嘅素食菜式到底系乜嘢咧？
0: 正確答案就系五个字嘅腰果炒杂豆。成功答中而又得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嘅就系、是。苏女士，
1: 恭喜晒你！
0: 恭喜晒苏女士，今日同样继续会有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嘅，留意住我哋节目，又或者咧节目过咗之后啊，可以上网重温嘅。然后今日晏昼4点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就会问一条相关问题啊，知道问题嘅答案之后咧，就再去我哋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私信我哋，就有机会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啦。节目开初听一听妹姐的这一首 IQ 博士先，因为最近小迪去了的地方跟动漫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梅艳芳妹就叫 IQ 博士，令到大家咧重温翻当年一齐追呢一个动画嘅嗰个时间。
1: 我曾经喺我中学嘅时候咧，我系即系好似依家咁又长头发齐音啦，戴住一个黑色嘅粗框眼镜咧。当时教我数学嘅老师，我好记得。
0: 哦，佢叫你小云。
1: 佢觉得我好似小云。有一次佢送咗支文具笔俾我。嗰支筆就上面就篤住咗阿小雲好鍾意成日拮住嗰個粉紅色嘅東西。
0: 我嗰個便便啦。
1: 係啊，佢送咗支筆俾我。
0: 啊，因為小雲嘅經典造型就係粉紅色嘅帽啊。係
1: 啦。
0: 然後頂帽有兩隻白色嘅翼嘅。
1: 係啦。
0: 黑框眼鏡嘅。
1: 係啦，跟住紫色頭髮嘅。
0: 哦，同埋好似係著住工人褲。
1: 係啊，工人褲。
0: 係啊。
1: 係啦。咁佢就送咗支筆俾我，我就好記得。
0: 所以係咪就係咁就令到你覺得啊？其實有時候喺現實嘅世界當中啊，去到扮演一啲動漫角色咧，其實啊都幾好玩
1: 嘅。
0: 因為咧，其實可能聽眾未必知道啊。小直咧，其實咧都好喜歡即係追看動漫啦、
1: 嗯。
0: 除此之外咧，有時候啊，仲會去到化身成為動漫嘅人物添㗎。
1: 角色扮演啊，
0: 係角色扮演啊，係咪由中學開始已經有
1: 嘅？係啊，中學嘅時候已經開始。我諗最近應該呢幾日，因為香港有動漫節咧，大家都容易喺街上見到。着打扮成唔同造型嘅人經過噶、
0: 啊啊啊啊，見到喎、啊，見到喎、啊，有啲咧就你未必知係邊一套，
1: 係啦、啊，但係你都好一眼見到，係
0: 因為佢哋
1: 嗰啲假髮啊，
0: 假髮係可能紅色啊、綠色啊、藍色啊，同埋我哋嘅裝扮咧，因為有時候啲角色可能係來自一啲古代嘅，咁、
1: 嗯、
0: 你裝扮就會變成咗啲古裝咁、
1: 啊、
0: 樣嘅，
1: 出嚟飄下飄下。
0: 咁啊，小直就已經率先去咗動漫節啦，喺、啊、現場啊，好唔好睇，好唔好玩啊，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
1: 非常之多人啊，
0: 哦，真係人頭湧湧啊，
1: 因為我昨日咧。就下咗班之后去就星期一我就諗住欸星期一应该大家要返工啦结果係越晏越多人大家收工就赶住去。
0: 係同埋呢正值暑假嘛、
1: 啊、
0: 所以又会有一班学生佢哋又相对上呢係空间多啲、
1: 嗯、
0: 就可以趁喺平日嘅时候去。
1: 同埋因为今年同以往唔同呢以往个场地呢係冇咁大嘅以往係得一层啦今年係有三层囉、
0: 哦、
1: 即係有三个嘅嗰啲展厅都係俾咗佢租咗嚟做今次嘅動漫
0: 節。係咁現場當然有得買一啲嘅玩具精品啦、
1: 嗯，
0: 有得去到睇一啲動漫嘅展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就好似小直剛才所講啊，見到好多角色扮演嘅朋友仔咧，喺會場嗰度咧，佢哋行嚟
1: 行去，
0: 好多人又會揾佢哋影相嘅。
1: 嗯，
0: 係小直有冇人揾你影相啊？
1: 都有㗎、
0: 啊。小直你有冇少少扮裝咧？你
1: 我扮咗一個一個人物咧，佢係有啲長。即
0: 係
1: 有條辮仔咁樣嘅，
0: 咩顏色嘅髮型？
1: 粉紅色嘅，咁所以都幾、哦、幾容易認到我嘅。如果係見到、
0: 哦、多唔多人揾你影相咧？
1: 嗯，普通咯，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同我都扮演同一個角色。
0: 哦，撞咗角色。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應該受歡迎啦，嗰、那個角色
1: 都 OK 㗎。係
0: 咁啊，如果老友記去現場嘅話，你覺得啱唔啱佢哋睇咧？因為今日最後一日、啊，
1: 我覺得都啱大家睇㗎，因為其實咧佢有一層，因為今年真係比以往大咗啦，一。個展區咧係有一啲香港嘅舊漫畫咯，咁直情有一啲本地香港嘅漫畫師咧喺度即場可以畫俾你。
0: 哦，即係排隊，咁、然後就畫俾你啦。
1: 係啦，仲可以你係即係用佢嘅畫風畫你嘅畫像。
0: 哇！
1: 即係譬如如果我哋以前好中意老夫子，咁佢咧就即係假設啦嚇，係老夫子嘅作者王澤先生就坐咗喺度啦。咁然之後咧，你就過嚟啊，唔該，我想畫一個我如果鄧添樂個樣喺老夫子嘅漫畫入邊係點嘅咧？咁佢就會畫嚟送俾你。
0: 哦、
1: 即當然啦，係會收費嘅。
0: 係、啊，不過同埋條龍都長啲，可能要多少時間啦。咁啊，但係入到去咧，感受下個氣氛都好嘅、
1: 啊，
0: 即係同埋唔使怕醜嘅。係咪其實咧，好多人問你，你都好樂意同佢哋影相。
1: 其實大家都會預咗係會有人問，就會啊好啊。影啊影啊咁样样，就比起即系有，因为都有时候，如果你冇问咧，突然偷拍佢可能会惊咯，因为唔靓啊嘛个角度，咁所以通常你问一下咧，就完全系可以一齐影相。所以就算去到未必有啱心水嘅嘢买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一啲造型好靓，好中意，觉得佢啊好想同佢影张相留念咧，其实都系可以去参观一下噶。
0: 系同埋直直咧，好好嘅提醒啊，就系影相之前咧，最好就问咗先，因为避免有误会啦。
1: 系、
0: 啊，因为咧就觉得即系都对对方有尊重嚟嘅。咁啊，影低咁啊，可能同佢讲声啊，因为觉得你今日扮相好靓，咁、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咁样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嘅话咧，都要早啲啦。
1: 我星期琴日咧有个女孩子啦，我谂佢应该中学生，咁佢就拍一拍我，然之后佢冇同我讲嘢，咁佢就 show 个电话俾我睇，咁就写住你好啊，我不方便说话，但我很喜欢你的造型，请问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咁样
0: 哦，好礼貌，
1: 系啦，好礼貌。 嘛。
0: 系因为佢本身系咪都有啲扮相，所以
1: 佢冇啊，佢冇，佢、冇、扮相。
0: 可能佢唔舒服咁样。
1: 系啦系啦，
0: 但佢又想同你影相咁啊，呢个都好好啊，呢、个方法系啊。今日最后一日。
1: 系啊，今日最后一日。
0: 咁啊，应该就会。都多人㗎，我相信都
1: 會。因為最後一日一定會有大減價，
0: 有平價貨，咁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呢個氣氛嚇，同年青人打成一片都可以啊。咁啊，聽埋我哋香港暖流先去咯，因為十點鐘到一點鐘咧都會有我哋喺度嘅。講講咧第一個小時有啲咩聽先啦。
1: 第一个小时，首先我哋会拣嚟两首老歌入边一啲关键字，学下词语又听下老歌咁啊。
0: 系啊，今日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望一望啊。今日咧就2026年7月28日啊，当年今日2004年7月28日咧，发生咗一件大件事啊。咁啊，呢件大件事咧系我哋祖国一个非常之重大嘅工程嚟噶。
1: 嗯。
0: 咁啊，好远噶，好远噶呢一个地方。咁啊，但系咧呢一个地方嘅落成咧，就令到我哋咧往后啊嘅发展咧，环境啊各方面嘅研究咧就深好多嘅。咁一阵就会讲到咧呢一件事情嘅发生啦。咁啊，越南怪谈方面交翻俾小植咯。今日故事讲到鬼座中米，
1: 怪谈中米，鬼座中米真系有只鬼帮你数中米。我谂应该就系咁。
0: 但佢咁好心，佢做义工喎佢。
1: 咁。要睇下个古仔入边发生咗啲咩事，点解要帮你？
0: 有冇人帮个手做嘢咧？又诶，
1: 你啊？
0: 我唔介意。
1: 你系咪嗰个鬼座
0: 啊？我唔系，我唔系，我想搵人嚟帮我。
1: 咁你做嗰个米啊？我帮手中你啊？
0: 唔使啦，唔使啦，已经有好多人中我，唔需要你操心咁。咁一阵咧，我哋可以听下越南怪谈啊。而11点至12点咧，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啦，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二有。
1: 卖力介绍班，
0: 首半节咧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黄金时代基金会行政总裁黄慧娜，同埋智灵照顾领袖啊余秀贤咧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噶。因为今日会展今日有动漫节啦，其实除此之外咧，第11届黄金时代展览企高峰会2026咧都举行噶咯。
1: 嗯，咁啊，真系可以去参观下啦，睇下有啲乜嘢咧系帮到我哋老友记嘅退休生活啊，睇下有啲乜嘢咧系适合我。我哋老友记去准备一下啊，睇下我哋新嘅生活之下有啲咩可以做啊，可以学啊，可以去准备都可以去。
0: 系啊，因为咧现场咧会有市集啦，有好多嘅乐灵方奇产品啊、医疗用品啊，仲有一啲嘅智能家电啊，都可以睇到嘅。咁阵间咧，请两位同我哋介绍下啦。咁啊，仲有好多好嘢玩添嘅，见到仲有攀岩啊、冰壶啊、电竞啊。
1: 我见到有个陀螺工作坊、
0: 啊，因为最近好红啊，
1: 最近好多老友记玩陀螺，
0: 多咗啊，多咗啊！我见长者中心有，同埋咧每一次乐乐富食午饭嘅时候咧，咁因为有个玩具店，咁、可以买陀螺啦。
1: 系
0: 我最近呢啲几日经过，条龙好长，
1: 越嚟越长啊！
0: 真系越嚟越长。
1: 我去动漫节，琴日咧周围都有人喺度转紧，
0: 个人咧喺度转定个陀螺，
1: 佢啲陀螺喺度转，即系你行入去路边咧，会突然间点解呢度有几个人自己又
0: 埋头苦干喺度
1: 咧？系啦，就喺度拉紧佢，跟住我又好小心惊俾佢哋撞到。
0: 有冇俾佢陀螺打到好痛噶都？咁啊，一阵咧就请两位嘉宾介绍下。咁啊，有三条嘅问答题嘅，咁啊，留心收听咧，打你18723乜二答，仲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嘅，结束。15秒到你玩游戏喎，
1: 系啊，咁啊，记住依家已经登记紧噶啦，18723120啊，快啲打嚟登记啊！跟住另外一部分嘅下半部埋嚟介绍翻咧，就有呢个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嘅钟永基，同埋呢一个长者健体教练潘宝霞，佢哋想讲咩咧？有教练，长者教练，
0: 系啊，讲嘅咧就系银发族教练培训计划嘅，即系培训啲银发族做教练。再去教老友记，似乎
1: 即系老友记再做教练，再教老友记。
0: 系啊，因为咧而家年青人成日讲啊，哎，我有跟 PT 啊，
1: 系
0: PT 即系 personal trainer，、即系私人教练啊，好重要噶，有教练去到教你做运动啦，
1: 系
0: 去到监督住你，
1: 即系一步一步手把手咁样睇住你做得啱唔啱。
0: 系啊，咁啊，如果有老友记做教练嘅话咧，就更加同声同气啦。18723120啊，同樣有三條問答題考我哋聽眾觀眾嘅，留心收聽，答中會有超前金禮券嘅。而12点到1点，我哋暖流熱線之生活百寶袋有我哋兩個，仲有
1: 我哋嘅希婷，
0: 係因為個百寶袋喺佢度，
1: 係啊，
0: 一定要佢入嚟先得。
1: 係啊，我又伸入佢個袋拎嘢出嚟，今日拎咗啲咩？
0: 我哋有一次想攞佢百寶袋嘅，但係黐實咗 啊，原來攞唔到嘅，攞唔到嘅。
1: 我以為係叮當嗰個可以一夜掹落。
0: 希望都唔得啦，都黐實咗啊，黐實咗。咁陣間咧，佢就會喺百寶袋度攞一樣工具出嚟啦，同我哋對鞋有關嘅。
1: 同我哋對鞋有關，咁啱啦。我對鞋咧成日俾媽媽話整到污糟邋遢啊。
0: 哦，咁啊要俾對鞋希婷啦。
1: 係、
0: 我都俾埋你。係唔該曬，唔該曬希婷啊。咁啊，張一小時咧，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嘅法寶啦，有啲嘅方法啦，都同樣可以打嚟1872312。今日咧朝早拣嚟嘅两首歌都系同动画有关嘅，有黄兴平、汤宝如、周慧敏嘅《美少女战士》嘅。

0: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1: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0: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1: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0: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1: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今日介紹嘅關鍵字咧，首先呢一樣嘅樂器啊，我哋小學嘅時候咧都有學過嘅啦，已經就係、是、木筒笛
1: 啊。木筒笛啊，係 Harry 哥哥教吹嗰一支啊。
0: 係啊，Harry 哥哥好好熟悉，吹得非常之好嘅。
1: 佢無啦啦突然喺身後面都可以掹到一支出嚟
0: 嘅。係，佢隨身攜帶嘅。咁除此之外咧，都會講下木筒啦，因為呢一首歌歌詞當中咧有提到木筒笛嘅。木筒笛咧，因為又小巧啦，又容易操作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喺小學咧都會學習到嘅。咁、而亦都係全球啦基礎音樂教育嘅核心樂器之一嘅。咁啊，讲一个传说啦，有一个传说咧系来自古希腊嘅，咁啊有一个神叫做潘神，佢系森林田野同埋牧羊人嘅神啊，经常咧都会同木筒笛咧系联系埋一齐嘅，咁啊而喺希腊嘅文化当中咧，希腊文化当中啦，仲会认为呢一个就系音乐同埋心灵嘅象征嚟嘅。
1: 早期嘅呢一啲木笛咧系由兽骨啦或者啲竹啊木材制成嘅，最初其实佢哋咧系想用嚟模仿动物嘅叫声，咁作为一啲嘅简单嘅田园吹奏咁样噶，但系后来咧就一路发展啦，慢慢就变成咗我哋今时今日嘅呢一支木筒笛啦。
0: 系啊，咁啊其实都好多种类嘅，有高音木筒笛啦，有中音木筒笛啦，中国又有笛子啊，印度咧有一种好似木筒笛嘅。叫做斑斓啦，咁啊，亦都咧系好普遍、好常见嘅牧童就好简单啦。牧童就系放牧啊，放羊、放牛嘅小朋友啦。因为以前咧以农立国啊嘛，系咪？咁啊，所以农村咧系好重要嘅，人力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啲小朋友咧就会帮手去做务农噶。
1: 咁咧今日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关于牧童嘅故事喺格林童话入边噶。咁咧等我哋模仿一下啦。佢系讲一个好聪明嘅牧童，佢咧就成功咁样解答咗国王嘅三条刁钻问题。你做国王啊，唔该。
2: 系问题系咁样噶，海入边究竟有几多滴水咧？世上有几多火星咧？永恒究竟又系啲乜嘢咧？
1: 哦，跟住个牧童就同佢讲啦，如果国王你可以将全世界嘅河流入面都塞晒起嚟，咁我咧就会将啲海水一滴不漏咁样数俾你，话俾你知到底海有几多滴水噶啦。
2: 系咁，穹苍之中究竟又有几多粒星咧？
1: 哦，国王，嗱，你喺幅画纸上面，你点点点点点点到咧，你数呢一啲点嘅时候咧。咁你数清楚呢一啲点咧，咁我就知道有几多粒星噶。
2: 最后啦，咁啊永恒究竟又有几长啊？
1: 跟住咧，牧童就讲咗一个故事，佢就话喺一个巨大嘅钻石山前面，每隔100年就会有一只雀仔嚟啄。当呢一座大山俾嘅钻石都俾呢一只雀仔啄平嘅时候，消失嘅嗰一刻咧，世界嘅永恒时间就会过咗第一秒啦。
0: 好深嘅啫，我都唔好知牧童答咗啲乜，但系国王咧就话啦，哇妙啊妙啊，因为佢对于牧童嘅答案咧简直系无言以对，最终认输啦，仲俾牧童咧居住喺佢嘅宫殿当中添，展现咗咧智慧系不分阶级嘅。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呢一首歌叫做《牧童的怀念》，咁啊歌词当中咧会听到牧笛声声要传达我的情意，系由张露姐姐所唱嘅，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改编自经典爱尔兰民谣 Danny Boy 嘅作品。

0: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将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0: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2: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3: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第二首嘅老歌关键字咧，单字啊一个啊，就系罗啊，罗或者读罗啦，
1: 罗就应该系正确读法啦，罗就我哋平时口语会讲，
0: 系一罗一罗，但系正确就系一罗啦，因为倒写罗蟹啊嘛，倒写罗蟹咩意思？
1: 倒写罗蟹咧，咁啊就梗系手忙脚脚乱嘅意思啦，咁罗就真系嗰一个嘅
0: 俚语，
1: 系个竹罗啦，就系用竹啊编织成嘅农具啦，倒写就系要由上面倒落下面，因为咧你唔可以反地心吸嚟由下面倒写上去。
0: 咁啊，最重要就系因为咧，
1: 有啲蟹喺入边。当你嗰一箩蟹唔小心倒写，啲蟹一
0: 执翻，
1: 佢就会啵系咁走晒。
0: 同埋最重要系，佢会夹你嘅手。
1: 系啦，
0: 咁啊倒写箩蟹，所以就
1: 好凌乱，
0: 好凌乱。
1: 系啦，
0: 都唔知点算好。但系其实好多呢啲说话嘅，例如倒写箩蟹啊，上屋搬下屋，上屋搬下屋，唔见一箩谷。是啊，俗语嚟嘅，就系话啦，大家搬屋嘅时候咧，就在所难免有啲损失嘅。故事咁讲啊，有一个老爷爱书若狂，由东家搬去西家，发现唔见咗啲书，同夫人讲起呢一件事，夫人就话啦，搬入去嘅时候好似摆咗好多嘢噶，但系一个月之后想揾翻咧，又唔见咗啲首饰，家具又唔见咗，用起嚟咧好唔顺手、哦。咁啊，夫人就话啦，系好似隔篱屋咁啊。佢又系搬去对面咋嘛，嘩喺嗰啲谷壳啊，就喺粮仓嗰度呢倒倒倒倒倒晒出嚟啊，唉真係上屋搬下屋，少了三箩谷。咁意思就係话你咁样喐一喐呢，你好多嘢都会随之而嚟系唔见咗㗎。
1: 好神秘呀、啊、呢一件事。我就
0: 究竟去咗边
1: 呢？唔知啊，我就嚟都要搬，我都諗緊係咪一路搬啲嘢会唔见咗。不过其实我个感觉呢，会唔会係因为呢你惯咗以前屋企啲嘢咁摆，跟住搬嘅时候可能呢就搬漏咗少少，同埋摆乱咗啲位置，咁就觉得唔顺手囉。
0: 唔知啦，但係有时候啲嘢唔会无端端消失㗎嘛。
1: 對囉。
0: 係囉，唔会凭空消失㗎嘛。
1: 如果佢係谷，我就反而就觉得可能嗰个
0: 一路漏
1: 咗囉。但系书呢啲就
0: 唔知点解啦，系可能有机会
1: 俗语咁讲，
0: 夫人抌咗咧，即系嫌阿老爷太多书啦。咁今日介绍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屈云云嘅《采茶曲》啊。歌词讲到啊，大姑娘带罗袋上山去采茶，咿呀嘿咁样嘅，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啊。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0: 日大件事，今日咧就2026年嘅7月28号啊，我哋翻去咧2004年嘅7月28号。
1: 系啦，咁咧原来喺我哋祖国啊，就喺呢个北极嘅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就喺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嘅新奥尔松嗰度建成，并且咧正式投入使用嘅。
0: 系啊，黄河站系中国继南极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第三座嘅极地科考站。随住黄河站嘅启用，中国成为咗第八个在挪威嗰度建立科考站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在北极嗰度建站呢？
1: 因为北极的气候变化对于全球的天气、海平面和生态都是有影响的。黄河站令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长期观察到北极的气温、冰雪和海洋生态，亦都可以研究到极光、大气和空间物理这些课题。那里的设备非常之齐全，特别在极光和这个空间物理的观察上面，在当时是属于全球极地科考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观察点之一来的。
0: 是啊，建站过程其实早有铺排的了，因为2003年的时候呢，相关的改造工程都已经完成的了，黄河站都进入了试运行的阶段。2004年的时候，国家海洋局也都宣布呢，即将就会建这个北极的科考站的，当时还在网站那里征集一些站名添的，最后3000几个当中呢，就拣选了中国北极黄河站了。咁啊，而20几年过去啦，黄河站仍然都系中国北极咧唯一嘅科考站。
1: 系啊，佢见证住我哋中国啦，由参与呢个极地研究啦，去到慢慢逐步扩大合作嘅历程啦，由观察气候冰川，去到研究极光同埋大气啊，甚至去到后来同挪威等嘅国家机构咧，仲进行呢个共同推进嘅项目啦。每一年呢一啲嘅科考队员咧，都仍然喺嗰个驻站入边工作啊。确保每一年的数据都可以继续累积下来。北极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很远距离，但是它跟我们的气候、环境、生活等等都息息相关的。这个黄河站令到我们中国可以走向更加专业的极地科学考察。
0: 没错，令到我们的极地科学考察能够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0: Playtime.
1: 各位又嚟到我哋怪谈客栈听故事啦，今日直小线就准备咗一个系出自喺《魏晋幽冥录》入边嘅故事，边咧就讲到古时候有一个贫穷嘅农夫，佢叫做王恒，佢咧个人就非常之善良又朴实，经常都乐善好施噶。可惜啊，佢自身呢就依然都系非常之穷困嘅。虽然佢唔富有，但系佢都愿意将自己仅有嘅嘢去帮助其他人。而今日嘅呢一个故事，都系由佢做嘅一件小事开始噶。
2: 啊，奇怪啦，咩声呢？夜妈妈屋企得我一个人，又唔似动物叫声啊。啊，点解今次我平时中米嘅声嘅呢？唔通今日中米整得太攰有幻听？唉，算啦算啦，早啲瞓啦。
3: 唉，起身工作啦。
2: 咦，咩事啊？点解我屋企门口会有中好咗嘅白米嘅？唔通我寻日太过攰，自己中好咗唔记得啊？一定系啦，一定系啦。诶，今日俾自己休息一下，早啲唞下先。咦？点解？又有啲中米声噶，今朝啲米全部中好晒啦，唔通又系我自己中完唔记得？啊，定系有人帮我呢？好，等我起身去睇下先。系咪有人啊？
4: 哇！
2: 点解把声冇人嘅？
4: 哇！
2: 你系边位啊？
4: 唔使惊啊，农夫，我冇恶意噶。
2: 我平生就不作亏心事，啊，点解会惹到一只孤魂野鬼噶？我同你素未谋面，你又做咩夜妈妈潜入嚟我屋企啊？仲帮我种米？
4: 哦，系咁嘅，我本来系一个流落异乡嘅难民，好多年前因为饥荒饿死街头。当年我饥寒贫死，奄奄一息，满街路人都无人问津啊！唯独系你，当年自己都食不果腹，但都愿意分出仅有嘅粮食俾我。虽然我最后都系饿死咗，但系你俾我嘅一饭之恩，成为我生前嘅最大安慰啊！
2: 有啲咁嘅事啊？
4: 唉。人世之缘，因善而起，阴阳之义，以恩相报。我身死之后，滞留咗喺乡间成为孤魂，但作为一个阴灵，我冇能力赠你财物，日间又冇办法帮你耕田，唯有夜夜帮你种米，略尽绵力，报答昔日一饭之恩。
2: 原来是当年的小小善举，唉，我都一早忘记了，你竟然仲铭记于心啊！不过区区是一饭之恩，何足挂齿呢？唉，仲要你夜夜辛劳，阴阳奔波添啊！
4: 善举无分大小，你当年救我于绝境，我今日夜夜相助，还你善缘。
2: 你可否现身一见呢？等我都亲自多谢你数日嚟嘅中米之恩啦、
4: 啊！阴阳有隔，不便相见。不过我仲会夜夜前来，直至我报满恩，你安心安居就得啦。
2: 咁好啦，多谢你啊！

0: 这个农夫王恒，他其实没有奢求回报，只是他本着善心去做人，但是就意外收获了一个孤魂去帮助了他数月了。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善有善报，一念善意虽微不浅，但是滴水之恩会有涌泉相报。声音演绎：邓天乐声演王恒，周锦瑶声演孤魂，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们就听完这个鬼座中米的故事了，入面就讲到农夫经常都忙于耕作，开始怀疑自己唔通是因为太攰所以有幻觉，听到有奇怪的声音，于是就要去唞下了。唞下这个字我们现代广东话就成日都讲啦，但是唞这个字到底是由几时开始代表着休息的意思呢？今天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1: 唞本字是透，明代粤语文献粤风，清代招手容的粤欧里面多有记载，其本意源自汉语的透气喘气。当人劳作疲累的时候，需要停下来大口喘气，透一口气，这种透气的行为在岭南的口语中逐渐浓缩，转移为休息、睡觉、歇息，因为是口语特有的。后来呢，这人就在个字上面加了个口字旁，就是现在我们经常所说的唞凉、唞气、早唞。

剛剛聽完有越南怪談，稍後回到來呢，開埋電視機就有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賣你介紹回來。那我們先聽新聞報導，轉頭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佢对爱国者治港嘅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经验分享。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永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个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话，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杂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个人浸亲或者失踪。事故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同规定。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

0: 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就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7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跌5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1蚊，跌23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跌2仙4。中芯国际69.05元，跌个六。阿里巴巴111.5元，升5毫。盈富基金25.56元，跌1.4。华虹宏力137.6元，跌11蚊。腾讯控股442.8元，跌2毫。小米集团28.84元，升1.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8，澳元5.484，加元5.555，新西兰元4.527，欧元8.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是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的快线是封闭的，一带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沙田路亦都有道路工程的，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沙田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影响到大涌桥路和小沥源路一带的交通是有少少的繁忙的。重复多次交通灯失灵的位置，就是在沙田的大涌桥路和小沥源路的交界，由于有坏交通灯，一带交通别有少少的繁忙。不过较早前何文田山道和卫理道交界的坏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了。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 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出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電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6: 辛苦了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逢星期二有我邓添乐，
1: 有黎思贤，
0: 有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仲有嘉宾啦。稍后请佢哋出嚟啊。逢星期二我哋环节名叫做
1: 埋嚟介绍翻，
0: 有好介绍，成日都有好介绍噶啦，仲有游戏玩添噶。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准备咗三条题目等大家打嚟答问题，攞奖品。
0: 系啦，小植啊，我哋嘅老友记咧，而家就拗紧头就话啦，哎呀，我唔识得答噃。
1: 我唔識得答唔緊要，留心聽住咧，一定可以揾到答案嘅。
0: 係啊，只要留心聽咧，我相信你哋一定識答噶。頭先我哋喺電台部分咧就講到，最近咧會展啊有好多好玩嘅嘢啊，例如有動漫節啦，咁啊可以咧同一啲年輕人打成一片啊。但係緊接咧，好快好快咧，又有一個非常之適合老友記嘅活動啊，就係第十一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6啦，打正旗號啊！所有老友記咧都係正處於呢個黃金時代啦，今日無論喺醫療啦，佢哋日常嘅興趣啦，以至到佢哋不同嘅生活需要咧，我相信喺嗰度咧都一应俱全嘅。请嘉宾介绍下。
2: 迷你介绍班，
0: 迷你介绍班，介绍自己先啦，邓添乐啦，
1: 仲有
0: 系啊，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好熟悉嘅面孔啊，黄金时代基金会行政总裁黄慧娜 Cindy，Hello， 早晨 Cindy，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智能照顾领袖余秀贤 Vince，
3: 大家好，
0: 系我相信我哋嘅老友记咧，其实对于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咧，好熟悉。不經不覺嚟到第11屆咯喎，小靜。
1: 係啊，問下兩位先，今屆我哋嘅主題又係啲乜嘢咧？今年？
3: 今屆咧，我哋咧梗係要貼近潮流，我哋係黃金時代 Plus。
0: 哦，哇！喺 Plus 教我啊，好似我啲手機啊，即係又升級咗啦。
3: 係啊，係啊，我因為我哋講緊潮流嘛，係咪啊？咁好多咧一啲新興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好新嘅科技咧，都會喺我哋嘅場景度出現。
0: 係見到嗰個名好犀利，智慧、
1: 智慧、
0: 智合、智創，匯就匯聚啦，合就合為合而為一啦，
3: 合作
0: 合作係創
3: 創新啦，
0: 創新就係今次嘅主題。咁係咪發現到大家嘅退休生活？唔同咗好多，好希望俾啲新嘅觀念大家咧。
3: 係啊，樂樂，我哋咧喺最近做咗個即係退休生活調查，咁我哋發現到咧有幾個即係大嘅發現。咁第一個就係、是、啊，原來我哋收咗505份問卷啦，咁發現咧原來我哋香港人咧真係面對住有幾個問題。第一個咧就係資產缺口。點為之資產缺口咧？係咪啲錢流咗人嚟到咧？唔係，其實咧原來我哋咧唔係咁冇錢，不過咧就冇現金流。咁啊，依個同我哋香港人嘅習慣好相似，因為我哋中意啲咩？買磚頭啊嘛，係啦，買磚頭啊。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啊，大家咧都對未來嘅醫療咧係有焦慮嘅，同埋第三咧就係、是、哇，我哋對退休生活嘅規劃咧都唔係咁足夠嘅啫。全部人都答到我哋要有生活規劃，但係得18% 咧係真係有規劃，付之行動嘅啫。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是、長壽嘅焦慮。香港是全球最長壽的城市啦，咁那個長壽原來都俾我哋一啲負擔。
0: 係因為咧退休之後長壽啦，咁究竟之後嘅生活點樣去規劃咧？係咪再就業咧，抑或發展自己嘅興趣咧？但係若果你冇方向嘅話咧，經常都會覺得好擔心，好多係憂慮啊。問下 Vince 啊，咁大家有咗概念咯，係咪喺呢個展覽當中咧就手把手啦？你係咪會拖住大家咧
1: 周圍行，
0: 去到揾方向，識得去到開始咧？
4: 我哋今年咧會有好多一個發展嘅有唔同嘅區別啦，咁尤其是我哋特別有一個比較多活動嘅活動區，咁我哋喺嗰度咧會介紹多啲唔同嘅有唔同嘅活動比賽啊，有一個三人鐵漢賽啊，另外就有一個包蒜陀螺，咁我哋就希望係可以老少咸宜大家都嚟參加嘅。
0: 咦，我都有玩喎、
4: 啊！啱啱新興翻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會加入咧一個黃金槍手啦，俾人哋俾你哋大家可以練下眼界。其次咧，我哋有一個 High Rocks 嘅，咁就係而家新興比較着重於俾老友記咧可以有啲肌肉訓練，教識佢哋做多啲運動。咁其次我哋就會有啲唔同嘅表演啦，例如教啲狗狗點樣做魔術師啦，咁同埋有芭蕾舞嘅啦表演啦，同埋有啲其他等等等等唔同嘅活動。
0: 哇，介紹得好好，好似咧我哋已經去咗現場。
4: 係啊，
3: 我已經好想玩啊，樂樂，
4: 記得嚟玩下。
0: 即係幻想到嗰度嗰個地方咧，已經好多唔同嘅區域啦。去到咧就唔係嗰一種啊，大家聽講座嘅，
4: 係
0: 真係有份參與，
3: 冇錯，
0: 俾你哋親自
1: 沉浸式
0: 接近年青人又有。
4: Hyros
0: 其 實都好貼近年輕人嘅。喂，其實直直你都好啱，即係你知唔知咩係 Hyros
1: 唔知。
0: 最近咧即係健身室咧，見到好多人去到鍛鍊，即係嗰個比賽咧係可能跑一公里，再做一個項目，跑一公里，再做一個項目，見到年輕人就喺度啊不斷練習啦。老友記都可以，哇！咁你都可以挑戰一下喎。
1: 我都可以啊。
3: 其實 Hyros 咧對老友記咧係好好喎，因為其實佢係透過一個體能嘅訓練咧，去做一啲功能嘅培訓嘅。點樣嚟之功能培訓咧？譬如啊波比跳咁樣啦，咁我哋以為係即係對我哋後生咧，以為係做減下啲拜拜肉啊，減下啲大髀肉，其實係一個平衡嘅訓練嚟嘅。咁所以咧 Hyros。是真的很適合老友記，加上最重要是在室內進行嘛。
0: 哦，
3: 是不
0: 是那就不用怕外面好曬好像落聲那樣就黑了。
3: 好適合我們。
1: 因為聽老友記可能就會怕、啊、我們做不做到的。
3: 是
1: 啊。到時去現場會有機會讓他們可以體驗一下試做一下。
3: 我們有兩個銀鈴的、教練。
1: 哦，手把手教
3: 一起參與，
0: 同聲同氣啊，
3: 冇錯，
0: 即係最緊要啊！我知道你需要嘅，即係我唔係啲年輕人，要你不斷做，唞唞先又得。係，今日去到現場啦，咁啊有咁多嘢睇啦，最主要咧都係回應翻，希望大家認清方向，入過一個咧有尊嚴同埋咧大家過得充實嘅退休嘅生活。睇翻咧，其實有呢個圖片啊，呢啲圖片咧相信就係往年嘅一啲相片分享啦。係咪因為見到去年咧，其實？好多老友記真係改變咗好多，大家都好受。去年係咪反應都非常之好呢？
3: 好熱烈啦！我哋舊年面試，我哋嗰個三項鐵人電競賽喺亞洲400個人參加。
4: 係啊。我哋喺現場呢有好多老友記負責參加，佢哋有唔同嘅團隊啦，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因為佢哋通過呢個電競比賽呢，喺家喺屋企呢都會有練習，嚟到現場呢就更加之激烈啦。咁我哋同埋呢舊年呢我哋有參俾唔同國家嘅人都有參加，今年呢我哋就比較特別啲嘅，就係俾現場人士入嚟嘅，咁佢哋就可以先玩咗呢個三人鐵項嘅競技比賽啦，咁當中係會有呢、這個游水啦、跑步啦，同埋踩單車嘅，咁佢哋完成曬呢個活動咧，就可以參加比賽啦。咁而且我哋仲可以俾佢哋喺現場同啲朋友仔啊，或者同啲年輕人啊一齊比賽。咁我哋希望喺通過呢個電競比賽咧，佢哋一路玩又一路可以做運動，又可以練到佢哋手腦協調，非常之好噶。
0: 係因為咧睇翻往年嘅圖片咧，見咗好多人圍觀啦，
4: 係啊，
0: 有年輕人添㗎，係
3: 啊，
0: 即係年輕人都會成日
1: 覺得電競係年輕人先會打機，所以依家就俾我哋啲老友記一齊去體驗下，到底我孫仔成日到打機，我都可以試下一齊打。
4: 佢哋依家係可以咧，兒孫。一齊去玩非常之開心嘅。
0: 係咁頭先 Hyros 就係一啲實體啲啦，呢、這個就虛擬啲啦。咁、今年係咪同樣都會繼續有即係 e-sports 呢一個元素去俾現場嘅觀眾去到玩？今年都有。
3: 正話 Vince 講啦，我哋今年初賽同埋決賽都喺個現場嗰度做，咁同埋咧就我哋因為實在反應太熱烈啦，我哋今年希望香港嘅朋友多啲參與，所以咧就因為舊年有400個唔同香港同海外嘅朋友，今年我就好集中係香港嘅朋友參與啦，咁年輕人一齊參與啦，我哋最希望係帶埋啲後生嘅進場。
0: 好，咁啊，小席我就派你做代表，希望你能够。
1: 我婆婆一齐。
0: 好，希望你能够赢到。
3: 或者叫婆婆带你啊。
1: 系，婆婆带我去。
0: 拖住系一齐去。今日现场仲有好多嘢玩嘅，而稍后咧你哋都有份玩。头先讲到啦，有三条嘅问答题考下你哋噶嘛。一阵翻到嚟咧，我哋继续倾。除此之外咧，就会开始发问问题噶啦。

0: 早晨，埋你介紹翻又鄧添立，
1: 你嚟先。
0: 係除此之外，仲有黃金時代基金會行政總裁黃慧娜 Cindy。
2: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仲有智靈照顧領袖余秀賢 Vince 嘅。係今日介紹嘅咧就係第十一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6嘅，以黃金時代加埋咧智慧、智合、智創作為主題啦。好希望咧大家有一個新觀念嘅退休生活嘅方向嘅。頭先講到啦，運動元素有啦，電子元素有啦。shopping 嘅元素咧，交俾你啦。
1: 係咪應該會有一啲市集？即係譬如啦，如果我唔係好想玩一啲遊戲，但我中意行下街一啲靜態嘅，其實今年好似有一個金陵市集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最緊要就係帶埋你嘅購物車入嚟，
0: 帶埋你張信用卡，
1: 開住個購物車。
2: 係啦，我哋今年嘅金陵市集咧，好廣泛嘅，其實咧涵蓋咗衣食住行嘅。咁我講一啲即係大家好容易明白嘅。我哋有一啲唔同嘅健康檢查嘅特別嘅優惠喺嗰度試玩，即係試做測試，同埋咧就可以去參與嗰啲健康檢查嘅項目啦。咁仲有咧就係可以 shopping 買嘅嘢。咁除咗我哋大家成日都見到嘅代步嘅輪椅啊、士的之外咧，仲有一個有冇聽過外骨骼支架？
1: 外骨骼支架係咪撐住等我？
2: 係啦，即係
0: 有少少似盔甲咁樣嘅，
2: 唔係係好似呢個 robotic leg， 即係好似機械腳咁樣嘅。
0: 哦，明白，佢係咪幫助你去到？上樓梯
1: 多啲力，
2: 幫助佢行嘅。其實咧，我哋會展示嗰個金陵市集嗰個項目咧，就唔係愛嚟做醫療用途嗰只外骨骼支架，就係咧你想行 shopping 去行得耐啲。你就可以用啦，同埋咧好輕嘅，咁啊亦都話，譬如話同孫仔去旅行，唔夠孫仔行噶嘛，係咪啊？咁亦都擔心令到孫仔唔開心，行得唔夠耐，咁你可以帶埋佢去。咁最特色咧就係佢好方便啊，一著上身就係啦。咁呢啲好新嘅
0: 叫
2: 做產品啦，就都會喺嗰度出現嘅。
0: 哦，咁好好喎，因為咧去到現場咧就唔使再揾唔同鋪頭啊，因為平時買嘢咧，我今日咧可能要去旺角先，之後就再去尖沙咀，就再去銅鑼灣，
1: 行雲港九
0: 喺會展一個地方咁就睇到。
1: 喺隔離攤就可以睇。
0: 係隔離檔就可以睇到啦，包括曬有養生保健啦、醫療用品。智能家電、一啲樂齡科技、煮食嘅爐具啊等等嘅，咁啊，我相信呢個市集咧，對於我哋一班嘅退休人士咧，非常之吸引嘅。
2: 仲有住啊，樂樂。
0: 哦，係喎，衣食住行喎。
2: 係啊，咁我哋搬唔到間屋嚟㗎嘛，係嘛？咁但係咧，喺灣區有好多，大灣區好多唔同嘅養老嘅我哋都唔可以叫院舍嘅，因為我哋好精靈㗎嘛，我哋退休社區啦，咁都會喺度展示嘅。咁當然仲有財務啦，有唔同嘅財務產品啦。正話一開始就講啦，即係我哋要咁長壽嘅年代，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有啲合適嘅投資呢，都會喺嗰度展示。
0: 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向現場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專家請教。有時候咧，即係自己未必諗到咁多嘅，咁啊勇敢啲去到發問，我相信現場嘅朋友咧能夠解答到你嘅。除此之外咧，見到有一個叫做智靈照顧實驗室 4.0 嘅展示區。嗱，呢一個咧，我陣間請教 Vince。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聽咗聽眾觀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有唐叔喺度嘅。唐叔你好啊，
3: 你好，早晨。
0: 係早晨，早晨，唐叔聽得清楚嘛？是唐叔，记住听住电话，因为电视会有少少延迟，交给小姐去到问你第一条问题。
1: 好，啱啱讲完的今届展览呢新增的这个金陵市集主要是售卖些什么呢？ A 最新最潮的科技， B 汇聚生活好物， C 怀旧古董古玩。
0: 唐叔你选哪个？
3: 是
0: 系 A、B、C， 你想拣边个啊
3: ？A 啊 ，A 啊
0: ，A 最新最潮嘅科技啊，咁啊，净系集中讲科技啫。呢个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3: 系
0: 唐叔，你确定拣 A 系咪？唐叔
3: B 啊 ，B 啊 ，B 啊 ，B 啊，怀旧古董。
0: 我听到突然之间转咗右，扭太，最后拣咗 B， 系啦，汇聚生活好物。今日你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其实咧，最新最潮嘅科技咧系有嘅，但系因为头先讲到啦， 好廣闊嘅。咁所以正確答案咧就係匯聚生活好物。多謝曬唐叔你嘅回答，成功答中，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緊接咧，我哋聽埋江女士嘅電話啦。江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江女士，你好你好。好咁啊，繼續交俾小植去問你問題啊。
1: 第二屆嘅金陵三項鐵人電競賽啊，包括咗邊三項嘅運動呢？A. 游泳、單車、跑步 B. 太極、瑜伽、健步行 C. 乒乓球、桌球、保齡球
4: B. 太極、瑜伽、健步行
0: 你揀的三項鐵人是太極、瑜伽、健步行是不是你的最後答案電競賽來的
4: 我的什麼賽電競賽是那就又揀啲個咩啦？乒乓波球、游泳啊、單車跑步啊。
0: 好哦，游泳、單車、跑步，好啦，咁啊，最後正確答案咧就係、是、冇錯啦，游泳、單車、跑步，因為電競賽嘅關係啦，就唔使真係跳落維港嘅。
1: 就喺會議，我哋去遊就可以啦。
0: 係啦，喺會展我哋望住個屏幕就可以噶啦，仲老少咸宜添嘅。好啊，咁啊，陣間咧仲有最後一條問題咧，會去考我哋嘅聽眾觀眾，係同智能照顧實驗室 4.0 有關嘅，交俾 Vince 介紹一下。
5: 好啊，咁其實我哋今年嘅智能實驗室 4.0 咧嘅 version 咧已經係集合咗呢幾年嘅經驗咧，我哋今年咧更加為啲家居長者咧度身訂造一啲義工嘅培訓。咁喺呢個培訓裏面咧，我哋係為我哋今年咧喺300名嘅登記人士咧，我哋挑揀咗45位智能助理出嚟啦，咁為85名嘅長者。呢啲長者通常佢哋係會有腦退化啦，或者社交退縮啦，或者有啲容易喺家居跌倒嘅。咁我哋為佢哋每個長者度身訂造一啲訓練俾佢哋。咁透過呢啲訓練嘅，我哋希望係可以除咗幫助到啲長者咧，亦都令到佢哋嘅身邊嘅照顧者可以俾佢哋有一個透氣嘅喘息嘅空間，同埋咧學到點樣再幫佢哋嘅家居長者訓練到嘅。
0: 係因為咧，其實唔同老友記嘅需要真係爭好遠，可能有一啲就北望神州啦，即係覺得大灣區，我哋香港都係大灣區一部分啦。去養老，有一部分其實可能佢係身兼照顧者工作，咁有一啲可能就係純粹想去 shopping 嘅，咁所以按翻自己需要啦，現場去到揾翻一啲不同嘅攤位啦，咁亦都可以幫身邊嘅人了解一下都得，咁你知道咗之後咧，都可以同你身邊嘅人去分享嘅，咁資訊有啦，醫療嗰方面健康有啦，好玩嘅嘢仲有好多嘅，其實咧我係難以想像嘅，因為咧見到現場啊，小迪你望一望，有呢、這個
1: 攀石。冰壶、剑击、射箭等等，
0: 呢都系数码运动嚟嘅。今年即系除咗三项铁人之外，多咗好多新嘅元素添。
2: 都会系一啲网上面嘅即系电竞嘅游戏嚟嘅，
0: 唔算复杂嘅，
2: 唔算复杂嘅系啦。即系因为即系我哋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全民参与啦，同埋最重要今年咧，我哋好希望系几代都一齐有一个共同嘅话题。
0: 咁所以唔使咁惊啊，即系你哋控制得到嘅，
2: 系啦，
0: 系操作得到嘅，唔需要太担心。
2: 首先学咗先，
0: 学咗先
1: 教个
2: 孙，
0: 系啊，
2: 学咗先教个孙，
0: 系同埋将来我相信呢一啲咧，好快可能喺我哋个屋企啊。已經會好普及㗎喇，咁所以我哋唔好怕咗佢哋先，去嘗試接觸咗佢先。好啦，咁而呢一條問題呢，我哋最後就問埋霞姐㗎喇喎。霞姐你好啊。
1: 好，霞姐。
6: 你好，你好。
0: 係呀，你好，你好，你好。最後一條問題呢，交俾小植去問你呀。
1: 啱啱講完嘅智能照顧實驗室 4.0 主要係想培訓邊兩類嘅人士呢？ A. 司機同廚師 B. 運動員同埋老師 C. 學生同埋金齡人士啊。
0: 是
6: 運動員啦、
0: 啊。運動員同老師。霞姐好，你揀運動，即係智能照顧實驗室 4.0 咧，主要培訓就運動員同老師嘅。霞姐，請問你呢個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6: 係啊，係啊，係啊。
0: 咦，霞姐好有信心喎、
1: 嗯。
0: 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運動嘅項目，不過智能照顧實驗室 4.0 咧，其實係主要培訓。學生同埋金齡人士啊，可能霞姐咧有少少誤會，不過唔緊要，未能夠成功答中咧，下次再參與，又或者咧親身去到我哋現場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2026嗰度咧，親身去到了解一下，咁啊嚟到尾聲啦，好希望大家睇完之後係咪能夠帶住呢一啲嘅信息，繼續去到享受佢哋嘅人生生活咧，先啲。
2: 絕對係，咁當然希望係即係喺大家喺個展場裡面。可以找到你的選擇和你的需要，所以約定大家 幾時啊？羅樂
0: 係
2: 7月30號
0: ，
2: 7月30號，
1: 今日咧
0: 後約啦，7月28號噶啦。知道其實佢哋好忙碌嘅，先至嗰陣時，再佢哋嘅團隊咧，其實呢幾日咧，因為好會展有好多嘅攤位啦，已經不斷好忙碌，好忙碌去到策展當中噶啦。咁所以30號開始咧，就可以去到會展嘅現場啦，親身支持第十一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嘅2026嘅。到時咧，除咗有開幕禮之外啦，仲有不同嘅講座啦，亦都有好多業界嘅朋友仔會嚟到現場講一講最新關於旅遊記佢哋嘅社群啦等等嘅發展嘅。咁所以咧，約定大家啦，各位旅遊記們，到時見到 Cindy 同埋 Vince 咧，記住打個招呼。
2: 最重要係費用全面嘅。
0: 哦，哇！呢個好緊要，
2: 入場費用全面。
0: 大家開緊鐵閘出緊去啦，已經。
2: 係啊，
0: 記住啊，後日先至係7月30號。再一次咧，多謝曬 Cindy 同埋 Vince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之後咧 ，Cindy 仲會為我哋香港暖流啦，去到做一個環節嘅，叫做黃金下半場。咁啊，一年有4集嘅，各位留意啦。咁啊，稍後咧，我哋極速15秒之後咧，後半部分咧繼續會有埋嚟介紹翻。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又到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咯。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游戏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词语相关嘅词语啦。咁啊，讲得多嗰个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啦。
2: 听到呢个笑声，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啦？我就系最中意笑嘅主持人啦。
3: 冇错，我就系萧希婷啦。点解我成日都笑呢？因为我喺生活入边搵到太多觉得好笑嘅嘢啦。只要行出去，见到一朵花，见到一棵树，我又会笑。见到我最中意嘅宝贝小狗，走埋去揽下佢，锡下佢，我又可以笑一餐。仲有最紧要嘅就系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你哋嘅来电啊！你哋打电话嚟同我讲电话，我真系好开心噶。如果你都想笑得开心，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晚嘅绿色辉庭，同埋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奇力量，保证你同我一样笑到哈哈声。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你了，芬姐 ,Hello!
4: 早上早上。
1: 早晨，芬姐，清楚游戏怎么玩吗？
4: 知道。
1: 好啦，那 A 顺风 ,B 顺风你揀哪个？
4: A 啦。
1: A 顺风就是我左手的这个，帮你看一下题目先。喂，芬姐平时多不多看戏啊？
4: 少少啦，
1: 少少啊，咁啊，可能要努力谂一谂啦。你嘅问题系咁嘅，请你喺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男演员名称。男演员啊，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4: 周润发、谢贤、胡枫、曾江、罗剑乐、古天乐、林峰。林峰
1: 夠鐘，芬姐雖然話佢少少啦，但係佢都即刻諗到好多嘅男演員啦。咁你能唔能夠勝出呢？要問埋我哋嘅李女士先啦。你好嗎，李女士？
5: 係，你好。
1: 你好啊，李女士，你有清楚遊戲玩法嗎？
5: 清楚。
1: 好啦，咁你得返 B 順風，我幫你睇下你嘅問題先。喺李女士，你平時又多唔多睇戲嘅呢？
5: 都有嘅，
1: 都有嘅。咁啊，咁你要努力一下啦。咁啊 ，B 信封嘅问题系女演员嘅名称，女演员啊，三声之后开始，三、二、一，开始。
5: 阿姐啦，汪明荃，吴君丽，嗰、那个，
1: 夠鐘。哎呀，李女士可能呢緊張得滯啊，我知道佢腦中呢仍然有好多個面孔，不過可能一時未講出名。咁到底今日邊個勝出呢？轉頭返嚟話你知。
6: 燈神啊燈神，醫生話我血糖高、血壓高、膽固醇又高，到底有咩食物可以一次過滿足曬三個願望，改善三高㗎？吓、啊、黎媽，
7: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food 就系藜麦。藜麦含有丰富嘅完整蛋白质同埋铁质，一杯藜麦嘅铁质仲高过四盎司嘅牛肉添啊！藜麦含有丰富嘅水溶性纤维，有助降低坏胆固醇嘅水平。今日就教大家整香煎藜麦饼，材料有藜麦半杯、紫洋葱四分一个、低脂芝士半片、鸡蛋一隻、黑胡椒适量。首先，我哋要预先煮熟藜麦备用，将紫洋葱洗净去衣后切成丝，在大碗入面打发一只鸡蛋，加入紫洋葱丝、藜麦同埋芝士，同埋适量嘅黑胡椒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将混合物弄成小圆饼嘅状态。之后就热锅落油，用中小火煎香藜麦饼两面各约三分钟，咁就完成啦。藜麦适合三高或者容易贫血的人士食用，素食人士都啱食㗎。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翻嚟香港聯絡啊，小姐。
1: 係啊，翻嚟啦，翻嚟啦。
0: 係啊，翻嚟啦，翻嚟啦。
1: 先公布一啲市嘅，我哋一翻嚟就
0: 係一定要公布
1: 嘅
0: 嚇。
1: 今日嘅極速15秒勝出者就
0: 係
1: 噔噔噔，係芬姐，
0: 恭喜曬芬姐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
1: 勝出嘅話，下次繼續努力，唔好灰心。
0: 係啊，其實咧，我哋香港電台第5台咧係好多遊戲玩嘅，
1: 超級多。
0: 係因為稍後咧，我哋埋嚟介紹翻，亦都會有3條嘅問答題啦。而我哋仲有想你聽香港暖流問答遊戲嘅環節啦，記住留意住我哋嘅內容啦。咁後半部分咧有一個好健康嘅活動推廣咧，係非常之值得推薦俾我哋嘅老友記嘅。成日就話要做多啲運動，但好多老友記就話唔知點入手啦，又話知唔知邊啲適合自己啦。
1: 陣間我做得唔啱又扭親條腰點算啊？
0: 係咁啊！如果有老友記去到教翻老友記咧，咁啊信心又大啲咯。係啊，因為咧可以睇到，老友記做到，我相信自己都會做到。不如請嘉賓講講啊！
2: 迷離街小販。
0: 迷離介紹翻五台之友們，又有好朋友介紹俾你哋認識啦。首先咧，有香港長者健體教室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鍾永基，鍾 Sir。
3: Hello，大家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長者健體教練潘寶霞。Paula， 早晨，係見到阿鍾 Sir 著住一件非常之不停嘅運動裝束啦，咁然後 Paula 又帶住一個非常之陽光嘅笑容啦，就完全感受到咧做運動有幾多好處咧。
1: 係時候要出嚟做運動啦，咁問下兩位先，知道咧今次想同我哋分享有一個銀髮族教練培訓計劃，其實點解一開始會諗到要培訓一班嘅銀髮族出嚟做教練嘅咧？
3: 我諗我哋公司嘅初衷，亦或係個 project 嘅初衷啦，都係希望提升香港嘅長者運動質素嘅。咁希望啲長者可以持之以恆做運動啦。咁而我係好深信銀髮族教練教銀髮族學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正確方向。咁我哋好有幸啦，喺2024年得到社創基金嘅資助之下，就成功實行呢個計劃啦。
0: 係咪發覺咧？其實好多香港嘅老友記們咧，佢哋有個心嘅，但好多時候真係淨係識得去耍太極，又或者可能打下太極線，唔敢去到接觸其他運動，係咪有呢個觀察咧？
3: 啊，會㗎，即最緊要可能大家坊間成日聽到一個叫肌小症嘅問題啦，
0: 即係肌肉
3: 係啦，肌肉唔夠啦。咁你話假如做太極啊，行下急步行都係好嘅，但真肌係需要做下啲負重運動啊，疼痛要需要做啲伸展運動啊。咁希望老友記能夠做一個正確方向做運動咧，就更加事半功倍咯。
0: 係唔係咧？只要強健咗體魄之後咧，喺日常生活當中都會得到很多的改善，可不可以講少少例子，例如隻腳仔啲肌肉多了，隻手仔肌肉多了，老友記生活上會有啲咩改善？
3: 真爭好遠嘅，譬如話一啲學生初期嚟到上堂啦，成身痛嘅，膝頭哥有痛啊，行路唔舒服，好啦，到肌力改善咗啦，菠蘿腳冇咁痛啦。生活質素提高了很多，譬如話行路冇咁易跌親啦，可以去下旅行啦，咁成個人都開心了很多嘅。
0: 係，就算跌親都好啦，即係反應都會再快啲。其實我見到阿小食咧，你眼金金一直望住阿 Paula， 係咪好想已經即刻跟阿 Paula 去到做運動？
1: 我覺得 Paula 做嘅運動比我多，我感受到我係可以跟佢，佢成為我嘅教練。
0: 係真
1: 嘅。Paula，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解你會一開始接觸咗做呢個教練嘅工作嘅咧？
4: 其實喺我未退休之前咧，就係啱啱疫情嘅時候，咁我見到好多即係包括我嘅同事啊，出面好多嘅長者，佢哋好似好無助，健康又唔知係點啦，比較孤立咁。咁所以咧，喺我疫情一放緩，我就開始覺得我要退休，我要進修翻一啲關於長者健康同埋長者應有要知嘅知識，譬如點樣用手機啊，其他呢樣嘢啦。咁因為咁嘅原因，我就開始接觸長者嘅嘢。咁咁啱就俾我哇遇見呢、這個
0: 鍾 Sir，
4: 鍾 Sir 啦呢個計劃咯。哇，咁就係其實一個成就嚟噶，令我就踏進呢個計劃，開始我嘅長者導師嘅路程。
0: 哇，喺感覺好似喺條街度偶遇樣，咦？你係我哋嘅目標啦。但係鍾 Sir 最初咧去到揾老友記，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需唔需要即係大家都要有啲嘅基礎，係用咩嘅指標去到即係招收一啲嘅老友記翻嚟去到培訓擔任呢一個長者健體教練嘅？
3: 咁啊，講下成個招募過程啦。
0: 好啊，好啊。
3: 咁啊，首先招募對象係60+嘅長者朋友啦。咁我哋就首先 先會喺啲社交媒體度出咗個廣告啦，咁就要填一啲問卷嘅，咁就第一關啦。啊，通常你填得比較好的話咧，我就可以嚟面試咁樣。
0: 你咁 po 啦，應該填得好。
3: 係啦，咁因為今次個計劃有資助啦，有 SIE 分資助，咁所以就係免費俾啲長者去做呢個計劃，咁所以變咗就好多人參加咁樣啦，係啦，咁變咗就我輪選嘅時候就會睇啲咩呢？第一我會睇個教練嘅個性啦，因為始終我覺得即行出嚟老人家鍾意，你會感受到嗰種即係好精神啊嘅感覺啦。咁第二嘅有相關經驗或者鍾意運動都會有加分嘅。咁最尾我哋就喺幾百人就挑選咗40位嘅準教練啦，就去培訓。咁結果呢40位都冇令我哋失望，都係表現得好好。
0: 係咁如果要你用幾個形容詞去，我哋識咗波蘭咪好耐啦。你用幾個形容詞形容波蘭嘅話，你見到你會點形容波蘭？
1: 陽光啊！
0: 係啊係啊，
1: 真係陽光。
0: 所以完全明點解會入圍，好陽光，笑容好燦爛。
1: 即譬如我去面試咧，係下一位啊咁樣。
0: 即係但係波蘭就見到係你啦。
1: 係你。
0: 但係因為見到波蘭本身咧，佢係做管業嘅秘書，即係過往未必話即係做
1: 運動
0: 相關嘅工作啦。有冇因為呢一個背景，其實一開始都會擔心，即係驚自己應付唔嚟咧？
4: 其實唔會嘅。咁雖然我做秘書啦，咁半文職工作，咁但我都會接觸好多人士嘅。咁就係可能接觸人多呢個經驗啦。咁同埋自己都會經常做運動，咁自己都年紀大啦，咁更加想轉型，做翻啲健康嘅嘢，同埋要認知，要識學點樣去。年紀大
0: 嘅，但係咧同你想象中有咩唔同啊？即係未上之前咧，係咪啊一定要去到好多器械嘅，一定要我哋要好多嘅鍛鍊咁樣？係啦，同你想象中有啲咩嘅？
4: 其實我 interview 嘅時候，當然阿鍾 Sir 會介紹大概嘅情形俾我知啦。咁當我知道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我覺得係自己好適合，正係自己想去學嘅嘢。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嘢係好吻合，啱啱好似見到條魚如魚得水咁嘅感覺囉，因為啱啱好就係我想做嘅嘢，而呢個計劃就啱 fulfill 到。
0: 係咁我哋都好想知，因為呢做健身教練嘛，健體教練啦，咁要吸收好多嘅知識啦。鍾 Sir， 咁嗰個課程嘅規劃係咪都係特別有調整過，希望等老友記容易啲去到學習同埋配合得到呢？
3: 係呀，咁我都簡單介紹一下成個計劃嘅流程啦。咁班老友記首先呢就會上50小時嘅理論
0: 同埋實
3: 操，係多㗎。咁50小時係講緊為期6個月，每星期要上2.5個鐘嘅一堂，咁所以其實係對佢哋講都係一個幾艱辛嘅過程嚟嘅。
0: 同埋理論課係即係
1: 齋聽嘅啫嘛，應該
0: 文字係
3: 啦，所以聽同做一半一半啦。因為我覺得作為健身教練啦，即今時今日一定要以科學為本嘅，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從一啲簡單嘅解剖學肌肉嘅位置喺邊去學起啦，學完啦就即刻要操練下，感受下成件事點樣做啦。所以呢50個鐘咧就包含咗一啲文字嘅理論啦，實踐嘅過程。同埋咧都會講一講啲長者安全嘅意識啦，係話即係點樣分辨一個長者做咩程度嘅運動啊點樣顧及佢安全啊，同埋課程點樣安排咁樣咯。
0: 我好想知咧，可能係咪上完理論堂之後咧，認識多自己多咗好多。即係我哋例如我哋以前成日話啦，個老鼠仔，呢只又係老鼠仔。
1: 學識咗之後就即刻去。
4: 個係好肯定咯，因為當時嘅時候我好多嘅身體結構啊，肌肉嘅分布啦，佢嘅原理點樣？其實呢樣嘢喺我嚟講都有少少困難嘅。咁但係我自己又比較執著啦，我會揾好多嘅資料啦。可能哇，當其時我成屋都係嗰啲書啦，咁啊上網去揾資料啦，咁又問請教啊 Sir 哋啦。咁其實喺短時間嘅期間咧，希望自己盡快 pick up 到啲嘢。咁所以呢樣係我自己覺得。哇！這個是很大的得益，在我這即9個月裏面呢，我幾乎學了我前半生所不知的東西。
0: 即我原來我隻手是這樣的，我原來我身體是這樣的。
4: 是啊是啊，原來是
0: 聽得出很有責任心。即為什麼呢？因為可能很清楚知道自己我要做長者健體教練，我一定要懂我才可以再教人，因為他日學員來問我的時候，如果我自己都不懂，我又怎麼去到解答你呢？所以哇，不斷去到看書就是希望增值自己。我知道呢還有實習添。
3: 沒錯，其實除了50小時的理論實踐之外，都要考試的。考試成功了之後呢，先再做實習，有20個鐘。 佢成個故事係有50小時嘅操練啦，再加20小時實習係70小時，所以個過程係非常之漫長
0: 的。哇！我都冇乜信心。我驚我過唔到個考試。係要啦，要啦，要啦。係咁啊！當中咧有實習啦，又有教學員嘅經歷啦。我相信當中咧都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去到分享，睇下啲老友記嘅轉變嘅。記住咧，有三條嘅問答題咧會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一陣翻到嚟咧，最後一次嘅埋嚟介紹翻，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继续埋嚟介绍翻啊，最后一节咧有邓添乐，
1: 有黎先贤，
0: 系仲有香港长者健体教室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钟永基钟 Sir。Hello 钟 Sir。
1: Hello 钟 Sir。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长者健体教练潘宝霞 Hola。Hello Hello。Hola 系一个经过咗50个小时理论课，
1: 仲有二十小时
0: 实习，仲要考埋试，
1: 系啦，
0: 先至正式能够成为长者健体教练嘅。
1: 问下 Hola，
0: 非常尊敬 Hola。
1: 你咁长嘅时间，有冇经历过一啲真系特别艰难嘅时刻，或者一啲特别难忘嘅时候咧？
2: 会噶，艰难嘅时刻应该系初我冇咁多呢个知识，冇咁多呢个资源嘅时候啦，我几乎食饭都揸本书睇。我老公已经话我：喂，你傻咗啊！咁
0: 一路食白饭，
2: 系啊，因为理论你会迷咗落去，因为你知道呢嚿肌肉，你好想知埋下一条肌肉究竟喺边度嘅状况。咁所以系咁，咁比较。喺我做嘅過程中難忘咧，咁係可能我遇見一個比較年紀好大嘅長者，我去過一間老人院去做實習，哇！原來好多老人家係好無助，原來佢哋係想做運動係唔知點做，又全日坐喺個輪椅度啦。佢哋嗰種渴望咧，當你同佢做完，佢嗰種開心係會令到你會感動。呢個係我好難忘，同埋起初艱難去適應，因為唔同嘅長者有唔同嘅性格啦，唔同嘅背景。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
0: 係咪可能有一啲會比較 cool 啲？即係因為可能慢熱啲咁你係咪就更熱情一啲？即係就學習咗面對唔同嘅學員，就用唔同嘅方法去到教導咧？
2: 啱啦，因為有啲長者去 cool 嘅話，佢可能係放唔低自己嘅自尊。但係如果你以一個同理心，當係一個朋友同佢去即係去相處，我係希望。大家去互動去解決到個問題。其實我哋喺長者身上我哋學到好多嘢，其實教學相長。咁其實好容易破冰，大家去即係接受。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開心。
0: 係同埋我哋學識咗之後呢，就發現原來即使可能坐輪椅都好啦，上半身都可以繼續去到
1: 運動嘅。
0: 咁啊，中場有40位嘅精英啦，見到佢哋一步一步成為長者健體教練，係咪自己都好滿足？同埋見到佢哋都得到咗改變。
3: 係啊，咁最大嘅改變，相信係個人信心大咗好多啦。因為我深印象就係、可能喺面試嘅時候，有部分參賽者嘅參加者嘅經驗唔係咁夠嘅。佢第一次可能做啲實習已經好緊張嘅，經歷咗6個月之後，佢個考試做得非常之好。咁最尾出到嚟做嘢啦，口碑都係好好。咁我見得出就係佢付咗好多努力去做呢件事啦。
0: 嗱啲考試係咪要做翻啲動作啊，或者係填考卷、
3: 啊？係啊，兩邊都有嘅。咁啊，有筆試部分，同埋有實習嘅部分啊，所以就係一個好荒謬嘅一個培訓課程嚟嘅。
1: 係
0: 唔係興趣班咁簡單？係真係一個專業嘅培訓嘅。咁啊，可能我哋嘅聽眾觀眾都會有興趣。咁啊，陣間問多啲詳情先。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考下佢哋啦。呢個時候咧，聽個曾姐電話先啦。曾姐你好啊。
4: 早晨，
0: 早晨，早晨，好啦，
4: 早晨，
0: 小姐交俾你问呢条问题啊。
1: 曾姐，我哋头先讲咗啦，银发族教练培训计划嘅培训及实习总时数即系加埋，到底有几多咧 ？A 30个钟 ，B 50个钟 ，C 70个钟
4: ，A 啊
0: ，A 30个钟，
4: 系
0: 30个钟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4: 系，
0: 喂。好肯定喎、啊、阿珍姐。咁啊好啦，咁我哋要睇正確答案啦。因為珍姐剛才重複問咗佢㗎啦，佢都係覺得係30小時嘅。30小時夠唔夠呢中常？
3: 係唔夠嘅。
1: 係唔夠
0: 喎。咁60小時又夠唔夠呢？
3: 都暫時。
0: 都唔夠喎。咁啊要睇下正確答案啦。要70小時㗎。
1: 有理論課。
0: 50啦已經。
1: 20嘅實踐。
0: 係啊，所以係70小時嘅。多謝曬珍姐你嘅參與先。未能夠成功答中。
1: 下次再努力。
0: 係啊，下次再努力過。要70小時㗎。咁所以呢要尊重每一位教練背後呢真係付出咗好多嘅努力㗎。咁而家呢就係咪定期已經開始佢哋投入緊去唔同嘅地方度做一啲嘅教學㗎呢中常。
3: 係啊，主要係喺啲社福機構同埋喺啲長者中心度做一啲長者運動班嘅教練啦。咁假如佢哋信心唔夠嘅話，可能安排做助教先，可能兩個人組啊，容易啲去上手啦。做信心夠啦，阿鐘 Sir， 我想一個人自己做冇問題，俾你擔任主教啦。咁經歷咗而家都接近有2年時間啦，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去做呢個教練工作啦。咁假如信心更加夠嘅話咧， 都更加會嚟到我公司做私人班嘅教練。
0: 哇！真正嘅 PT 我哋叫做即係個人嘅教練，去到做教學分享。但係而家 Paula 係咪都忙碌嘅？即係可能每個星期、每個月都會去唔同地方教班咧。而家
2: 係啊，會噶。咁因為公司都會派我去唔同嘅 NGO 機構啦。咁其實我自己好接受噶，因為我好中意去周圍睇下唔同嘅環境，同埋接觸唔同嘅即係長者。其實喺個互動嘅過程，我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啊。
0: 代表個需求都大嘅喎，真係，即係當大家知道哦，原來有長者嘅教練嘅喎，咁、都係非常之歡迎佢哋去到參與。咁即係換言之咧，可能將來都會有更加多嘅地方會見到阿 Paula 同埋其他教練嘅身影噶。係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再聽埋何婆婆嘅電話先啦。何婆婆你好啊！
4: 你好，
0: 你好何婆婆，嗱新鮮滾熱辣啦，啱啱問完講完呢一條骨問題嘅內容嘅，好交俾小植佢問你啊。
1: 完成咗呢一個嘅教練培訓之後，學員咧主要係會喺邊一啲嘅地方度擔任教練呢 ？A 私人嘅健身室 ，B 社福機構及長者中心 ，C 中小學校。B
0: 社福機構同埋長者中心，好何婆婆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
1: 是，後來已經點曬
2: 啱啦。
0: B 冇錯啦，就係、是、社福機構同埋長者中心嘅。多謝曬何婆婆你嘅參與，成功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最後啦，我哋聽埋咧陳女士嘅電話。陳女士你好，
1: 你好陳女士。
0: 是陳女士呢可能就未聽到呢個電話。
1: 再嘗試打
0: 返
1: 你。
0: 咁我哋請同事呢再去到聯絡你啊。咁啊鍾 Sir, 咁啊亦都要再請教你啦。係咪未來希望都會繼續培訓好似 Paula 一啲咁有熱誠嘅長者健身教練。我哋嘅聽眾觀眾有冇機會都可以參與到呢？
3: 絕對有機會嘅，因為嚟緊我哋都會有第二屆嘅銀髮族教練培訓計劃啦。因為點解個時間其實當中好多人問我啊，阿 Sir 點解咁耐唔夠第二屆？因為我想預留翻啲時間俾第一屆嘅學員去進步、去成長。我相信可能今年年尾或者下年年頭都會舉行第二屆。咁就想知消息就留意住我哋公司嘅資訊啦。
0: 係香港長者健體教室，咁啊可以留意翻啦，同埋。時機到啦，佢個Paula已經成才啦，可以再請新一批啦，咁樣。好啦，陳女士翻嚟電話旁邊嘅啦，陳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好，你好，你好，陳女士，最後呢條問題咧，交俾小植去問你。
1: 好啦，要成為呢個銀髮族嘅教練，最重要嘅條件到底係咩呢 ？A. 願意持續學習。B. 必須要具備有專業嘅醫療背景。C. 只需要有空閒嘅時間。
4: A 願意持續學習。
0: A 願意持續學習好好啊，因為我一開始好擔心係只需要有空閒時間，空閒時間係緊要嘅，不過心態更重要，就係願意持續學習。多謝曬陳女士，希望你都持續學習。恭喜你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啊！嚟到尾聲啦，好希望 Paula 咧借住得好少時間啫，可唔可以幫我哋嘅老友記聽眾打打氣，鼓勵佢哋做多啲運動咧？
2: 可以啊，嗱，各位長者朋友，你記住。我哋幾多時乜嘢時間嘅年紀做運動都唔緊要，唔會遲嘅。我哋幾多歲開始做運動，我哋有幾多歲嘅體格一路 keep 落去 ，keep 到82歲好唔好？咁所以就話，如果你50歲開始做運動，你一路 keep 住你嘅50歲嘅體能，去到82歲都係維持50歲嘅狀況，係咪好好啊？咁所以。記住每日恆常去做運動，做適合嘅運動，揀自己應該知道點做嘅運動，同埋唔好去盲目去覺得人哋係咁我就跟佢咁，一定要有認知。
0: 我哋講冇用嘅 ，Paula 講咧勝過千言萬語，係因為都係老友記嘅一份子，同埋鍾 Sir 都好滿意。我哋呢個計劃冇搞錯，非常之好。多謝曬兩位咧，今日抽時間上嚟接受我哋訪問，亦都嚟到尾聲噶啦，喺度同你哋講聲啦，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5G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基层医疗处在2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署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只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仲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话，呢两日系控制山火嘅关键时刻。喺天气

0: 方面，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嘅大雨為廣泛地區帶嚟超過30毫米嘅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區更加錄得超過50毫米。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日東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不穩定，聽日雨勢有時頗大。而家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有效時間到下午1:30。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177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3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二跌0.4，盈富基金25.66跌4，阿里巴巴111.6升6，智普1073元跌208元，中芯国际69.65跌1元，腾讯控股443.2升2毫，华虹宏力139.2跌9.4，小米集团28.8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澳元5.478，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8，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385点，跌2,545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47美元，卖出404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西环嘅城西道啦，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啦，近住嘉安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芝士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影响到而家芝士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丰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come on 咁多位，咁多位五台之后你哋好啊，翻翻嚟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优邓添乐，
1: 一黎先二，
2: 仲有我派你，
0: 系啊，派你咧今日咧做呢个嘅临时特派员啦，入到嚟同我哋讲讲天气，因为咧我哋要啊派你咧帮我哋讲讲而家出边嘅雨势啊。头先佢话哇喺出边似乎天气都系普通
2: 啊，横风横雨啊，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啦，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听日嘅雨势有时系颇大噶。
0: 而家气温咧就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雷暴经过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昼1:30嘅。稍后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喂，阿派利啦，你平时咧1872321呢个电话咧，你又帮手听好多电话啦。
2: 系，
0: 有冇从我哋嘅老友记身上咧得到咗好多法宝？有边个咧考下你啦？系最实用、最难忘，你觉得你一定要试下嘅？
2: 哇，你咁突然嘅，我谂有啲法宝通常都系煮嘢食嘅时候嘅。
1: 系，
2: 因为老友记们太喜欢煮嘢食啦，可能系
0: 想煮俾你食添啊。
2: 清洁啦，点样可以抹个煲抹得好啲啊？即系用啲砂纸啊、盐啊、油啊，乜嘢加餐都攞晒出嚟。
0: 嗱，真情否白啊？你屋企多唔多做家务嘅咧？你？
1: 好正，啱啱有两秒的 air。
2: 嗱，我嘅家务咧，其实争少少，我个叫家用。
1: 不如咁啦，
2: 家用就换家务。
1: 你好似我咁样，冇做咪冇做咯，坦白承认
0: 咯。做做
1: 我从来都唔掩饰我屋企系硬硬脚嘅。
2: 我系我成日都话咧，我系喺屋企系提供情绪价值专员。即系我系负责令我屋企人
1: 开心啊！
0: 系你好直接，你冇做就得噶啦。
1: 系咯，
2: 家务就佢哋做。
1: 我喺屋企系少爷嚟嘅，
2: 即系我一路拖地，我一路加油立下助威。
0: 嗱，派利，你而家跟我讲一次，我系少爷仔，
2: 系我系从来都系比较少做家务噶。
0: 佢唔肯讲
1: 啊！好啊，我话俾你知 ，Perry， 你真系要向我学习。我向来都系坦荡荡嘅，
0: 佢真系嘅。
1: 我喺屋企啊，我连咧去饮杯水我都，妈妈可唔可以帮我拎个水樽？
0: 咁又夸张啲，
2: 起码你系有礼貌先。系咪？你唔系一个指挥式嘅角度？
1: 唔系噶，我其实有时系咁啊，妈妈好口渴。
2: 即水咁样，
0: 妈水两个字嘅啫，妈
1: 水。
2: 咁但系你养狗噶、哦，你都要服侍佢啊嘛。
1: 阿狗要落街啦。
0: 唔系，即刻妈狗街。
1: 你有冇睇过以前有一个煮呢、這个嗰啲即食面嘅教学啊？有三个，首先系煲滚水啊落啦，跟住最后一个方法系。妈妈，我想吃面，跟住妈妈就帮你煮。跟住我就，我次次都用第三个方法，所以我从来都唔识煮面。
2: 哦，咁呢个我都系，有时翻到屋企真系好肚饿，就唉煮个面俾我食算啦，我真系唔想喐啦。
1: 所以你冇学到任何嘅法宝系咪？
0: 佢袋住咗，一系
2: 我有个资字嘅，同埋我嘅工作系负责收集大家嘅法宝，然之后咧就将佢公诸于世啊嘛。
1: 哦，
0: 我哋。完全感受到其實派利好啱做我哋呢一行，係佢嘅文字技巧好高嘅，好高嘅，好高嘅啦。咁啊，要靠曬我哋嘅聽眾咧，去到教育一下派利啦，等佢代多啲，將來咧，咁啊做家務嘅時候咧，就可以發揮到老友記咧你哋嘅法寶啦嚇。咁啊，派利呢個時候咧，你要做呢一件事啊，
2: 係
0: 哥哥張國榮嘅呢一首歌叫做 Stand Up 啊。
2: Stand Up 我聽唔到我講嘢嘅
0: 啦，要靠你出去幫你接聽電話啦。
1: 麻煩曬你。
2: 好 ，Stand Up。

0: 我是一个无名客，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个孤独而坚强的人，之但是有时夜难人静都会感慨，有没有人会同我倾下偈嘅呢？
1: 无名客，记住18723112。
0: 边个？呢一串暗号系咩意思呀？
1: 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热线电话嚟噶，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节目，有你同行，打去同主持人倾下偈啦。

0: 点解啊？点
1: 算啊？
2: 点解会咁噶？点
1: 算啊？
2: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八宝袋。
5: 八宝就好多啦，派利记住啊，袋咗之后呢要用啊，下次再去突击测验啊，派利先。派利呢而家已经返返去岗位啦，18723122啊，稍后呢打电话嚟呢就会听到佢嘅声音，除此之外呢仲会听到实习同学仔说说嘅。咁而希婷呢亦都加入返嚟我哋嘅节目当中㗎啦。
6: 等我即刻即直检查下大家的波鞋干唔干净先。
5: 我
6: 只鞋
5: 系
6: 米
5: 色。我只鞋灰色嘅，但本身就灰色唔系污糟。
1: 本身就系米色啊。
5: 我系本身灰色，
6: 直直嘅波鞋好干净，
1: 系啊，
5: 竟然
1: 系啊，妈妈帮我，
5: 唔系因为佢话妈妈对鞋污糟咗啊，
1: 妈妈嗰日落雨揼湿，
5: 喂，头先讲到咧，佢好简短嘅，佢想一想，妈
1: 水，
6: 直情字都唔需要讲太多，
5: 派利咧就系佢讲咗好多嘢，但系就其实系冇做啦，佢话我咧喺屋企咧咩，我就得啦，唔使讲啦，唔使讲咁得啦，
1: 坚持佢，但系佢唔愿意承认，好似我咁坦白唔得咩？
5: 我头先叫佢跟我讲，我系少爷仔。佢唔肯讲，
1: 系
6: 阿乐，你嘅人设就系咯，
5: 唔系我叫佢今日讲啫，
6: 唔系你讲自己，
5: 唔系我系少爷佬啦，我唔使啦，我唔使啦，我系少爷佬，我系嗱，咁今日你个发宝袋好大个，系装咗啲咩啊？
6: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究竟白波鞋点样洗先至最干净？
1: 用漂白水咯，得唔得噶？
5: 吓
1: 吓，
6: 得噶，
1: 唔好意思啊，我喺屋企唔做嘢，
5: 唔系即系直接，其实你除咗叫妈之外咧，你唔识都可以唔讲嘅。即系唔好勉强。
1: 我谂住，试下睇下我嘅提议有冇可能，
6: 因
1: 为用得
6: 嘅心态咧，应该系所有白色
1: 系所有白色嘅嘢，就攞漂
6: 白
1: 水
6: 咯。
5: 哦，嗱，我讲下我自己啊，我咧白，如果白鞋污糟咗咧，我会攞消毒嗰啲湿纸巾抹咯，抹咗啲污渍。
6: 系咪有酒精嗰只啊？
5: 冇，即系家用嗰啲咧，话会杀菌嗰种湿纸巾。怎抹佢个表面咯，因为有时咧黑色嗰啲一抹就冇咗嘅，
6: 系咩？
5: 系啊系啊系啊，有时有啲一抹就冇咗嘅，但系有啲顽固啲嘅，但我会形容顽固啲嗰啲咧，可能系花咗，
1: 嗯，
5: 即系有机会佢花咗，已经唔系佢纯粹污糟咁简单。
6: 同埋我觉得好睇你嗰对波鞋嘅材质
5: 啊，都系，
6: 有时麂皮咧系我最怕遇到嘅材质嚟噶。
5: 哦，麂皮系因为佢毛茸茸咁样咧，
1: 嗯，
5: 你湿。纸巾抹你捽咧，你会见到佢啲毛好似反起晒咁样。
1: 我唔系好敢买麂皮嘅鞋。
6: 哎呀，我都系啊，
1: 因为我觉得太容易就污糟咗，翻唔到转头。
6: 系啊，同埋佢一污糟咗，我会唔想着咯。
1: 系啊，跟因为咧出污糟咗，妈妈就会话咧，你成日着到咁污糟邋遢出街噶咁样。
5: 其实我发觉咧，直妈妈嘅出现率好高嘅，
6: 系啊，
5: 其实可以加入埋嚟我哋嘅主持阵营噶啦。即系我谂我哋嘅听众唔识直直妈咪，但系好似好熟咁。
6: 我哋就喺个八宝袋攞直直妈咪出嚟，
5: 妈咪系 friend 嚟嘅，
6: 万能噶话俾大家知。
5: 系同埋咧，
6: 我婆婆都好万能，
5: 都真系，因为好似
6: 两个女士都好万能。
5: 同埋你妈妈好伟大咯，
6: 好伟大，
5: 能够包容到你。
6: 系啊，佢照顾晒直直所有嘢个起居饮食啊，
1: 跟住照顾埋我。我话要养只狗，
5: 即系只狗又要照顾，
1: 系啊系啊，
5: 鞋污糟又要，
1: 系啊系啊，
5: 煮饭又要，
6: 但系直直系好自豪，一念自豪咁讲出嚟，
1: 有人锡系值得自豪噶。
5: 咁啊，有个咁伟大咁叻嘅妈妈系值得自豪嘅，系咁啊。希玲今日讲呢个话题，系咪发觉咧，即系好多人都唔识洗鞋啊？
6: 系，同埋咧都要讲一啲嘅数字俾大家听下嘅，因为喺香港咧，大家都会见到啦，无论系任何行业嘅朋友，任何年龄嘅朋友，好似着波鞋嘅比例咧都好高嘅。咁虽然啦，暂时咧就冇一啲叫做好似人口普查咁大型嘅调查数据啦，咁但系根据啊，我哋譬如观察啦，又或者喺网络上面大家热烈嘅讨论啦，甚至乎睇翻服装零售界嘅一啲数据咧，综合分析而得出啊，香港人中意着波鞋嘅保守估计系高达8至9成，
5: 即系差唔多十个当中有8个9个
6: 啊，
5: 都着波鞋。
1: 舒服咧，波鞋
6: 重要咯。你知道我哋第五台嘅听众群就系长者群啊嘛，加埋呢一群嘅人龄人士群体嘅话咧。 整體的比率是超過九成的人都喜歡穿波鞋。
5: 是因為鞋很多種啦，拖鞋、波鞋、高踭鞋、啊、皮鞋、啊、防水鞋、啊嗯、波鞋我會說是當中最易襯、最舒服，尤其是有些波鞋去了底，有些叫氣墊那些呢，好舒服㗎，即係有啲人成日形容話踩乜㗎嘛，即係你話好似踩緊啲
6: 踩住啲軟綿
5: 綿軟綿
6: 嘅，好似踩住嚿雲㗎，係
5: 啊，哇，
1: 雲朵嘅感覺，
5: 雲朵嘅感覺嘅，
1: 你覺得係踩咩？
5: 踩我剛才想要踩泥土咯，
6: 哦，
5: 好軟綿綿嘅感覺，
6: 濕咗嘅泥土，
5: 係啦係啦，
1: 我見你講得咁隱晦，以為你踩開啲咩添？
5: 不過咧，你講咗重點啊，唔係鞋面嘅，有時你清潔對鞋，你鞋底咯緊要，你鞋底好多坑紋，
6: 鞋底啊，
5: 即係鞋底有時你
1: 會特別清潔。
5: 唔係你踩咗啲污糟嘢，咁你都要洗噶嘛？
6: 如果踩咗污糟嘢先特別會洗咯。
5: 咁但係你踩鞋你咁都係一部分咯，即係你都有啲你啲坑咧，有啲即係有香口膠、啊。
6: 你會唔會特登去洗鞋底噶，樂樂？洗鞋嘅時候，
5: 如果我有香口膠，我會撩翻，我點都會刮走佢咯。
1: 我諗我撩完就唔會再。即撩完就算啦，未至於會專登拎去
6: 再
1: 洗一次咯。係喎，好耐先會洗一次。
5: 清潔咯，應該咁講啦。我會修正，唔係洗，而係清潔翻佢、
6: 嗯，
5: 而係作出一啲嘅清潔嘅。嗱、啊，咁啊18723蚊，而家好期待嘅你啊，聽眾觀眾講下你哋點樣咧去到清潔一對鞋啊，同埋咧又有冇啲咩嘅法寶同工具咧？呢首歌犀利啦，講一對鞋嘅陳慧嫻姐姐嘅作品。呢對鞋唔係普通人穿過，係柯德里夏平穿過嘅，柯德里夏平穿過的鞋。

0: 陈慧娴姐姐嘅呢一首歌叫做《柯特尼夏平穿过的鞋》啊，似乎系价值不菲啊。咁但系咧污糟咗嘅话咧都要清洁噶啦，咩鞋都系啊。你哋有冇试过咧喺咩嘅情况之下咧真系整到对鞋系非常之污糟嘅咧？小姐，似乎你嘅发生率会高啲喎。
1: 系。我有唔計我平時就成日都舐啡啦，個人媽媽係咁講嘅。我有一次去，
0: 媽媽又出現又出場
1: 了。因為媽媽成日都話我個人又舐啡又邋遢
0: 咁。你改啦、
2: 啊！但係媽媽係一路話佢咧，一路對手係唔平咁幫佢收拾。
0: 然後佢個人就繼續攤喺沙發度，
1: 繼續舐啡，繼續舐啡，繼續。
0: 哇！係咩污糟咩？
1: 咩？我早我前年有一次我去希臘咧，我嗰次去希臘咁我就。穿了對波鞋，因為那裡很多泥地啊，很多山路走來走去呢，跟住我好記得我去，因為我去旅行我只是穿著一對波鞋去，去完回來呢，我對鞋由米白色變了近乎是黑色，灰黑色之餘呢是穿了幾個洞啦、
2: 啊、
1: 然後呢我當時有一個朋友望到我對鞋，他就跟了我說，你咧有冇睇《少林足球》啊？佢嗰度有一對鞋咧，
2: 保子保嗰對啊！
0: 佢啲工會可以見到佢喐下喐下。
1: 點解你對鞋可以變咗好似入面嗰對鞋咁？已經係洗都洗唔翻。
2: 我首先想訪問一下直直嘅，
1: 係
2: 乜你行得好辛苦咩？你行咗好多路咩？
1: 係啊，
2: 一行一萬步，
1: 我諗有啦。
2: 唔止啊，應該
0: 因為旅行係行得多啲嘅。
1: 因為佢哋嗰度即係
2: 行得穿曬窿喎，
1: 參觀比較多咧，佢哋全部都係泥啊。地啊，沙地啊，
0: 喂，你系咪脚趾甲长啊？
1: 冇啊，
0: 喂，脚趾甲长有机会笃穿对鞋噶嘛？
1: 佢未去到嗰个超，即系佢系你见到真系有啲窿仔喺侧边，即系本身嗰啲网位，波系咪有啲网位？嗰啲系真系穿咗咧。
0: 嚟咗个方法嘅，今晚翻去，妈妈脚甲
2: 伸只美腿出嚟，妈妈
0: 脚甲右边。左边
1: 自己识剪呢个，
0: 系咪真系咋？
1: 冇咯，跟住嗰对鞋去完嗰次旅行
2: 就抌咗啦。
1: 洗咗一次之后发现都系唔 work 就抌咗。
0: 哦，即系有啲鞋系搞唔掂嘅，
1: 系即系冇办法。
0: 洗咗咁烂就冇计啦。
2: 同埋可能本身咧，直直着去嘅时候，嗰对鞋损耗已经去到一定嘅程度啦。
0: 哦，即系本身已经系
1: 我谂系普通咯，普通咯，我会形容。但系去完真系残咗。
0: 哦，我会话比较多真系。都是去一些郊外活動的、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去泰國又是旅行啦，玩一些叫做 ATV 的越野車、那些越野車在沙地啊泥地啊這樣啦，其實已經預了會污糟的，因為呢它特登是故意有些泥的水潭被你洗過去，那你洗過那一
1: 下就
0: 淺上來，但它那一下當然那些泥水就真
1: 的飛上來，
0: 咁所以咧，你只腳啦，一定係污糟曬噶啦，而你對鞋咧，同樣啊，即係其實咧，好多人就話建議著拖鞋，但咁我咧，我驚，係因為我好驚咧，你踩啲越野車踩得唔穩啊，咁所以咧，但係你預咗你一定要帶一對你唔會再點著嘅鞋去咯，否則咧，你係成對鞋真係變咗啡色，你又俾啲泥覆蓋住啊，咁嘅情況下啦，嗱，我會點洗咧？即係洗過，我會真係可能要攞去洗手間。搵花灑冲㗎喇，我覺得呢一啲。你係冲冲由頭冲到落尾呢，然之後呢你再吊佢喺度呢，我諗要幾日先乾得曬。其實鞋好難乾。
2: 係呀，我都覺得係呀。
0: 因為佢啲籠嗰啲呢，你唔可以好容易俾陽光照曬到㗎嘛。咁同埋佢入面噏住呢，你又覺得呢好容易會有陣味㗎。
2: 係呀，你講到話最難清洗，我反而醒起有一次我去飲啊。當時呢我穿咗一對绢面嘅高踭鞋，
0: 啊、但系去饮好少可嘅场地会污糟嘅、啊，
2: 你哋就好奇怪啦，点解会污糟咧？
1: 倒些红酒，
2: 就因为当时有位宾客实在太开心啦，饮酒饮得，
0: 饮
2: 佢举杯同人哋哼嘅时候，嗰一下
1: 系
2: 将佢杯入边嘅红酒
0: 倒咗出嚟，
2: 倒泻
1: 好似电视剧情喎、
0: 哦。
2: 然之后我嘅长裙啦，同埋我对绢面嘅鞋啊。都染上了红酒色。
1: 我有问题，希玲，这个时候有没有个英俊潇洒的男子冲出来，除了他身上那件西装跟着帮你披住，不用
2: 小姐
0: 包住下半身，不用怕小姐，
1: 不用
0: 担心，
1: 不用还给我，
2: 反而当时全场的宾客因为这件事是更加开心和热烈地拍手、
0: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呢好最紧要开心，唔系落地开花富贵荣华咁样。咁但系当然希婷咧笑住啦，但系个内心就点穿结
2: 我。我心入边喺度淌泪，
1: 好贵
2: 嘅，
1: 贵咗饮住嚟饮
2: 嘅
1: 场
2: 合，特登买一对新鞋嚟。
0: 哦，哇，新噶，
2: 系啊，
1: 真系睇到啊，咁最后。
2: 到最后其实就算你点清洗咧，因为红酒都系有种色素喺度啦，系好难洗得干净嘅。
0: 哇、啊，同衫一样，其实咧有部分嘅污渍咧，其实你系真系洗唔到。我会话咖喱啦、啊，咖喱系洗唔到，朱古力渍都好难洗。
2: 我最近食过一次麦汁意粉。滴咗一滴黑色嘅墨汁喺件白色衫度，
1: 你可以考虑将成都洗唔到波点啦。
0: 系啊，尤其系咧，我件白色衫又系有突唔知边几次，好似有一又唔系好深嘅黄黄地色有个印咧，洗唔到咯。我但我都会照着嘅。
2: 啊，你会照着嘅？
0: 照着，因为我觉得又唔系好深，又费事晒。跟住咧，啲同事就会话：，诶、欸，你件衫好杂渍，
2: 你件衫污糟啊，邓添乐。
0: 知啦，因为已经系唔系近来嘅事啦吓。你哋有试过咧喺啲咩经历当中整污糟咗对鞋，最后真系搞唔掂咧？又或者有啲咩嘅方法，好似阿希婷嗰对鞋咁啊，卷面嘅话，又有啲咩嘅法宝可以做到清洁咧？当然咧，今日拣嚟嘅歌咧，都系同鞋有关嘅。歌词听过咧，陈慧娴姐姐柯德尼夏平穿过的鞋，跟接紧嚟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呢对鞋都好靓嘅，叫做玻璃鞋。

0: 郑秀文嘅玻璃鞋亦都系电影《嫁个有钱人》嘅主题歌曲啦。
1: 我成日咧细个嘅时候都会谂啦，因为细个睇好多卡通片噶嘛，嗰啲公主咧大部分都会着住一对好闪啊、bling bling 啊嘅鞋嘅。
0: 哦，即系你会幻想佢哋使唔使啊？
1: 我会幻想自己如果有一对玻璃鞋嘅话，咪好方便咯。
0: 哦，点解咧？
1: 玻璃、
0: 哦，一撞就烂咗咯。
1: 但系唔会污糟咯。
0: 都系，
1: 玻璃好容易清洗啫嘛。
0: 咁系，即系你买抹玻璃嗰啲抹布就可以，
1: 系啊，抹一抹，
0: 抹翻干净佢咯。
1: 哎呀，又变翻光洁如新 ，bling bling 啦。
0: 但系冇咁好着咯，硬净啲咯。我谂每个小女孩咧，即系成长当中都幻想过有南瓜车啊，
1: 系啊，
0: 玻璃鞋啊，即系呢啲情景一定会出现过嘅。但系翻翻嚟现实啦，对鞋系会污糟嘅。会黄嘅，咁啊，但系要洗咯，洗咗就会变翻干净噶啦。
1: 系啦，而今日咧，我哋三个吓有直直啦、乐乐同埋希婷啊，都着住一对全白嘅波鞋，我哋就企咗喺街边。点解咧？就系因为想知道啊，如果污糟咗嘅话，系咪要好似图片入边咧？我哋见到有一啲譬如有一桶水啦，有一啲嘅刷啦，系咪需要用呢啲嘅工具嚟洗先至干净嘅咧？
0: 系啊，今日欢迎上嚟留言俾我哋，都欢迎打嚟17231321啊，派派同埋实习同学仔咧，雪雪咧都喺度等紧你哋电话噶啦。见到有留言啦吓 ，Winnie Yuan 就话而家咧真系好多人着波鞋啊，包括我自己都系。以前佢唔着噶，
1: 净
0: 系去旅行行山先至着，而家着开咧去边都着。至于洗波鞋咧，多数都系浸一阵，用洗衣粉。去到擦洗咁就干净啦。
1: 哦，即系话原来 Winnie 嘅方法咧，系先用洗衣粉开水开稀佢，然之后咧浸泡一阵，先至再用刷擦洗咧，咁样就会干净。
0: 啊，不过咧，如果系惊皮嗰啲咧，就唔好咁用力啦，即系嗰啲擦得太大力咧，
1: 系咪会令到惊皮个面受损？
0: 系啊系啊，同埋唔好睇啊！
1: 你讲起咧话惊皮啊，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系我自己过往嘅做法啦。我之前咧就系会用牙膏去洗白色鏡皮波鞋。我试过有一次洗完之后，摆咗喺骑楼度晾啦。咁你知晾就会接触到阳光噶嘛？
0: 系啊。
1: 点知我就谂住阳光杀菌啊嘛，系嘛？呢个谂法大家都会咁谂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晒完之后。我對白色嘅波鞋
0: 黃咗，
1: 變咗做深黃色啊，係啡黃色啊，直情。至此我對波鞋就冇再著過啦。
0: 哦，即係你冇你冇諗過嗰個化學反應會變成咁樣。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其實咧太陽曬係咪萬能噶？有時候太陽曬得有啲嘢耐咧，係會令佢變黃噶。
1: 但係以前咧，大家譬如上一代人啦，可能係我哋媽媽嗰輩，或者係我哋嫲嫲婆婆嗰輩。以前咪好兴着白饭鱼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就系觉得大家一定有智慧，因为以前人人都着白饭鱼，譬如开工咧，大家都系着白饭鱼嘅。
0: 但系可能大家其实系有去污糟，因为个状态系你继续做嘢，佢都会污糟，
1: 佢都系继续污糟啊嘛。
0: 所以既然都系咁啦，同埋大家冇咁在意，即系大家都系咁啦。咁最紧要方便，最紧要快，最紧要做嘢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就冇咁讲究。咁而家人就讲究咗啦，即系有我唔知道有冇听过一句说话。有人话啦，你想认识一个人咧，你可以望佢对鞋先。
1: 睇下干唔干净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就话佢着咩鞋，佢对鞋系点，就大概系点嘅人。哦，我细个冇呢个感受。
1: 你人大咗有冇咁嘅谂法？
0: 都唔冇乜，其实都冇乜，但系有时候睇场合，睇场合啦，即系可能嗰人着对皮鞋好靓嘅，咁我都真系会。哦，似乎呢一个人咧，
1: 对自己有啲要求。
0: 系啦，系啦，系啦。我试过着，因为我对皮鞋咧系结婚嗰阵买嘅，咁啊都几贵啦，最贵嘅人生买过最贵嘅鞋就系嗰对皮鞋，咁啊冇晒啊嘛。有时候咧去啲比较重要啲嘅场合咧，
1: 都会着，
0: 每次着嗰对鞋咧，都会有人同我讲嗰对皮鞋好靓。
1: 哦，
0: 有人系甚至最近我着嗰次，甚至乎有人特登嚟话，哇，你都系好靓，系咪手做嗰啲嚟噶？边度买啊？系次次都有人问啊。
1: 我次次穿呢对皮鞋之前呢都会特登去擦一擦佢啊整返佢立立令啊先至穿出去呢
0: 唔会。
1: 哎呀。
0: 不是因为呢我对皮鞋唔系白色的系蓝色深蓝色同埋皮鞋呢佢虽然硬净啲但佢就系防水同埋比较襟。所以呢啲就真系冇咁容易污糟啦。即系如果你话黑鞋。就真係要啦因為黑鞋你會花嘛。
1: 係啊要用力擦㗎。
0: 係啊嗱咁唔知道呢你哋有冇法寶啊方太似乎有喎問下方太。
1: 方太你好。
2: 你好，咁多位主持你好。
0: 你好啊，你好啊，系啊，
1: 小
0: 席人，小席人有三急，好快翻嚟噶啦，系好快会翻嚟，得我同希婷喺度啫，暂时。
1: 哦，要请教你啊，究竟波鞋污糟咗点洗啊？希婷有个好惨痛嘅经历啊，变黄
2: 啊。唔系啊，你个波鞋唔使洗噶。
1: 点解啊？
2: 我咧唔使洗啊？点解咧？因为我嗰阵时咧有我见到有个同事。我就問佢話：哇！你隻鞋咁靚嘅，咁乾淨嘅。佢話要買一隻，即係買一隻入嗰個用品啦。咁就佢話咧，去街一次，你就要翻嚟要抹一次。
1: 哦，就用嗰個用品嚟抹一次對鞋。
2: 係啦，抹一次，即係抹個面啦。
1: 係。
2: 最後啊，抹底啦。即系唔要啊，就抹底啦咁样。佢真系好干净，好嘅，我搵唔到啊，而家消失咗啦。
1: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佢嗰个产品咧，系类似湿纸巾咁样一张张嘅，定系？
2: 唔系，系水液嘅。
1: 哦，
0: 喷落去嘅，
2: 唔系喷落去嘅。你有好似油人哋啲，即系有啲油种，即系有啲水分咁啦。你搵个棉花咁啦，干净个棉花咧，倒落去，咁啊一路咁抹。抹由头抹到落面。
0: 哦，我大概明啦，即系攞个棉花沾咗佢之后就开始抹。
2: 系啊。你抹咗一次咧，即系你去街一次就要抹一次噶啦。
1: 呢个系好勤力嘅做法啊！每出完一次街都要抹一次。
0: 其实咧，你令我谂起近年咧有一样嘢啊，而家好多波鞋店有得买嘅，就系咧你。穿之前新鞋啦，
1: 系咪防水喷？
0: 系啦，你喷下对鞋。
1: 我有买过。
0: 佢话咧系可以防水咧，
1: 我都有买过。
0: 有啲片段会见到嗰啲水滴咧系会渗走咗嘅。
2: 系啊，你抹咗佢咧，第一你即系要勤力咯，唔勤力唔得噶啦。你总之去加一次，你就要抹一次，咁啊你个鞋咧就好靓噶啦。
1: 呢个真系好考验咧，你勤力啊，
2: 系啊，要勤力噶，一定要你去街一次，你唔可以懒噶，懒亲啊，你嗰对鞋就唔靓噶啦，唔好噶啦。
1: 咁方太你自己而家譬如去完街啦，虽然冇咗嗰种产品，你会唔会每次去完街翻屋企都抹一抹对鞋咧？
2: 而家唔抹咯，而家冇嗰个产品，好难搵唔到啊，个产品消失咗啊，即系冇得卖啦，已经。断咗市啦，
1: 可能太少人咁乖。
2: 我哋有一样嘢讲俾你听啦，你哋着波鞋咧，你去旅行咧，一定唔好着新嘅波鞋。着旧嘅。
0: 哦，系。
2: 一定要着旧嘅。
0: 系，因为
2: 你如果你着新波鞋咧，你好肉痛噶，一次就冇晒噶啦。系啦。
1: 同埋太污糟啦。
2: 系啊，我去过一次旅行，我就。諗住靚啦，哇！有對新波鞋喎，幾威水啊，係咪
1: 嚇？
2: 係啊！原來咧翻嚟死火啦，嗰隻鞋唔要得啦。
0: 係啊，即係等同於咧，有啲人就話啦，去旅行咧，你啲
1: 著啲舊衫
0: 啊，
2: 係啊，著舊噶，一定要著舊好啊！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要著舊，你人哋睇唔起你咧一件事啊，因為你著新你好肉痛噶翻嚟。
0: 係啊，所以咧都係。智慧同哲學啊！多謝曬你嘅電話，
1: 多
0: 謝你，拜拜，身體健康，拜拜。
1: 其實咧，我聽完方太咁教路咧，我都特登喺網上面揾一揾啦。原來市面上的而且確係有好多清潔液咧，就話可以去污、去黃、深層清潔你嘅白鞋
0: 喎。所以我哋第一個法寶啦，就係識揀啦。其實頭先小迪咁啦，就係唔識揀啦，洗衣粉。但其實對比洗衣粉，有更好嘅選擇。咁我哋咧可以去到問清楚，揀翻啱自己嗰對鞋，最緊要揀翻啱。有啲係專係俾波鞋用嘅，有啲專係俾驚皮用嘅，
1: 有啲係皮鞋用。
0: 皮鞋用嘅皮鞋，你抹鞋油都有啲專用嘅鞋油啦，係咪？咁啊，各位咧，可以繼續上去我哋嘅五台之後面書專業留言啦。同樣都可以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經驗嘅。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係一首老歌啊，你有幾一定中意。姚莉姐姐56年嘅作品，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擦鞋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3: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2: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点解啊？
5: 点算啊？
4: 点解会咁噶？
5: 点算啊？
4: 点解啊？
5: 点算啊？
6: 点解啊？
7: 生活八宝袋。
8: 第二个发布咧，话咁快，因为我哋嘅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嗰度诞生咗啦，系由 Lily 提供嘅。
9: 系啊 ，Lily 就话：大家好啊，白色波鞋真系好靓啦。佢话佢同先生夹夹埋埋咧，全屋应该有成15对波鞋咁多。
8: 哇，好多啊！
9: 佢要学直直咁样，
10: 系
9: 就系、是、如果自己嘅波鞋污糟咗，佢会叫先生帮佢洗。
8: 哦，即系直直就妈。
9: 佢就係老公，
8: 老公，
9: 系。Lily 仲有俾个秘笈大家，就话咧，因为去旅行系要行好多路啦，咁所以咧系应该要着一对着够咗同埋着得最舒服嘅波鞋去旅行先至得噶。
8: 其实咧，着够波鞋系最舒服，
9: 系、啊，
8: 因为你着到软熟咗，
9: 系，
8: 同埋夹你嘅鞋型，嘅你脚型啊，
9: 系啊。
8: 系啊，咁啊，就好好啊呢个提议。
9: 好多时咧，我如果买一对新鞋啦，
10: 系啊，
9: 成日就谂啦，究竟我第一次系咩场合去着佢咧？你会谂噶嘛？
10: 我唔会噶、
9: 哦，
10: 我
9: 买
10: 完就好嘢，听日有新鞋着，唔系咁嘅咩？
8: 唔系我咧有我发觉咧有几派嘅，
9: 系
8: 我唔知你哋啦，我唔攞鞋做例子啊，我攞手机啊，
9: 好，
8: 你哋买一部新手机，一定系一开始一定系最珍而重之嘅，
9: 系啊，
8: 贴 mon 贴啊，
10: 拣个靓
8: 嘅手机，靓嘅套，
9: 系啊。
8: 哼一哼你都心痛嘅，
9: 系，
8: 但其实你只要过咗3个月、半年，
9: 系啊，
8: 你就会跌咗落地，咪唔紧要咯，
9: 是但咯，
10: 系咁都跌噶啦。
8: 喂，人嘅心态咁，所以你对身体一开始你见佢乜嘢损伤都冇嘅时候咧，你会好小心，我唔可以整翻佢。到有第一条痕出现嘅时候，你就开始接受，之后到开始变到污糟，你就觉得唔紧要咯，系咁噶啦。
9: 我谂起啦，中国人啊有一句说话成日
10: 贪新忘旧，
9: 就系新屎坑。
8: 哦，
9: 系咩啊？
8: 3日气啊！
9: 啲嘢新買翻嚟咧，你就會好愛惜佢啊！千祈唔好整花整污糟啊，就好似新鞋咁咯，我都會係咁諗噶。第一次著對新鞋，如果污糟咗一條痕或者一點，我就會肉赤噶啦。
10: 係，
9: 之後
10: 著咗一排就都著咗咁耐，係咁噶啦。
9: 係啊，污糟就污糟噶啦。
8: 唔係，但係要接受現實啊嘛。
10: 我哋會接受噶，不過需要少少時間
8: 啊嘛。同埋咧，其實咧鞋咧係要換嘅，
9: 係
8: 要換，即係點解咧？我記得咧，我買過一個好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啦，好知名嘅運動品牌啊，即係唔係嗰個就嗰個嘅啦。
9: 嗯，
8: 鞋盒嗰度咧，我有一次好仔細去睇佢鞋盒上面寫咩，即係除咗你嘅鞋號幾大對啦，佢有句説話就係話叫你咧勤換另一對著，即係唔好成日淨係著一對。
9: 其實呢個係銷售手法嚟㗎。
8: 其實可以係，
10: 但係佢都可以。
8: 其實佢都係啱㗎。你一對鞋你不斷著，佢一定嘅損耗率係最高嘅。咁你都俾佢唞下噶嘛，即系你日日着日日着日日着，咁佢梗系会快残快坏啦。咁但系佢虽然鼓励你买多对，但系其实佢都啱嘅就系、是，嗱你今日着下呢对先，俾佢唞下，今日又再着呢一对，又俾佢唞下。咁所以人咧，即系咪要15对咁多咧，就未必。
9: 咁啊，不如问下两位另一个极端啦，一对鞋讲紧唔想日日着啊嘛，另一个极端啦。就是你好长时间都冇着一对鞋，你哋有冇试过？
10: 有、啊，
8: 我而家
10: 你打开个鞋柜都一定有一两对系已经成
8: 年。嗱，不如咁讲啦，好容易数嘅啫。直直你有几多对波鞋啊？喺你嘅鞋柜？
10: 2对。
8: 2对，冇、啦。
9: 得2对咋？
10: 系咯，因为我好中意我2对波鞋，我来回着噶。你哋成日都见我一系就着一对白色，一系平时另外黑色嗰对咯。
8: 系啊，我数紧，
9: 我数啊，不过我
10: 净系波鞋
8: 咯。我又觉得唔出奇，
9: 系啊，
8: 系啊，
10: 点解咧？
8: 因为佢好简洁嘅啲嘢， 佢一系袋得兩個咁樣嘅啫。佢你話佢你個袋係咪真係得一兩個啊？
10: 唔係，我有好多個袋，不過我淨係中意個用嗰一兩個。
8: 咩？你有個黑唔係你而家嗰個啡色？
10: 係啦，我依家個啡色。
8: 佢用嚟用去，佢成日用咧，佢用好耐㗎。
10: 因為好好用，我覺得我
9: 所以你就會 keep 住用佢。
10: 我專登買翻同款添㗎嚇，用舊咗咧霉咗之後，我買翻個同款。
8: 唔係你唔係同款，你一個大啲嘅。
10: 其實我係買同款嘅，係個老闆寄錯。
8: 同埋佢本身想買黑色，而家變咗啡色。唔好再講你個袋啦，咁啊！
10: 我講我對鞋㗎。
8: 係啊。
9: 我数唔到啊，
8: 数唔到添，
9: 我数唔到啊，因为有人
8: 有冇超过十啊？
10: 咁多，
9: 你讲波鞋啊？
8: 系啊，
10: 个位摆噶啦，
9: 我谂接近咯、啊。
8: 咁多
9: 有啊，
8: 我得五六对嘅咋，但其实我常着只系得两对。
9: 我成日俾人话我系八爪鱼嚟噶嘛，真系有好多对
8: 脚，因为接着都咁多对鞋。
9: 系啊，
8: 我都
9: 我忍唔住噶。
10: 为什么嘅？
8: 我唔舍得啊，好贵啊，
10: 我唔舍得买咁多对鞋噶。
9: 我就猴咧，一减价，我见佢咁平。你会同自己讲咁平唔系唔买啊嘛？
10: 但你得一对脚啫，
9: 系啊，
8: 唔系佢八只脚八爪鱼啊嘛，佢多啲噶，
9: 所以我
8: 会多我哋六多我哋六只噶。
9: 所以可能我今日个心情想着呢对，我就着呢对。听日我觉得嗰对好衬啲，我就会着第二对咯。
8: 哦，我着开咧就着嗰对，
9: 日日都系着嗰
8: 对。我所以你会见我一日都系着同一对嘅。咁所以我嗱，我觉得咁嘅选择都好重要。嗯、我而家呢对鞋咧着咗一轮，但系都唔算好污糟，系因为佢系防水嘅鞋嚟嘅，咁所以咧佢系比较襟污糟，加上佢灰色，咁所以我谂喺洗嘅过程当中啦，亦都可以谂嘅就系选择一啲比较襟嘅鞋咯。
9: 同埋如果你讲防水嘅质地咧，因为而家市面上越嚟越多防水嘅波鞋啊嘛，我反而会谂咧清洁上系咪都容易好多咯？因为佢防水，咁基本上好似只需要整湿张纸巾
10: 咯，
9: 一抹咁咪干净翻晒咯。
8: 其实系噶，同埋咧，真系有用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防水嘅波鞋啦，你哋有冇啊？
10: 我其实我唔识分防唔防水嘅波鞋，佢会写住我系一对防水嘅波鞋，
9: 你会问妈妈。
8: 你系啊，你今晚翻去问
10: 妈
8: 妈，
10: 都未必解答到我。
8: 妈妈，因为咧。阿乐话有对鞋防水，
9: 我想知系咪防水啊？
8: 系咪防水？
9: 你帮我睇啊！
8: 系啊，妈妈就要帮你解答呢一个问题。
10: 妈妈可能都好疑惑。
8: 唔系我咧，一开始已经想买好耐噶啦。
10: 系
8: 咁啊，但系即系最近因为对鞋真系好残先至买，我发觉原来个防水功能系好劲嘅，真系好犀利。以前咧，我只袜咧会湿晒嘅，如果落大雨，即系因为佢穿过咗我个网啊嘛。
10: 系啊
9: 系啊，
8: 但系而家咧系干，
10: 佢个网系防水噶。
8: 系啊，
10: 哦，
8: 其实呢个有
10: 咁，我对鞋唔防水啦，因为我落雨湿晒噶。
8: 哦，因为咧防水嗰啲咧系有写明嘅，佢真系有个专利，
10: 系
8: 只要嗰对鞋你有嗰个专利，
9: 佢有挂住个牌喺度嘅。
8: 系啦、啊，我会有个牌仔。
10: 系
8: 咁嗰啲鞋就话你支防你要一对，我觉得老友记都需要
9: 嘅啫。
10: 系噶，同埋呢排成日咁样落雨咧，一行出去咧，哇湿到咧由密到去，即系总之你一湿咗，
9: 由内到外都湿晒
10: 啊！住成日咧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噶。
8: 系啊，咁啊各位今日讲咗好多关于鞋嘅资讯啦。咁啊发布方面咧，包括有拣对合适嘅鞋、襟嘅鞋啦，拣选适合嘅化学剂啦，又或者你自己洗唔到啦。找身邊的人幫手咯，
10: 媽媽
8: 老公，咁佢哋咧都會伸出援手嘅。最後有小孩像嘅，小孩像都可能會幫到你嘅，喺度同你講聲，拜拜。
1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等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说，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

0: 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三级；澳门冇风，能见度七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4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4点，跌5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仙，跌0.8仙；盈富基金25.64，跌6仙；阿里巴巴111.9升9毫，智普1,052元，跌229元；中芯国际69.6跌1.05元；腾讯控股444.8升个8；华虹宏力137元，跌11.6；小米集团28.8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74，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0点，跌2,591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系啱啱跳咗，系每安士买入4,041.39美元，卖出4,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而同时咧，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现时影响到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 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星期二下昼嘅1:11啊，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踏入1:00嘅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而今日嘅节目入边咧，除咗有晓君之外啦，平时我嘅拍档啦，希如陈希如啦，嚟紧差唔多有接近一个月嘅时间啦，咁佢都会请假嘅。咁因为咧佢就要出埠啦，另有工作在身。不过唔紧要，咁啊晓君咧亦都揾咗蓝蓝蓝伟霆嚟到啦，咁啊同晓君一齐主持今日嘅戏曲天地嘅，欢迎蓝蓝，
1: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戏曲天地，
0: 冇错啦，3小时1:00至到4:00嘅，今日咧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带嚟金装粤剧啊！嗱，虽然咧我哋头先有啲笑声啦，但我哋今日带嚟咧就系金叶谷嘅呢一个剧目啊吓，2个钟头1:00至3:00送上俾大家，3:00咧就会带嚟有李龙同埋谢雪心嘅《牡丹亭之还魂》。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
2: 金装粤剧，
1: 晓君啊，问你一个问题啦。平时咧，你遇到一啲啊好惨好惨嘅事，你会点样形容佢咧？
0: 嗱，如果呢一个唔系戏曲节目嘅话，我可能会有第二个答案。但如果喺戏曲节目嘅话咧，我谂大家都会联想到啦，就系、是、有一句叫做苦过金叶谷嘅呢一句句子，
1: 系
0: 亦都系啦，同我哋今日嘅剧目啦，亦都非常之有关
1: 系
0: 啦。
1: 系啊，咁大家咧可想而知啊，呢一套剧咧有咁亦有几咁悲啊，
0: 系
1: 啦，佢咧好搞笑嘅，好得意噶，佢有一个一套套碟啦，有一个曲词啦，咁佢写呢一个。是民间传奇悲剧之王啊，咁我唔知道大家要唔要揽住包纸巾啊？
0: 但都好嘅，即系证明系即系一个传奇啫。
1: 系
0: 咁，大家当然听故事就听得投入就好啦。咁但系都唔需要话太过认真嘅。
1: 都系嘅，咁最紧要啦，系啲演员啦带到你入戏，咁分别咧有林家声饰演张燕麟，许卿卿咧饰演林梦仙，曾文飞饰演张武啊，而陈慧贞啊饰演张玉仙，李锦昌饰演欧云光，而何家权咧就饰演皇帝噶。咁我哋一齐嚟收听啊，前三个部分啊，有祸起金叶谷、富士识纷飞同埋一指催命符。

0: 平生歌唱啊，声威赫显，震伦邦。人在金銮殿前就快将姓名报上。
1: 启奏主上，微臣就是当今国舅欧云疆啊。
0: 哦，原来是国舅爷啊，始祖
1: 谢隆恩。

有件事情求主上，因为当今林脚佬啊，有个女叫做蒙仙姑画下亮啊，与神定下婚姻，今日又将约上啊，今情堂正万有今日卜一双啊，所以恳请主上公道主。

0: 上，
1: 师兄平身啊！
0: 写咗。啊，圣上宣召微臣，未识有何公干啊？
1: 冇错，现今国舅爷告你悔婚爽约，你快到端详啊！
2: 走啊！未来岳父大人今日在主上面前就面伤和气啦，都要想想快快将婚事搞得妥妥当当啦。
0: 主上，微臣并冇将小女与国舅爷定下婚约，而且早将小女配翰林，将偏收公主，岂能一女配二郎？
1: 即啊！

0: 有主无赖言呢，将今叶谷就乃系张府订婚啊嘅信物，国舅佢强夺得无量，
1: 分明系你个女赠与本人。试问我从何而唱嘛？当日我哋如常相会，你仲乌张啊下张啊！大家私定终身，我又怎会砌词就百丈啊？不过你就系从中反对嘛，殿上欺骗君王。
2: 谷乃朕向张篇收上次

0: 天诛打。
1: 阿张燕麟，朕赐你家金叶菊一箱，现在是否保存妥当啊？
2: 启奏圣上，金叶菊经已交予林家作订婚信物，此乃是家父的主张。
3: 好啊，神世经已今日证明，主上你可以明白其中的状况啊。
1: 林牧师，这一箱金叶菊是否你送与欧国求私定联王啊？
4: 真有啊！

你个死僆仔同我作敌啊！我誓报此仇，必须用林凤仙做我个掌上噃，不知安排诡计，要佢哋做我手上王啊！

0: 梦仙，梦仙啊，
1: 梦仙，哎呀，吓得我啊！
0: 你眼光光企喺树，你想乜嘢啊？
1: 啊，你翻咗嚟嘅咩？
0: 系啊。
1: 冇，不过我想起你上京嗰啲事啫嘛。孤狼离别，家父秋围，此别严冬方复返。壮君你行色切离言，一诉我哋别离情千万。祝君你早日锦衣船，再整家风从感叹。
0: 娇妻语重意深长，为夫视之如命鉴。可叹家道已中退，自令娇妻你常苦难。
1: 咁又唔系咁讲嘅。

0: 岂敢作此浪漫行藏，自受亲朋此冷。
1: 英年家有妻贤母老，勿恋旧识啊在勾栏。
2: 哎呦，一嚟走乃是识之妹，应酬何敢则牙金啊？
0: 我会啦，我不是个登徒浪子，哪会把酒识贪？
2: 不会就好啦。
0: 妻你待我定性神婚，
2: 我会噶啦。
0: 妈你莫为我以泪望盼，但愿皇天庇佑我咁依还。
1: 啊，坏仔。

0: 阵就定遭他人把
1: 剑砍。我知道了吗？
2: 明成，你唔使担心噶啦。

0: 步你匆忙，有何事件啊？
1: 冇错啦，好女婿，呢次你唔需要日夜为家里情牵噶啦。
2: 莫不是接到我家里来鸿，自有如斯宽便啩？
1: 急有来人跪到你家书一纸、你快啲拆开睇下，是否安全、
2: 等我睇过，等我睇下。夫郎如见，八载葵葵，时思切念，自夫别后，产下女儿，三日遥相，家务淡石，挥洒之词。前着专人带来白银三百，可来时歪名剪，遭逢盗劫，来人又以水土不服，命丧异乡，天意苛残，喝声号叹。知者你冇念子成疾，病入膏肓，盼能及早回家，能会最后一面，否则人鬼殊途，无忧再见矣，无忧再见矣。
3: 哎呀呀！

闻听嘅吧，确心酸，令寿堂有病，你应快归船，送你500两嘅情义，与两国家同除差爷欠，犯家1年半载，你便要正嘅归。边因为就快又到科期，切莫多为流嘅乱，应以功名为重，莫将时日切。

0: 若重见另受唐鞭，凡你待至得问那后言，切若你一家庭不幸遭逢变乱，即为同盟先拒，你速也反到莫迟言。
1: 我知道了，
0: 旅途无需要小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和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他说，港方口岸区成立后，港深政府会就口岸运作的各范畴进行营运测试和系统装置，例如交通等压力测试，做大量工作，目的是要确保所有设施有效营运。而以往的过关经验安排方面是有秩序、安全、顺畅，期望让所有旅客都有好好的体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陈家顺今早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早听取答辩同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为由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顺上午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追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3点，跌33点，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7点，跌572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跌1.8。盈富基金25.66，跌4仙，智普1045元，跌236元，中芯国际68.25，跌2.4，阿里巴巴111.7，升7毫，腾讯控股最新445.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6.26，升3毫，华虹宏力136.6，跌12元，小米集团28.86，升1.8。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3。加元是5.554，新西兰元4.521，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092点，跌2838点。港金报3780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66美元，卖出40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門龍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重复多次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門龍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龍夫路近住骑术学校。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对开。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元朗公路，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大仙翠竹街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6点，跟住彭程苑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同时啦，喺呢一段去竹园北村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回到嚟，去到下昼嘅2:11，亦都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喺直播室入边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噶噃。
1: 呢、這个时间系亦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啦噃。
2: 金装粤剧。
0: 冇错，继续咧就系金装粤剧之中，今日带嚟金叶谷嘅故事。头先我哋咧就话苦过金叶谷，咁但系咧上半部分咧就未嚟到戏玉嘅，下半部分咧大家可以继续听埋落去啦，有唔同嘅啲故事上嘅发展嘅话。
1: 系啊，咁我哋下半部分咧会为大家带嚟有三个唱段嘅，分别系云段、梅花间、幽灵午夜回同埋麦子撞家姑啊！哇，一听到呢三个唱段嘅名咧，都知道系都系几惨下啦
0: 吓。咁啊，集中喺下半部分啦。咁啊，仲会有赌 Sir 赌国威嘅加入噶吧？
1: 系啊，赌 Sir 当时咧呢一个唱碟啊，就写佢系一个神童嚟嘅。咁啊，即系咧代表啊，赌 Sir 咧应该系饰演一啲童角啦，系啦。咁啊，佢就系饰演咧张燕伦嘅仔嘅，就饰演张桂芳啊。咁大家咧可以一阵留心一下赌 Sir 嘅演出啦吓，咁我哋咧继续嚟欣赏金叶谷嘅下半部分啦，由林家声、许卿卿、陈慧娴、李锦昌、曾云飞、何家权、申麦炳荣同埋杜国威主唱。

报私仇，受艾关。八年等偶然轮还，地厄天险梅花间。人强马壮换心山，阿爷。我有欧云姜为人啊，一挑都系大呀只烂，而且升大甲王啊，将礼天甲已办，将地安排，预备接招言论啊。

行，又到梅花间，风乱叠叠似天关。阿、啊、耶！

0: 是何人敢啊闯进本山嘅界限啊？
1: 冇错冇错，本人不过路经此地，还请壮士借路一行啊！
0: 你想借路行啊？你就报咗姓名就行你几多担？
1: 我只有一肩嘅行李，张彦麟就系我嘅名衔啦。

0: 真的是冤家路窄啊，有好路啊你都不咩行啊，有左右把你个丢进来啦，你搞丢个东海饭啊，
1: 你捉住我哋做乜嘢啦？壮士，请问所因何事，对我如此留难？我是一介良民，究竟有何冒犯啊？
0: 你犯乜嘢罪啊？
1: 系咯，
0: 真真啊，斗啊打！真啊斗啊打，张彦麟你睁开眼噃，睇真啊，就我用眼我用眼，即是真啊，上正法就上正法，你都可谓冤家路窄啦你，
1: 你啊！

0: 好啊，为着风流一大世望，今日要跌略家我的心啊，头发呀，
1: 你想点啊？
0: 张燕伦，你接到我的艺务家书
1: 啊？
0: 你呢次真啊，相反啊！
1: 啊，乜嗰封家书系你写噶？
0: 你咪我写。

0: 更莫似西陵人。否则我一支壮士，你变成啊罪犯。跟住先好噃。
1: 到下天罗地网啊，你都逃不过我呢个山关啦、啊。我系守候八年，一代之父也花眼啦、啊。无非都系等你回头经过。

忧，谁怜师傅守空楼，耳边栏杆潮水尽，百年都未见，转回头。

自离家后，一直为你心忧，女寄银两接济，总未见有音讯回头。岂料是奸贼云光，在中途截收，众家母女不即

0: 你以后嘅生活都系辛苦嘅咯。唯望他日孩儿长大，为我报仇雪恨，系啦。至于玉仙方便，佢亦都替我生咗个仔咯。
1: 哎呀，
0: 你去到梅花间嗰棵广罗树下，揾到我嘅骸骨之后，你再设法将我嘅不幸消息通知佢啦，梦师。
1: 燕云，我真系估唔到个欧云光，佢咁人面兽心，竟然将你害死。我都知道为咩事干要害你嘅，佢因为追求不遂，只有立心不良。但系呢件杀夫之仇，我一有机会，我一定替你报复嘅。以为你在天之灵，燕麟，你放心啦，我断唔会推卻呢个责任嘅。

0: 梦思
1: 念林，
0: 你保重啊，我
1: 啊
0: 我去啦。
1: 燕林，燕林，燕林，燕林。

0: 阿嫲，我好肚饿啊！点解仲未见阿妈翻嚟嘅？
1: 快事！都净系柴油冇得米油。无咯，我亦知道乖孙，你挨饿肚，你阿妈离家三月，音讯都好，无家计都长贫，

0: 真系不知如何是好。你这点打算的假？唉，夫咯。
1: 阿嫲，你又输喊咯，我唔肚饿啦，你唔好喊啦嘛。
0: 啊，阿怪孙。

0: 使唔使休啫？我哋系大个仔赚到钱嗰阵时，咁就大家唔使挨饿肚啦。
1: 系啊，咁就乖咯。阿嫲都好希望有咁嘅日子噶。总之你记得，记住将来你立志为高啊吓。
0: 阿嫲，我记得噶啦，我断唔会忘记你对我嘅教导。
1: 桂芳，你真系乖孙啊，桂芳。等一阵隔离二叔翻嚟之后呢，我去借啲米翻嚟煲喺啦。你乖乖地听阿嫲话，阿妈就翻嚟噶啦吓。都净系堪怨人天何负我，不敢老泪。

0: 妈翻嚟啦，妈。
1: 阿家嫂翻嚟啦，
2: 系啊，翻嚟。
1: 阿家嫂，事情啊点样啊？我问一句啊，家嫂。
2: 冇事啊，我找遍了梅花间，根本上踪迹都全无。
0: 阿妈，你又话去揾阿爹翻嚟嘅，佢而家有冇翻到啊？
2: 你阿爹都惊异？
1: 惊异乜嘢啊，家嫂？
2: 惊异翻紧嚟啦，就快返到家咯。
1: 阿家嫂。

0: 天华，你话呢个黑布狼系阿燕伦嘅尸首啊？
1: 唔系，我讲得快，你听错啫嘛。

见到点啊？

0: 哎呀妈，
1: 竟然是十三珠。
0: 吓，乜真系噶？
1: 真系噶。当夜梦里相逢，竟是鬼魂。

0: 家就冇阴功噶啦。
1: 你一个黑色，你一个狼，来自夫嘅骸骨，成阿夫。我知道你阴门参差，为免刺激你忧。
0: 阿燕伦，
1: 你唔好喊啊！
0: 燕伦，
1: 你身体已经热好啊！
0: 燕伦，
1: 你休息下啦！
0: 阿燕伦，你带埋你阿妈去啦！燕伦，吓，阿燕伦。

0: 知如何惆怅。
1: 阿妈，头先阿嫲话一行金血隔篱医书嗰条遮天米翻嚟煲饭，而家阿嫲都死咗咯，今晚我哋咪冇饭食咯，点啊阿妈？
2: 仔，你觉得肚饿啊？
1: 系啊，
2: 念脏肺，冇饭食，冇饭食。

0: 制。
1: 乜嘢啊妈？
0: 你想唔想食得好，着得好啊？
1: 梗系想啦妈。
0: 如果你想嘅，阿妈就唯有卖咗你，卖你去大富富豪啊！
1: 妈，你唔好卖我，妈你唔好卖我，我宁愿肚饿啦，你唔好卖我，妈。
0: 乖仔，你唔好吓。人生最惨嘅，就生离死别。乖仔今日要分，骨肉分离。你估我又好想嘅你咩？不过你阿爹就经已死咗啦，而家连你阿嫲都死埋，我哋又咁穷，食都经已冇得食啦，仲边度有钱去买棺材啊？而且以后都仲要挨饥抵饿嘅。我都唔忍心乖仔你受呢啲痛苦，我唯有卖咗你，我可以博得钱嚟殓葬你阿妈，同埋你阿爹，而且你又可以餐餐都有饭食，等阿妈同人哋打工赚到钱嘅时候，然后赎翻你啦。乖仔，你时时都话听阿妈话嘅，点解呢次你又唔听啊？
1: 妈，你买咗我，人哋梗系刻薄我嘅，而且我以后唔能够时时见到你咯。我唔仔，我唔仔，
0: 仔，冇法子啦，你唔好喊。我都唔系舍得忍心咁做嘅，呢次你点都要听阿妈话噶啦，而且阿嫲生时又咁锡你嘅，佢而家死咗，连棺材都冇，佢时时都咁锡你，你应该要孝顺佢嘅，呢一次就系你孝顺阿嫲嘅时候，仔。
1: 好啦妈，为咗孝顺我应承你咯。妈你唔好喊咯。
0: 仔，你应承啊？好啦，你快啲行埋嚟，等阿妈同你抹干你眼泪啦，仔。阿妈死，唔好喊，仔乖啊。
1: 妈，你记得有钱就续我翻嚟啦，
0: 有钱。有钱我一定送你翻嚟。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金叶谷嘅粤剧啊，咁啊带嚟咗林家声啦、许卿卿、陈慧娴、李锦昌。

0: 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啲司机入行。谢咏仪说，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署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指出，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100名司机加入车队。署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208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8.48跌16.02仙，盈富基金25.72升2仙，中芯国际68.45跌2.2，智普1025跌256蚊，阿里巴巴111.9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6.6。腾讯控股447蚊升4蚊，华虹宏利137蚊跌11.6，小米集团29.08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72，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46。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99美元，卖出4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港岛方面，因为有意外嘅缘故，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咁就系因为有意外嘅缘故啦，电车服务喺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受影响嘅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祖比利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柏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龙翔道有水浸报告噶，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央嘅老央基电台。

0: 蛋。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3:11，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嚟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和晓君在直播室为大家带来好曲的。今个小时我们要去到这个环节了噃。
1: 粤曲回之音，
2: 继续听歌的时间啦。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李龙和谢雪心所唱出的《牡丹亭之还魂记》，
0: 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上给大家，一起细听。

似观音，又不似嫦娥，却是似曾相识噶噃。啊，到底呢位名门佳丽喺边处见过佢呢？吓，奇啦！

近道不明似嫌疑，愿官自在若飞仙，他年北方禅公客，不在梅边在楼边。到底呢几句诗用意何在呢？好，当我挑灯对话，慢慢想下至得。

画上题诗，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噃。

念到佢无姓无名，不知如何呼唤啊！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罢啦，姐姐。

0: 啊，越识透罗慧，已是更深时候噶啦。仲有边个嚟敲门呢吓？系边位啊？
1: 师母。
0: 咦，系女人声嚟噃？啊，梗系嗰位小道姑送茶问暖顶啦。夜啦，唔使啦。又是的，人家一场心事送茶问暖，不开门又怎得呢？不如开了个门接个杯茶，打发他扯把了。你等阵先吓。哎呀，哦，哎呀，奇怪啦，点解开了个门，莫讲话人影都冇，连鬼影都冇，点解呢吓？哎呀，唔通呢度真係有鬼嘅？咪讲笑啦，都係大髀冚个头，瞓觉吧啦。
1: 老公子。

0: 入咗嚟噶？点解我都唔知嘅？
1: 公子，所谓最难风雨故人来，不是故人，又怎能乘风驾雨呢？哎呀，你又何必问我点样嚟得噶？我究竟都系嚟咗咯。其实嘛，我在你心生怨念嘅时候，我就已经入咗嚟噶啦。
0: 吓、啊？我几时候？

0: 我啊？
1: 你啦。
0: 哎呀，本来佢不明来历，我应该要避之则吉嘅。不过你睇下佢，意大利人，佢喺芭蕉树下轻怒降沙，真系好容易令人心心生意念噶。唔得，我要问真下佢至得。

0: 小姐，你千不说万不说，任得书生不愁缺，你快告知母妹到底从何处而来吧啦。
1: 哎呀公子，你又何必疑语疑云，惊风怕雨呢？丹青华，丹青华，我既然生于华中，自然是来自华中啦。
0: 啊，来自华中？莫非你就是华女真真？
1: 咁你睇真下，
0: 等我睇真下先。

0: 言相恨，望郎恕怪。
1: 又话但讲无妨，
0: 你正三生，容我讲句相情话。

0: 父奴心，平生之愿足矣。
1: 公妹，哪有此意呢？
0: 清风明月

同你有生死之情，你估我唔想？你向我相亲，求定下生死之案。

丽丽，我同你梦中生情，你为我而死，我又宁忍独身呢？当我服上小楼，鸳鸯自尽，那阳间难配偶，我哋地。

0: 都未尽啦、啊。你若能劈坟开棺，未娘回生又正啦、
1: 啊。若得丽娘回生，我梅早完一事，但恐怕独力难成噃、
0: 啊。可以食道姑商量啊。

黎亮，黎亮，野马。我梅林树下寻仙虫。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牡丹亭的还魂记，上下两卷送晒俾大家的，由李龙和谢雪心主唱，由苏翁赞曲。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3: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未听香港女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1: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女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1: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7: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你这个秘密。
6: 已经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55啦，亦都开始我哋嘅梨园快讯。今日咧新历系7月28日，农历嚟到6月15日啦。咁啊，先睇下啦，嚟自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啦，有呢个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嘅演出。咁啊，演期咧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今晚继续会系去到8月2日嘅。剧目方面会演出周瑜思考记以及戎马金锅万里情的。
1: 去到7月30号至到31号，在高山剧场就会有两场演出，分别30号会上演春花少六郎，而31号就会上演公主刁蛮驸马娇，就是由阮德文和郑咏梅、梁伟康、傅树旺、晓瑜同埋詹浩峰领衔主演嘅。
0: 跟住就係7月29日至到8月2日啦，咁就会喺白沙湾有神功戏嘅演出。咁会剧目方面啦，演出嘅係有盖世双雄霸楚城、再世红梅记、万汉雕妻、白兔回以及春花少六郎嘅。演员方面主要有龙冠天、梁心怡、陈鸿俊、张少伦等人嘅。
1: 去到8月6日至到8月8日啊，咁就喺呢个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咧，就上演三套剧目噶，分别系《蝶影红梨记》、《万世流芳张玉桥》、《刁蛮公主昂驸马》。咁啊，主要主演嘅成员啦，分别就有黄成斌、玉玲珑、陈鸿俊、阮德昌、周乐同、卢丽丝同黎威等人噶。
0: 跟住去到8月7日至到9日啦，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嗰度会演出《穆桂英下山》。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谢晓莹、阮兆辉、剑伦、吴立希等人噶。
1: 咁啊，去到咧沙螺湾嘅神功戏啦吓，咁啊就系喺7月啊，应该系农历嘅7月8日至到11日啦，咁即系咧8月1日。至到去8月3日，咁就会上演啦。戎马金锅万里情、紫钗记、艳阳长照牡丹红，咁夜晚就会饰演一个花田八喜嘅。咁最后嗰场就有福星高照喜迎春，咁就系由玉哥龙冠天啦、邓美玲、郭启辉、陈金城、袁伟杰、张杰霞、朱少一、麦希华、李晴恩同埋王晶等人上演嘅。
0: 咁演期咧应该系新历嘅8月20日至到8月23日嘅。咁跟住咧就讲到8月24日嘅演出啦，地点系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咁演出嘅剧目咧就系周柱，演员方面咧主要会有黎耀威、陈纪婷、廖国森、傅树旺、梁小飞、一点红、吴国华噶。
1: 咁去到8月26日至27日啦，喺西湾河文娱中心剧院咧就会上演《梦幻大劈官》啊。咁就系主要嘅演员啦，有郑咏梅、洪海、黄海柔、陈希瑜、韦俊郎同埋邓海鹏噶。
0: 接住就是8月26日至27日，地点是高山剧场剧院那里，就会上演《红楼梦》以及《九天玄女》的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魏俊辉、陈纪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和文雪球的。
1: 哇，演出都好像非常之多啊，亦都非常之精彩，都希望大家呢继续多多支持啦我们戏行的一些演出啦，亦都要支持下我们的戏曲节目，
0: 系啦，有三个戏曲节目，有边三个咧？
1: 分别系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啊！
0: 系啦，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夜晚继续听住我哋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27，日

0: 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及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上午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处处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处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8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2424.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4仙，盈富基金25.78升8仙 ，XL2 南方海力士38蚊跌16.5，阿里巴巴112.3升1.3，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8.8，中芯国际69.15跌1.5，腾讯控股447.4升4.4，智谱1033蚊跌248蚊，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7.7跌1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6，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78美元，卖出4,05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喜路嘅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大车多少少，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

0: 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华富道。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是行车缓慢。再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啦是有水管急收的，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要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嘅有你同行咧，系好忙碌嘅一日。点解咧？嗱，除咗邀请你打电话嚟18423112，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之外咧，亦都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睇下人杰今日摆上去嘅合照啦，同埋我嘅贴文啦。今日呢张相咧好有趣嘅，可以玩下添嘅。点解咧？就系我拣咗我一位嘅老友记啦，蒋志光嘅合照。咁而呢张合照咧，我哋两个人嘅手咧，仲拎住一张相嘅。嗰张实体相咧，其实咧就系、是、同一个地方，我哋咧就超过20年前咧喺呢个地方嘅合照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即系睇下呢张相之外，仲放大呢张相睇下咧，20年前嘅李仁杰同埋许志安。唔系正话蒋志光究竟系点嘅样啦？咁咧睇咗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啊，帮我分享我去啦。既然咧今日咧有阿蒋志光同人杰嘅合照啦，少不免咧就要播一播阿蒋志光嘅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噶啦，可能咧你都喺卡拉 OK 唱过无数次噶啦，就系、是、蒋志光同埋韦依山嘅。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你认识咗人杰好耐嘅，请你打电话嚟18723112，我哋聚下旧，唔系好多时间嘅啫。新朋友认识咗我冇几耐，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我哋互相认识一下。蒋志光、韦依山，相逢何必曾相识。

蒋志安为山相逢何必曾相识。在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就有 Apple 的留言， Apple 就说今天是妈妈94岁的生日，可不可以送首歌给妈妈听？当然可以啦，就将这首相逢何必曾相识送给伯母，祝伯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这么开心，每一日每一刻都有好多爱锡伯母的人在你身边出现。好啦，跟住落嚟呢亦都有另外一首嘅合唱歌，其实今日呢我都准备咗几首合唱歌啦。头先呢就将蒋志光呢讲咗做许志安，点解呢？因为许志安会出现嘛。跟住落嚟呢首合唱歌呢就许志安同埋车婉婉嘅合唱歌。讲到许志安同埋车婉婉，可能你都会諗起呢一首歌啦。呢首可以话佢哋合唱嘅歌曲里面好精彩嘅一首。

许志安同埋车婉婉嘅《会过去的》，电话号码18723112。我对时间而家好敏感噶，已经嚟到7月28号，七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啦。睇下月历咧，发觉原来咧仲有大概6个星期同你相聚嘅时间，亦即系话咧，过埋今日咧，只系有12集嘅《有你同行》可以相聚2个钟。所以好珍惜啦，18723112，打电话嚟同人傾下偈，傾下心事，最下救，又或者互相認識一下。另外亦都歡迎你去到我哋影台之後面書專頁，即係 Facebook 度呢，睇下我同阿蔣志光嘅合照啦。得嘅話呢，就將張相放大啲啦，睇埋我哋20年前嗰張嘅合照啦，都幾有趣㗎。好啦，我亦都要讀出一個嘅影台之後面書專頁嘅留言啦，就係阿 Len 英。你就话阿蒋老师咧就由抗拒到变成欣赏，哇，好厉害呢句说话。至于阿仁杰咧，咁啊虽然听咗只系5年啦，但系咧就好喜欢我亲切嘅关怀，真心专业嘅做节目，节奏、措辞、声音、语调都好特别，一听就知道系我啊！多谢你嘅赞赏啦，会继续努力嘅。另外咧，Winnie 咧就话，我播嘅怀旧歌曲咧深入民心啊，非常好听，多谢你啊！咁亦都有阿 Jenny 话，寻日嘅英文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嘅欣赏。跟住落嚟继续有合唱歌曲。头先有蒋志光阿医生啦，跟住有许志安同埋车婉婉啦，然之后呢就有曾航生同埋何婉莹啦。如果讲到佢两个嘅名字，呢一首歌呢可能又会自动弹咗出嚟啦，系咪？对于好多喺爱情路上面遇到挫折或者是相失失望的朋友，这首歌的歌名是一个安慰。

0: 何婉莹同埋曾航生嘅再见亦是朋友啊。好少人咧喺爱情嘅世界咧，能够一次拍拖，跟住咧就结婚，彼此啊成为终生嘅伴侣。有好多好多人咧都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爱情嘅伤害啦。咁所以如果分咗手之后再见亦是朋友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安慰嚟嘅。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咧，仁杰有啲好嘢介绍俾你啊。
1: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2: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2: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康间全宿收听先。
0: 冇错啦，想你听香港暖流呢、這个想咧，其实就系、是想啲嘢俾你嗰个想啊，好啦，我唔知你咧会唔会啊？当我问完问题之后，即刻咧就去我哋香港电台个网页嗰度咧，就重温翻啊香港暖流嗰、那个内容啦，揾翻个答案出嚟啦，咁但系咧希望喺呢段期间咧，你都多多留意香港暖流嘅节目同埋有你同行嘅节目啊。好啦，我要问问题啦。呢、這个问题少少难啦，但系咧，如果你好记性，又或者最好就系可以去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嗰度咧，揾翻香港暖流呢个节目啊，重温一下，你就揾到答案噶啦。问题就系今日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 B 信封里面嘅问题系嗱 ，B 信封里面嘅问题系咩咧？

咁知道答案嘅话呢，记得呢就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啊，即係Facebook 度呢私信俾我哋啊，私信个答案俾我哋。好啦，跟住落嚟有呢一个歌曲三合一啦，分别有林子祥嘅不要离去，彭健新嘅启开我心窗，同埋 Dan Sills 嘅 Lullaby。记得继续打电话嚟 ,1872312, 我同阿小雪都喺度等緊你电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俾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仙8，盈富基金25.8，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38.02仙，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毫。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紫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64 点，跌2,566 点，港金报 37,865 蚊，跌455 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5.19 美元，卖出 4046.4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车龙断断续续系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就系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近红梅谷路。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文东路同盈熙路交界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的，驾驶人士和行人经过上址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现在西隧和红隧的港岛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至到雪厂街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繁忙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4: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水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6: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的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下午四点三十八分就来到四点三十九分的了。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今天电话其实都接近爆棚，不过呢，我觉得即剩下我同你相聚不是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你好想同仁杰倾偈的话，排除万难，继续打电话来1872312。话俾阿小雪听，你系真系好想同我倾偈嘅，你系好重要嘅，咁我哋真系会衡量噶，咁所以表现你嗰个迫切性，我都好希望同每一位朋友倾偈嘅，咁时间有限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同一啲最紧要倾嘅电话嚟到去倾偈啦。好啦，咁喺度亦都要读出两个五题之后面书专业嘅第一。两个留言啦，第一个咧就有慧儿，慧儿咧就话喂，二十年前 嘅我同埋阿蒋志光咧，都系一样咁靓仔，只不过系成熟咗少少。多谢你。Lisa 就话，对比于你哋两个当年嘅相片咧，你哋两位咧而家系更有男人味嘅。更加多謝你。好啦，繼續喺五台之後面書專頁呢，搵下我同阿蔣志光嘅合照啦。咁對比一下20年前後嘅我哋究竟係點樣，咁然之後留言話俾我聽你嘅感受。好啦，把時間聽電話，電話嘅另一邊而家有二玲，你好嗎？
9: 你好啊，人嘅。
8: 你好啊，二玲。
9: 我同你傾啦。
8: 係啦，點啊你？
9: 我開心啊。嗯。我 OK 啊，我呢排就同同事同埋佢屋企人去咗珠海同埋深圳玩。
8: 哦。
9: 係啦，咁啊。係啦，不過好好彩，我哋都即係嗰排落緊雨，但係都我哋逢佢出去嘅時候都冇雨落咯。
8: 哦，咁好。喂，其實咧喺最近我諗喺新冠肺炎之後啦，好多朋友咧都係翻咗去廣東唔同嘅地方嗰度旅遊啦，即係北上啦咁咁好多人都話咧食嘢又平啦，服務又好啦，景色又靚啦，咁
9: 係啊，
8: 簡單啲嚟講個性價比好高啦。咁你係咪覺得即係無論去咗珠海啊，或者我相信你都去咗其他唔同嘅即係廣東省嘅地方㗎啦，係咪都正如剛才我所講嘅即係有咁多嘅優點呢？
9: 呢個真嘅，呢個真係感覺賓至如歸。
8: 賓至如歸，哇！犀利真
9: 係。係啊，即係覺得，因為香港始終我諗係唔同啦，香港地方細，咁啲人佢要快啲回台做生意，咁啊唔同嘅，因為地方嘅問題大細問題。
8: 係
9: 咯，咁我都理解嘅，係啦。咁啊，我其實平時就唔係太多出去食飯，有嘅，但係就即係同同事幾個咁樣，一堆人咧就前日星期日。就同屋企人幫阿侄仔提早慶祝生日，因為聽日佢生日咯。
8: 係咁啊，祝阿侄仔生日快樂啊，身體健康。
9: 係啊，
8: 使唔使加句快高長大㗎佢？
9: 佢已經180公分啊，好高啊，
8: 180公分㗎啦，
9: 太高。
8: 哇，佢幾歲啊佢？
9: 19歲啊，
8: 哦，咁啊，都
9: 打羽毛球啊。
8: 哦，咁都已經係好高大㗎啦。
9: 係啊，咁希望即係快高長大，咁佢再高可以再高多少少嘅，應該就
8: 好啦。
9: 係啦，咁我覺得最即係我自己覺得天氣好好啦，我自己覺得即係唔會太熱啦。
8: 係
9: 咁翻到嚟嗰日咧，就有啲小意外嘅，我又覺得好感恩。
8: 係咩事咧？
9: 咁我哋坐旅遊巴，即係嗰啲跨境巴士翻。
8: 係
9: 咁我心急咧去攞嗰啲行李嘅。係咁我眼又唔係幾好，咁我咧就我書包又太重，咁一嘢咧就撲向前咯，咁啊塊面咧就搭咗去個地下嗰度，咁咧就好似我同事佢姐夫啊請翻我起嚟，咁啊之後咁啊翻屋企啦，咁我後嚟我哥咧就翻嚟，咁啊佢攞啲四驅車，呢排唔知未興翻四驅車啊陀螺嗰啲啦，
8: 跟住
9: 翻嚟
8: 陀螺就一定係噶啦
9: 啊，係啦，咁佢一見到我咧就啲愕然啦，佢就話阿妹啊。你咧雖然肥啊，但係都冇嚟塊面咁腫㗎。
8: 哦，你就係因為跌落地嗰陣時整親個面，所以腫咗。係
9: 啊。
8: 喂，但係最緊要係有冇破傷先？有冇？
9: 冇。
8: 有冇影？
9: 少少損啫。
8: 影響你嘅花容月貌啊？冇啊嘛。
9: 我其實就都已經以前就有毀容㗎啦，即係以前咧我唔知點樣講遮咧，以前細個啲遮咧咁好靚嘅，即係又有橙啊，紅橙黃色，咁好中意轉嗰啲遮。
8: 哦，
9: 咁咧，但係咧，嗰啲遮咧就有一個位爛咗，咁屋企人咧就揾啲橡筋綁實佢。
8: 係。
9: 咁我就轉下咧，咁嗰個遮爛嗰個位咧，就喺我眼角嗰度戳一聲啦，就話咗好多好深嘅痕㗎，即係起碼都5-4 cm 咁長嘅，係啊，而家都仲喺度，所以咧，我一見輪轉之後，我有啲擔。
8: 哦，明白。哦，咁但係呢個其實都疤痕中之大幸喎。嗱，雖然即係可能留低咗個疤痕，但係冇影響對眼，已經係好感恩㗎咯。係
9: 啦，不過最後眼都係有啲唔舒服，啲眼度一結嘅。不過我就覺得好彩咧，撞到塊面唔係撞到個鼻咯，如果鼻應該骨都斷啦。咁我覺得前日食飯，我侄女話：，你塊面係咪？有啲瘀啊，我話係啊，因為撞親塊面，
8: 咁
9: 而家都仲有啲痛嘅，但我又覺得OK 咯，就係好彩係冚到塊個面骨啫，就冇乜特別講嘢就即係好流暢冇問題，咁應該就冇話 骨折啊咩嘅，咁所以慢慢好咯。
8: 不過呢個都係香港人嘅習慣啊，香港人咧嗰啲步伐實在太快了真係㗎，香港人好心急㗎，包括我自己都係。咁所以呢好多時候我諗特別去旅行啦，我哋都應該學習放慢腳步嘅。因為呢即係如果你去遠少少啦，即係喺世界好多地方呢，其實呢個步伐呢都係比香港慢，有啲仲係慢好多㗎添。
9: 冇錯。
8: 咁所以都希望Yiling啦嚟緊繼續享受旅程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都可以睇到唔同地方嘅景色啦，體會唔同地方嗰種嘅風土人情啦，好重要㗎。其實即係認識一個地方，認識當地嘅人，然之後去了解當地人點樣去生活啦。咁呢個都係我嚟緊退休之後希望可以好好經歷嘅一件事啦。
9: 好啦，你
8: 谂
9: 住去边度啊？第一
8: 个
9: 地方，如果俾你
8: 拣，而家未定啊。其实我都因为咧就计划咗有一个旅程喺11月嘅下旬啦。咁但系如果许可嘅话咧，即系有可以避开啲打风嘅日子咧，咁我就有机会啊，有机会我第一个旅程会去杭州同埋苏州。
9: 哦，好好靚㗎，到底。
8: 係
9: 啊，我都係。
8: 咁杭州我就去過不止一次嘅，咁但係今次就因為同埋太太一齊去啦，咁另一種感覺啦，當然係。
9: 睇下嗰啲景囉，嗰啲杭州十景。
8: 哦，係啊，西湖十景㗎嘛，係
9: 啊。
8: 係啊，咁我都會重遊㗎，係囉。好啦，喂，今日呢揀咗一首歌送俾你啊，咁啊其实呢我喺节目呢好少播新歌嘅，咁呢首歌都唔算好新啊，不过都系近呢一年嘅歌曲啦，我自己好鍾意嘅就系严明熙嘅一首歌叫风旅啊，即系好似哇风咁样去经历一个嘅旅程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啊大家以后。
9: 讲多一句
8: 係
9: 琴日呢咪有个听众话嚟緊下个礼拜咪八月初要做嗰个白内障手术呢。
8: 係。
9: 是好擔心的，我自己十幾年前做了兩隻眼都做了。其實真的不用擔心的，十五分鐘時間到的就做完了。
8: 好啊。
9: 第二天呢其實看得很清楚的，咁希望各位聽眾都即係順順利利啦，
8: 係
9: 咁睇得更加清楚。
8: 係啦。
9: 多謝你人嘅。
8: 呢個咪就係有你同行嘅情懷囉。好多時候呢即係一位朋友打電話嚟呢講咗一啲佢擔心嘅事。咁唔單止係我俾一啲意見或者俾一啲安慰，好似阿Yiling咁或者其他朋友咁，聽到之後呢都會有一個充滿愛嘅回應嘅。係啦，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咁平平安安嘅接受手術，你呢就繼續開心心嘅去旅行啦，好嗎？
9: 好，多謝你。
8: 多謝你，拜拜。
9: 好，拜拜。

0: 严明熙嘅风里，哇，风之旅程好清新啊，呢、這个感觉。电话号码87231二，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唐太，你好吗？
1: 系杨洁，
0: 你好唐太，
1: 你好杨洁，好开心听到你嘅电话。
0: 我都好开心，喂，同埋好特别、哦，通常咧都系啲太太咧介绍佢嘅丈夫啊，又或者系介绍佢啲仔女啊、孙仔孙女听我节目噶。你又调翻转，系阿唐生介绍你听我节目噶、
1: 哦。因为我先生嘅职业咧，佢系揸车嘅，所以咧佢就听咗好耐好耐噶啦。系啊，
0: 阿唐生系揸咩车噶？
1: 4van
0: 啊，哇！呢、這个真系大师傅嚟嘅、啊，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0: 好技术嘅要啊，真系。
1: 我退休佢就话有阵时你觉得闷嘅，咁、
0: 嗯、
1: 你不如听下心机啦，都可以、嗯知道好多嘢啊，增长知识啊，咁样。咁啊，小说又好好咯，帮到我呢个忙咯。
0: 哇、啊，喂，咁啊，唐生而家仲有冇揸 4van 啊？
1: 冇啦，退咗休啦，
0: 已经退咗休啦，
1: 哇，
0: 犀利啊，真系。
1: 系啊，
0: 喂，咁你哋两个而家咪可以成日都好似神仙眷侣咁样周围去咯？
1: 希望啦。咁其实就系、是我预祝我先生30号生日之外咧，
0: 系。
1: 咁因为近呢两年咧，佢身体唔好，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话退休嘅，佢都会继续
0: 工作
1: 嘅。
0: 系。
1: 咁佢身体唔好啦，咁我就好希望。即係可能我哋年紀大咗啦，好、
0: 嗯嗯、
1: 珍惜對方，越係咁樣我就越係珍惜。我好衷心希望我先生真係可以身體健康啊，開開心心啊咁樣咯。
0: 哇！呢番說話真係好 sweet sweet 啦，即係好甜蜜甜蜜啦。
1: 咁唔係嘅，做夫妻多數都係咁啦。嗱，好似你咁，你退休都識得話帶太太去蘇州、杭州啦。
0: 我係啊，我唔退休我都帶佢周圍玩㗎。
1: 咁我知道你愛妻號嚟嘅，我知道，所以對你亦都好唔捨得囉。知道你9月退休、嗯、因為你有好多好多聽眾係你嘅支持者嚟㗎嘛。
0: 係啊，其實我都好唔捨得大家㗎。係
1: 啊，真
0: 係
1: 好唔捨得。
0: 人生就係咁㗎啦。嗯，喂，但我想問下啊，唐生而家喺你身邊啊？
1: 系啊，
0: 喂，咁我不如我亲自同佢倾几句，祝佢生日快乐啦，好唔好啊？
1: 好啊，你俾个惊喜佢啊！
0: 梗系要啦，好，快啲嚟！
2: 哎呀，你太
0: 你好啊！
2: 讲嘢噶你，
0: 喂，嗱，我中意咧叫人一个亲切啲嘅名嘅，你啲朋友点样称呼你噶？
2: 全啊！
0: 哦，全哥，喂，咁我要喺度祝你7月30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系，多谢你先。
0: 同埋你好幸福啊，全哥，你有一个好。爱你嘅太太，
2: 俾俾你噶啦，
0: 系啊，
2: 系啊，我教佢听嘅，
0: 知道啊，所以咧
2: 安慰啲人，佢有时啲情绪又唔好，咁啊咪嗌佢话得闲嚟听下你知啦，打你去倾下偈啊，搵人结咁样啫嘛。
0: 嗯，所以咧，我觉得你两公婆咧真系好恩爱噶、啊，我听得出你哋两个咧好关心对方啦，好爱对方啦，同埋咧好为对方着想啦。不过咧，头先咧阿太太就提到你最近身体就麻麻地，系咪？
2: 系啊，个心又唔掂啊，个肺又唔掂啊，唞气而家又好辛苦。
0: O K，
2: 讲句嘢又好严谨，而家。連續講都講唔到好多，
0: 明白。但係係咪一路睇緊醫生啊，全哥？
2: 係啊，跟緊，跟緊，
0: 跟緊嘅。嗱、啊，最緊要咧就係同醫療團隊咧好好配合。嗱，無論係嗰個心嗰個專科啦，又或者係肺嗰個專科啦，咁睇一睇咧，佢會有一啲咩嘅藥或者咩嘅治療俾到你。
2: 係啊，有啊，而家吸緊嗰啲氣咯。
0: 哦，係啊，係咪令到啲氣管會舒緩一啲嘅？
2: 係啦係啦係啦，唞唔到氣就要吸。
0: 係嗱，咁所以咧，真係嘅嗱，如果真係突然之間唞氣唔係咁舒服咧，就有啲即係好似啲噴咁嘅嘢嚟到去吸翻佢，令到個氣管可以舒張一啲啦。但係如果真係遇到一啲好緊急嘅情況咧，就唔好猶豫啦，真係要去急症室㗎啦。
2: 係急症啦，入過一次㗎啦，已經。
0: 係咪啊？
2: 系啊，
0: 会唔会同医生讲有一啲即系长远啲或者可以有一啲根治到嘅方案？
2: 佢如果佢话有咩就要入急症咯，如果紧急嘅时候佢就会同你做咯，因为你始终就系政府，唔系话个个你可以做就即刻同你做啊嘛。
0: 明白，明白。
2: 起码要到嗰、那个。 危急啦，咁佢先嚟做咯。
0: 系嗱，如果咧系嗰个心肺本身都有一啲问题啦，咁当然就做运动要小心啲啦。有冇同医生或者系医疗团队，譬如物理治疗师讲过？喺你嚟讲，会唔会有一啲简单啲嘅运动，无论喺屋企啊，又或者去附近嘅公园可以做得到，令到你嗰个心肺强壮啲？
2: 系，我成日都有去出海啊，钓下鱼啊，自己咁样周围走
0: 的。哦，你中意钓鱼嘅？
2: 系啊，系啊。
0: 哦，有冇同埋太太一齐去噶？
2: 冇噶，佢唔跟我。
0: 佢怕闷系嘛？哦，咁啊，都而家就嗱，特别系呢个夏天啦，因为太阳又即系猛烈啦，系咪？气温又高啦，咁所以即系如果阿全哥你去钓鱼都要小心啲。
2: 哦，唔会嘅，我哋晒惯咗啦。
0: 系咪啊？同埋嗱，我真系当
2: 喺个海嗰度好舒服嘅。
0: 哦，系咪啊？哦，咁啊 OK 啦，系同埋咧，我都少少温馨提示咯，就系譬如钓鱼咧，嗱，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即系同埋啲钓鱼朋友啦，最好就系有啲人陪下咯，就一个人就或多或少咧，都有啲咁多多风险嘅。
2: 唔系，我一个多数都系自己去，
0: 都要自己去噶系嘛？
2: 我好静噶，我一个人，所以佢讲到好少打俾你，我听咗你几廿年
0: 都。OK， 嗱，咁但系都要小心啲咯。即系如果系一个人去钓鱼，即系你知有时钓鱼嘅地方，我好少钓鱼嘅，咁但系都几偏僻嘅，我知道。
2: 我都喺只船嗰度啫，喺啲船仔嗰度啫。
0: 我喺啲船仔嗰度添啊！你咁犀利噶，你租只船仔出去钓鱼？
2: 唔系，自己有只船仔度。
0: 哇！你自己有只船噶，你咁犀利嘅咩船嚟噶？
2: 艇仔嚟嘅啫。
0: 哦，我
2: 三板咁嘅。
0: 哇，犀利喎！你自己有只船仔噶？哇，咁啊真系好逍遥喎！如果系咁
2: 啊。系啊。
0: 好啦，嗱咁啊，好好享受即系呢个钓鱼嘅乐趣啦。不过都要真系注意安全啊。
2: 佢喐动下啫。都唔係成日去嘅。
0: 係啦係啦，咁同埋如果得嘅話，就做一啲醫生啊，或者物理治療師建議你嘅一啲輕鬆啲嘅運動，增強翻嗰個心肺功能啦。
2: 係啦係啦，多謝曬你啊！
0: 好啦，嗱咁啊，除咗去釣魚之外咧，得閒又同太太啊呢度去嗰度去，咁啊享受下人生嘅樂趣啦。
2: 有嘅，而家退咗休好得閒。
0: 好啦，嗱咁啊，7月30日就係你生日啦，咁啊再一次真係衷心祝福你身體健康，每一日咧都過得又開心又充實，同埋希望身體越嚟越好啦，咁可以多啲同太太去享受人生啦，好冇？
2: 系啦，
0: 好啦，太太拣咗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送俾你啊，相信你都系佢一生中最爱啦，系啦，系啦，喂，咁我5点之后先送呢首歌俾全哥同埋阿全嫂啦，好唔好？
1: 杨基，
0: 系知道，喂，够钟啦，送歌啦，好啦，拜拜，
1: 人人都顺利，
0: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

0: 他说今日一共有67名议员参加 ,15 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同特区政府一直好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以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仙8，盈富基金25.8，升1毫。 XLE 南方海力士38.02仙，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毫半。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谱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毫8。华虹宏力138.3，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65元，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21美元，卖出4,0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嘅。

0: 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东涌嘅交通灯啦，仲系整紧噶，文东路同盈禧路交界嘅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公园一段略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有水管紧的维修，真华道在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岁春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星期二的下午5:11，多谢你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的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是李仁杰，叫得有你同行的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衷心感谢每一个你今天打电话来，打通的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收到小说 打电话俾你，然之后话俾你听，喂，你可以同人结几啊几啊咁。打唔通都唔紧要，呢个礼拜咧你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怡啦，打俾阿玫瑰啦。咁下个礼拜星期一二当然可以继续揾我啦，但记住，我同你相处嘅时间就越嚟越少噶咯。咁所以咧打俾我就要早啲啊，同埋咧可能要俾多啲耐心噶。喺五点前咧同阿全哥全嫂倾下偈啦，嗯，好恩爱啊，你哋好甜蜜啊。咁所以咧呢一首歌真系啱晒你哋咯。究竟呢首歌系啊全嫂点俾阿全哥听啊，定系全哥话俾阿全嫂听你想听呢首歌咧？但系点都唔紧要啦，呢首歌系送俾你哋嘅啦，因为你哋彼此都系大家一生中嘅最爱啊嘛。

0: 心中最
1: 谭校长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将呢首歌送俾阿全哥同埋全嫂，再一次祝阿全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啦，继续啦，电话，陈婆婆你好嘛？
2: 系啊系啊，
1: 你好啊！
2: 系啊，我同你讲咗早两年都已经同你讲咗个电话，我哋就系称你话兄弟姊妹，我哋基督徒。不过我谂你记得，我咧就有你同行嗰时听到，而家我又唔敢打电话俾你。
1: 点解唔敢打俾我咧？
2: 冇打两年到三年啦，已经
1: 系系系。
2: 咁咧，咁咧，你又话退休喎？咁我啱啱又猛打咗九个电话打咗俾你，咁啊呢个月
1: 多谢你，多谢你，系
2: 31号系我老公生日啦。
1: 哦，31号系你先生生日，系、哎。
2: 啊，咁我又打俾你啦。咁啊呢个月咧7月15号过咗啦，又系我先生结婚64年。
1: 哇！我要补足翻你哋结婚。64周年纪念快乐，同埋咧日日都咁快乐。
2: 哇！系啊，我哋有朱红在，日日都快乐噶啦。
1: 知道知道，喂，真系唔简单、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点样喺64年嘅婚姻里面，每日都咁恩爱，每日都咁幸福，每日都咁多笑声咧？
2: 我哋咧就一方面咧信咗主啦，又开心啦，我哋全家人都。个个仔仔孙孙啊，个个都好听话又乖咁啊，又信咗主啊，咁啊，咁啊，老公又好好人又就得我，咁啊，混混咁啊过咗啦。
1: 哇！你又讲到好似好简单咁，不过咧，我即系觉得应该系个信仰啦，大家都系基督徒啦，咁啊有耶稣基督嗰份嘅爱啦，
2: 有忍耐啊，
1: 有忍耐啦，又或者你知啦，喺咁耐嘅。人生或者相处里面、
2: 啊、
1: 或多或少都有啲拗叫嘅，咁有时候即係有啲唔开心、
2: 啊、
1: 就互相宽恕对方囉，係咪
2: 生都有嘅，媽咪咁咪冇事囉，
1: 係囉，所以呢个都係即係點樣可以咁幸福快乐地生活64年嘅一个秘诀囉，係咪
2: 係囉，
1: 係囉，啊我记得呢，即係喺好多婚礼里面呢都会引用呢一节圣经啊，就系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咁系嘛？
2: 系啊，
1: 最尾就系爱是永不止息啊！
2: 嗱，你讲你听，我而家都87岁啦，我都逢一个月咧，我哋圣亲我都有都唱得下圣歌噶。
1: 哇，咁叻噶你哋，87岁仍然可以继续唱圣诗系咪啊？
2: 有时嗰啲老友记翻天间，我都有去。我
1: 哦，做呢、這、一个长者嘅诗班系嘛，就送佢最后一程翻天家咁样样。
2: 我都而家都有都可以做翻呢个动作。
1: 叻女啊，真系。喂，咁嗱、
2: 啊，多谢。
1: 嗱，你哋咧就结婚64年啦，先生就7月31号生日啦。咁有啲咩说话你想同佢讲噶？
2: 我讲啊，我咧个老公咧，嗰句咧就身体健康啦。佢而家最紧要身体健康，
1: 系
2: 咁样咯。
1: 系，喂，你又87岁啦，咁你先生几多岁啊？
2: 我老公86啊。
1: 哦，86 ，OK， 系。
2: 大恩，
1: 唔紧要。
2: 佢咧一个心脏咧都咯，又睇下医生，梗系有毛病。
1: 系咯，都80几岁咯，系咪？
2: 膝头头痛咯，我又冇嘢，都系膝头头痛。
1: 系。
2: 啊，
1: 好啦，咁我喺度都祝你同埋你先生身体健康啊，继续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2: 我讲你听，我咧有头有尾吓，我有你同行咧，就开始听到你而家又退休，我祝你咧。就身体健康，以之恩常在啦。
1: 多谢你，好鍾意你呢个有头有尾啊。
2: 哎呀，我都要猛打囉，真係有头有尾啊，慢慢打到呢部分。
1: 又有你同喺开始听到而家即係人结呢部分结束啦，你都继续支持我，我衷心嘅感谢你，我衷心嘅感谢你，陈伯伯。
2: 祝你成家健康快活啦吓。
1: 好啊，咁我就将你想听嘅歌曲阿 Lemon 子祥嘅《在水中央》啊，送俾你同
2: 你
1: 先生。
2: 系啊，
1: 喂，得闲咧都可以，即系如果得嘅话，同佢去爬艇仔咯。不过就
2: 仲啊，唔行得好远啊。
1: 搵多两个咧就陪你，佢两个负责爬艇，你享受下。
2: 啲仔帶我去深圳食下嘢，
1: 咁啱啊！如果仲行得走得，記得就同佢哋一齊行多啲啊，去多啲，好唔好？好啦，喂，咁啊，將呢首歌送俾你哋啦，多謝曬你，
2: 多謝你，拜拜。

0: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将这首歌送给陈婆婆和你的先生，再次祝你们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和祝你先生生日快乐。继续听电话，远芬你好吗？
1: 好，我好好。
0: 你好，哇，你是不是一路听住我节目，第一路以来都未打过电话来的？
1: 从来未打过。
0: 哇，感动啊。我今天呢好像遇到一个人呢，即是默默支持了我几十年，但是呢就从未打过电话来跟我倾偈这样。
1: 今次第一次，我有一次呢听到你和刘莲和你做那个节目。
0: 哦，记得啦，因为。
1: 挂住啊，希望你们有机会做一次啊。
0: 那次呢就因为新冠肺炎啊，疫情啊。
1: 是啊。
0: 咁所以呢我们就做了12个钟头节目嘅，我记得。
1: 我听咗咁耐囉。
0: 哇，多谢你。那个好紧要啊，那个是我们由黄昏7点钟做到凌晨7点钟㗎喎。
1: 是刘莲同你啦，
0: 系啊，咁啊去到我记得去到凌晨嘅时候咧，因为大家都好攰，咁就咧有应该大概2-3个钟头咧，就是佢做一个钟，跟住我唞下，跟住我做一个钟，佢又唞下咁样样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但系难得系你听足12个钟，好感动啊！而家我听到你咁样讲都。
1: 我祝你退休享受退休嘅生活，同你仔仔同你太太样样顺利。
0: 多谢你啊！喂，点解你听咗我咁耐节目，而家临我退休先至打电话嚟咧？
1: 系啊，因为我谂住你头先嗌，咁我咪打嚟咯。
0: 真系好啊，真系。
1: 咁咯，我亦希望我因为我一个人有母亲人嘅。
0: 哦。
1: 即系我。所以我电话都唔识得揿，你哋成日话 Facebook 我都唔识得用噶。
0: 哦，明白。你有冇翻去一啲长者中心嗰度啊？
1: 冇啊，我哋教会咯，我系基督徒。
0: 哦，明白明白。嗱，其实都好简单噶咋，如果系咁，你可以翻教会咧，叫教会嗰啲弟兄姊妹咧，帮你就。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啊，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后边佢哋教下你就得噶啦，好简单噶啫。
1: 我乜都唔识，净系识。听同揿
0: 唔紧要啊，其实你如果装咗个面书即系 Facebook 咧，你好简单，你一揿开佢就见到我哋个样啊，见到我哋啲活动噶啦，好唔好啊？
1: 我成日睇电视就系想望下你哋咯，即系朝头早啊，阿 Harry 哥哥啊，
0: 系啊系啊系啊，香港暖流啊，电台电视同步直播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多谢你啊，喂，嗱咁一于咧就翻教会啊，叫教会嘅朋友仔啊教下你点样用呢一个面书或者 Facebook 啦，好唔好啊？好简单，好简单嘅，系。
1: 我想讲两句点唱俾佢哋听得。
0: 梗系得啦，请讲。
1: 点俾我恩少堂啦、中心堂啦，同埋隔篱嗰三兄妹咧，因为佢哋成日帮我嘅。
0: 哦，系邻居嚟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希望嗰个社工张慧仪社工能够帮到我咯。
0: 哦，好啊，嗱，我觉得你都好叻嘅，因为咧，如果你系独居嘅话咧，有句说话叫远亲不如近邻。
1: 系啊。
0: 同你嘅邻居建立一个比较好啲嘅关系，有啲咩咧，咁就可以佢哋帮下你啦，或者互相帮助啦。
1: 系啊。
0: 咁同埋咧，你都好识善。善用呢一个社会嘅资源，有时候咧，我哋都需要一啲社工嘅哥哥或者姐姐咧嚟到帮下自己嘅。
1: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入医院咧，入医院咧，我今年第一次初一嗰日，辛苦就好紧要，
0: 明白
1: 要坐住车，
0: 系系系，
1: 咁佢成日问我攞多个电话，我都冇得攞多个电话咁啊。
0: 我听到你咁讲，仲有一分钟，我都会俾少少建议咧，就系、是、你会唔会打算装翻个平安钟啊？
1: 会啊，
0: 啱啦，系啦系啦，咁、因为就会方便好多，因为有啲时候咧紧急得滞咧，其实你揿一揿个钟咧，咁就会有医护人员会有救护车可以上到嚟嗰度。
1: 我又要揾隔篱个哥哥同我听咯，上次俾人呃咗啦。
0: 系啊，所以我就建议你装翻个平安钟，咁就会方便啲，同埋有啲咩冇咁危险啊，知唔知啊？好啦，嗱，我知道你咧就想听恰。似你的温柔蔡琴姐姐的歌曲，
1: 朋友支持听
0: 好啊，
1: 多谢你啊，仁杰，同埋多谢嗰个姑娘啊。
0: 哦，小雪妹妹系咪？好啦，喂，咁我希望喺嚟紧嘅日子，你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
1: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阿文儿嘅。
0: 好啦，咁我话俾佢听咯。好啦，呢首歌咧，我要5:30送到俾你啦，多谢晒你，拜拜。感动啊，咁啊，5:30将呢首歌送俾阿远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当日生效。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禧路嘅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稍为车多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稍为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金巴利道。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7: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6: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虽然今日点唱倾偈倾心事的电话一早就爆了棚啦，但是呢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业是永不爆棚的，所以欢迎你继续去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即是 Facebook 那里看看我和蒋志光的合照啦。记得呢可以放大张相看看我们拎住那张相的当年，即是超过影那张相再二十年前到啦嘅我哋啦，咁所以咧，见到张相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多谢晒你。咁呢半程咧就听过阿远芬嘅电话啦，真系好衷心感谢你，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系默默支持咗仁杰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咁但系一路都冇打电话嚟嘅，希望喺嚟紧嘅日子啦，继续听到好多真係第一次打電話嚟，但係同我講有你堂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聽住我哋節目㗎喇。呢首係阿遠芬希望聽到嘅歌曲，蔡琴姐姐嘅經典歌曲《恰似你的溫柔》。每一次聽到你哋嘅聲音，聽到你哋嘅故事，都有一種好溫柔、好温暖的感觉。

0: 蔡琴姐姐嘅《黑似你的温柔》，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第时虽然我系退咗休，但系我仍然好挂住你，好怀念你嘅。继续听电话啦，阿玲姐你好嘛？
1: 哎呀，记得攞命啊，同你倾电话。
0: 点解攞命？
1: 我未试过打个破大纪录十三次先到我啊！我见到阿小绝啊，俾机会我啦，咁讲。
0: 多谢你。
1: 啊！呢、這个老朋友真系盼望咗好耐啦。
0: 系，
1: 我先生话：，哇！你有冇咁好耐性啊？日日打电话打唔通，你仲打？后屘我话系啊，都系唔打啦，打埋最后嗰次啦，冇机会噶啦，即系而家唔同你倾咧，真系冇机会同你倾啦。
0: 咁都
1: 你又唔知有冇机会做 part time 喎？
0: 咁都仲有六个星期啊，仲有十二集嘅。
1: 系啊，但系你唔系六个星期，你唔系做足六个星期咧，一个星期得两天。
0: 咪就系咯，就是、六个星期每个星期两集咪十二集。
1: 系啊，我同你讲真先，衷心祝福你咧。农历八月初二生日快乐吓。
0: 哦，多谢你。
1: 永远健康平安。
0: 多谢你。
1: 哎呀你去年跟我说嘛，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什么婚是不是算婚啊，不是蓝宝石婚啊叫做。
0: 哇，嗱我又要即刻睇一睇先，四十六年。
1: 是
0: 我记唔到咁多嘢，而家年纪大啊真係。
1: 你有冇搞错啊，话挖苦我哋啊係咪。
0: 咁唔係，喂咁我都退休啦嘛。
1: 哎呀你六十岁，我哋七十几啦。
0: 咁即係。
1: 係咪七咗你三十年啊，你个仔都未出世嗰阵。
0: 是
1: 你个仔八九年啦，廿七岁啦嘛，今年啊，
0: 唔系我仔九九年，
1: 咪九九系九九年，
0: 系系
1: 廿七岁啊嘛，
0: 系，佢嗱，你可以话廿七岁咁，但系佢因为。年尾先生日噶嘛，咁所以咧都系叫廿六岁嘅。喂，嗱好啦，啱啱帮你咧就揾咗啦，结婚四十六周年咧就叫做薰衣草薰啊，
1: 薰衣草啊，
0: 薰衣草系一种草啦，薰衣草啦吓，好香嘅，好香嘅吓。四十七年啦，哇！你即系我而家即刻帮你查一查啦，四十七年
1: 啦，
0: 唔紧要，喂，揾到，嗱，喂，结婚四十七年咧就叫做开丝米婚，哦，即系 cashmere， 即系我哋以前咧叫做 cashmere 啊，
1: 系
0: 一种好系一种好温柔嘅材料嚟。
1: 如果拣唔结婚，起码咧无忧无虑，唔使困住，或者头家困住，哎呀，长啲细路仔大，个家庭主妇成日踎喺我屋企嗰度，真系好过点闷啊！
0: 哎呀，但系咧，可能即系你而家就咁讲啫，到你真系冇结婚咧，你又渴望即系有个婚姻，有个家庭噶啦。
1: 哎呀，我真系我随缘啦，真系嗰阵时谂住。嗱，有冇机会做 part time 啊？翻嚟。
0: 我唔知噶啦，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
1: 嗱，你听我讲先，因为做咗一个节目之后咧，嗱，我自己个心谂啊，唔知你个认唔认同我咁讲。我觉得你建立咗好多个空中朋友，即系包括
0: 喺呢个内咧，呢、這个肯定系啦。
1: 追随咗你咁多年。
0: 啊、
1: 有冇三十年啦？一起得啊咩黄昏日啊咩啊南北落逍遥。
0: 哦，咁如果计埋一起走黄昏同埋南北落逍遥，就超过三十年添。
1: 咪系咯，但系咪啊？嗰阵时我哋已经冇咁老啦，而家七十五岁啦。
0: 系吓，
1: 老唔老？仲老过你，定就话你老又冇搞错冇记性。
0: 系，咁但系嗱我。真係要再講一次啦，好多謝，真係好多謝每一位朋友呢，對我嘅愛啦，對我嘅關懷啦，又或者好想我返嚟繼續做 part time 啦。
1: 有冇聽有冇聲氣啫、
0: 啊、但係呢個真係唔係我話事。
1: 我希望你個台長呢、聽到我哋啲聽眾同你講嘢呢，你做咗咁多年做呢個節目，建立咗咁多香港電台第五台你嘅節目嘅一大班嘅朋友，包括埋我在
0: 内。系嗱，咁我再一次讲啦，即系大家对我嘅爱护与关怀，我系全部收晒嘅。咁但系我亦都要即系同广大嘅朋友讲，我系咪可以再翻嚟咧？呢、這个唔系我决定咯，唔系话我翻嚟就翻嚟。唔系啊，都讲多一次，唔系话我想翻嚟就翻嚟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世界系即系要人。请我先可以翻嚟噶嘛，系咪？即系
1: 正唔会话佢唔请你咧，就佢个短失啦。
0: 唔系，即系正如咧，譬如你行去呢一个银行啊，就话喂，我想做呢间银行嘅经理，唔系话你想做呢间银行嘅经理就做到噶嘛，系咪？咁就系要人哋请你，你先可以做到噶嘛。咁所以。 我只可以话你哋嘅要求咧，其实唔系同我提出噶，我只可以讲到呢度啦。嗱，你哋嘅要求咧，其实唔系
1: 咁我哋咪好失望啦，大佬，我哋靠你系精神食粮嚟噶嘛，咁多年。
0: 唔系阿玲姐嗱，我讲嘅就系你哋嘅要求咧可以提出，不过唔系同我提出。嗱，我就讲到呢一度啦。
1: 我就而家希望你个广播处长听到。
0: 唔系咁，如果唔系咁，我唔知啊，广播处长听唔听到噶嘛？
1: 应该系听到啩。
0: 咁啊，广播处长要听同埋睇咁多嘢，佢就未必会成日听到或者成日睇到嘅。咁所以咧，即系呢啲要求唔系同我讲嘅啊。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好多人有呢啲要求嘅，咁就向住一个正確嘅途径嚟到去表达嘅，咁我唔知道有冇机会啊。咁你问我呢，可能係未来几日子啦，如果真係有呢个机会嘅，我都会好珍惜嘅，就係咁啦。
1: 希望啦，
0: 好啦，
1: 即係唔好令我哋失望囉。
0: 好啦，喂，咁今日呢我知道你呢继续揀咗一首歌嘅，就係宝珠姐嘅我们同歌唱。
1: 呢首歌咧点讲咧？我多多尽切同你讲，我本应系讲再会嘅，再会啊快过头啦！你未到呢个地步，
0: 都差唔多噶啦。
1: 呢句主要咧，即系呢首歌咧系包括你佢嗰阵时阿朱姐咧退休咧，系唱出佢个心声到我哋影迷讲嘅。
0: 系系系。
1: 咁我特登拣呢首歌，即系代表我哋个听众。
0: 系。
1: 你希望你听到呢首歌。
0: 系。知道。
1: 我希望你永远健康快。系啊，我唔记得问到你一样嘢。
0: 系点啫？
1: 你如果有进展咧，好翻仲等唔等复诊啊？
0: 哦，我而家都每一年有复诊噶。
1: 啊，一年一次啊？
0: 系啊，一年一次噶咋？
1: 冇事噶啦嘛，已经。
0: 哦，咁呢一个我又觉得应该系一路。
1: 即系检查嗰种啊？
0: 系一路检查住嘅吓，因为
1: 我希望你永远健康平安啦。
0: 系因为多谢你嘅关心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唔知道，因为我声带系做过手术嘅，咁所以为咗我喺过往嘅日子啦，可以继续健康地保持一个比较好嘅声线去做节目
1: 咧，啊，唔
0: 系咁所以一年一次嘅检查咧，我系非常珍惜同埋重视噶。
1: 系啊，最紧要永远健康平安啦，吓。
0: 嗯，好啦，喂，咁啊，今日多谢你嘅电话，同埋多谢你嘅关心。
1: 哎呀，唔好讲啦，问候。我希望唔好失望啦，我希望再次听到你讲嘢啦。
0: 好啦，喂，咁我要送歌俾你啦。陈宝珠，我们同歌唱。好啦。多谢你，
1: 健康平安。
0: 好啦，
1: 我多谢小姐俾机我同你倾偈。
0: 好啦，多谢晒。
1: 好
0: 啦，
1: 拜
0: 拜。
1: 真系话。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洛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在过往有很多很多舞台的演出，有哪几幕是令她特别印象深刻、特别印象难忘的呢？

0: 好多
1: 噶噃。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就剛才我講過在日本那次那個陳個人那個、嗯、即音樂的突破啦、有一次、最近有一次了 其實很多我都很難忘、
0: 嗯
1: 就是我做禮花、
0: 嗯、
1: 禮花的時候、嗯有那次呢就剛剛我病咁我病的時候呢
0: 是不是半路中途突然之間高燒再加上急性腸胃炎那次是不是
1: 是但其實就不是的其實就不是一定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事但就是因為我去看醫生我跟我醫生說我說 我要做事的噃你打多打重一點針咁我打重了針的時候呢咁我人已經溫溫頓頓了溫溫頓頓呢我記得我走出台都有人要扶我咯咁人要扶我咁我出去講嘢都冇力㗎啦 ,ok, 咁咁嗰日就係有兩場嘅咁我做頭場嘅時候呢我當我唱明星因為呢個歌係我自己一首好鍾意嘅歌、嗯、即係我平時唱我都 you know, 盡量去感覺呢個歌咁但我估唔到我嗰日呢就真係精神崩潰啦、嗯、即係一唱到嘅時候我突然間覺得哎呀點呀、啊、我依家點樣再做落去即係我覺得我突然間想 let go、
0: 嗯、
1: 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諗咁多藝人喺個台都想 let go 嘅、
0: 嗯、
1: 即係譬如好嬲嘅時候我想鬧每個人又或者一個過渡期，佢嗰日佢心情好好慘，佢或者好傷痛，佢想表達，但係佢 hold 住，我就係過唔到，即係我唔過呢條界線。但係嗰日我突然間係推冧咗佢，即係我叻自己高，我叻自己高，我唔理，由得佢去散咗出嚟，咁我就喊，咁我就未試過，咁啊喺個因為我從來都覺得唔應該嘅，即係我覺得我唔 buy 話喺個台度崩潰嘅
0: 嚇。
1: 咁連到台上啊肥姐啊 ,Alice 啊、嗯、個個都喺度喊啦 ,Francis 啊嗰度喊晒啦。咁嗰次嗰個感覺係幾難忘但係我希望其實我希望唔係咁樣㗎囉、
0: 嗯。
1: 因為我覺得一個藝人係應該一個 artist 係應該可以去控制自己嘅情緒。
0: 嗯
1: 呢個係我睇我另外一個偶像馬友有講、
0: 嗯，
1: 一個 artist 就係你一定要可以控制到你當時嘅情緒，你就係一個好專業嘅 artist， 唔可以將私人嘅嘢或者乜嘢嘅嘢去融入嗰樣嘢，即係你唔可以擺落去、
0: 嗯，
1: 你可以融入，但你唔可以擺落去、嗯。而我嗰日其實係一件好失敗，我唔可以將、嗯、即係我唔可以將自己嗰個缺口即係防一防，即係我、嗯、我就成豁出去啦，死就死啦咁、嗯，其實係好唔專業。但是因为可能是身体的即是可能是太过担心即是可能是有个压力在这里、嗯、而自己是承受不到
0: 了、
1: 嗯、那就这样豁出去所以真的其实讲出来都有一点惭愧、
0: 嗯、但是都是一个很难忘的演出经验
1: 因为未试过这样喊到这样嘛、嗯、没的我最伤心的时候我都不可以容许自己可以咁樣囉、嗯、你可以流露、嗯、但我覺得呢個叫做失控呢、這個其實可以用失控嚟形容。

陈绮玲嘅明星丽花皇宫版，嗱我就唔敢讲，叫你望见天上面嘅星星就会受气我嘅。不过如果有一日你偶然打开收音机，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无论边个主持都好啦，希望你都会有一刹那会谂起我啦。好啦，时间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就有魔鬼姐姐陈思静嘅悠闲按多分，希望你继续多多支持佢。至于我咧，就要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先至可以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商务部指美国301调查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日本熊本县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10公里。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0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一个半钟头。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又形容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

0: 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1: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都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0: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的对谈交流会的成效。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的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林汉山报道。
3: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4: 司法机构一直系独立运作同埋管理嘅，我系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3: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
4: 一向呢各个大学呢聘任校长呢都有一套我认为呢是运作良好的机制的，我会相信校委会是会做好聘任的工作，确保新任的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这个工作是有信心的。
3: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进行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要先办好未来另外三场重要选举。
4: 我们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在11月举行，明年的3月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的年底前我们都要做区议会的选举的。未来18个月我们这三场的重要选举相对我们立法会一个空缺的一个补选呢，我觉得在时间上、工作上和相对的必要性方面呢，我们是先要办好这三个选举的。
3: 至于宏福苑业权的收购，李家超说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 53%。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日开会，将会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的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成员包括吴家永、陈振英、陈仲利、施荣怀等人陆续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关议题已包括在港大校委会今日会议议程当中，而相关事宜属大学自主范围内，由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认为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说有国家和经济体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0: 中方倡议各方应该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文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2: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2: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1: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日开会，将会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加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成员包括吴永嘉、陈俊英、陈仲利、施永怀等人陆续到港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表示，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善处理分歧矛盾，发挥建设性作用。卢晓山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意同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3: 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人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斯洛伐克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 而在两人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尼克特制 7.1 级，震源深度为10公里。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其中一个受影响旅行团地震的时候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该高速公路暂时被封，正等候协助离开现场。
5: 但我哋总共呢有7个团呢係喺呢个九州嘅，任务係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係其中有一个团呢就係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咁嗰个高速公路个地面係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呢就係全部都困咗喺里面，暂时都係等候緊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点样疏散啲车囉。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0: 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的协助，有信心车队的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崔慧欣报道。
6: 五支的士车队去年7月发牌至今，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车队投入服务已经一年，总车辆数目未达3500架的规模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要再加把劲。
7: 其实的士车队咧，佢喺招聘司机方面咧，的确系需要再加把劲，系需要吸引多啲嘅司机入行嘅。佢哋嗰个嘅的士数量咧系持续增加，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车队咧，个别车队佢已经系达到佢嗰个成立规模嘅80.5%嘅。咁我哋有信心咧，睇住佢哋持续去努力去招聘司机啦，我哋亦都喺方方面面提供多啲嘅协助啦。咁我相信有信心佢哋慢慢咧系会达标嘅。
6: 现时有16个地点，包括机场同高铁站等，已经设置95个的士车队专用停车处。新嘅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亦都将会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谢咏仪话：鼓励旅游业界多向旅客宣传服务。
7: 对于咧有部分市民同埋游客咧，我哋都听到啊，唔系好太认识车队的士。咁我哋系推动咗五支的士车队同八达通合作啦，提供一个统一嘅 call 车服务平台。咁嚟紧我哋都会加强推动酒店啦、旅游业界啦，鼓励酒店多啲用车队的士，向市民啦，尤其是游客啦，宣传多啲呢个车队嘅服务嘅。
6: 佢又话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车队。又话公众对的士车队服务评价普遍正面，认为司机有礼貌，车厢较宽阔同埋洁净。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基层医疗署自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同埋长期治理。自本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名市民参加。卫生署强调，乙肝可以冇任何症状，若不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到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生、有家属或性伴侣或有乙肝的高风险人士，应该进行检测筛查，达至早发现早治疗。陈晓庆报道。
8: 卫生署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人口患有慢性乙型肝炎， 即是每20个人就有一个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人，主要是1988年前出生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士。调查亦指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乙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林女士就是透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患者，由于知道乙肝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发严重并发症，所以一直有定期验身，亦都因为咁才可以早发现问题。
9: 其实都嚟得好快，因为2024年呢即係我就去验晒所有嘢，乜事都冇啦。咁2025年又做同样嘅嘢啦。咁点知今次呢就係喺1年之内就已经係照到生咗一粒瘤喺个肝嗰度啦。咁当然医生就即刻话啊咁你要切㗎啦。咁亦都喺唔好彩之中都算好彩呢，因为就係发现得好早，而家都 recover 得好好。
8: 肠胃及肝脏科专科医生冯恩裕形容呢个群组由如一个计时炸弹，
10: 有少少似一个计时炸弹咁，即系佢哋可以随时出现啲严重性嘅并发症，因为本身自己系冇病征噶嘛，咁到时一出呢啲并发症咧，其实咧已经系太迟啦，已经系有肝癌或者有肝衰竭。
8: 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为推动市民早验早处理，基层医疗处今年2月推行乙肝共治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评估、筛查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人参加。
11: 如果你唔确定自己乙肝嘅状况咧，尤其是当你系属于有啲风险嘅人士，例如1988年之前出世啊，或者系你系乙肝患者嘅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嘅话咧，就更加应该行动咧去接受一个检测，去睇下自己嘅状况。
8: 佢话现时抗病毒药物既安全亦都有效抑制病毒，可以长期服用降低出现肝硬化和肝癌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捕，当局呼吁加强防火意识。林正涛报道。
12: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万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万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伊朗外交部就说，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2: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嘅时候，又话美伊正系进行非常友好嘅谈判。佢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话，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嘅可能性好大。佢有足够耐心同时间同伊朗达成协议，但系如果达唔成，就恢复两日前嘅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唔同类型嘅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德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特区政府正寻找不同模式，以建立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模式，不会废除旧有交流模式。刘少佳表示，新模式的好处是在非正式的轻松场合较为坦率表达意见，增进感情和信任，无需避忌某些敏感议题。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分析。
14: 特区政府应该就是寻找不同的建立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的模式，不同模式日后都会同时进行，就不会说这个偏重某一种。咁啊，始终咧呢个行政立法机关都需要向公众交代佢哋嘅工作，咁啊同埋彼此之间咧嗰个互动过程。所以今次呢个对谈交流会咧，应该系一种模式之一。好处就系话咧，即系令到大家喺一个比较轻松嘅非正式嘅场合咧，可以较为坦率地去多次表达意见，同埋呢个增进了解同埋信任咁样。尤其是咧，因为佢喺一个闭门进行咧。防止咗有個別人士，無論語言又好，觀念又好，為咗爭奪曝光機會嚟到去做出比較係出位嘅動作咁樣。呢類閉門方式咧，個好處就係話可以反覆交換意見，同埋咧增進感情，同埋促進信任。
15: 呢一類嘅閉門對談咧，有冇需要恆常去舉行咧？那個頻率應該係點咧？同前廳交流會同埋互動答問會相比咧，可以補充到啲乜嘢咧？
14: 但前廳交流會基本上就是呢個司局長同呢個議員就住啲個別嘅課題嚟到進行交換意見嘅。答問大會實際上喺公開場合咧，令到議員可以行使住一個向政府問責嘅職能，同埋令到特區政府通過特首嚟到去回應一啲所謂呢、這個議員嘅公開嘅關切，特別議員所反映嘅市民嘅關切，即係以完成呢、這個。从政人员咧对市民负责咗个咁嘅过程，咁但呢个对谈交流会咧，重点应该放喺呢、這个令到大家喺一个比较轻松、非正式场合底下咧，嚟到去交换意见同埋促进互信，即系令到大家可以咧唔需要咧就有对喺对某些议题有所避忌，就可以大胆提出嚟。公开的话咧，有啲时候有啲比较敏感议题咧，好容易咧会令到大家咧可能出现呢个摩擦。甚至是被这个比较用心的人利用来到去制造这个行政立法的分化，同埋在社会上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担忧。闭门会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坦率地无所不谈，即是令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具体意见的议题都可以在那个场合提出来。
15: 怎样看今次闭门的会谈选择在议员结束北京研修之后几日去举行呢？
14: 呢类咁嘅对谈交流会咧，实际上咧，令到特首咧有机会表示对呢个立法会同埋对立法会议员嗰个信任同埋重视。特别佢哋今次喺北京考察翻嚟之后咧，咁咧特首亦都好想知道咧，究竟佢哋获得到咩信息，同埋呢个得到咩嘅知识，即系令到彼此之间日后咧。 係咪喺呢個五年規劃個製作過程當中咧，能夠更加有默契，能夠更加形成共識，睇到令到嗰個五年規劃咧可以更好地進行。今次佢呢個考察本身咧，其實有相當程度就係讓立法會員更好地了解呢個國家五年規劃，國家對香港嗰個要求。同埋香港點樣可以咧去做先至可以聯繫，同埋即係對接或者係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咁樣。佢哋所得到嘅知識咧，如果能夠同特區政府分享咧，亦都會有助於特區政府咧更好地編制呢五年規劃。
15: 有議員就以北京一二三四五對比香港嘅一八二三啦，你認為呢一類嘅跨境治理經驗借鑑咧，喺行政立法協作之中咧，容唔容易落地咧？
14: 其實講兩個精神問題嘅。特區政府同埋立法會都希望突出本錢咧，更加以民為本，能夠急所市民之所急，同埋解決市民所迫切希望解決嘅問題，同埋令到市民咧更容易地、更方便地咧，可以將佢哋問題咧，令到政府知道，同埋交由政府去解決咁樣。用內地嘅辦法又好，用香港辦法都好嘅。實際上都目標都係殊途同歸，意思就話點樣建立一個更加能夠為市民服務、以民為本，同埋呢個急市民之所急嘅一種管治模式。考慮到香港同內地可能有啲差別咧，推動以民為本管治過程中咧，要考慮到各自嘅特色先得。即係內地本身嘅基層組織相當扎實噶嘛，內地民眾可以通過啲基層組織，有機會可以呢個爭取到呢個政府對佢哋嘅重視。我哋嘅基層組織咧，我哋嚴密性咧，同埋呢個廣泛性咧，不及內地。用咩更好嘅通訊辦法嚟到令到嗰個市民同政府更好接觸咧，就係我哋要思考嘅問題。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商务部指美国301调查是典型单边主义行径，美方无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气象厅指强度为 7.1 级。本港旅游业议会话，估计目前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全部人安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财经消息。
1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走势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不过之后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反复向好，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报4730点，升幅是0.61%。ATMXJ 升近1%到4%以上，晶片及 AI 大模型股份下跌，内银股普遍向好，建行、中行、招行都升超过1%，内需股、个别汽车股亦都支持大市表现。老铺黄金发盈起，不过股价就急跌近2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黄金和资源相关的股份亦都向下。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1倍。不过港股投资就连续3季亏损，上季外汇和债券表现按年和按季都下跌。金管局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有分析就话，要留意美国息口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会较为波动。罗伟豪报道。
17: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嘅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收益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嘅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1.1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收益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8: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似是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的，但是慢一咧加息之餘咧，發現原來有啲資金係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場嘅或者係投資評級流翻入個國債市場，發現市場整體個流動性唔係真係咁充裕嘅，個息差可能會擴闊嘅，影響咧就比較深遠啲啦。
17: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錯，相信下半年相關嘅投資收益相對穩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6: 亚太区股主要股市下挫，其中韩股跌超过10%，日本股市亦都跌近4%。有分析员认为，市场继续忧虑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加上上半年累积较大升幅，股市出现深度嘅调整。任浩峰报道。
19: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5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10%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2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2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2个几月以嚟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同埋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同埋超过7%。二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话，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和资金压力的关注。
20: 调整其实反映市场对 AI 行业的资本开始是有个重估的状况，但又不代表180度转变，只不过是有个比较深度少少的调整。归根究底都是讲这个板块2026年的上半年来讲累积了较多的升幅在这里，随着近期来讲一些去杠杆事件，再加上市场多了不同的声音，上面在资金轮动的情况下导致到他们的估压比较大，由于之前升得多，所以一旦回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明显。
19: 美国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谭志乐认为由于半导体属于重资本行业，如果息口高企，可能会对这一类产业融资和厂房建设构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澳洲央行总裁布洛克警告，基础通胀率仍然过高，可能需要进一步放缓当地需求，先至能够压抑物价上升。如果有必要，将会再次加息。布洛克发表讲话嘅时候话，仍然唔确定今年已经加息三次，系咪足够令到通胀率重返2%-3%嘅目标范围？指出加息对于经济嘅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随住美伊战时推高油价，传导至更广泛的成本领域，通胀可能进一步上升。他补充，劳动力市场亦都需要进一步降温。澳洲央行的政策偏向鹰派，市场完全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指标利率上调至 4.6 厘。国家税务总局将会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治金融及债务风险。当局话要坚决依法查处经已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2: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正开票经济问题。开票经济是指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严重问题，是透过违规实施和税收挂钩的财政返还，招引只是从事开票业务的平台或者空壳公司落户，和一些企业为求业绩通过在关联企业之间循环开票，以图增加销售收入并且加大当地经济表现。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将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公司作预警监控，并且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他们的开票金额按年下跌近 38%， 期间亦都排查确认129万户空壳企业，推动注销70万户。胡正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
21: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2: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和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来，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和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6: 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话，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的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的分歧不应该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加不能够作为设限奸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他说，欧盟炒作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缺乏事实的依据，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他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到促进进出口。同大家讲下，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2,506亿3,000多万。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303点，跌39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1毫， 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8.02元，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智谱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方圆生活服务、齐云山食品、明视快想、云智汇科技、木薯资源。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猫屎咖啡控股、顺记沙溪、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永泰生物。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95，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6，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港金系报37,860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2.16美元，卖出价4022.44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孖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边围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咁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稍为车多繁忙噶。還有就是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了，龍尾是排到去澳海城二期。重複一次，就是西九龍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園有意外，阻礙了部分行車線，龍尾排到澳海城二期。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另外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住葵涌公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近住荃湾西站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今集找来香港总商会总裁杨伟添 Patrick。 你好啊 Patrick。
7: 你好啊方嘉莉。
5: Patrick， 你在商界都有很多年的经验，尤其是航空界，曾经都派驻过去海外十几年，所以都想找你来谈一下相关的话题。事关就是中东局势动荡，再加上最近都很多不同的外围因素很纷争，油价方面大幅波动，同油价直接挂钩的就一定有这个燃油附加费。由这个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前去到现在，油价累积都上升了不少，连带地燃油附加费也是加了不少，大众买机票都真的会几肉赤。商界或者中小企到底在出差的方面有没有变得手紧呢？
7: 我想这个燃油附加费因为政局中东的情况影响都不是第一次的，咁今年嗰度其實都係有反反覆覆啦，燃油附加費咧都係跟隨著嗰個油價嘅升或者跌，有咗個機制去調整翻嘅。至於話係咪有影響咧，咁你一定會有啦，因為你嘅成本出差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要同人與交往。咁但係其實喺疫情期間咧，線上邊大家做交流啊各樣咧，差唔多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嘅新常態啦。就真係需要簽大標啊，或者解決重大嘅爭議啊，或者佢參加啲國際嘅盛事嘅展覽啊，嗰啲咧一定就唔可以缺少咯。而家燃油保安咁高嘅，可能企業就去睇睇，喂，究竟呢個出差我係咪一定需要去先？我唔需要去，我用線上能唔能夠達到我想得到嘅成果呢？如果一定要去嘅，咁有冇會可以用其他嘅取代？咁會唔會我唔搭飛機，我轉乘高鐵呢？又或者你嘅唔坐呢個商務艙，坐經濟艙？
5: 嗯，
7: 最主要就係話呢個係咪一定需要去？我去嘅能唔能夠帶嚟俾我一啲好嘅成果呢？即係包括話呢個新客户我唔去呢，我就唔可以同佢建立好嘅關係啦。或者呢個合約呢，佢哋指明一定係要我哋要佢現場實體簽嘅，唔簽我就唔得啦。咁我覺得呢啲綜合加上埋呢，都係一個要靈活性去睇一睇啦。咁航空公司都係商營嘅，咁佢都要睇住佢自己本身嘅營運啊各樣，同埋頭先我講過啦，係有一個好嘅機制喺度啦。其實早幾月又落翻去啦，而家又升翻上嚟。
5: 嗯，你講燃油附加費哦。
7: 冇咗燃油附加費，咁即係因為呢個政局嘅環境嘅不確定性，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成日都有好多新招出啦。咁可能突然間聽日就話我哋又同伊朗達成咗某啲協議啦，咁個油價可能就應聲落翻。所以我諗大家心理上都有啲影響，但係實際上如果呢個一個短線嘅，大家都有啲比較係可以即刻即時去調配翻自己嗰個營運嘅模式咧。就會令到佢哋嘅成本咧會突然間高漲，
5: 但係油價嘅波動咧點都會對於物流啊或者係運輸嘅成本咧造成幾大嘅衝擊啊！如果話咧考慮到消費者個承受能力啦，一啲企業咧，尤其是零售啊、餐飲啊，甚至乎進出口貿易嘅中小企啊，即係咪好難會大幅加價，好難轉嫁到成本俾啲消費者咧？而商界咧其實有啲咩策略去消化油價急升帶嚟嘅額外成本呢？
7: 在这个燃油附加费引出来的其他的一连串的问题呢，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在去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的贸易战开始呢，已经是引出了很多这些成本上涨，尤其是中小企他怎样去面对这个突然间转变的一个的形势。所以这个油价的造成带来影响呢，只不过他们一路面对的其中一个突然间加大幅度的一个问题。咁好彩咧，就係話咁多年喺呢個新冠以後咧，大家都明白到咧，成個嘅經濟嘅社會咧都係改動緊，即係包括話成個供應鏈上面咧，要係有個新嘅安排咧，令到喺上游、最終游嘅下游嗰度咧，都係有轉變嘅需要。中小企係一個最難去而家直接面對呢個嘅挑戰嘅一群。 開拓多啲嘅新嘅市場啊，縮短咗供應鏈嘅距離啊，用呢個數碼轉型嘅加速啊，同令到佢哋可以喺庫存管理啊，同埋營運效率都提升咧、啊，呢幾方面都可以減少咗單一話因為呢個油價上升帶嚟嘅大嘅衝擊。呢方面嘅政策一路都好支持嘅香港中小企啦。咁而香港企業咧，不嬲都係以靈活變通，同埋具有呢個好強韌嘅接受呢個挑戰嗰個嘅方法去處理呢啲改變嘅。政府提出嚟嘅支持咧，都希望能夠喺呢、這個希望係短暫嘅期間度咧，係幫到中小企咧，係提供到一啲喺現金流啊、其他嘅實務上面嘅一啲嘅支援。
5: 即係你都講得好啱啊！即係政策措施嘅支援啦，都好重要啦。政府正正就住咧香港首份嘅五年規劃咧，做一個嘅公眾諮詢啊。總商會方面咧，係咪已經遞交咗意見咧？有冇話提出咗邊啲嘅核心建議，可以幫嗰啲企業去打好個底咧？
7: 這個你提出一個很重要亦都是很急切的，而家全港都是進行的。第一次政府所做的五年的規劃，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說我們怎樣去跟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那裡去做一個對接。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是不能切割，國家好就是香港好，但這個不是單一個口號，而是說香港我們有自己的獨特的優勢，我們怎樣可以是發揮我們的所長去配合國家的服務所需呢？在國家的整個發展那裡，如果我們香港不能夠了解或者是利用我們自己本身的獨特優勢去令到國家整個這個發展更加順暢呢，不單止國家得益不到，我們自己香港都不能夠是持續在我們這個十個中心兩個樞紐一個人才高地那裡這些計劃上面呢向前推進。我們今年在五月份已經開始做規劃的提交的全面的諮詢工作了，透過我們很廣泛性代表的來自不同界別，包括金融、貿易、創科、地產、航運、旅遊、零售、中小企不同的專職委員會的會員提供給我們各自各在不同產業上面的一些意見，不同的諮詢會、腦震盪會，特別都是圍繞著政府提出要研發的六個大的議題，就是當然第一就是要怎樣加快這個
5: 北都的發展
7: 和建設，怎樣空間怎樣善用呢，經濟、金融和貿易上面怎樣可以透過這些新的科技帶出，在已經很成熟由我們非常堅固那裡再向佢拉出一個新嘅一個平台啦。第三當然就係喺創新科技同埋產業嘅發展嗰度，點樣係可以擴大咗包括嘛綠川網絡啊、綠色嘅科技產業啊、低空經濟啊、傳統嘅點樣去透過數碼嘅轉型同埋 AI 嘅俾到佢哋能夠係好成功咁樣去將佢哋嘅業務嘅轉型啊、民生社會嘅發展啦、國際的地位啦，我哋嘅區域嘅合作啊，點樣可以幫內地企業出海啊，又幫外地國際其他企業透過香港入內地嘅發展啊，透過轉型啊，民生社會嘅發展啦、國際嘅地位啦，我哋嘅區域嘅合作啊，點樣可以幫內地企業出海啊，又幫外地國際其他企業透過香港入內地嘅發展啊，透過我哋已經有嘅 CIPA 啊，同埋希望能夠最後爭取到入到 RCEP 嗰度啊，大力提升呢個香港咧嘅國際重要樞紐嘅地位。咁而第六嘅範疇準備提交報告裏面咧，就包括呢個文體類同埋嘅綠色生活圈咧。全世界嘅非常要聚焦嘅就唔單止碳中和啦，就係將來成個綠色嘅發展咧度，我哋點樣可以多啲用多啲數碼化上面，令到我哋成個嘅生活嘅體驗咧，會有更加有高增值嘅經驗。咁所以啲全部配合化咧，我哋而家作緊最後嘅啲審讀啦。希望以精准同埋係有價值嘅建議咧，提供俾政府去考慮點樣等一個五年嘅規劃。
5: 但如果話咧，頭先你都講到咧出海啊，咁其實就算咧香港呢方面咧，商界都好積極去拓展咧東盟同埋中東嘅市場。未來五年嘅話，你覺得香港咧可以點樣去幫助企業走出去咧？同埋香港經濟又可以點樣轉型、鞏固同埋提升個競爭力咧？
7: 喺未來嗰五年嗰度咧，我哋睇到就係話 AI 嘅應用咧，就係會越嚟越廣泛。
6: 特區政府亦都喺以往嘅兩三年嗰度咧，喺呢個政策上邊啊、投放資源嗰度咧，亦都喺呢方面落咗好多筆墨，同埋真係拎咗好多啲嘅錢出嚟嚟支持佢業界嗰度發展。咁呢個正正都係北都裏邊嘅一個好大嘅引擎。點樣係透過北都嘅一個大發展咧，而令到啲新科技，無論係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啊、醫療嘅養生啊等等各方面咧，都係希望可以係用我哋本身已經有嘅經驗同埋知識。因為呢啲新嘅產業嘅發展咧，需要金融啦、貿易啦係去支持嘅。咁如果我哋用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已經有嘅成功啦，不嬲以一個好開放、好安全、好穩定啊高度國際化營商環境啦，咁就令到我哋呢個新嘅產業咧，就可以係比較有序同埋係有一個價值嘅發展。咁再加上我哋嘅香港作為呢個國際中心咧，係全球係唯一係用中英雙語運作嘅普通法嘅體系，亦都係西方國家一般都係了解知道點樣去用利用咗呢個法咧，係可以喺跨境融資啊、財資統籌、風險管理、國際法律仲裁呢地方度咧，個香港佢都係有知道有呢個嘅專業嘅支援。同埋會係做得好咯，又發行咗綠色債券啊，人民幣國際化嗰度啊，
9: 都有一個幾領先嘅地位喎。
6: 呢個好重要嘅地位嚟，咁所以咧。

0: 就政府已經敲了很多的大門了，就包括政府帶領了很多的企業，包括內地企業啦，去走訪這個中東啊、東盟等地方。咁政府敲門呢，就由我哋商界嗰度呢係要接力啦。以我哋商會為一個例子啦，我哋都安排咗今年嘅九月呢就會落去馬來西亞、新加坡同埋去印尼嗰度。咁亦都安排咗準備出年當博亞航空公司有首航去呢個中亞時候呢，我哋都會係帶我哋嘅會員呢去嗰度繼續同嗰啲商會呢係探討點樣係可以建立到更好嘅商業嘅橋梁。我哋因為喺咁多年嗰度咧，都係一路以小香港故事啊，同埋做呢個國際嘅超級聯繫人啦、啊。我同世界有唔同嘅地區、唔同嘅城市咧嘅商業嘅商會同埋有關嘅團體咧，係簽咗有嘅60多份嘅備忘錄嘅。
1: 嗯。
0: 咁我哋希望喺呢備忘錄嗰度咧，係可以再深入去透過我哋已經有嘅一啲聯繫咧，將一啲新嘅發展嘅元素咧，係滲透落去嗰度，透過呢啲現有關係咧，係擴充一啲新嘅市場，等我哋香港嘅商界咧，能夠咧繼續拓展，繼續利用咗香港自己本身嘅優勢咧，去嘅接下呢個新經濟嘅由呢、這個科技嘅帶動引出嚟嘅一啲更好嘅發展前景。
1: 嗯，好啊，都唔该晒咧，香港总商会总裁杨伟添啊 ，Patrick 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系商界点样应对油价上升带嚟嘅额外成本啦，仲有就系咧总商会啊嚟紧啊会带住咧会员啊、企业啊，点样去帮助佢哋去开拓更多嘅海外市场。唔该晒你 ，Patrick。
0: 唔好客气，翻晒嚟。
1: 唔该晒。
0: OK。
1: 这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话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

0: 错误做法，翻到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过咗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稍为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这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丰和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比较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瑞耕艇落斜去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7: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6: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同想象力的故事。
8: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

0: 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1: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2: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0: 特登今年喺呢个期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山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1: 熊猫大同盟
2: 8月8至16号，
1: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嘅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嘅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5: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啊。星期二的悠闲安多芬来到这个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仔已经回到家啦，又或者可能是回到家的途中啊。除非你就好像施政那样还未收工，不紧要啊，我会陪住你的。你都会用今日的歌单，今日同你分享的内容，希望让大家在今日这个挨晚的时候可以有个愉快的心情。问你一个问题，你坐车啊、坐船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去揀某一些位置的？我知道啲朋友咧，譬如话坐双层巴士咧，好中意坐楼上嗰层最前面嘅位置，因为咧就可以睇到好靓嘅风景啊嘛。尤其是啲小朋友啊，一上到车嘅时候就好想可以坐到嗰啲位置啦。嗱，如果俾着我拣嘅话咧，我比较中意咧就系坐窗口位嘅，即系无论系坐车、坐船啊、坐飞机都好啦。一来可以望到风景啦，二来呢是因为呢我呢是好容易晕车浪嘅人嚟㗎。我成日会觉得呢，如果可以呢嘅眼睛望到外面风景可以望得远啲阔一啲嘅话呢，个人呢就好似冇咁容易晕车浪㗎噃。咁当然啦，可以望到窗外面嘅景色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体验嚟嘅。尤其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旅行啦，又或者坐啲长途嘅火车嘅时候啊，係呀，一路望住窗外面嘅时候呢，你会一路感受到呢，你譬如话由城市一路去到郊区嘅时候，个风景嘅演变会系点样啦。甚至有啲朋友咧试过坐火车咧上山上面嘅时候咧，哇！我觉得咧嗰个坐窗口位咧系更加热门嘅选择添啊，因为咧个个都好想睇下当日火车上到山上面嘅时候，望翻落去嘅景色会系点样嘅。嗱，窗门呢一样嘢咧，简直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设计嚟嘅，可以将室内同埋室 外联系埋一齐啊。今日呢我哋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係窗外风景啦。透过今日歌曲啦，透过今日分享啦，同大家发掘一下究竟我哋可以透过呢一个玻璃窗望到啲咩风景，让到我哋呢心旷神怡一啲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又好，分享一下你对于今日主题嘅睇法都好。是啊，我都为你揀选今日歌单啊，里面大部分嘅歌曲都系同窗门有关嘅噃，又或者同一啲美丽嘅风景有关啦、啊。首先揀嚟嘅呢一首歌。好多谢我哋听众嘅文文提我，啊，原来今日系佢生日啊，生日快乐啊，慧娴。

陈慧娴 Priscilla 嘅呢一首歌《玻璃窗的爱》啊，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窗外嘅风景啊，咁啊，如果你屋企咧有一只窗系可以望到出面嘅风景啊，哪怕只系一啲好简单嘅街景啦，甚至可能咧系你对面嘅邻居嗰间屋嘅景色啦。是啊，冇错啊，我哋香港呢即地少人多嘛，大家居住嘅环境当中有几多个真係可以有无敌靓海景啊，通常都系望到条街啦，望到对面层楼啦，又或者好彩啲嘅话可以望到楼下有个公园啦，或者可以望到山景，嘩都好好㗎喎。咁如果你话啊可以望到海嘅话呢，就真係good 非常之好啊！咁但系有阵时咧，我哋望出窗外面嘅话咧，千祈唔好话纯粹系发吽逗。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啊望住出面嘅景色，你可以咧休息一阵间，俾个脑咧放空一阵间嘅话咧，所谓发下吽逗嘅话咧，都系一个几舒服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如果你可以试下留意一下窗外嘅景色嘅话咧，你会有新嘅发现添嘅噃。因为你知道啦，这个城市不断咁样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元素摆落去㗎嘛。就算係同一条街呀，你今日去睇呢条街同听日去睇呢条街呢都会有唔同嘅。咁你就不妨当係好似睇一套电视劇一样，就睇下今日喺街上面发生咗一啲乜嘢故事呢，又或者有啲乜嘢景色呢，譬如话会唔会见到街嘅对面有一棵树，棵树上面啊原来有个雀巢喎，雀巢里面呢就有一斗嘅雀仔喺度，可能每逢咩时候呢啲雀仔呢就会吱吱咁叫，又或者呢一到黄昏嘅时候呢，嘩百鸟归巢啊，所有啲雀仔呢就飞返去呢棵树嗰度，嘩真係非常之热闹啊。所以不妨留意一下窗外的景色，可能你会有意外嘅收获㗎。

翁瑞强呢一首歌《月满窗》，亦都描述咗一个儿子啦，好挂住妈妈啦，望住窗外面景色，亦都希望将呢一个嘅挂念嘅心意啦，挂念嘅信息咧，送俾远方嘅母亲嘅。系啊，的而且确咧，望出窗外面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景色可以望到啦。就算你话喺城市里面啊，啲屋密密麻麻都好咧，你都总会喺窗门嗰度望出嚟咧，有少少嘢你系会望到嘅，甚至可能会有啲小惊喜。乜嘢小惊喜咧？我记得咧，早好多个月之前啊，睇咗一篇嘅报道，就系话咧，阿 Vivian 周慧敏咧。有一日喺屋企嘅窗台嗰度发现咗咧，点解咁得意嘅咧？喺个窗台嗰度望出窗外面，见到有三只鹦鹉企喺外面嗰啲铁枝上面嘅咧。咁初初咧望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好惊讶，兼且就发觉咧，呢三只鹦鹉咧好似特别中意佢哋呢一间屋咁样啊。咁啊，兼且咧，周慧敏就话啦，不如咁样啦，我帮你哋三只小鹦鹉咧改个名啦，一只就叫做小白，一只就叫做小冠，一只咧就叫做小葵啦，几得意。然之后咧，我望咗呢一张相就发觉，咦，呢一种嘅鹦鹉啊，好似我有个朋友咧养嘅嗰只鹦鹉一样啊，系啊，都系个好大好大嘅黄色嘅，好似一个冠咁样嘅。非常之特别啦，有阵时啲人就话啦，如果咧有啲嘅雀仔啊，有啲鹦鹉啊，会特登飞嚟你嘅窗边度停留嘅话咧，咁啊代表住咧，佢就觉得咧你间屋咧就会特别咁，系好令佢有个安乐嘅感觉噶。咦，咁系咪真系代表有啲嘅幸运会带嚟咧？都是一个挺开心的征兆来的，挺有趣的经历的。

的风敲我窗，令我想起早两日打风的时候，的而且确有一段时间呢，个风呢吹的方向呢就正正就是吹起我们的屋的窗门那里，感觉呢个风呢好近好近我们啊。那一刻呢也都好庆幸，就是说间屋呢都够坚固啦，个窗亦都够强，变咗呢喺屋里面的话呢相对来讲亦都比较安全啦。诶，不过亦都令到我諗起一样嘢啦，尤其是以前细个嘅时候呢，已经经常会听到啦，每逢打风嘅时候呢，咁电台广播就会提我哋啦，就係话呢，咁要及早呢喺屋里面呢搵一个安全嘅角落，万一啲玻璃窗呢吹烂咗都好呢，都可以有个地方躲避嘛。係呀，呢一句说话由细听到大，兼且呢令我諗起就係话啦，係喎，如果啲窗门真係被风吹到烂咗嘅时候，咁应该呢喺屋嘅边一个部分系最安全呢？呢一个呢我间唔中呢都会有諗嘅呢个问题嘅。好，不过讲返呢就系窗外嘅风景啦。咁头先有讲到呢，周慧敏呢就喺佢嘅屋嗰度呢，透过呢个玻璃窗望出窗外面嘅露台嗰度呢，就发现咗有三隻鹦鹉企喺个铁枝上面啦，都系一个几有趣嘅经历嚟嘅。的而且确呢一个窗门呢系将室内同埋室外联系埋一齐嘛，就算我哋留喺屋里面啦，唔系好想出去外面嘅时候，但系如果我哋望出窗外面嘅话咧，都会觉得我哋同呢个世界咧系有个联系喺度嘅。虽然未必有一个互动啦，因为咧都系始终都有个距离啊嘛。但是如果你可以望下出面的景色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心情呢都会好啲嘅噃。无论你望到出面的风景是怎样啦，啲人做啲咩嘢啦，行嚟行去又好，又或者呢你会见到呢啲车呢塞车又好，点都好。但是呢都总会觉得啊，你好似都依然同呢个世界联系埋一起，依然喺心里面呢都会觉得有一种舒畅嘅感觉㗎。咁当然如果你间屋係可以望到楼下嘅公园，可以望到靓嘅风景嘅话，咁你可以留意一下，会唔会喺呢个时候会见到一隻好靓好靓嘅蝴蝶呢？

0: 张洪亮呢一首歌《美丽的花蝴蝶》，你谂下，如果有一日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望出窗外面，然之后你发觉，诶，有只蝴蝶飞入屋里面，哇，嗰一下咧，我相信咧心情咧都非常之靓。咁当然啦，只蝴蝶飞咗入嚟之后，佢就会话啦，哎呀，弊家伙啦，又迷路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咧慢慢温柔咁样咧，通常咧揾张纸啦，托一托住只蝴蝶啦。然之后再放翻佢出窗外面，等佢继续咁飞翔啊嘛。呢个情景咧喺我屋企里面咧就冇出现过嘅，但系咧真人真事嚟嘅。咁啊就系咧试过唔止一次咧，系有蜜蜂飞入我屋企啊。后来咧仲发觉佢俾个惊喜俾我哋噃，就系咧佢喺我哋嘅窗门嗰个窗花嘅位置，其实系一个猫网嚟嘅。系啦，喺个位置度咧捉咗个巢添啊！跟住我哋影咗张相，然之后咧问一问我啲朋友啦，佢哋就话：哦，呢一只系泥蜂嚟噶，即系咧会搵啲泥嚟到捉一个巢嗰啲蜜蜂嚟噶。佢咧仲会喺呢个泥巢里面咧，就会生呢一个嘅，即系呢个虫卵啦。等佢成长之后咧，就会飞走噶啦。听到呢个消息之后，我就当然就会觉得吓，点解会拣中我嘅呢间屋嘅咧？会唔会就因为你觉得我哋间屋咧，都系一个咧好好嘅环境咧？希望系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4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3: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2: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3: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2: 第三招，弹指全成功。
3: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7: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6: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8: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非本地学生，
9: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0: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1: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0: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1: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0: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1: Home away from home.
9: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由现在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 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头先听到呢个天气预测咧，就知道咧嚟紧呢几日咧，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天气嘅转变系点样啊！兼且呢个转变系可以好突然噶，咪就系好似今朝早思政去跑步嘅时候，明明出门口嘅时候望到个天咧都仲系好清噶嘛，点知跑跑下突然间落大雨啊！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室内嘅话咧，可以即系慢慢可能叹住个早餐啊，叹住个午餐，然之后望出出面啊，就算外面落雨都好，都唔会太过影响到你。甚至有啲朋友就话啦，啊，其实都几中意睇到呢个落雨嘅景色嘅。同埋咧，见到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嘅留言咧，都发觉咧，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到我哋屋企里面嘅窗门咧，都好似同外界有个连结一样啊！其实都唔只系我哋人类啊，我都发觉咧，啲猫猫咧好中意咧喺个窗门嗰度望出街外面噶。甚至有很多朋友呢好懂得在窗门那里就发掘一些不同的景色去欣赏。亦有些朋友有提到、啊、有时搭车的时候都特登揀个窗口位去看看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啦。尤其是长途火车，我特别好鍾意搭长途火车，就因为呢你真係可以呢睇到外面景色，由城市去到郊区啦，然之后再由郊区去返城市呀，咁样咁你会睇到唔同城市嘅特色啦，又或者个风景嘅转变啦，甚至係可能你由一个区去到第二个区嘅时候呢，天气係好唔同㗎。是啊，前一排呢我搭呢个高铁去肇庆嘅时候呢，就正正感受到呢一样嘢啦。所以呢，如果我係买车飞又好，买飞机票都好啦，我都会特别揀呢个窗口位嘅。因为正正就可以让我哋望到呢一个非常之靓嘅风景㗎嘛。同埋我觉得呢啲风景千祈唔好嘥啊。就算有听众就话啦，诶，搭飞机嘅时候望出窗外面，其实都只不过望到云嘅啫嘛。系啊，冇错，大部分时间都系嘅。诶，但我试过有一次咧搭凌晨机嘅时候，去到大概日出嘅时候咧，竟然望到一个非常非常之靓嘅日出景色啊！

吴国敬嘅呢一首歌《带你看风景》。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就系话窗外嘅风景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亦都可能会有啲嘅惊喜俾大家。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啊，如果可以先望一望窗外面，一来望一望嘅天气系点样啦，二来亦都可以让我哋感受新嘅一日嘅开始。就算你话啊，我望唔到一啲好靓嘅景色，唔紧要，起码可以让我哋嘅视野望远啲，有个咁样嘅盼望嘅话咧，我都觉得用咁样嘅心情嚟到开始一日咧，都唔错噶。其实窗门唔单止系讲紧屋里面嘅一个装置，又或者车上面、船上面或者飞机上面嘅呢一道窗，甚至好多人会形容一个心窗啊。

打开心窗。呢位小妹妹咧喺学习当中有好多个苦恼啊，好彩有呢一个大姐姐袁凤英咧去引导佢啦。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即不妨咧谂一谂啊，究竟有啲咩嘢自己可以改善一下咧？又或者起码佢愿意同姐姐去分享呢一件事啊，亦都即系话佢鼓励佢打开心窗，揾一个佢信任嘅人去倾诉。其实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嘅。咁而近年亦都经常听到一句说话，就系话如果有一日你发觉被关咗一扇门嘅话，你就会发觉诶，其实仲有另一扇窗为你打开嘅。去形容天无绝人之路，我都觉得呢个形容咧都唔错嘅。亦都好多谢我哋听众咧提醒，诶系、当年咧梵高去创作呢一张画《星夜》嘅时候，都系透过佢屋里面、佢房里面嗰扇窗望出窗外面，然之后就画咗《星夜》嘅呢一幅画啦。

0: Don McLean 嘅呢一首歌 Vincent， 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九龙巴士初体验。第一次经历九龙巴士的旅程是在1952年，举家前往青山禅院。我们多数都会在这里住上一个晚上，一般是乘搭16号线，由佐敦道码头往元朗的巴士，在青山新墟落车。第一次九龙巴士的历程仿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可以看到特别规划的弥敦道，相比弯曲和狭窄的皇后大道，弥敦道是更加笔直和无比宽阔。其中一间戏院可见到有太太有喜的电影广告牌，从售票员手持近10沓不同颜色和价格的分段地点车票，加上父亲介绍所经的青山道，即是在1970年代改为青山公路的多个地点，例如葵涌、荃湾、丁九、深井、青龙头、大榄涌、青山湾、新墟等村镇，有初步的认识。公路的两旁可以见到大量和田、菜田和牛羊。直到1960年代，部分青山公路仍然是单线双程行车，遇上意外的话，塞车3-4个钟头是平常事。在当年仍然是乡村的荃湾区，亦都见到有果子、酱油、暖水壶、沙厂等知名的庞大厂房。在油麻地佐敦道码头和巴士总站，除了可以目睹汽车由渡轮登岸的奇景之外，亦都可以见到大量不同类型的巴士。最渴望能够登上的是3号、11号、12号和13号的双层巴士。每一辆巴士都仿如一座流动的景点，有不少被游客购买的明信片都是以这个作为主题。

Sunny 郑秀文的高山低谷。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

0: 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黄大仙方向跟住真华道快线系封闭紧。喺东涌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影响到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城巴观光巴士嘅消息啦，因为喺东涌喺赤柱东头湾道系有悬垂树枝嘅关系 ，H3、H4 两条路线嘅服务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亦都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道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10点钟直至听朝6点，东行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花园嘅慢线，以及系左转去雅丽道嘅支路啦，系会封闭噶。经过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

0: 喜，约定你休闲安多芬。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3: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1: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5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1: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5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4: 线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5: 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5台线报继续欢迎大家。呢把声音嘅主人系边个啊？冇错，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嗱，喺晚上啦，星期二呢个嘅时段啦，好希望透过呢个嘅节目继续陪住大家之余啦，亦都将一啲啦线团嘅实用资讯真系送俾大家噶。咁当然啦，我哋线报呢个听得到嘅保障啊，主要系分咗3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就系线报头条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唔同线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而今日咧就请嚟乐善堂嘅代表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佢哋旗下一间社企餐厅啊。呢间餐厅咧唔单止有好嘢食，而且亦都非常关顾一班啊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嘅、哦。咁其实具体呢间嘅餐厅，佢哋有啲乜嘢嘅目标，有啲乜嘢嘅使命，佢哋关顾一班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又做咗啲乜嘢嘅心机，落咗啲乜嘢心机落去咧？稍后啦，喺线报头条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咁而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啦，为大家送上一啲新奇有趣资讯嘅线报副刊啦。今日咧就想带大家认识一个嘅词语，叫做频率幻觉啊，频率。幻觉两个字分开理解咧，大家应该都会知系咩啦。但如果黐埋咗一齐，佢讲嘅到底又系啲乜嘢咧？嗱喺呢度啦，以玲就可以俾个少少 tips 大家噶。呢、这、一个频率幻觉讲嘅嘢咧，就系如果你接触到一样新嘅事物之后，有冇发觉呢一样嘢好似经常性喺自己嘅生命入面出现咧？例如是你买了一件靓衫，满心欢喜諗住着出街的时候，你就发觉点解好似咁多人都同你买埋同一件衫嘅呢？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个嘅情况啦。如果有嘅话呢，可能你就出现过频率幻觉啦。咁到底乜嘢系频率幻觉啊？稍后喺线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揭晓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到底边一个嘅国家有千岛之国呢个嘅美誉呢？同样俾咗3个答案大家揀。A 就系印尼， B 就系印度， C 就系新西兰。到底边个嘅国家有呢一个咁靓嘅名称嘅美誉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同大家开估㗎啦。在这里啦，不如听翻首歌先，收翻到嚟就正式进入线报头条，一起认识呢一间咁关心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福祉嘅社企餐厅，到底是一间点样嘅餐厅咯？

0: 电报头条。
1: 到线报头条啦，今日咧继续会为大家搜罗唔同线团咧一啲嘅服务同埋资讯，希望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揾到适合自己嘅活动、适合自己嘅服务嘅。而今日咧就请嚟乐善堂嘅代表咧，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有一间社会企业餐厅。咁到底呢一间嘅餐厅有啲乜嘢咁特别？当中又有啲乜嘢咧系同哥哥姐姐有关嘅咧？咁当然咧就要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乐善堂社企项目发展副经理张子莹 Molly 嘅 ，Molly 你好
2: ，Hello 你好 ，Kiss。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 Molly 你啦，今日咧你就为大家带嚟一间嘅餐厅，呢间餐厅个名系乜嘢？咁佢其实本身咧嗰个核心使命又系啲乜嘢咧？
2: 好。咁咧，我哋呢間餐廳咧叫做 Future Kitchen and Cafe。咁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其實係樂善堂旗下嘅社會企業餐廳嚟嘅。咁我哋好榮幸得到民政事務處下下嘅夥伴張志強計劃撥款資助，令到我哋可以除咗透過現代化嘅生產設備回饋社會同埋服務社區，為社區唔同嘅階層、唔同年齡嘅市民提供更加多元化嘅餐飲同埋膳食之外，亦都可以為弱勢社群提供工作崗位同埋培訓機會，令佢哋可以用技能換取尊嚴，從此人生多一個選擇。除此之外，我哋仲有一個更加大嘅使命，就係為長者、吞煙困難人士同埋有需要嘅人提供更加適切嘅餐飲方案。咁我哋餐厅其中最主打嘅咧，就系我哋嘅照会食 fine dining 餐厅，即系专为长者、有吞咽困难人士而设嘅 menu。
1: 系啦，我又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因为头先你就提到啦，作为一间社会企业嘅餐厅啦，当然就希望可以帮到社会上唔同嘅弱势社群啦。而头先你亦都提到咧，你哋其中一个嘅核心使命咧，就系特别关注吞咽困难人士嘅饮食。我又好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咁其实点解当初餐厅会集中将个重点摆喺一啲有吞咽困难嘅人士身上咧？其实吞咽困难啦，对哥哥姐姐嚟讲，日常生活是不是真的带来几大的影响呢？
2: 其实乐善堂旗下有很多的部门都跟长者服务有关的，而我们的社企部也都成日会接触长者，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也都留意到一个很普遍但是又很困扰他们的健康问题，就是进食的时候很容易俗亲。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正正就是吞咽困难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有见及此啦，咁我哋嘅社企餐厅其中一个使命就系希望透过提供照护食，减低吞咽困难为佢哋带嚟嘅影响。而餐厅本身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推行嘅照护食种子餐厅计划成员之一。这个计划目的系连结唔同餐饮业界伙伴，喺社区入边积极推广吞咽友善餐厅，令到有吞咽困难嘅人士亦都可以如常喺餐厅享用合适嘅餐膳。最重要的是令到他们可以和亲友一起出街同台吃饭，重拾温馨美好的餐饮时光。
1: 是啊，因为一讲到吞咽困难，其实很多的哥哥姐姐最担心的一样东西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一样。永远吞咽困难可能就要吃一些软餐，又或者可能那些食物要搞到很碎，基本上可能跟家人吃饭见到他们哇大鱼大肉有鸡髀的时候，望下自己那个餐膳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有一个距离在这里。所以为什么真的要推出一些针对一班有吞咽困难的哥哥姐姐的需要，希望可以令到他们同样可以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刚才 Molly 你都提到照护食这三个字，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哥哥姐姐就说，轻轻有时都会听到我们在节目那里有讲过这三个字，但其实具体什么是照护食呢？ Molly 你刚才提到这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就是你们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其中一个主打来的嘛，那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2: 其实照护食咧系专门为有吞咽困难嘅长者而设嘅飲食，将食物调教到好似慕斯或者碎餐咁样，令佢哋食得安全，唔会俗亲。不过因为市面上其实好多照护食都整到好似糊仔咁样啦，卖相又唔系好吸引，又冇乜味，令到老人家冇晒胃口，有时更加会出现拒绝进食嘅情况。所以我哋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就将照护食融入精致西餐，做出照护食嘅 fine dining。咁我哋嘅照会食 fine dining 菜式其实有三大特色嘅。第一咧就系卖相精致嘅，用西式嘅摆盘技术包装到好似高级嘅西餐咁，令到长者甚至系普通食客见到都想食。咁第二咧就系原汁原味，因为我哋嘅厨师会选用最新鲜嘅食材啦，唔落会影响味道嘅凝固粉，确保保留食物嘅色香味俱全。 咁第三咧就系味道好丰富，我哋嘅厨师除咗会确保软硬程度系适合老人家食之外，咁啊调味其实都好讲究噶，唔单止系老人家中意食，就连普通嘅食客都会觉得啊真系好好食咁样。
1: 系，哇，连普通嘅食客都会想食或者觉得好好食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其实好多吞咽困难嘅患者咧，佢哋最担心嘅就系、我呢一世可能都要食一啲可能已经失去咗佢本身嗰个食物形状嘅东西啦，可能一啲嘅糊仔又好，又或者一啲系碎餐又好，基本上都唔系好知道自己食紧啲乜嘢噶。但系头先 Molly 所介绍嘅呢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啦，真系可以咧做到色香味俱全啦，唔单止可以令到佢哋系增加翻佢哋嘅食欲啦，知道自己食紧啲咩，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因为当佢哋唔知道自己食紧啲咩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嗰个食欲就会大减。当佢哋哇，原来系一啲好精致嘅一啲嘅西餐嘅摆盘啦，可能个味道上面啦，又或者个卖相上面啊，系会同普通嘅菜式咧差唔多嘅时候咧，其实哥哥姐姐咧食方面咧就会觉得哇，真系有一个嘅吸引喺度啦。但头先咧都提到啦，呢个照护食咧系特别为一班嘅有吞咽困难人士啦而设嘅一啲嘅食物啦。咁知道咧本身咧佢哋其实都有一个嘅标准嘅，叫做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啊。我又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咁其实餐厅入面啦，你哋所推荐嘅呢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啦，系咪本身都会有一啲嘅等级喺度，你哋又点样可以咧分辨到唔同等级标准系适合边一啲嘅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去食咧？
2: 咁其实照护食嘅标准啦，系嚟啱啱所讲啦，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为基础嘅，咁就有分等级七去到等级零嘅。简单嚟讲，其实等级七去到零咧，系由食物最硬嘅状态去到最软嘅状态；七级系食物嘅原状，亦即系所谓嘅正常餐；咁零级啦就系最软最稀薄嘅状态，亦都即系饮品。咁我哋餐厅最主要提供嘅咧就系六级同埋五级嘅菜式，六级咧就系属于原质同埋一口嘅份量，个食物系可以用牙龈去压碎嘅，食物要切成碎，每一粒系唔可以大过 1.5 厘米嘅，常见嘅好似系鱼柳咁啦，咁就适合咀嚼能力同埋舌头功能正常或者尚可嘅人食用。咁而五级咧就系细碎同埋湿软嘅状态，可以用舌头压碎嘅软食，每一粒系唔可以大过四毫米嘅。常见嘅好似系免治牛肉咁，适合咀嚼嘅时候觉得痛啦或者攰啦，冇咗牙齿啦或者系佩戴咗唔啱嘅假牙，但系舌头功能尚可嘅人食用嘅。
1: 所以咧，大家咧都会听得到啦。其实啦，呢一个嘅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咧，其实系有一个好严格嘅标准喺入面啦。而今日咧，我哋介绍嘅呢个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入边嘅照护食 fine dining 咧，都系完全根据呢啲嘅标准啦，有晒准则。其实务求就系希望啦，喺色香味之间啦，亦都同时可以咧保障到一班哥哥姐姐咧，特别系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咧，喺进食嘅安全噶。但头先咧就提到啦，其实色香味同埋吞咽安全咧，喺未同 Molly 你接触之前咧，可能我都会觉得两样嘢好难攞到平衡嘅。因为一般嚟讲，如果你要吞咽安全嘅话，就梗系糊仔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碎餐搞到好碎，咁佢哋就梗系唔会捉到啦。但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同色香味三个字咧有一啲嘅距离。我想问一下你哋啦，点样可以喺呢两个咧好似唔太相关嘅范畴，即系吞咽安全啦，同埋色香味之间，真系可以攞到个平衡点喺度？会唔会有啲乜嘢嘅秘诀喺度嘅咧？
2: 咁其实坊间咧，好多人整软餐或者照护食咧，为咗要过到软硬程度嗰一关啦，好多人就会落咗好多嘅凝固粉，结果就搞到啲嘢食个味道唔同咗啦，亦都冇晒原本嘅味道，唔系个个都顶得顺嗰阵味噶。但我哋嘅大厨咧就凭住佢好丰富嘅经验啦，同埋手艺，就完全唔好依赖到呢个做法。佢运用最天然嘅烹调方式，系保留翻食物嘅原始鲜味同埋香气嘅同时，又可以将质地控制到啱啱好。咁其实呢八道嘅菜式系绝对得来不易嘅，喺我哋用咗足足几个月嘅时间啦，同言语治疗师一齐做咗好多唔同嘅检测啦，同埋深入嘅研究，最后先顺利咁通过照护食工作小组嘅严格批核，先开始供餐俾客人嘅。咁我哋嘅方针由始至终其实都好明确嘅，一定要长者食得安全，同时又做到真正嘅色香味俱全，令到普通嘅食客都觉得好好食。
1: 是啊，因为呢要令到一班的哥哥姐姐吃得安全之余亦都要做到色香味呢真是不简单的。而刚才呢阿摩尼就提到了有八道的菜式，稍后我们都可以问一下到底是哪八道的菜式啦。但刚才呢就提到一个的词语叫做凝固粉啦。相信如果呢身边有吞咽困难的人士需要照顾的话呢，其实对凝固粉这三个字呢应该都不会陌生的啦。咁但刚才呢阿摩尼你都提到啦，餐厅呢是坚持不用这个凝固粉的，因为其实用凝固粉就简单很多了，因为所有东西可能甚至是水都好了，加了凝固粉其实已经是可以令到一班有吞咽困难的哥哥姐姐可能是会安全一点这样去进食了。为什么你们是坚持不用凝固粉？是不是真的凝固粉加了下去是会很影响那个味道啊，那个外貌啊，还是有什么原因？这个决定其实对你们整个制作过程呢是不是都大影响的呢？
2: 其实点解我哋咁固执坚持完全唔落凝固粉呢？个原因得一个嘅啫，就係为咗保留食物嘅原汁原味。因为我哋所有嘅菜式呢都係用新鲜嘅食材由零开始做。或者你会好奇唔落凝固粉究竟点样可以达到照顾食咁严格嘅软硬度标准呢？咁其实呢个呢就係好考大厨嘅功力嘅。因为正正就係冇得走捷径去落凝固粉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嘅制作过程变得非常之繁复。咁我哋嘅大厨要针对每一种新鲜食材嘅特性度身订做唔同嘅烹调时间同埋处理方法。例如是哪种食材要慢煮啊，哪种食材要精准地控制水分啊和黏稠度啊，全部都靠大厨的手艺去拿捏的。那对于制作过程来讲呢，那无疑其实是走了一条辛苦的路的。时间和心血都加倍，但是对于客人来讲换来的就是百分百的原汁原味，绝对不是化学加工的味道可以比得上的。
1: 是啊，大家呢听完 Molly 嘅介绍呢都会知道啦，其实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一班嘅厨师啦真係好努力咁样呢，希望可以将呢一啲好食嘅食物啦，安全嘅食物啦，都可以呢俾到呢有吞咽困难嘅人士呢一齐去品尝㗎。因为头先都讲到啦，可能落咗凝固粉真係的而且确系一个嘅捷径，可以令到佢哋啊更加容易过到呢一个嘅飲食标准啦。但头先 Molly 就话真係希望可以做到原汁原味，真係可以令到哥哥或者食得开心嘅，所以佢哋系宁愿繁复少少啦，辛苦少少都要有呢个嘅坚持。其实最终就系希望一班嘅哥哥姐姐，就算有吞咽困难都好啦，都可以咧食到一啲嘅美食噶。咁但系啦，头先就讲到啦，一班嘅厨师咧真系要好考佢哋嘅功夫啦，好考佢哋嘅功力啦，因为咧真系要跳过呢啲咁简单嘅步骤去行一条远少少嘅路咧，真系唔简单嘅。我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咁你又知唔知道咧？其实一班嘅厨师啦，在设计这八道的菜式又或者其他照顾食的餐单的时候，是不是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啦。咁虽然呢其实我哋大厨好有煮食嘅经验，但要完全符合照顾食嘅准则就要喺多方面做衡量。由一开头食材配搭本身已经好有学问。大厨唔单止要諗边几种嘅食材配埋一齐好食，仲要好深入咁去研究每一种食材嘅天生特质。因为我哋唔落凝固粉，所以大厨必须要借助食材嘅天然成分去调校质地。例如是啊，哪种蔬菜多水分啊，哪种肉类的纤维太粗啊，哪种的瓜果天然大黏性啊，大厨要好像科学家咁不断咁去试，即系例如是啊，如果用呢种鱼配呢种薯蓉，个黏稠度会唔会太高呢？或者是啊，呢款牛肉配呢个蔬菜一起打碎，先可以做到又有肉味又滑又冇渣的安全质地呢？其实只要揀错一种食材或者比例有少少出入，成道菜的质地就会过唔到关。所以要做到食材配得出色，个味又好食，质地又配得安全，其实背后是经历了无数次的食材配对实验，才可以成功研发到呢八道菜的。
1: 是啊，所以呢在吞咽安全和色香味之间呢取得平衡之余呢，亦都可以啦令到食物原汁原味咁样啦，令到一班吞咽困难人士呢可以真係享受到食物呢的而且确当中呢所有嘅步骤啦，所有嘅过程呢都真係唔容易㗎。所以呢要完成到呢个照顾食 fine dining 呢背后所涉及嘅人力物力呢，大家呢都可以初步了解呢，其实唔係大家想象中咁简单㗎。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回到来继续请 Molly 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这个照顾食 Fine Dining 刚才提到有八道的菜式嘛，那到底是有哪八道的菜式，当中又有些什么的特点？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他们有一个计划，一个共餐计划，这个共餐计划又会是什么呢？一首歌回来再请 Molly 跟大家分享。

0: 第一首歌之前呢，就请 Molly 啦同大家呢介绍咗佢哋啦乐善堂旗下呢一间嘅社会企业餐厅啦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点样啦真係透过唔同嘅方法啦去炮制啦佢哋嘅照顾食 Fine Dining 啦，务求真係可以原汁原味，令到一班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呢都可以享受到美食啊。咁头先呢第一部分嘅时候呢都有提到啦，其实呢个照顾食 Fine Dining 呢嘅菜式呢一共有八道菜㗎喎。可唔可以请 Molly 同我哋介绍下啦，到底系边八道菜，等我哋嘅哥哥姐姐呢可以初步了解一下有几咁吸引先。
1: 嗯，好啊。咁我哋嘅菜式呢就最主要分为有餐汤啦、前菜啦、沙律啦、主菜啦同埋甜品等等嘅。咁啦，首先讲咗个餐汤先啦。咁我哋个餐汤呢就叫做奶油蘑菇忌廉汤，因为系流质，咁就属于等级三嘅，即系中等稠结嘅口感。而前菜呢就系蟹肉慕斯牛油果烟三文鱼塔塔，即系等级五，属于细碎同埋湿软嘅。我哋鲜甜嘅蟹肉同埋烟三文鱼打成慕斯，再配上牛油果蓉，混合成嘅味道清新，材料丰富，适合长者摄取唔同嘅营养素。咁而另一道咧就系希腊红菜头沙律，佢咧就系属于等级五嘅。咁菜式咧以紫红色为主，个卖相就好吸引嘅。咁鲜艳抢眼嘅颜色系嚟自于营养丰富嘅红菜头。呢、這个菜结合咗唔同嘅材料，味道丰富，口感软滑，黏稠度就适中嘅。咁长者可以轻易咁就用条脷去压碎，系一个好受欢迎嘅菜式嚟。咁而主菜咧就有绿茶银鳕鱼柳卷，系等级六嘅。香滑嘅银鳕鱼肉，创新咁配合绿茶啦，咁两种味道其实夹埋一齐系好夹嘅。加上银鳕鱼其实本身营养好丰富啦，容易消化，系好适合长者食用嘅。咁而我哋另一个嘅主菜就叫做法式鸭肉鹅肝料理配红酒烧肉汁，系等级六嘅。咁呢一道主菜咧系将鸭肉同埋鹅肝打成蓉，再用特别嘅技巧煮成适当嘅软硬度，配合香浓嘅红酒烧肉汁，味道好有层次。咁而另一款呢就係布里芝士配肉桂苹果蓉，係等级五嘅菜式。呢度嘅菜呢好特别，咸香嘅芝士配合肉桂嘅苹果蓉，入口有咸味亦都有甜味，但两种嘅味道出奇地夹㗎喎。加上口感软绵绵，令到长者一试难忘。咁而食西餐又点会食得甜品呢？香浓嘅豆腐布甸其实系属于等级五嘅，一入口咧已经有浓浓嘅豆腐香味，甜度适中，系一道令人有幸福感嘅甜品。
0: 哇，估唔到咧呢个照顾食 fine dining 啦，唔同嘅菜式由前菜啦，到到汤啦，甚至系主菜啦，去到最后仲有埋甜品啦，当中咧就咁听个名咧都觉得非常之吸引啦。同平时咧可能我哋真系去到西餐厅啦，会见到嘅一啲菜式咧，其实系冇分别噶，但系啦，大家就会知道啦，当中其实系结合咗啦，真系厨师好俾心机啦，去达到啦呢一个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啦，其实就务求可以令哥哥姐姐咧同样可以享受到咧一餐美味嘅西餐，不过呢个嘅美味嘅西餐咧，同样吞咽困难嘅人士咧都可以享受得到嘅。咁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咁其实啦，咁丰富唔同嘅菜式啦，有银鳕鱼啊，跟住又有呢个奶油蘑菇忌廉汤啊，跟住又有一啲三文鱼塔塔。就咁听咧，作为一个暂时啊冇吞咽困难嘅耳聆嚟讲咧，我都真系觉得非常之吸引嘅。咁但系咧，你哋有冇遇过咧一啲真系吞咽功能症？正常嘅顾客咧，喺食咗呢啲嘅菜式之后咧，佢哋出现咗意想不到嘅反应，同你讲：，诶，原来都真系好好食嘅，有冇试过咁样咧？
1: 其实都真系有，我哋咧遇到唔少吞咽功能完全正常嘅朋友啦。咁试完我哋嘅照顾食 fine dining 之后，全部都系好惊讶咁话：，哇，同普通人食嘅西餐真系冇分别，系淋啲，但系一样咁好食。
0: 系。
1: 呢、這个惊讶嘅反应咧，其实带俾我哋一个好深嘅体会嘅，因为以前咧老人家食软餐。成日都觉得自己同大家唔同，甚至咧佢哋会有一种被孤立嘅感觉。但系而家咧，因为连普通人都赞好食，吞咽正常嘅屋企人，完全系可以同有吞咽困难嘅长者去 order 埋同一份嘅菜式一齐分享。咁当长者见到身边嘅人同自己食紧一模一样嘅卖相、一样味道嘅精致西餐，佢哋嘅内心其实会感觉到一种啊好耐冇试过嘅平等同埋尊重。佢哋会觉得自己冇被遗忘，冇被当作病人，而系被人真正咁认同同埋关顾。咁呢种心灵上嘅安慰，往往比填饱个肚其实更加珍贵嘅。
0: 系啊，因为咧好多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嘅，特别出到去食嘢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似自己嗰一份嘅餐膳啊，永远同其他可能孙仔孙女啊、自己嘅仔仔女女唔同啦。但系如果真系做到啦，好似今日介绍嘅呢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系连一啲咧吞咽功能正常嘅人咧，同样食落去都会觉得好食嘅时候咧，大家齐齐一齐嗌呢个嘅餐点，一齐食同样嘅嘢咧，学阿 Molly 话斋啦，真系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就会觉得自己唔系被遺棄的那一個，大家都是吃同樣的東西，同樣享受一些美食，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這個照顧食 fine dining 之外，我就知道 Molly， 其實你們的餐廳同樣都有一個共餐計劃，叫做青銀共餐計劃，可不可以跟收音機旁邊的大家都介紹一下這個計劃其實是一個什麼計劃，希望可以傳達什麼訊息出來呢？
1: 咁其实呢，青银共餐计划嘅构思呢，就係我哋啱啱提到嘅飲食平权理念延伸出嚟嘅。我哋一直觉得照顾食 fine dining 唔单止係要做到色香味俱全，最核心嘅目的係想令到有吞咽困难嘅长者可以借住同亲戚朋友一起食饭，感受到被关顾，搵返食嘢嘅乐趣。但係点样先可以推动到呢件事呢？我哋就决定跨出一步，推出青银共餐计划。我哋就透过提供实际嘅折扣优惠，去鼓励年青一辈主动带患有吞咽困难嘅长者走出屋企，开开心心咁出街同台食饭。咁曾经咧就有客人带住长者一齐嚟用呢个优惠，事后佢同我哋讲咗一番令我哋好感动嘅说话。佢话有优惠当然开心啦，但系最难得、最无价嘅，其实系见到老人家平时食饭都好似冇咩胃口咁，咁但系今日竟然食咗好多嘢。单单系见到长者呢个笑容，其实已经觉得一切都好值得。咁我哋呢个计划背后其实想传递嘅社会价值就系跨代共融同埋家庭陪伴。我哋希望用精致嘅西餐作为桥梁，打破年青人同埋长者之间嘅隔阂，令到餐桌成为传递爱同埋尊严嘅地方。
0: 是啊， Molly 讲得好啱嘅就係啦，希望真係呢个嘅青人共餐计划呢，可以令到一班嘅年青人啦，又或者自己嘅仔仔女女、孙仔孙女啦，真係可以多一个嘅契机啦，大家一起可以啦，坐埋同一张台食同一份嘅餐膳啦，可以重拾返啦可能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呢，佢哋失去咗好耐嘅笑容，因为啦嗰种平等啦，又或者呢大家各自都係享受同一份餐点呢，可能对后生仔或者呢吞咽功能正常嘅一班后生仔嚟讲可能冇乜意义，但对哥哥姐姐嚟讲咧，嗰种背后意义嘅重大咧，可能都真系非笔墨可以形容噶。但我想问一下 Molly 你啦，咁其实啦，我相信你哋呢一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啦，都已经系推出咗一段嘅时间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都分享一个都令你几印象深刻嘅顾客故事，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咧？
1: 当然可以啦。最令我印象深刻呢，其实一定是上年圣诞节的一个故事。咁当时呢，有位客人一早就订咗我哋嘅圣诞套餐，咁后来呢，佢留意到我哋有照顾食 fine dining 同埋青人共餐计划，於是呢就决定喺圣诞正日带上佢上咗年纪有吞咽困难嘅妈妈一起过嚟庆祝。我好记得啦，佢妈妈一打开我哋份照顾食 fine dining 嘅餐牌，见到食物嘅种类竟然咁丰富，眼神已经系充满住惊喜啦。当晚佢哋系点咗照顾食二人餐，咁入边啦有奶油蘑菇汤、蟹肉慕斯、牛油果烟肉、三文鱼塔塔，同埋主菜法式鸭肉鹅肝配红酒烧肉汁。咁上台嘅时候啦，屋企人陪住长者一齐食，大家都系咁赞，即系客人系好感叹咁同我哋讲啊，平时坊间俾吞咽困难人士食嘅软餐啊或者碎餐啊，一味都系最重要吞唔吞到，而忽略咗味道同埋卖相。但今次呢餐饭咧，无论系食材啦、味道啦，定系摆盘啦，直情好似酒店嘅质素咁，令佢哋好有惊喜。咁嗰晚望住佢哋一家人好开心咁样出街同台食饭，一路食饭一路又讲又笑，我系觉得好感动、好感恩。咁客人喺临走之前仲捉住我讲话，最开心系终于可以同妈咪舒舒服服咁出街庆祝节日，亦都好感激坊间竟然有食肆咁愿意花时间同埋心思去研发创新嘅照顾食。呢餐嘅圣诞饭对佢哋嚟讲，同埋对我哋团队嚟讲，其实都系个最难忘、最有意义嘅圣诞礼物。
0: 的而且確係啊，因為咧，始終呢個照顧食嘅市場咧，唔係大家想象中話好似啊普通嘅餐膳一樣咁龐大啦，而且咧背後要投入嘅心機啦、時間咧，的而且確咧都非常之多噶。但係好彩就真係有 Molly 你哋啦，同埋一班嘅廚師啦，好有心咁樣去堅持咧。我相信當時嗰個有吞咽困難嘅姐姐打開菜單嗰一下咧，可能佢自己都冇諗過，原來我仲可以有得選擇去選擇一啲咁好食嘅嘢食，因為可能對吞咽困難 能嘅哥哥姐姐嚟讲，一啲好食嘅东西，又或者一啲知道自己食紧乜嘢嘅呢个嘅机会咧，其实唔多嘅，而且仲要系真系大时大节啦，呢个圣诞节啦，对佢哋嚟讲咧，可能更加别具意义添啊！咁相信咧，大家听完咧头先阿 Molly 咧讲嘅呢一个嘅故事之后咧，都会认同啦。其实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啦，作为一间社会企业餐厅咧，的而且确咧真系非常之照顾一班嘅哥哥姐姐噶。但我就知道啦，除咗餐饮服务之外啦，你哋嘅餐厅咧亦都会提供长者数码支援服务噶。Molly， 点解你哋会加入呢个嘅元素喺入面呢？
1: 其实咧原因好简单，因为我哋嘅定位啦，由始至终都系服务社区，关顾有需要嘅长者。加上因为我哋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嘅位置好方便，所以就顺理成章成为咗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嘅社区支援点。咁讲起呢个有知识计划啦，其实系政府拨款1亿元推行三年嘅项目，专门系为全港60岁以上嘅长者提供数码培训同埋技术支援，特别系住喺旧区或者系公屋嘅独居或者双老长者。或者你会问啊，一间餐厅点解要搞埋数码支援呢？因为我哋觉得其实开饭啦只系一个起点，长者嚟到我哋餐厅，除咗可以开开心心咁食餐好之外啦，其实佢哋嘅日常生活仲会面对好多嘅数码科技上面嘅难题，例如系唔识用智能手机啦，唔知点样上网去揾政府嘅资料啦，甚至系好惊同社会脱节。咁既然佢哋已经离开我哋嘅餐厅啦，我哋都想行多一步，利用呢个舒适方便嘅地方，顺便帮佢哋搞埋数码科技上面嘅疑难杂症，由照顾佢哋嘅肚皮，去到照顾埋佢哋嘅智能生活。呢个就系我哋餐厅想带俾社区嘅全方位关怀。
0: 是啊，冇错，因为呢真係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话呢，其实而家好多嘅餐厅呢已经流行啦，可能用手提电话嚟落单啦。对哥哥姐姐嚟讲呢，可能对佢哋嚟讲係非常之困难嘅一件事嚟嘅。因为佢哋可能攞住个智能电话都未必完全可以掌握到到底点样可以用手提电话嚟落单呢。所以一啲呢真係长者数码支援嘅服务呢，其实係非常之有需要啦。亦都係好似 Molly 头先所讲啦，既然难得嚟到间餐厅啦，你有啲乜嘢嘅困难嘅话，我哋都可以同步你食緊好嘢嘅同时呢，都可以帮你解决一啲嘅问题，从而呢真係可以呢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唔会同我哋而家嘅社会呢有一个好大嘅脱节喺度啊。今日想问下 Molly 你啦，展望未来啦，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啦，喺推动照护食同埋社区服务方面呢，会唔会仲有其他嘅发展方向或者计划呢都希望可以推动嘅呢？
1: 咁其实讲到未来嘅发展啦，我哋餐厅其实一直都好想将呢一份对长者嘅关怀推动到更加深、更加广嘅层面。好似最近咁啦，我哋就同緊香港社会企业总会紧密咁筹备緊，预计喺今年之内会推出有关照护食嘅社区活动。我哋最希望係可以透过餐厅嘅力量，令到更加多嘅长者同埋照顾者真正咁认识照护食，等有需要嘅家庭知道原来面对吞咽困难一样可以食得好有尊严。另外呢，我哋亦都希望将健康飲食呢个嘅概念分享俾更加多嘅人。所以餐厅参加咗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推行嘅小盐小糖食店计划，全面提供健康嘅营养膳食。我哋大厨会继续用佢嘅手艺，证明小盐小糖一样可以做到酒店级咁好食，一起帮社区建立更加健康嘅飲食生活。总括嚟讲啦，我哋希望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唔单止系一个食饭嘅地方，更加可以成为一个为社区带嚟健康、共融同埋尊严嘅起点。
0: 我相信咧，大家听完今日 Molly 嘅分享之后咧，都会认同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咧系绝对做到呢一个嘅期望啦，又或者你哋嘅呢个嘅目标嘅。因为咧，真系除咗将健康啦带俾社会人士之外啦，亦都可以将呢一份嘅尊严啦，将呢一个咧吞咽安全啦、色香味啦呢一啲嘅条件嘅食物咧，全部都可以俾埋咧一班有吞咽困难嘅哥哥姐姐啦，令佢哋得到一啲嘅尊重啦，又或者咧揾翻咧进食嘅乐趣，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 Molly 咧，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1: 咁去到呢个点唱时间啦，我就想点唱 Dear Jane 嘅《圣玛力诺之心》。咁点解我会拣呢一首歌呢？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其中一个位好触动到我，就系嗰份无论面对几大嘅挑战，都坚持用尽全力、无惧去付出嘅热血精神。我哋成个团队由始至终其实都系抱住同一个信念，就系用最坚定嘅决心、最温暖嘅行动去为呢个社会创造价值。真心希望可以帮到社区上面有需要嘅人，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关怀同埋平等。咁希望呢一首歌啦，送俾每一位喺社会、喺生活入边默默坚持、用心付出嘅每一个人。 亦都想送俾我嘅 Future Kitchen 同事们一齐加油。
0: 系啊，希望咧大家听住呢首嘅歌曲咧，都会感受啦当中嘅嗰一份爱喺度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 Molly 啦，同大家咧介绍咗佢哋 Future Kitchen and Cafe 啦，呢一间咁有爱嘅社会企业餐厅之余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旗下嘅一系列唔同嘅服务啦，以及咧令到哥哥姐姐可以食得安全、食得开心嘅呢个照护食 Fine Dining 啊。咁有机会再请 Molly 上嚟咧，同大家分享更多啊！多谢。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现象，叫做频率幻觉啊。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呢？就係、是、买咗一本书啦，一件衫啦，一个手袋，一个背囊，好快你就会发觉点解路上面咁多人都同自己买埋同一样嘅嘢㗎呢？又或者啦，你啱啱学识咗一个新嘅词语啦，你就会发觉无论喺报章啦、媒体啦，甚至係社交网站，又或者係身边嘅朋友仔倾偈嘅时候呢，呢、這个新词语好似都经常出现咁啊。咁其实啦，呢一切一切并唔系巧合咁简单㗎，而系一种非常之常见嘅心理现象，就系、是、频率幻觉啦，亦都称为巴德尔麦恩霍夫现象。咁其实频率幻觉指嘅呢，就系、是、讲我哋第一次接触某一样新嘅资讯之后呢，就会觉得佢开始频繁出现喺我哋嘅生活入面。不过真正改变嘅呢，唔系真系外在嘅世界，佢唔系真系出现多咗，反而系我哋嘅注意力改变咗啊。因为我哋嘅大脑啦，每一日都会接收大量嘅资讯，佢其实系会优先留意呢同我哋有关又或者啱啱接触嘅新事物㗎。呢一种嘅机制啦，就叫做选择性注意。除此之外啦，每当再次睇到相同嘅资讯啦，见到相同嘅物件嘅时候呢，我哋嘅大脑亦都会强化，哦，佢真系成日出现嘅呢个印象，但就忽略咗佢其实冇出现呢系一个好长时间嘅时间嚟㗎。呢个呢亦都系所谓嘅确认偏误。咁其实啦，频率幻觉提醒我哋嘅系，大家对世界嘅认知咧，其实原来唔系完全客观噶，而系受到各方唔同嘅东西影响，当中可能包括我哋嘅注意力，又或者系一啲心理机制噶。所以当下次你觉得某一件嘅事情突然之间变得无所不在，成日都见到佢嘅时候，大家可以不妨谂下，或者改变嘅唔系我哋身处嘅世界，而系我哋嘅认知啊。社妹大社会，今日的冷知识问题呢，就是同一个名称有关，这个名称就是千岛之国了。如果你喜欢去旅行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千岛之国这个的称呼呢？到底千岛之国所提到的国家是哪一个的国家呢？咁当然以灵就一定会给三个答案大家揀，等大家不需要过分苦恼的。 A 就是印尼，B 就是印度， C 就是新西兰。到底千岛之国所讲的国家是哪一个的国家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以灵就要开估的了。答案是 A 印尼啊。提到千岛之国这个的美语，不少人都会即刻想到印尼这个的国家的。而事实上，印尼的而且确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由超过17000个的岛聚组成，其中大概有6000个是有人居住的，所以就有千岛之国或者万岛之国的美誉。而亦都由于印尼有咁多嘅岛聚啦，所以亦都孕育出超过300个嘅民族同埋700多种唔同嘅语言，喺文化啦、宗教、飲食甚至係传统习俗呢都各有特色㗎，展现出啦多元共融嘅国家风貌啊。无论系火山啦、热带雨林啦、珊瑚礁啦等等等等唔同嘅景色，定系历史文化遗产都好啦，都可以吸引啦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游客嚟到印尼呢个嘅国家游览噶。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又有冇去过呢个嘅地方呢？对佢又有啲乜嘢嘅印象呢？有机会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同以灵分享下噶。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段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翔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表示，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天气方面。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太太，想不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5: 我好醒的，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4: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5: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康间全叔收听先。
6: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7: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粉发时刻，有我喺度，林永文啊，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8: 系，大家好。
7: 系啦，宝成啊，之前咧我哋访问咗咧今届咧四位嘅状元啦，咁啊今集咧请嚟其他嘅 DSE 咧同学仔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故事啊，咁啊一阵咧就会介绍佢哋出场噶啦。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6: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6: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7: 宝成啊，今集咧嗰两位同学仔咧好特别嘅，咁啊其中一位咧男仔咧男同学咧就系好中意打机本身，但系咧佢嘅 DSE 咧都好高分，咁啊但系咧虽然佢都曾经个成绩唔系几好啦，咁但系之后咧都发奋图强读书啦。咁另外咧一位女同学咧，佢自己本身家庭状况咧就唔系几好啊，咁啊个条件咧有啲局限，咁但系咧佢今次咧嗰个成绩咧都唔错。
8: 是啊，上集我哋去找状元分享啦，但是对我来讲呢，其实状元可能是 DSE 考试的少数啊，更加需要呢就是一些其他同学的一些故事，例如当中有些困难怎样去克服，咁切合晒我哋个名啦，奋发时刻嘛。
7: 是啊，即刻介绍佢哋出场啦。咁首先呢就是来自宝禄六世书院的陈婉莉同学啦， Lily 你好。
10: Hello， 你好，我是 Lily 啦，来自宝禄六世书院的。咁我的选修科是Jaga Accounting ICT， 未来想入读浸大的 Social Work。
7: 是，欢迎你。好，跟住呢就是袁俊杰 Tommy， 咁佢是来自加密主恩中学的。Tommy 你好。
11: 你好啊，我叫做 Tommy， 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高佬都得嘅。我选修的科目是 Econ DA Physics， 而我想读的就是 PolyU 的 Social Work。
7: 嗯，好啦，咁啊逐个逐个问先 ，Tommy 先啦，咁啊不如你讲下，头先我少少介绍啊，你啊曾经有段时间咧就读书啊麻麻地嘅，个故事系点嘅先？
11: 个故事哇都好耐啊，等我回忆一下先。嗰阵时中一，嗰阵时系19年，冇错，中一嗰阵时咁啱遇上疫情，又喺屋企上堂，咁你知啊，喺屋企上堂好多人有噶嘛。个老师又望你唔到，你上住 Zoom 咁样隔住个荧幕，你做咩都唔知啦。咁我又系一个好中意打机嘅人嚟嘅，咁有个咁好嘅机会，咁梗系尽情打机啦，系咪先？咁系打日打夜打日打夜打，卒之就打到书又温唔成，最后尾仲要留埋班咁样咯。
7: 嗯，咁啊，跟住 Lily 咧，咁啊，头先都有少少讲过啦，即系你家庭状况有啲局限啦，咁你情况又系点咧？
10: 因为我系出身于单亲家庭啦，我同我细佬系跟我妈。

0: 嘅，咁媽媽翻工要賺錢養活我哋兩個，其實都係比較困難㗎啦，所以經濟上可能都存在少少問題。不過我都好開心，我學校嘅社工願意幫助我聽我傾訴啦，同埋好積極咁幫我揾啲資源，無論係物資上啊，又或者金錢上都好努力咁資助我，然後就喺補習方面咧都成功咁幫我增進到少少技巧咁樣啦，咁最後都拎到個自己算係比較滿意嘅成績。
1: 咁等我問下 Tommy 先。咁因為呢我自己都學校教書嘛，有時啲同學呢個基礎打得唔好呢，就算佢之後想進步，其實佢都未必可以進步到嘅。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當佢嗰個心態係唔係咁好嘅，例如佢習慣咗打機啊，學習嗰個態度不良嘅話，其實好難有個轉變喎。對你嚟講，嗰個轉捩點係啲乜？係一件事啊，個老師啊，定係點樣呢？
2: 那個轉捩點我覺得都幾神奇，因為嗰陣時啱啱來完班，成個人好 frust 噶嘛，跟住嗰陣時就有個同學，佢就叫做同我幾 friend 咁樣，佢就決定邀請我翻去我哋住校嘅教會咁樣，喺教會入面認識到呢一個信仰啦，認識到唔同嘅師兄師姐，發現其實有啲師兄師姐都係咁樣行過嚟，最後尾喺認識咗呢個信仰之後，改變翻自己嘅生活習慣，就做得越嚟越好咁樣咯。跟住同埋我都好多謝我中二嘅時候嗰個班主任，嗰、那個班主任佢人好好，因為佢中一望到我中二啦、中三、中四、中五咁樣，佢嗰陣時見到我冇乜朋友，對班上面啲嘢又唔係幾在意咁樣，佢就掹咗我去我哋學校有一個叫做整自己班嘅魚缸咁樣啦，佢就掹咗我去主要一齊搞呢個活動啦，我哋一齊去坐佢架車周圍去買魚啊，諗下點樣裝飾啊咁樣，慢慢同啲同學熟落咗，亦都對學校有返啲歸屬感，之後就令到我自己啊都會想努力唔好令到呢啲老師呢啲咁注視住我嘅人失望。
3: 咁但係呢始終有段時間呢自己讀書又比較懶散啦，咁後來你點去追返啲成績？
1: 即係唔係想追就追㗎嘛，除咗心態上改變，仲有啲好實際嘅一啲困難。
3: 係啦，又或者你實際係點去讀書去追？
1: 點追返啲學業呢？
3: 秒秒鐘都睇本書。
2: 我覺得我自己嗰陣時其實最主要嘅原因都係懶散，跟住就留低咗好多嘢啊。我最記得嗰陣時中二就係第二個班主任嚟嘅，係女班主任嚟嘅。佢呢知道我好懶散，佢就會喺落堂嘅時候放學啦，特登留時間留低我喺度，捉住我攞住本書喺度睇，叫我背啲詞解。哇，真係好深刻。嗰陣時覺得哎呀好煩啊，點解要背啊？但係聽收最後考試，這個 Miss Lai 同我講過，這個 Miss Lai 同我背過，我識寫啲字喎，咁樣攞到分。我覺得老師嘅幫助真係好重要。感謝 Miss Lai。
3: Miss Lai 會聽到嘅，係啦，咁跟住呢就同 Lily 傾下啦。咁你屋企嘅狀況呢，即係頭先有提過啦，咁但係喺你嘅讀書嘅過程裡面，你會唔會覺得呢啲狀況其實係會影響咗你啊，定係反而係你一個推動力、一個激勵呢？你自己點讀書呢？
0: 咁其實喺我中一、中二嘅時候呢，我就會對於讀書方面係冇咩興趣嘅，因為一嚟我覺得即係嗰陣時都係疫情啦，媽媽翻工又辛苦啦，咁我就覺得自己好似有少少拖累咗屋企咁樣，所以一直都係冇咩讀力去讀書，又或者去積極少少咁樣。但係一路去到中三嗰陣時，我好感謝有我嘅班主任 Miss Chan 啦，佢都好努力咁樣鼓勵我，同埋好照顧我唔同方面嘅需求啦。咁我都俾佢鼓勵到，然後上堂都開始專心翻，然後最後都好開心可以考到比較好嘅成績。我嗰陣時，因為我其實中二嗰陣時我都有幾科唔合格嘅，但係到咗最後中三，我反而拎咗個全班第一翻嚟，所以都好感恩有啲願意支持我嘅老師嘅。當然除咗我班主任之外，都有好多老師支持過我，多謝你哋。
1: 會唔會特別有一兩個學科係特別困難嘅咧 ，Lily？ 因為有啲同學佢可能都想去學習，亦都真係個心態上有轉變，但係奈何某啲科，舉個例，佢會話：咦，我中文、英文可能已經太耐冇温啦，個基礎太差啦。對你嚟講，會唔會都喺個轉變嘅過程裡面，特別有一兩科係零舍困難，要去克服嘅時候，仲有啲額外嘅方法咧？
0: 對我嚟講比較困難又或者令我感到有啲阻滯嘅科其實係中文，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中文成績唔差嘅，喺中四中五嗰陣時學校都譬如我有四啦，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就一直棘喺四呢個位置，就冇咩點上到去。咁去到最後我就係中六失啲 lift 嗰陣時，我都努力嘗試抽多啲時間去睇書啦，咁就培養一下我嘅語感，因為我覺得中文呢啲嘢係真係要靠感受你先至可以寫得出，我自己鍾意寫文多啲啦，咁就寫得出比較豐富又或者打動到人嘅文字。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時間嘅話都係多啲留意讀書以外嘅嘢，其實都可以帶到俾你意外嘅增長嘅。
3: 咁 Tommy 呢，你自己有冇話係其中有邊啲科你覺得係特別難嘅，你點樣去克服呢？
2: 特別難我覺得係數學，因為我話咗我自己個人比較懶散啦，就算老師肯幫我，我自己都唔爭氣。我好記得中五學期尾嘅時候，佢俾咗張 predicted grade 我，個老師同我講：啊，你再咁樣就唔係攞三噶，你再咁樣係攞二噶啦，小心啲啊你！嗰陣時好驚好驚，但我得個驚字。去到中六咧 study 嗰段時間咧，就真係知道唔得啦。嗰陣時我就日日扯住我數學老師 Miss Yao 喺度問佢：啊，呢條數點樣做啊？呢條數點樣做啊？佢就將我抌低咗好多好多年嘅呢啲技巧啦，一啲粗數做數上面嘅唔同方法啦，佢真係好細心，逐一逐一咁樣同翻我講。可能我唔係最 top 嗰啲學生，佢用咗一啲普通學生都可以明白到一啲比較簡單嘅方法去做到一啲比較困難嘅數，所以都好感謝佢。
1: 咁講起呢個打機嘅習慣，咁我都想特別問下你，首先而家係咪仲打機？第二就係、是、如果咦我真係減少咗，其實有啲咩實際嘅方法呢？因為我見到啲同學啊，其實無論係即係沉迷網絡啦、打機啦，其實都嚴重喎。有陣時佢唔係唔想改，而係可能欠缺一啲方法。你自己個人即係咪有啲好具體嘅方法去改善呢個打機習慣，打少啲呢？
2: 對比起身咁，我打機時間一定少咗好多嘅，但係一定唔會係冇啦，因為我覺得打機都係一種舒緩壓力嘅方法啦。我點樣去減少打機？可能真係要同啲朋友一齊，因為打機可能多數都係想離開呢個現實世界太多煩惱嘅事情啊。但係當你同朋友一齊面對啊，你哋面對面啊，即係完咗疫情有得面對面出嚟玩啊，去食下嘢啊，即係唔使對住部手機望下呢個世界，望下海，去行下山。我覺得呢啲戶外活動或者同朋友相處都令到我對遊戲啊、對手機嘅依賴都低咗好多。
3: 咁我又想問下呢，即係如果自己係父母，咁見到個小朋友成日都打機，想佢即係讀返書，可能擺多少少時間落去讀書囉，咁應該係點做好呢？你作為人哋嘅仔，
2: 因為我爸爸媽媽佢哋嘅教育水平唔高，但係佢哋都好想我讀到一間大學咁樣，佢哋嗰陣時見到我日日打機都好擔心，但係我自己都冇乜點改，係望到佢喊嗰一刻，我先至真係知道啊，原來我做咗咁樣嘅嘢係會傷害到我爸爸媽媽咁樣。我覺得家長要點樣令到仔女減少打機，可能真係要同佢坐低喺度傾，即係講翻自己嘅情緒。我覺得如果仔女是锡阿爸阿妈的话，他们一定会明白，一定会肯做出改变。
1: 好感动啊。咁啊 ,Lily 呢，咁啊作为家长，你的家长曾经做过啲咩都可能帮到你，令到你更加坚定嗰个转变同埋去面对呢个 DSE 呢？
0: 我媽媽雖然佢喺經濟方面有少少困難啦，但係當我遇到想做嘅事嗰陣時，佢都好願意喺金錢方面支持我嘅。就例如我其實中一暑假嗰陣時對音樂係產生咗好大興趣啦，嗰陣時都好想試下玩吉他，咁但係吉他呢都千幾蚊一部嘅，咁嗰陣時就好想買好想買，但係又知道屋企情況唔係咁樂觀啦，咁但係又好想喎，咁就去同媽媽商量下究竟可唔可以即係分到錢俾我支持下我嘅興趣呢。咁佢都好努力咁樣嘗試節啲錢出嚟啦，又或者問下學校嘅社工可唔可以再幫到手，然後最後都係成功俾我買到吉他嘅。咁嗰陣時我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音樂都係一種可以令我解壓嘅方法啦。 就令到我心情轉變得好少少之後呢，我都開始有返啲樂觀少少嘅心態去面對我讀書方面嘅嘢，咁最後都係努力上進咗少少嘅。
3: 咁而家仲有冇學緊吉他？
0: 啊，有啊，我而家係喺麥理浩夫人中心嗰度參加一啲音樂嘅 program， 喺嗰度玩得都幾開心嘅。
3: 嗯，可能媽媽唔知係冇食幾多餐，跟住買咗你支吉他俾你。
0: 好愧疚。
3: 咁我就想問下，即係你哋今次 DSE 咧都有唔錯嘅成績啦，不如你哋講下啊，其實自己有冇預計到係呢一個成績啊 ，Lily 先。
0: 其實咧，我最後出嚟嘅成績係比學校 pre-orling 嘅成績再低一分嘅。啊，我仲要爆我嘅分出嚟啦，我拎21分，但係學校本身 pre-orling 22分。不過我已經做好咗最差嘅打算，我係拎20分，所以見到最後出嚟係21分，多咗一分，我都會安慰自己，其實已經好好噶啦，冇想象中咁差，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
3: 嗯 ，Tommy 咧，
2: 我唔講我學校 expect 我幾多咯，我講我本身自己預自己23、24分，唱秀最後尾得22分，嗰陣時喊咗好耐，嗰朝喊咗好耐，因為我係喺我自己最自豪嘅嗰科失咗手，得個5咁樣。就是自己挑得滯，所以才搞到得個5咁樣。但是都多謝住校的社工啦，同埋我教會的牧師，他們在那一日都給了很多情緒的價值，而亦都即時給了很多後備的方案，即是可能車我周圍去啊，咁樣找一下一些院校會不會有機會有得收我咁樣。都多謝他們。
1: 你們兩位都是想做社工嘛，或者讀社工啦，咁你哋嘅经历点样去启发到你喺嗰个将来目标嘅定立咧？咁先问 Lily 先。
0: 我会话会多咗一份对呢个社会又或者呢个我人生嘅热诚咯。因为我之所以想读社工咧，都系因为我喺中一嗰阵时受过社工嘅帮助啦，我先至见到我嘅人生原来唔系净系得黑暗，咁就激励到我都继续接力去传递呢一份温暖。所以我觉得呢个目标是绝对会令我未来是更加乐观少少啦，同埋相信人生唔系净系得我哋一个，我哋系可以好积极咁样寻求帮助嘅。
3: 嗯 ，Tommy 咧，
2: 我去到中三、中四嗰阵时，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因为就算受到好多帮助都好，我都会觉得，哎呀咁鬼辛苦，佢帮咗我，咁我受咗咪算咯。做啲嘢咁辛苦，我望住佢幫我都覺得佢辛苦，真心。所以我其實一開始係冇乜嘢大方向，直到我嘅職學組老師佢同我傾，佢叫我回想翻過去嘅細節，咁我就諗翻，其實咁樣幫人都好似唔錯。加上我自己喺學校有做鋪齊大哥姐啦，即係我要望住一啲中一啱啱升上嚟嘅初中生，我就去慢慢幫助佢哋點樣去適應呢個校園啊。更加融入到呢個學校啊，知道喺呢間學校點樣可以生存到嘛，係就係、是、咁樣。我覺得我好鍾意呢個生命影響生命嘅過程，所以喺嗰一刻開始我就覺得，嗯，其實做社工都唔錯，係加上我喺教會入面都有服侍嘅，我有去到做實習組長啦，我亦都有跟教會去到台灣短宣，我亦都 feel 曬我自己係鍾意嗰種對人，令到個人慢慢變好嘅感覺，所以我就確定咗自己，嗯，可能真係做社工好啱我咁樣。
3: 嗯，我而家即刻咧就想生命影響生命啦。嗱，總會咧有一啲同學仔咧，可能自己讀書個興趣不太大啦，又或者即係佢睇少咗自己啦，即係諗法又比較負面啦，就覺得，哎，我唔得噶啦，你唔好理我啦，咁我讀書係咁差噶啦，咁可能會盤撇咗。對於即係呢一啲嘅同學仔，你自己有啲乜嘢嘅説話去同佢哋講咧？
2: 我自己嘅説話，加油咯！因為其實讀書好難靠人，就算有個好勁好勁嘅補習老師，有10個補習老師補曬你每一科，補到你即係俾勁多錢，俾10萬、20萬咁樣去教，你自己唔肯用腦，你自己唔肯落手去做，都無補於事。我會希望嗰啲同學可以快啲揾到自己嘅自己想做嘅嘢，係因為冇一個目標係真係好難成功，希望佢哋可以快啲揾到目標咯。
3: 嗯，咁啊 ，Lily 咧，
0: 好，咁其实我嘅讲法咧都同 Tommy 好相似，我都系鼓励各位同学做多啲参与多啲活动嘅，就例如学校嘅唔同嘅 workshop 啊，又或者社区中心 offer 嘅一啲活动啦。我相信同学透过多啲 explore 下外在嘅嘢或者自己内在嘅性格咧，最终都会揾到自己想做嘅嘢啦，然后愿意为咗自己想做嘅嘢出一分力嘅。
1: 咁聽到兩位同學嘅故事呢，即係我都覺得好正面。咁我想站喺你哋嘅角度去分享一下，其實喺你哋個過程裡面，你覺得綜合咗有啲咩支持令到你有呢個轉變？同埋我特別想知，會唔會倒轉頭呢，有啲嘢最好唔好做啦，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呢，可能會令到你當初可能變得更差，可能覺得不斷咁樣去可憐某啲同學啊，或者不斷去做某啲嘢，可能有反效果喎。你會唔會都覺得，咦，有啲嘢其實我哋做會好啲，或者即係老師啊，或者身邊嘅人啊、家長嘅朋友都好，有啲可能唔做又會好啲呢？
3: Lily，
0: 我覺得要做嘅嘢呢，我反而就係覺得好似係我啱啱所講嘅啦，乜嘢都要試一下。但係唔做嘅嘢呢，我覺得就係唔好被困難打到咯，因為對我而言啦，所有嘅經歷，無論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咧，都係塑造咗我一部分嘅內在嘅諗法啊，又或者性格。咁其實最終都係會幫助到我成長，所以千祈唔好驚一時嘅困難或者逆境。
3: Tommy，
2: 其實我都覺得我都係想講呢、這個，因為我自己留過班啦。其實留班嗰時真係好 frust。但是你依家望翻去，其實都唔係啲咩大不了嘅事。即係如果唔係留班，我都唔會接受到咁多嘅温暖；如果唔係留班，我都唔會識到依家識到個幾位咁好嘅朋友。所以一定要，就算面對住困難都好，都唔好坐喺度乜都唔做，都要繼續行咯。你喺人生呢條路一路一路喺度行。我哋依家行到去 DSE 呢個關口啦，可能望住呢一樣嘢會覺得好大，但你再行再行，行到去可能十年後、廿年後，你望翻其實自己就算考差咗，其實都唔係啲咩大不了嘅事。Life goes on， 點都會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你要 treasure 嗰啲感恩嘅 moment， 跟住捉住嗰啲嘢繼續向前行。
3: 好成啊！我哋好多金句啊！有 life goes on 啊，系啊 ，Tommy 教我啊，系我继续 go on 先。咁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头先啊讲紧即系自己应该点嘅态度啦。咁我想问啊，身边嘅人好，爸爸妈妈应该点嘅态度对你哋咧？
1: 老师，我有时咧惊咧打沉咗佢。
3: 系啊，同埋我怕咧会好暗沉啊。我首先问一下 Tommy 先，家长点样先至可以帮到你之余，你又唔会觉得咧我系暗沉咧？
2: 點樣幫助到？但我講我自己啦，我爸爸媽媽因為佢哋真係教育水平冇咁高，所以佢哋淨係會叫我啊温書啦，就係温書啦。但係我已經温完書㗎啦嘛，我 study 完咗喺學校温咗七八個鐘頭翻到嚟，我想攤下啫，都唔得咁樣。係嗰一下就有少少嘅情緒啦，係咯。我講翻啲佢哋温暖我覺得大家應該做嘅就係、是、咧。在講完咁樣嘅時候啦，通常我都係照攤喺度唔理佢哋咁樣。喺我攤喺度嘅時候，佢哋就會第一碗熱湯過嚟。我覺得呢個 moment 就好中文作文啦，即係我攤緊喺度，佢就攞咗碗暖嘅好好飲嘅紅蘿蔔湯咁樣過到嚟。我飲完之後，真係好似 feel 到自己充滿力氣，聽日繼續溫書咁樣。我覺得唔一定需要講好多嘢，即係一啲少少嘅溫暖啊，一碗湯啊，一餐好好食嘅飯啊，少少零食咁样鼓励一下都已经好足够。
3: 哇，好窝心啊！如果摊喺度同你一齐打机啊，
2: 啊，仲正！
3: 哇，咁Lily 咧，点样先唔暗沉咧？
0: 咁我觉得屋企人系应该适当咁样给予自己嘅小朋友一啲休息嘅时间啦。虽然我明白休息主义系好难做到嘅，不过适当嘅休息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子女更加好咁样 focus 喺佢哋读书方面啦，更加有动力同埋力量去温习嘅。我自己屋企人咧，我妈咪都系好似 Tommy 咁样讲得好中意煲汤啊。然后咧，每次我温完书之后咧，准备开饭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喂，阿女开饭啦，今晚有汤饮。跟住我就觉得，哦，好正 ，OK， 即係會令到成個人健康咗咁樣，同埋辛苦咁樣溫完書都係有少少 relax 嘅 moment， 都係多謝爸爸媽媽。
1: 你識唔識煲湯啊 ，Vivi？ 唔識即刻學啊，要。
3: 我下一集煲湯嚟俾你飲，開麥之前好啊。
1: 咁我都感覺到個份窩心。
3: 係啊係啊，都俾大家咧一份窩心啦。咁但係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咧都好快啊，嚟到呢度咧要結束啦。今日多謝咧兩位嘅同學仔咧，分別咧就係 Lily 啦，同埋 Tommy 同我哋咧分享咗佢哋嘅勵志故事啊。多謝兩位。好，咁啊跟住咧，我哋第二節咧會有呢一個科學活動研究會噶，大家唔好錯過啦。

0: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3: 相公，我病啦。
4: 系咁，就等我天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2: 知道啦，阿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8: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欢迎回来香港电台第五台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 Ic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的 Louis。喂，今日呢我哋要研究
5: 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 Ic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的 Louis。喂，今日呢我哋要研究一项球类运动，要用个球拍对住埲墙嚟打嘅。但呢同时间呢又可以令到你跑到气都冇得唞，但係同时你又一路停唔到手嘅运动喎。
5: 嗯，我諗大家咁聪明都会估到啦，仲要我细细个都有玩过呢个运动啊，就係壁球 squash 啦。
9: 是啊，壁球成日都听得多啦，咁市民大众又好似比较容易可以喺康文署嘅体育馆度 book 嚟打波㗎喎。大家可能都知道啦，係要对住埲墙去打波，但係对呢项运动嘅了解其实又可能唔係咁全面喎。今日呢就等我哋 Ice 同埋 Lu 呢同大家一齐研究下呢项运动先。
5: 嗯，话说呢，壁球就係由19世纪英国嘅柏球演变而嚟嘅。柏球呢最初就係一班英国嘅囚犯啦，佢哋一个囚室度呢就对住四埲墙啦，好闷啊，咁就打下波啦，咁慢慢咧就创造咗出嚟嘅。后来咧辗转就去到英国嘅一间学校，当时咧有一班嘅小朋友啦，咁佢咧就等紧入场去玩呢个拍球啦。咁咧你知道，男孩子好闷好无聊，咁搵个拍嚟做咩咧？咁佢哋咧就搵一个软大大嘅波仔对住埲墙。

0: 喺度打下打下就消磨时间啦，咁慢慢咧就发展成为咗一项讲究速度、策略同埋反应嘅运动啦。咁 Louisa， 你知唔知道点解壁球叫做 squash 咧？
1: 壁球叫 squash 咧嘅英文名咧，由来系有两种说法嘅。第一个咧就话，因为当时球拍用力击打呢一个特制嘅橡胶软球嘅时候咧，个波咧就因为受到强烈嘅挤压咧，咁就被压扁咗。咁因为 squash 即英文嘅动词咧，就系解被压扁嘅意思，咁就顺理成章做咗佢个英文名啦。
0: 系啊。而第二个讲法咧就系话，因为咧嗰粒软嘅波咧喺猛烈撞埋去埲墙嘅时候咧，就会发出类似 squash 嘅独特声响啦。所以咧早期打波嘅人就用呢一个嘅声音嘅发音嚟去命名啦。
1: 咁而打波嘅场地咧就系点嘅咧？嗱，标准嘅单打球场咧系一个密封嘅四方形空间啦，长 9.75 米，阔就系 6.4 米，高 4.57 米，面积咧就大概62平方米。咁三边咧通常就用水泥墙啊或者石墙去围建嘅，墙身表面平滑啦，同埋会油上白色嘅油，墙上边咧就会有红色嘅界外线啦。而球场嘅一边墙咧通常都会用玻璃嘅 ，Ice， 你知唔知点解咧？
0: 哦，好简单啫，因为可以等观众喺出边欣赏到比赛啊嘛。咁而職業球賽咧，有時仲喺一個全玻璃嘅球場裏面舉行添喎，咁咧就好似一個金魚缸咁啊。
1: 冇錯啊。至於裝備方面咧，除咗要有個壁球拍之外啦，仲有壁球喎。標準比賽嘅壁球直徑咧，大概咧就係 39.5mm 至到 41.5mm， 咁重量咧就介乎23至到25克之間。主要用嘅物料咧就係天然橡膠同合成橡膠，而中間咧係空心嘅，表面上咧就油咗一層霧面嘅塗層，可以減少反光同埋增加擊球嘅時候嘅旋轉同摩擦力。
0: 我咧细个咧觉得嗰啲壁球咧好得意啊，因为个上高咧有啲唔同颜色嘅一点点
1: 嘅。
0: 咁原来咧唔同嘅颜色咧系代表唔同嘅弹力级别啊。咁弹力较强嘅波咧，佢速度就会快啲啦。咁啊，适合唔同水平嘅球员去使用嘅。
1: 系啊，嗱，好似咧有专业级球员用嘅双黄点球啊，弹力咧就最少，速度就最慢。而中高级嘅球员咧就用单黄点球。红色嘅单点球咧适合呢啲初中级嘅球员啦，而蓝色嘅单点球咧弹性系最高，飞行速度最快，咁咧就可以令到个波咧喺空中停留嘅时间耐啲啦，就俾初学者用，咁佢哋就可以容易掌握个节奏多啲。原来仲有白色单点嘅壁球，佢嘅性能咧其实同黄色双点球系一样嘅，但系咧通常净系喺玻璃壁球场先会用到嘅，就系俾球员可以更加清楚咁样睇到个波啊。
0: 啱啱咧有提及过咧，就系我细个都有玩过壁球啦。我记得咧细个有个男孩子佢打个壁球嘅时候，唔小心俾个波打到只眼啊。咁所以咧后来咧我就发现，原来有一种护眼嘅装备嘅。
1: 系啊，其实咧个波咧个速度咧快到其实每小时200公里以上都有噶，所以比赛嘅时候咧一定要保护球手嘅眼睛啊。嗱，讲到呢度咧，我谂大家都更加想知道其实壁球点样玩噶，佢嘅比赛规则同埋系点样计分嘅咧？
0: 咁所以我哋咧今日就请到两位壁球嘅高手啦，佢哋咧就嚟自拔萃女书院壁球队嘅队员邓乐贤 Lori 同埋卢佩贤 Chloe 啦。
1: 系啊，咁我哋等佢哋咧带我哋走入呢个四面墙嘅战场，睇下壁球究竟系点样玩，同埋有几好玩先。
0: 我哋嚟碰壁啦，碰下个壁球先。
2: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大家好，我是邓乐贤 Lori， 我来自拔萃女书院，今年16岁，嚟紧9月升中五。我是学校壁球队的成员，同时亦都是在香港体育学院受训的学生运动员。回想翻当初怎样接触壁球，其实是小一那阵时的一次机缘巧合。当时在学校试玩了之后，我慢慢对这一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亦都顺利加入了小学的校队。随着对壁球的热爱越来越深，大概在两年前，即是中二的时候，为了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水平，和希望可以同一班更有经验的运动员学习，我正式开始了在体院的训练生活。入了体院之后，我接受了更加系统化的训练，令我对壁球的技术和体能要求上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讲到近年最难忘的经历，就一定是刚刚过去五月，我去了四川攀枝花参加第33届亚洲壁球青少年个人锦标赛。那次比赛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因为当地的海拔比平常高，为了适应高原气候，我们一班运动员在出发之前特登在体院的低氧房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那种感觉虽然辛苦，但也都令我们准备更加充足。参加那次比赛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帮助，除了可以在不同国家的顶尖球手身上学习到不同的打法和战术之外，还可以磨练到自己的心理质素。因为在高海拔的环境下比赛，体力消耗得比平时快，更加考验意志力。这次的比赛的经验令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到底的重要性，同时这次经历也都扩阔了我的眼界，令我清楚知道自己未来要进步的方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佩妍 Chloe， 我嚟紧九月就升中五，是拔萃女书院壁球校队的成员，同时亦都是体院 Junior Squash Team 的其中一位成员。我今年16岁，但其实我已经入了体院差不多5年，打了壁球差不多9年。讲起我和壁球的缘分，其实就和我哥哥有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成日都会带我去看哥哥练球。当时的我觉得哥哥在个场里面跑来跑去追着个波来打好像很好玩。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接触壁球，慢慢由兴趣发展到现在成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运动。现在作为体院运动员，我每个礼拜都要接受5日，每日大概2个钟的训练。虽然要兼顾学习和训练一点都不容易，但体院和学校都给了很多不同的机会我，特别会派我去参加不同的 local 和 overseas 的比赛。咁喺咁多嘅比赛入面，最令我印象深刻嘅绝对就係上年嘅世界青少年壁球锦标赛 World Juniors。我好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出战个人赛事，喺赛场上面同世界各地最 top 嘅 junior 去切磋，嗰次嘅经历真係令我大开眼界。
2: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啊！咁咧，通常啲人问你哋啊，其实壁球系点玩？你哋会点样去简介呢？
0: 简单来说，壁球就是一个在四面有墙的室内封闭场地入面打的，那两个人就会轮流将个波打落前面幅主场度，个波可以在侧边或者后面的墙反弹，但是落地就不可以多过一次，如果对手接不到或者将个波打出界，你就会攞分。
2: 咁啊，同埋有条线噶嘛，有条红色嘅线噶嘛，咁几时打上打下咧？
1: 最高嗰条线咧，如果你打出界，即系过咗嗰条线嘅话咧，就会叫做 out 啦，咁样就系会当做输嘅。而中间嗰条线咧就系罚球线啦，咁你开波第一下嘅时候咧就要一定要高过嗰条线先叫做可以 OK。
2: 咁其实系点样计分嘅咧？
1: 通常咧，标准嘅赛事都系五盘三胜啦，而每一局就系11分。咁当十和嘅时候咧，我哋就要以两分去分胜负啦。例如十和，咁我哋就要最少就系12-10去咁样决定嘅胜负。
2: 咁啊，同埋都有唔同嘅术语。啱啱我哋都听到一个啦，比较容易理解就系 out 啦。咁仲有冇其他系壁球先至有嘅术语啊？
0: 例如呢个低球 down 啦，咁就系、是。有三条线，咁我哋嘅波一定要高于最低嗰条线啦。咁如果个波系低于最低嘅线嘅话咧，就会输啦嗰一分，咁就为之 down。咁仲有 not up 啦，咁啱啱都提到个波落地唔可以多过一次啦。咁如果个波掂咗地两次或以上咧，球证就会话 not up 啦，就系、是、死球。
3: 是不是還有一個叫做 T position， 即是 T 位，其實是什麼？我 C 位就知道，T 位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什麼叫 T 位啊？壁球
1: 我哋壁球场嘅地板咧就有啲红色线噶啦，咁如果你由高处望落去咧，就会发现中间好似系一个 T 字形嘅位咁样啦。咁而中间嗰个位咧就系去壁球场嘅每一个角落最近嘅距离、最短嘅距离。咁样我哋通常喺策略上面去讲嘅话咧，由 T 位出发去接每一球嘅波系最 efficient 嘅。
2: 咁咧我打沙排咧同埋排球啦，就有啲叫贴波。咁咧中文嘅书面语咧就叫吊球。我知道壁球都有高吊球噶、哦。
1: 系啦，咁高吊球就系 lob 波啦，咁就系将个波挑起啦，以一个慢又高嘅角度咁样去打啦。咁通常个波就会翻去后场。咁喺打比赛嘅时候啦，我哋通常可能觉得攰啊，想调慢个节奏或者受到一啲 pressure 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用 lob 波，咁就可以将个波较慢啲啦，去调整翻个节奏。
2: 会唔会话咧同个对手系有关？即系会唔会话对手如果系相较之下系比较矮小啲嘅，会唔会多啲用呢一项嘅战术，好似想笠佢咁样咧？
1: 都是啊，面对不同身形啊同埋身高的对手都会有不同的打法，咁身形可能矮小啲的对手打多啲高波佢会辛苦啲啦，咁可能如果有啲转身比较慢的对手，咁可能会打多啲斜线会令个波转向啦，咁就会令个对手攰啲。
3: 是不是仲可以打落去个死角位㗎，即係 nick 是不是？
1: 是啊，咁我哋有一个可以话系比较 showcase 或者系令到佢成个比赛变得更加fun嘅一个 shot 就系 nick 啦。咁我哋壁球场咧，其实唔单止由四面墙去组成啦，咁佢都有个地板啦，咁样就好似一个正方体咁样啦。咁而喺侧墙同埋地板连接嗰个位咧，如果你尝试将个波击向前墙，然后咁啱佢可以弹到去嗰个侧墙同埋地板连接嘅位咧。啱啱好嘅话咧，咁就会系一个 nick 嘅波啦。咁对手咧，基本上系冇办法可以喺个波掂咗两粒地之前打到嘅，因为佢已经黐住个地板咁样去碌。
2: 绝对明白啊！因为最近咧打 paddleball 咧，其实同壁球都好似，哇！嗰啲位咧真系好难去应付。
3: 冇错，就系、是、一啲刁转呢个位，即刻可以 KO 对手。咁咧嗱，问完呢个壁球点样玩之后咧，又想了解一下两位啦 ，Lori 同埋 Koi 啦。其实最初接触呢个运动嗰阵咧，呢项运动有咩咁吸引你呢？
1: 相比起一般的拍类运动，例如羽毛球或者网球，壁球是没有明显的左右分界线，所以两位球员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一起跑动，那个波就可以在不同的长度反弹，落点是非常多变，而且根据场地不同都会有变化。这件事很考验我们球员的变通和应变能力，虽然听下去很有挑战性，但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场上面有无限种的可能。
2: 根据场地会有不同的变化，这一样东西我小时候没什么感受到，可能太多年没打了，是跟地板有关定是怎样呢？
1: 因为刚刚你都有提过，有些场是三面墙一个玻璃，也有些场是四面玻璃，那都会已经有一些不同，手感上或者个波落点都有些少变化，咁而唔同地方啦，其实每一个 club 每一个地方唔同嘅场都会有啲唔同。
3: Koi 你啱啱提过话自己入咗体院啦，咁就每星期有训练五日，每日都训练两个钟。其实除咗喺呢个球场上面训练呢个技术之外咧，体院仲有训练啲咩咧？譬如有冇体能啊、心理或者战术等等咧？
1: 有啊，咁我哋除咗要练波之外咧，我哋仲要去练体能啦。例如我哋会每个礼拜去做两次 gym 同埋去练下跑步咁样啦。咁因为其实体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因为你要 make sure 你嘅体能系可以足够去令到你系可以挨到成场嘅比赛咁样。
3: 其实一场比赛大概要几耐咧？
1: 大概是20到30分钟咁样嘅。如果是真係遇到啲 ability 好差唔多嘅对手嘅话，可能啲 rallies 都会比较长啊，咁样可能成场波加埋可能40几分钟都会有。
3: 啱啱你讲个 rallies 即係来回球比较多，可能嗰个时间又会长啲啦。
2: 同埋呢，其实 Lori 都有入体院训练㗎嘛，你自己觉得其实喺一个校队嘅训练同埋体院个训练嘅强度方面会唔会哇好大，一开始入去嘅时候有啲难去适应㗎？
4: 是的，都是有些分別的。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就是體院提供了比較系統化的訓練啦。例如剛剛 Chloe 都提到我們有健身室啦，我們會每一個禮拜定期做不同種類的體能訓練啦。而且在體院一起練波的隊友呢，全部都是在各自年齡組別裡面名列前茅的精英啦，所以跟他們練波都會獲益良多。咁一開始入到體院嘅時候，一個禮拜要訓練至少10个钟啦，其實都真係覺得辛苦咗好多，因為強度一下子拉高咗。不過適應咗之後呢，這個高強度嘅訓練都令我嘅身體嘅韌性同埋體能都顯著提升咗好多。
2: 咁啱啱聽到你哋話呢，準備嗰個五月份嘅亞洲壁球青少年個人錦標賽呢，要準備喺高海拔嘅地區比賽啦，咁所以呢就去咗個低氧房喎。咁其實具體喺嗰度個訓練情況係點樣，同我哋嘅聽眾又介紹一下。
4: 因為五月嗰次嘅亞青賽喺呢個四川嘅攀枝花舉行啦，嗰度嘅海拔大約係1300米左右，都未算係一個極高海拔嘅地區啦，所以體院低氧房嘅 setting 咧就係特登去模擬翻嗰個高度嘅含氧量嚟俾我哋做準備。咁喺入面訓練嘅感覺咧，主要都係喺跑動啊同埋做力量訓練嘅時候會發覺比平時稍微快喘氣咗少少啦。心肺的负荷都大了一些，肌肉也都会提早一点觉得累的。
5: 虽然不是说去到一个真的完全唞不到气的极限状态，但是这个适应的训练是令到我们可以在攀枝花的时候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高原的环境，令到我们可以很顺利地达到平时应有的水准。
3: 那有没有说这一次比赛完之后呢，都令到你们的技术啊或者能力有提升了呢？因为平时在正常环境其实都发挥得到，再是一个高海拔的低氧环境好像都应付到，会不会有提升到呢？
4: 绝对有，因为我觉得运动员的适应能力是很重要的，所以今次第一次在这些稍微海拔高的地区比赛，我们都可以成功地适应到，都是令到我们将来可能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可能真的一些高海拔的地区都会更加可以快去适应。
3: 咁你哋比赛嘅时候会唔会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边一刻系最难挨啊？点样坚持落去啊？有冇啲难忘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4: 我觉得最难挨通常都系打到决胜局嘅时候啦，例如即系可能打到2-2第五局嘅时候啦。每一次打到嗰个时候咧，只脚都好似灌咗铅咁重啦。咁嗰一刻我通常都会深呼吸啦，同自己讲要一球一球嚟。同埋唔好諗住輸贏先，我會逼自己將呢個專注力放返喺下一球嘅戰術度啦，叫自己咬緊牙關咁樣捱過嗰幾分鐘，因為其實對手都同一樣咁攰啦，所以其實去到呢一個關鍵局面呢，邊個堅持到最後就係贏家。
2: 咁呢，你哋都有參加過一啲即係同世界頂尖嘅球手去交鋒啦，咁面對佢哋係比自己實力強嘅時候，你係會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呢？ Chloe？
5: 我会抱住一个 I have nothing to lose 同埋博尽无悔嘅态度去打啦，咁因为都知道对手可能係比我更加有呢个嘅能力啦，比我更加嘅强，咁所以压力就其实唔係喺我身上面啦，我只需要去当呢个比赛係一个好好嘅学习经验啦，而我只需要尽力去打出一场精彩嘅比赛就可以。
3: 我哋知呢壁球比赛嘅节奏会好快喎，咁你哋点样喺比赛保持专注呢？有时几十秒我都喺度冥想呀发梦咁就过咗㗎喇喎，咁但係你哋已经打完一个回合啦，你哋系点样保持专注嘅呢？
4: 通常一个 rally 可能系几十秒啦，
3: 系
4: 一个game 一个回合可能都有几分钟嘅，
3: 系嗰来回球系几十秒，一个回合都有几分钟嘅，系啦。咁呢几分钟入边点样可以保持专注呢？
4: 我咧就会喺每一个 rally 啦来回球之间咧，即系会有啲执波或者抹汗，咁嗰短短嘅几秒咧，会喺个脑里面做一个 reset 啦，同埋例如深呼吸一下，同埋视线咧会专注望住个波啦，尽量去过滤咗场内嘅杂音啦。咁脑里面就净系会提自己，可能下一球会点打啦，例如点样接呢个开波啦，或者点样去多啲打对手嘅弱点啦，尽量唔好俾自己上一球嘅失误影响到下一球。
2: 有冇话下一球开波要隔几耐，即系要喺几多秒之内进行嘅？
4: 秒数好似冇特定限制，但系 都唔可以俾球证睇得出明显嘅拖延，咁但系一啲短暂嘅抹汗啊，或者绑鞋带嘅动作都系可以。
2: 嗯，技术性抹汗同埋技术性绑鞋带，
3: 系啦，系所有运动都需要。想问一下你哋未来嘅展望啦，譬如对于你哋嚟讲，觉得自己最需要加强嘅系边一部分呢？
5: 我觉得对我嚟讲，我最需要加强嘅系体能啦，同埋心理方面嘅。咁因为喺去到一个好高强度嘅比赛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每一个对手嘅水平，技术水平都系差唔多嘅。咁点样去喺一个大家水平差唔多嘅情况下突围而出咧？咁就要睇自己嘅抗压能力，可唔可以 handle 到个 pressure， 可唔可以喺咁多人之中冷静去打到自己嘅水平出嚟去突围而出？呢个系我觉得我需要去加油嘅地方。
3: 嗯，咁有冇咩方法可以令自己抗压能力提高啲咧？
5: 我自己通常会比赛之前会做一啲 positive self talk 啦，咁就可以令到我放松打每一场比赛做到最好咁样。
3: 嗯，咁啱啱啊 ，Corey 咧就话佢最需要加强嘅系佢抗压能力。咁啊 ，Lori 咧你自己又系咪一样咧？
4: 我会话，我都需要加强自己嘅心理质素，同埋喺呢个关键时刻嘅稳定性啦。咁因为面对一啲实力相当嘅对手，去到比赛中后期咧，其实都系考验自己嘅体能啦，同埋自己嘅抗压能力啦。咁我觉得往往去到嗰啲时候去赢咧，系取决于边一个冇咁容易急躁啦。我希望自己可以学识喺落后或者打到关键分嘅时候，怎样更加冷静地去執行自己的战术，而不是成日想心急一拍打死对手，搞到自己去主动失误的。
2: 哇，今天呢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学了壁球的术语啦，一些打法啦，还有两位来自拔萃女书院的同学，他们都很条理清晰地讲到，就是他在个壁球的场上怎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相信今天听众都获益良多。
3: 其实呢每个人生活或者学习呢，有时都几次打壁球球咁样噶，嗱你面前咧可能系有部好高好厚嘅墙挡住啦，甚至咧个生活节奏咧快到就好似个波咁样飞埋嚟，逼你唞唔到气。但系咧我哋就要好似 Lori 同埋 Corey 咁样保持专注啦、灵活偏通啦，同埋有抗压能力啦，咁每次挑战咧都可以成为我哋反击同埋成长嘅机会啊！
2: 嗯，咁我哋今日咧再次多谢嚟自拔萃女书院壁球队嘅成员邓乐妍 Lori 同埋卢佩妍 Chloe 嘅，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但是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发掘更多嘅课外活动，无限可能性，一齐讲声。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一个大型商场怀疑爆炸，警方消息指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香港旅游业议会说他们全部人安全。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他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香港大学校委会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跟着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周发生 7.1 级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有20至30名商场员工下落不明，不排除会造成大量伤亡，具体情况仍需确认。八代市有一人丧生，市内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报道指多人下落不明。卢晓山报道。
1: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27，强度是 7.1 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日本传媒报道说，这座商场总面积12万平方米，有超级市场、餐厅、各类型商店和温泉设施等。路透社的高空画面见到商场的外墙和天花板大范围损毁，有碎片散落地上，波及商场外的露天停车场和马路，有消防车停泊在商场外戒备。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熊本县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与城市、八代市、熊本市等地有民众通报发生火警、住宅倒冧或者水管破裂等。总务省消防厅向熊本县以及邻近的福冈县、长崎县一共61000多人发出避难指示。交通方面，熊本县内有火车翻侧，九州新干线全线停运，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其后重新开放，有日本国内航班取消。日本传媒引述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地震后熊本县48000户停电。至于附近一带的核电站，包括鹿儿岛县的村内核电站、佐贺县的沿海核电站、外垣县的伊方核电站，都暂时无异常。日本气象厅下午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又说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6级，并提醒未来一星期可能发生同等规模的余震。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成立紧急协调机构，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在评估熊本县以及附近一带的损毁，呼吁民众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包括撤离到安全地点。他又指示相关部门要掌握灾情并采取应变措施，并要准确向公众发布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

0: 地震完之后我哋就出咗去啦。我哋去咗附近嘅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咗落嚟咯。跟住职员就叫我哋唔好再留喺嗰度，成条街都系人同埋车，都系咁听到唔知系消防定系救护嘅声咯。然后就地下马路同埋行人路都有唔同大大小小嘅裂痕咯，就系、是、之前冇嘅。
1: 有住喺熊本嘅港人话，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2: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史以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有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翻到屋企之后，见到好多嘢都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1: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3: 但我哋总共咧，有七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任务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个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是。全部都困咗喺里边，暂时都系等候紧有关当局佢就安排睇点样疏散啲车咯。咁因为都好多车塞住，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都唔定。
1: 另外，中横游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交流会会系正面同埋积极。佢形容喺冇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似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陈乐谦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以助推动改革。李家超又话，佢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又形容冇议事规则嘅限制下，佢同议员就好似香港队一样交谈。
6: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嘅角度连接起嚟，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这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5: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他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7: 不少議員在交流期間都向行政長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見所聞、所學所得，以及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切實做到回饋於行，特別是協助香港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首份5年規劃都是與市民息息相關，立法會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同埋市民之间嘅桥梁。
5: 今次出席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其中15人有向李家超表达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涉及多宗司法抄袭嘅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林汉山报道。
8: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

0: 将举能要求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今个星期五起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议员对谈交流会后，被问到点睇呢个处理手法，李家超话：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佢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
1: 司法机构一直是独立运作和管理的，我是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的措施，去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职责的信心。我亦都有信心各级法院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会恪守他们的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专业的态度去履行他们的司法职责。
0: 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就会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对港大的贡献，亦都感谢他预早通知校委会等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聘任工作。
1: 一向呢各个大学呢聘任校长呢都有一套我认为呢是运作良好的机制的，我会相信校委会是会做好聘任的工作，确保新任的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我对校委会处理好这个工作是有信心的。
0: 另外，被问到会否就黄锦辉的立法会议席进行补选，李家超就说当局要先办好未来另外三场重要选举。
1: 我们选举委员会选举大约在11月举行，明年的3月将会进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的年底前我们都要做区议会的选举的。未来18个月我们这三场的重要选举相对我们立法会一个空缺的一个补选，我觉得在时间上、工作上和相对的必要性方面，我们是先要办好这三个选举的。
0: 至于宏福苑业权的收购，李家超说相关工作顺畅，目前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完成签署买卖协议的就有 53%。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话，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同埋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选出任校长一职。邓永林报道。
3: 香港大学表示，校委会开会，会上委员备悉校长张翔已经决定在2028年7月14日约满之后离任。校委会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港大校委会主席黄东胜说，面对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大学需要积极求变，他和张翔都明白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以及由新的领袖来到带领变革。他感谢张翔多年来对港大的贡献，致力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期望港大能够持续发展，继续为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国际创科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作出贡献。有参与会议的校委会委员李浩然表示，属于校委会委员的张翔亦都有出席会议，并就其他议程作报告，但是就没有就他的卸任决定发言。
4: 校委会都是有讨论到张翔校长他那封信，就是他那个决定，就是不再续任那个意向的，那也都是感谢校长过去这么多年的贡献的。那在会上也都没有挽留，因为大家都其实很认同校长那封信的内容，也都明白校长的态度的。那后续的一些例如下一任校长的全球招聘等等，就会都是按回既有的程序就会去进行的。这个都需要一定程序嘅时间啦，咁而时间睇嚟咧，其实而家都系充足。
3: 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谢张翔在任期间对大学发展所作出嘅贡献，而聘任校长属于大学自主范围以内嘅事宜，深信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嘅人士出任校长一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感谢张翔多年嚟为香港高等 等教育作出的贡献，带领港大发展，令到港大持续稳居世界顶尖学府之列，一直广纳世界顶尖学术人才，期望港大团队秉承这份创新精神，继续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认为美方保权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商务部就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话有国家和经济体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中方倡议各方应该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文一万几字的文件就产能过剩问题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文件指出，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就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美方无权对贸易伙伴进行单方面认定。
6: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5: 他又说，中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亦没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6: 中国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不会通过汇率贬值获取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没有必要通过汇率低估来促进出口。
5: 至于产业补贴问题，商务部说，中国补贴主要在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中国愿同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有关产业政策开展讨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说，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作为欧盟成员国，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卢晓山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中斯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意同斯方一起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8: 总统先生，你是斯洛伐克资深政治家，多年来是坚定的支持对华友好，为中斯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相信你这次的访问将为中斯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7: 习近平指出，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人述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他又欢迎中国企业前往斯洛伐克投资合作，表示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意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而在两人会谈前，习近平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两人会谈后出席欢迎宴会，佩列格里尼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为5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当地朝早11点左右先后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无伤亡报告。地震发生之后，兴海县委县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3级响应，派员到各乡镇排查核实伤亡情况。经初步核实，地震造成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受损。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000人疏散，消防当局争取在本周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梁正涛报道。
9: 法国和西班牙正是遭受严重的山火侵袭，大火吞噬几百公顷林地，摧毁房屋，并迫使几十万人撤离。两国分别会在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迎来新一波热浪，到时可能会令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消防人员都争取时间，试图尽快控制多个地点的大规模山火。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在有葡萄酒之都之称的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波尔多视察的时候，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他向危机中心的消防人员表示，未来几星期将会非常艰难，必须要坚持下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就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0,000人，中部多处大火蔓延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卡斯特利翁省的火势依然失控。西班牙内政部长说，这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一个大型商场怀疑爆炸。警方消息指，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本港旅游业议会话，佢哋全部人安全。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佢话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香港大学校委会表示，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六合彩搞出结果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是34，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是142.5注中，每注派31,000多元。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系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四，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系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1: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美股个别发展，晶片股受压，道琼斯指数报52640点，升430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美国上个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收窄，因为进口下跌，六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是1015亿美元，收窄4.2%，市场原本估计是1000亿美元。上个月的商品进口减少82亿美元，至到3062亿美元，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出口就减少38亿美元，至到2047亿美元。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美国七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去90.8，低过市场预期。港股方面走势是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其后一度跌近140点，恒指午后反复向好，收市是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不过港股投资就连续三季亏损，上季外汇和债券的表现按年和按季都下跌。金管局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的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防御性部署。分析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的投资表现可能会较为波动。罗伟浩报道。
12: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35%，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亿元，按年急升超过1.1倍，首季蚀110亿元。债券收益245亿元，按年跌超过29%，按季微跌。港股投资按年转蚀68亿元，按季亏损扩大36%，连蚀3个季度。外汇估值上调84亿元，按年同埋按季都减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13: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是几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但是万一加息之余发现原来有些资金是流走了，可能由高收益市场或者是投资评级流回入国债市场，发现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不是真的那么喜欢的，息差可能会扩阔，影响就比较深远一点。
12: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的 升幅不错，相信下半年相关的投资收益相对稳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其中韩股跌超过一成，日本股市亦都跌近4%。有分析员认为市场继续忧虑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加上上半年累积较大嘅升幅，股市出现深度嘅调整。任浩峰报道。
14: 亚太区主要股市下挫，韩国股市收市跌近11%，创大约五个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力守6000点关口收市，但触发今年第八次熔断机制。内地长鑫科技 A 股上市，市场关注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加剧，重磅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跌超过一成收市。台湾加权指数失守42000点关口，创超过两个月新低，收市跌近4.7%。日经指数同样创两个几月新低，跌近4%收市，报62364点，创两个几月以来收市低位。同样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被抛售的冲击。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跌超过1%，守住38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同埋创业板指数分别跌超过4%同埋超过7%。二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乐话，影响区内股市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投资者对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回报同埋资金压力的关注。
15: 调整其实反映市场对 AI 行业的资本开始是有个重估的状况，但又不代表180度转变，只不过是有个比较深度少少的调整。归根究底都是讲这个板块，2026年的上半年来讲累积了较多的升幅在这里。随着近期来讲一些去杠杆事件，再加上市场多了不同的声音，上面在资金轮动的情况下，导致到他们的估压比较大。由于之前升得多，所以一旦回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明显。
14: 美国联储局今个星期议息，谭志乐认为由于半导体属于重资本行业，如果息口高企，可能会对这一类产业融资和厂房建设构成压力。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1: 国家税务总局将打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定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以提前防止金融及债务风险。当局说要坚决依法查处，经已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4: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治开票经济问题。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表示，开票经济导致数字繁荣假象，破坏经济税收秩序，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因此将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主要针对开票明显异常而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的空壳公司作预警监控，并且发布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他透露，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他们的开票金额按年下跌近38%，期间亦都排查确认129万户空壳企业，推动注销70万户。胡正林强调，要坚决依法查处虚假开发票的行为，认为有关工作可以处理到虚假贸易，并且提前防治金融和债务风险。
16: 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
14: 国家税务总局又提到，税收和经济社会紧密相连，透过税务工作和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到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今年以来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并且呈现向实、向新、向优和向绿四个特点。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1: 美股情况，道指报52588点，啱啱调咗52590点，系升380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103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500点，升15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1毫；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8.02，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幣6.772，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港金係報37,865元，比上日收市跌45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价4020.24美元，卖出价4020.58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1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1: 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3: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24: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25: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加入共同制作。跟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都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23: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24: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25: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入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少少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方，看完场入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23: Rain McGregor 异地，
24: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放。
1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2026年嘅7月28号，农历嚟讲咧嚟到6月15，时间咧亦都嚟到晚上嘅10:40。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入面咧，同大家一起去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一曲由梁天硬以及白鹰合唱嘅《24桥明月夜》。至于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一曲嘅《盘龙令》，咁啊上卷以及下卷咧都会一次过播放噶，由罗家英、李宝莹以及李凤主唱嘅。咁仲会带嚟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一首嘅独唱曲啊，送上嘅有钟云山独唱嘅《花落春归去》。而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有李银娇独唱嘅《游子离歌》，仲有另一曲咧系会送上叶又绮以及蒋文端合唱嘅《残阳已梦》。而喺1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系去到京剧欣赏嘅时段啦。咁今日嘅剧目咧，继续系会送上有伍子胥嘅故事啊，咁带嚟嘅咧系伍子胥嘅第四部分嘅。咁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天气嘅情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雨下时间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换言之呢，各位的听众朋友啦，在外出的时候呢，都是必须要带定把遮啦，带定啲雨具啦，咁在路上的时间呢，都要小心天气的情况啦。咁始终咧，天雨路滑啦，出到外边嘅时候咧，喺街上面咧都会见到一啲大水凼啊，或者咧路面都系比较跣噶，咁所以咧，听众朋友喺外出嘅时候都要小心啦。咁啊，特别系驾驶嘅朋友咧，亦都要小心路面嘅情况啦。咁啊，亦都咧欢迎大家咧，如果唔外出嘅话，亦都咧可以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要同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是梁天硬以及白鹰合唱的《24桥明月夜》。

了，可叹俗世婚姻把我长困扰，心恨妻房啊此世。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天雁以及白京主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决先决，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1: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2: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了。

时间嚟到晚上10:5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我哋啱啱咧一齐欣赏过一曲由梁天眼以及白京主唱嘅《24桥明月夜》。咁好快咧，我哋就会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会率先带嚟有《盘龙令》，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花落春归去》噶。喺一节嘅新闻之后，海友约定你继续听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署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 852-1868， 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信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者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者是提交网上求助表格。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宇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今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时间来到晚上11:07，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率先欣赏到罗家英、李宝莹以及李凤珠唱的《盘龙令》，还会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一首的独唱曲，送上有钟云山独唱的《花落春归去》。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到《盘龙令》嘅。咁啊，呢一只碟嘅上下卷咧，我哋会一次过啦去到收听嘅。带嚟有苏翁嘅作品，呢一首嘅《盘龙令》由罗家英、李宝莹、李凤珠唱。

我自与灵仙结离，不过一缘啊，夫妻倒也恩爱，谁料色才国荣到来，再言谈应对之间，说出当年妖奇满门抄斩之事，原来杀我全

姐，就是灵仙之父那黄英武贼。哎呀，我岂不是财仇家之女，结成夫妇呢？姚光啊，你如何对得起你泉下乡亲？真是令人气煞啊！听罢两只豺狼

晋王国两家人。哎呀呀，一念到结发恩情，未知如

0: 冬儿啊，我哋已来到书房啦。
1: 书房双门紧闭噃，待奴婢拍门啊。
0: 慢着，素儿，一定是夫郎按族忙形，怕被人骚扰，所以将房门紧闭啊。我看还是转回也罢。
2: 啊！
1: 哦，小姐，你听唔听到啊？姑爷叹气。

0: 同，待我超衣门旁听玉马。
1: 灵仙，灵仙差呀！
0: 哎呀，差！原来姑爷咁鬼怨气嘅，喺书房之中闩埋道门，都大叫灵仙妻。
2: 哎呀，素儿啊，此情差有何
0: 话说嘛？
1: 怎得血海深仇一朝说，此身跳出，万重冤。

0: 小姐，原来姑爷是忠良之后，佢竟被奸人所害，而致全家抄斩嘅。看来姑爷真系好命苦啊！
1: 系啊，素儿，不过佢都太傻咯，有心事又何必要自怨自艾？大可以对我讲明讲白噶，你知道个狼心狗贼，竟然害我夫郎全家呢？唔怕，国丈一向对我痛爱，更收我做干女儿，待我将此事告知国丈，叫他替我夫郎报仇雪恨啊！
0: 好啊，小姐，
2: 我把你个国荣啊！郭荣，你个老奸贼！
0: 哎呀，姑爷竟骂起国丈来，
1: 哦，且听他骂我干爹何来呀？
3: 我刚起棍，接受者。

0: 好拆啊！
1: 你假传圣旨斩我全家，你都干得好事啊！
2: 素儿啊，吓他到麻的后嚟啊！国丈虽然是我干爹，为使向气势中还坏事做尽噶。好彩，
3: 好彩乜嘢啊？
2: 好彩阿爹虽然同国丈一齐，并未有坏事做过咯。
3: 咁就真系好彩啦！
1: 我把你个王

0: 我把你个亡灵先啊，亡灵先，你啊，亡灵先啊！
1: 哎呀，小姐，佢闹你啦！
2: 哎呀，冤家，你竟然为妻也骂到啊！
0: 骂到灵仙心更乱，怪不得话夫妻易来月。

0: 他日血上血债杀奸时，我定把灵仙一同一同。
1: 小子呀、
0: 啊！

0: 命，姑爷他一定难逃一死啊，
1: 夫郎一定难逃一死啊。

十

0: 埋入去睇下姑爷佢有何反应啦。奴婢先行告退
1: 了。好啦，倘若我闯门而进，又怕吓到夫郎，还是轻轻叫门才是呀？开门啦！
2: 哪个叫门？
1: 啊，是你妻凌仙啊！
2: 哦，原来是凌仙妻，凌仙稍大片子。
1: 哦，
2: 哦，原来是凌仙妻，凌仙请进啊！
1: 夫郎，请。

0: 好，待我下气低声，暂时忍耐呀。夫郎请用茶，
1: 方下也罢。
0: 哦。

0: 灵仙啊，你休来胡猜乱度啊，为夫有何来心事啊？
1: 哦，心事未有心事嘛？
0: 未有。
1: 相视为妻，猜度错了咯。系呢夫郎，方才你近闭书斋之门，独坐书斋之中，所因何故啊？害得为妻站在门外拍门，你也不闻不见啊？
0: 啊，系啊，为夫方才在书斋之中勤读诗句啊嘛。定是读到入神之际，连你拍门都唔知道，真系失觉失觉，待为夫陪还不迟啊！
1: 夫郎不用多礼咯，都难得夫郎用心。

拜天，天理良心明真。你听到又如何？你听到又如何？你听到又如何？

0: 望。如果你要冇呢段血海深仇嘅，我愿代替爹爹受死啊！你杀我啦！你杀我！你杀我啦！
1: 抛不去苦。

0: 烧。
1: 那又如何啊？
0: 望你多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罗家英、李宝莹以及李凤主唱的《盘龙令》。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晚上11:50，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判弄令》，咁全碟咧啱啱都已经系播放过啦。错过咗而又想收听翻嘅朋友咧，当然系欢迎去到我哋嘅节目重温收听啦。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一曲嘅独唱曲，带嚟钟云山独唱《花落春归去》。

0: 收听过一曲《花落春归去》。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話，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冧。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震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的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话，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话，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沒有議事規則限制之下，同議員就好像香港隊一樣交談。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交流會成功，大家獲益良多。關愛隊隊長內地培訓班第一期開班式昨日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舉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在開班式上致辭的時候說，關愛隊是政府完善地區治理架構的重要一環，關愛隊隊長帶領隊員和義工支援政府地區工作，肩負提升地區治理水平的重任。國家十分重視基層工作，關愛隊是特區基層工作的一份子。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840點，升6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幣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89美元，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南。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戏曲之夜。

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今日继续是由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们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会收听到有两首的歌曲，率先会带给大家的是李银娇独唱的一曲《游子离歌》，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有《残阳倚梦》由叶幼琪以及蒋文端主唱的。今个小时呢竟然是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戏曲之夜时段了。没错，稍后一点钟新闻之后呢就是会带来有京剧欣赏的时段的。所以今个小时呢就是今日节目来讲的最后两首的粤曲了。率先要带给大家的这一曲呢是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李银娇独唱的《游子离歌》。

0: 收听过一曲由李银娇独唱的《游子离歌》。
1: 辛苦了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定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收听日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咧去主持节目噶，亦都咧同时系有我啦，同大家咧一齐去到收听歌曲嘅。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好快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咁今日为大家拣选嚟嘅最后一首粤曲咧，系一首嘅合唱曲嚟嘅。咁啊，带上嘅歌曲系叶优琪。蒋文段的歌声送上残阳耳梦。

自从失散外兄数月以来，我魂颠魄倒，废寝忘餐。小远啊，今日既能相聚，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把我们分开的。

神林，将寒冰娇刀头，受苦者都是黎民百姓，这一切我都睇透了，睇化了。小远，那些伤心事不要再提了，你提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叶又琪以及蒋文端主唱的《残阳耳梦》。
1: 唉，又打风落雨出不到街，本来还有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的嘛。
2: 横风横雨就不要出去了，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一点的戏曲天地都得的。除了有粤曲听之外，还有不同的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不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还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1: 那不用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还可以认识到同样喜欢粤曲的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3: 戏曲之夜，
0: 在今个小时我们先后收听了《幼子离歌》还有《残阳耳梦》，时间经已是非常之接近凌晨的一点钟了。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很快会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有京剧欣赏的时段。今天的剧目是《伍子胥》的第四部分，我们转头见吧。
4: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副外长卢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卢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的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翻嚟本港，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嚟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7点，升66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23美元，卖出4038.0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

0: 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1: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0: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1: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0: 第三招弹指全宣功，
1: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2: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0: 凌晨一点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啦，带嚟嘅咧系京剧欣赏的时段啊。而今日送上的剧目咧，我哋系会继续收听有伍子胥的故事啊，带嚟有伍子胥的第四部分嘅。咁喺开始收听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 9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天气方面呢、都是暂时天气来讲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呢外出的听众朋友亦都要、注意住路面的情况，注意住交通的情况等等。接住下来的时间会是京剧欣赏，如果是错过了粤曲的时段又想收听今日海游和大家一起听过的歌曲来讲的话，可以亦都去回我们的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就可以知道今日收听过的粤曲了。当然接住下来的时间，如果想继续收听粤曲，留待两点至到五点，凌晨的两点五点就会有越夜越精彩的时段，到时继续会有粤曲收听的。接着下来要是这个环节了。
1: 京剧欣赏。

0: 日的京劇欣賞時段呢，陳婉紅是繼續為大家播出五子胥。伍子胥是讲战国时候因为楚平王荒淫无道，立子式为妃，伍车直言进谏，反而遭到平王囚禁，而奸臣就献计逼伍车收书，命两个儿子伍尚和伍云回京，意图斩草除根。伍氏两兄弟镇守范城，见父亲来信之后，伍云心中存疑，未有起行，而伍尚就独自进京，乜卒之就俾平王呢连同伍车一起斩首。伍云闻变反出樊城，好彩遇到隐士东高公嘅相助，将佢藏于家中。由于一连数日都计无所出，伍云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东高公嘅好友黄普立乔装扮成伍云嘅模样，而伍云就藉此逃出超关。途中佢遇到渔丈人助佢过江，浣纱女赠饭。二人最终为了消除伍云疑虑，都相继投江。伍云最后逃到吴国，同义士专诸结为异姓兄弟，但因为盘川用尽，就吹箫乞讨。姬光知道之后，就请伍云入宫。伍云又向姬光推荐专诸，在筵席上用鱼肠剑刺死姬辽，助姬光夺位。最终伍云亦都实现了他借兵复仇的愿望了。这个伍子胥的版本有六场戏，由煎范城、长亭会、文超关、浣纱记到鱼肠剑和刺王僚。我们上次节目时段是欣赏鱼肠剑的，我们今天继续欣赏鱼肠剑和最后的第六场刺王僚。今次是由杨宝森饰演伍云，金少臣饰演姬辽，李荣威饰演专诸，曹世嘉饰演姬光。我们继续欣赏伍子胥。
1: 有二姑待朕晓得，时来运转，加倍奉还。
2: 哎呦，你还时来运转呢？瞧你这样啊，怎么着走死运吧？
1: 陈默强，
2: 你呀、啊，

0: 刘二开接亲，他也接亲，
1: 来上来来
0: 开口便上任，两旁倒有千金礼，虽敢寻衅到我们。

0: 哎呀，
1: 刘儿寻亲到门前，
0: 还钱还钱，
2: 少讲。
1: 我若不看，那我长了命。
0: 什么呀？
2: 哎，我要你。

0: 双手庇护我们。
1: 哎，怎么着？咱打个人就接你了？你出来，出来！
2: 嗯、人家回去了，你还不回去吗？
1: 哟，就这么一说，我就走吗？
2: 你不回去便怎么样啊？
1: 可说的是呢。好了，今儿冲您，明儿去，我明儿还得找他来，这不能算完。我们还得找他。好
2: 汉一来转哪去，
3: 皇上请转。
2: 哦，原来是位壮士，不是啊？
3: 请问老丈，方才那一大汉与人争斗起来，被夫人手持拐杖一唤起，此人莫非与内不成？
2: 不是哦，此人姓专名智，小于双全，力大无比。方才那一夫人乃是他的妻子，手持他母亲的拐杖，故而以唤机会。
3: 原来如此。
2: 听壮士讲话，不像此时人士。
3: 不是此时人。
2: 哪里认识你？
3: 出国见礼人也。
2: 因何至此？
3: 至避难至此。
2: 原来如此，贫道寒食待茶。
3: 该礼拜访。林老丈之言，专指小于双全，令人可敬。安无云若得死人报仇之事，可成也。不免前去拜访，真的是要教须教真君子，求人当求大丈夫。

0: 小人已非时代汉，时代从来不闻饶人，是哪位？
1: 御下拜访。
0: 原来是位壮士，请到里面。为何这等模样？

0: 臣特激光千岁昭显大事，将军活不投到哪里写兵报我仇，
1: 哎呦，引荐之人也是让枉然。
0: 激光千岁若知将军到此，必然先知赵玄，
1: 我等是无欲之心也，闻得专雄小于双传令人可敬，亦用与专雄结为金兰，不知以下如何？
0: 专之乃一家一春夫，怎敢高我攀？
1: 以下是以专雄何必不谦？
0: 如此厚堂见过家母，
1: 朕要拜见伯母。
0: 别等。

专制，结派之后，叛敌拥进，一缕船木，失落者。

老婆一场不争气，回头遇到心甘地

0: 一推销汉子，我家千岁换你金钱搭话呀。
1: 金子一生我自己从人间当小鸡鸡，走进去你的原能不受天的气。那一吹小汉子，不看你已非贫贱之人，因何落在乞讨之中？

日子我的子孙，民女

0: 是
1: 有。
0: 有请二位先生。
1: 遵旨。二位先生进府吧。

0: 人进府，也获尊亲一言论。今有民夫相群至此，
1: 敢不知
0: 林冲得把无子虚谋？真是亲来相见。回事
1: 有，
0: 有请吴相群
1: 遵旨，有请吴将军。

0: 只为雪军道士的不杀亲王去成行。
1: 好，好。

0: 臣之国，吾将军到此，大事可能成功，
1: 不能成功，
0: 怎行得？
1: 必须有一小一双船，力大无边之人，方能成功。
0: 像这小一双船之人，世间少有，
2: 自然有。臣妻千岁，臣有一结拜兄弟命还专职，此人小一双拳，力大无比，堪可无忧。
0: 此人今至何时？
2: 今在姑苏城中城，一唤即至。
0: 好，内侍
3: 有
0: 看彩缎黄金，随聘吴将军去请专一事，提供以往。

ti.

列国之后万姓计，霸占疆土必有无余，开疆斩统立大业，克国昌

0: 必须热烈。老王言家孤强霸为尊，唯有激光心怀一部分，今有请小凤请公前去赴宴，不内穿堂里铠甲，外罩我金袍，提防不测。
1: 起
0: 立，带马请萧峰去得。

0: 请唐大帝大力参拜，
1: 不必拜
0: 了。
2: 金箍道臣为了何事？
0: 在天堂得来见外仙女，千兄到此共享滋味，
2: 来此就要讨饶，
0: 来了。

将是列国之中，管制弑君。

见，大爷你可不就去来婆婆家。

0: 上受了封禅，
1: 有病何不朝见内侍？
2: 有，
1: 请太医院与你二王爷调治病得症。
0: 是，送禅。

0: 的什么
1: 呀？
0: 烟雨，
1: 我有假来，
0: 我的鸟松站紧了。

由杨宝森、金少臣、李荣威、曹世嘉等人主唱的伍子胥的最后两段《鱼肠剑》和《刺王僚》已经欣赏过了。伍子胥的全剧也都为大家播出完。今天的京剧欣赏时段告一个段落，陈婉红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磷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黄海又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啦。佢刚刚主持完戏曲之夜嘅节目，咁跟住落嚟有丁阿湘喺度啊，喺五台直播室啊，为大家服务啊，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咗一套长剧，系穆桂英。穆桂英长剧演绎穆桂英咧，就系有琴姐梁素琴嘅，咁一齐演绎呢一套长剧啊，胡文森赞曲嘅长剧《穆桂英》咧，仲包括有刘锦超啦、冯敬华、郭少文、梁碧玉、李瑞祖、刘克宣、罗家慧啊，哇，喺嗰啲我即管叫呢啲叫配角咧吓，都相当有份量嘅。咁喺稍后。3:00至5:00个钟，两个钟头入边，总共有六场嘅唱段，每个钟头三场，包括有穆桂英招呼啦、琴颂啦、逼婚啦、聚子啦、救夫同埋献宝嘅，有六场为大家送上。咁至于呢个钟头咧，预备咗三首歌曲噃，稍后有文国飞、陈燕龙嘅《狂风雨后花》，另外有华哥文千岁嘅曲《壮烈悲歌》。至于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系嚟自组曲啊，系阮眉所写嘅《西厢记》，咁入边有三个唱段嘅《张生待月》啦、《莺莺浅约》啦，同埋《秋山送别》嘅。咁我今晚拣咗嘅唱段就系《秋山送别》嘅唱段。咁呢一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咧，就系由梁少明同埋陈咏仪两位分别演绎呢个张生啊。又叫張拱啦、張君瑞啦吓，咁另外仲有陳詠儀演繹嘅就係崔莺莺嘅。不過我睇返嗰個介紹，佢有個故事簡介教曉咗我一樣嘢喎。雖然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如果讀文學或者熟悉西廂記都會諗到呢，就係黃實甫咁作呢個西廂記啦。咁原來佢講呢，原作者呢係唐朝嘅詩人元稹啦，即係袁枚之啊，即係同薛涛啊嗰、那個琵琶花下結身枝啊，呢一個錦江詩女嗰個袁枚之啊，咁嗰本書叫《會真記》喎。咁去到元代呢，都仲除咗黃實甫之外，仲有一位董解元呢，亦都有寫過，佢哋增刪咗一啲情節，附以曲詞啊，改為彈唱嘅曲劇目啊，咁樣咁就仲將佢叫做西廂記喎啊，咁真係又學咗嘢啦我啊。咁至於西廂記嘅唱成，相信大家都熟悉啦，唔需要我點樣介紹咯啩啊。咁而家去三個唱段入面呢，就係張生待月啦，等崔莺莺啦、莺莺浅约啦，兩個喺西廂記入面成幾好事啦。咁跟住秋山送別啦，咁即係有洪良嘅穿針引線啦，咁然後呢個崔相國夫人啦，冇辦法啦，咁接受咗呢個張君瑞啦，咁但係有個條件㗎，提出條件就係要考取功名啊，咁所以呢就之後呢就會有呢個秋山送別，咁亦都有啲其他唔同嘅曲詞嘅唱段啊，譬如賴簡啊、遞簡啊、諸如哭宴啊等等啦、長亭送別啊，咁而家呢個版本就係阮眉所撰寫嘅《西廂記》組曲《秋山送別》嘅唱段嚇，咁、我哋一齊欣賞有梁少明演繹嘅張君瑞同埋陳詠儀演繹嘅崔莺莺啊。

0: 聽過嘅阮薇老師所撰寫嘅《西廂記》組曲啊，《秋山送別》嘅唱段由梁少明同埋陳詠儀分別演繹呢個張君瑞同埋崔鈎鈎嘅。咁至於另外兩個唱段《張生待月》啊，《鈎鈎淺約》咧，咁啊睇下如果最近冇喺個主持嘅戲曲節目入邊播放過嘅，咁我又揀嚟或者其他戲曲節目啦。咁我揀嗰、那個有個少少嘅原則就係、是，譬如同一個時段啊，要都起碼半年啊未播放過啦，或者其他嘅戲曲節目嘅時段咧，都要係三個月啦，咁先至再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兩點，接近35分鐘啦。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緩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嘅。展望呢個禮拜剩低落嚟嘅時間，天氣仍然係唔穩定。而家温度係攝氏27度，相對濕度9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叫《狂风雨后花》，文国飞同埋陈彦龙合唱。新婚夜嘅新娘喜滋滋咁等个夫君嚟到啦，点知个夫君嚟到，居然同佢喺度研究个死字，又讲到啊关乎生离死别嘅即系先讲咩三重四德啊，夫死你又如何啊咁样，咁啊关乎生离死别嘅，点解会咁咧？收尾发觉原来个丈夫被拘禁，脚有锁镣噶。好，听下呢一曲咧。文国飞、陈彦龙唱的《狂风雨后花》。

0: 所以先分析笑。
1: 啊，我估不到得批如此，真系屎都唔愿离开你半朝咯。

0: 林小姐，我今晚虽则共你愿意新婚，但系唔知事得三重，你又晓唔晓呢？
1: 奴婿不敢称书香世代，唯是三重事得亦颇明了噃。
0: 咁就唔该小姐你先解三重，事关我都唔系几了了啊。
1: 三重者，在家重夫，出嫁重夫，夫死。
0: 啊，夫死之后你又如何呢？
1: 唔死唔死，老来从此只三重呀。
0: 系啊，假如老来无子，仲兼家贫中老啊，你又愿唔愿命至

乡人成饿票啊！好似上风难许，话我最大过师兄，明早就要押到衙门，只被死生难逆了啊！唯望替你琵琶别谱，应念我扶风雨飘摇，我睇啊！

0: 听嘅呢一曲咧，系文国飞同埋陈燕龙所演绎嘅《狂风雨后花》。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1: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未听香港李林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3: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李林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3: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华哥文千岁嘅男音啊，《壮烈悲歌》，其实就系呢一个文天祥嘅唱情内容嚟噶，大家欣赏啊。

0: 聽嘅呢曲係林川讚曲啊，華哥文千歲以呢個文天祥第一身所演繹嘅壯烈悲歌。跟住落嚟係三點鐘嘅新聞報導。
1: 凌晨三點，香港電台由鄭浩景報道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销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有多啦，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嘅开始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啊胡文森有曲帝之称嘅胡文森所编撰嘅长剧版本嘅。

呢一套嘅长剧主要系叙述杨延超奉令杨家将入边，杨延超奉令平番，求取降龙宝木，佢个仔杨宗保镇上招亲，触犯军令，辕门斩首，后尾得到穆桂英献宝救夫，团圆结局。咁呢个咧就系大概嗰个唱情嚟噶吓。咁总共有六个唱段啦吓，咁啊包括有招呼，招呼就系穆桂英同埋呢一个杨宗保。两个人嘅唱段啦吓，咁仲有喺呢个钟头入边，除咗招呼呢个唱段有琴众啦，同埋逼婚嘅，咁佢亦都有介绍喎，佢介绍个角色亦都系讲出我头先咧节目开始嘅时候提及到啦，咁即系佢嘅其他嗰啲除咗梁素琴演绎嘅穆桂英同埋。刘锦超演绎嘅杨宗保之外，其他嘅角色啊，譬如话佢呢个介绍咁话啦，武生冯敬华演绎呢个杨延超啦，金桑艳蛋琴姐梁素琴演绎穆桂英，英俊小生刘锦超演绎杨宗保，灰鞋丑生刘克孙罗家慧咧就演绎呢个孟良同招赞，玉猴小蛋梁碧玉咧演绎呢个木瓜，咁啊歌国红星郭少文演绎呢个蛇太君，平后巨子李瑞祖演绎呢个八贤王，哇咁啊各个介绍都有嗰、那个形容同埋推介吓，咁咁我哋不如先听第一场啦，第一场咧就系招呼吓，即系穆桂英招呼，咁啊有梁素琴嘅穆桂英啦，刘锦超嘅杨宗保啦，刘克孙嘅孟良啦，同埋梁碧玉嘅木瓜，咁啊先由木瓜上场开始唱起嘅，好，我哋先听一下胡文森所编撰嘅长剧版本《穆桂英》嘅第一场招呼。

0: 龙君素来考试啊，
1: 有就有几个，不过个个都是油头粉面碎碎咁，相信姻缘两字，不怕未到时期。

不如一鬼招之呀。睇见佢香梦沉沉，好，我找到石头啊。

0: 哎呀，救命啊！
1: 你咩猛娘？
0: 哎呀呀呀呀呀！小官人，你要救命！

为你穿啦，其就买靓嘢啊！佢都唔知几层鸡嘅啊！

0: 都追啊！
1: 老虎都追啦，咁啊完咗呢个第一场招呼啊，大家听过咧就系胡文森所编撰呢套长剧版本嘅《穆桂英》第一场招呼。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6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我系郑子成，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嚟到第二场啦，第二场系琴中啊，咁啊头先我哋听咗第一场听到啦，呢一个杨宗保咧就毁碎咗人哋嗰个招呼旗啊，又掹整烂个弓啊咁，咁啊穆桂英咧就话诶、要一系赔钱啦，赔钱大把大把钱，但系有钱都唔俾佢走啊，除非要通婚。哇咁呢、杨宗保就话你都真系夹硬嚟吓，夹硬强赖婚姻吓，咁啊于是两个就要打咁啊。但是穆桂英就说、我行开头阵你有胆跟住嚟因为这个想用回马枪定是怎样呢，我们继续听来。那个介绍都这么说的，穆桂英就是在跟住这一场琴中三琴三中的这个杨宗保的。那呢就是那么有这个要杨宗保呢就是归降成亲，咁啊杨宗保梗系唔肯啦，仲话佢无耻激嬲咗穆桂英，咁啊要斩首。好彩木瓜同埋孟良咧就系说服啊呢一个放呢个杨宗保回应请命啊，咁啊有第二场嘅唱情琴中啊，继续系胡文森编撰呢个长剧版本，梁素琴、刘锦超、梁碧玉、刘克孙。出咗场啊之后仲有呢、這、一个冯敬华、郭少文啊、李瑞祖啊、罗家慧等嘅呢一场，系继续有梁素琴嘅穆桂英啦、刘锦超嘅杨宗保啦、刘克孙嘅孟良啦，同埋梁碧玉嘅木瓜，听第二场琴中啦。继续有梁素琴嘅穆桂英啦、刘锦超嘅杨宗保啦、刘克孙嘅孟良啦，同埋梁碧玉嘅木瓜，听第二场琴中啦。

0: 你想点样斗法呢？
1: 只怕你在龙源开，打落我分明输更，不如斗智，仲好过刀剑相争。
0: 斗智我仲欢迎，你姐我亦唔笨啊，不你不妨提议，我一定奉命。

0: 得啦，即管放马过嚟啦。
1: 嚟啦！
0: 哎呀，比立真系俾佢咬咗我龙口添。

0: 神枪，将你来手刃啊！
1: 喂，几次败在我手中啊？点解你仲依然唔肯呢衰鬼啊？喂，你讲打又唔够我打啦噃，
0: 两睇啫。
1: 你应该低头下气，无谓失信于人啊你！
0: 我知道打你唔赢，不过我个心依然唔忿咧，冤气鬼啊！若想我甘心降，降服咧，就除非再斗过一大运啊咧！
1: 好啦。

0: 输咗马石，你同我结婚啊嘛？
1: 系啦，好，今回唔好执输就得啦。等我走入去先，你跟住入嚟将。

0: 啦，杀啦嘛。
1: 喂，我真系杀你噶噃。
0: 杀咪杀啦。
1: 嘿，你做乜嘢咁嘅啫？如果你应承咗，我就唔使杀你啦嘛，蠢材。
0: 我都话唔应承咯，要杀就杀，不必多言。
1: 哎，不。

下留人啊。小姐，你哋要谂真，千祈就咪咁笨，杀错将来夜盏悔恨。呢顶靓仔好难寻，虽则佢为人心太狠，等我孟良，你将佢劝到，包佢转意回心。

0: 实在娶咗你做老婆，正系三分有幸啊！佢分明有意对你嬲问，小姐啊，有人把大葵扇揸咧，我包佢额头答问啊！
1: 奴奴知你说话，怕你啲总话媒人，
2: 冷手急过。

0: 行，先要请阿明老人家再来交杯合饮啊！
1: 你话男人都唔难出搏，
0: 我敢做保证人。
1: 好啦，请得真明早归来，佢若有变心，就为你盲了试问。
0: 得啦，万大有我，你放心啦，小姐。
1: 好，咁我就放咗佢啦。
2: 哎呀，放得我啊！

0: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嚟到第三场逼分啊，点解又会再逼分呢？因为个杨宗保同埋孟良走咗之后咧，翻转头静鸡鸡想偷呢个降龙木，又俾穆桂英捉到，呢次啊真系逼分。好，我哋听埋第三场吓。

0: 放粮挑战建议走先，好在他们掘错隔离，不是就不知点算。我现在带他回来，静候小姐你的处断啊。
1: 我估你是真心，原来是将我骗的。

0: 是
1: 嘿你年次三福你我老火初天啊忘记你困先生只看我惊人手下
0: 断哎呀哎呀被他又是被他绑住添
1: 哼这次问你退步吧

0: 哋唔使锡住佢噶，用条咸水出嚟绑住佢，攞条灯出嚟打佢一大餐啊！
1: 哦，
0: 哎呀，小姐，是否煮好粉啊？琴，恩情你唔管。

神在摸下都多偷鸡，点写出将佢来作诗？

店就讲到店都冇话交唔呢，孔明都叫我做老寒村，木瓜一向系神机兼妙算啊！哼，三言两语就讲到佢心甜，我有名叫做铁嘴哥。

0: 我要依你，所以
1: 嗱，听咗三场之后咧，四点钟新闻咧又有三场同埋结局俾大家送上嘅呢一套就系胡文森编撰嘅长剧版本《穆桂英》啊。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文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啊，招呼擒众同埋逼婚，跟住落嚟咧就系第四场啦，聚子，即系聚泽嘅自己嘅仔啊，咁啊即系话呢一个杨延超出场啦。咁啊头先嗰三场咧就系大家听啲唱词咧嘅个基调啊。就是比較輕鬆惹笑的啲唱詞都是很地道的，咁但係嚟到呢一場就群戲應該唔會啦啩，而且個唱情都係聚子，因為咧依個楊延超知道嘅楊宗保咧喺呢個木柯寨上邊咧就係招親大怒啦，咁啊都當佢回應繳令嘅時候咧就話要捆綁個圓門斬首啊，咁其他人啊當然有勸啦，咁啊只係最後嘅點咧用咩方法咧？我哋听落就自然会知道呢一场系群戏嚟噶，包括有冯敬华嘅杨延超啦，即系杨六郎啊，刘锦超嘅杨宗保啦，刘克孙嘅孟良啦，罗家慧嘅招赞啦，郭少文嘅佘太君，佘太君都要出场啊，仲有李瑞祖嘅八贤王，贤王都要出场，咁系咪可以救到呢一个杨宗保呢？我哋听下呢一场啊，呢一场就系长剧版本穆桂英嘅第四场聚子啊。

运，西进青江顺，男的兵。

0: 镇上召集，有我军令呢，将母女子出身过来，叫得保民女子，
1: 我想知道。
2: 来了五个仔，来且喜冤门。看见吕回叔父，
3: 我小门官回来了，
2: 回来了，爹爹可曾升长？
3: 元帅也曾升长，
1: 是大老爷。此
2: 时带我葵庄五个仔一把，
0: 且慢，阿丈夫只有前进，哪有退后之力？天大事情。有蒙女叔担待，
3: 有貂山叔担待，
2: 既然有吕威叔父担待，带我保命吕子保众包回应，看见爹爹
0: 出生的快来了，
2: 快来叫令
0: 婆老爷。

楼中听完，开人马声，你个香炉柴。

0: 谁叫你搬你上东西配客菜，要酒家
1: 肉
0: 好梦凉，
1: 要
0: 将畜生放在院门。

0: 不喜三河三山头啦。孟二哥，想把你关犯罪，哎呀，都是你个红番薯啊，
1: 日日都是你个黑炭头啊。
0: 想把你关犯罪，该由我两人而起，大家紧张，将一个人情太少啊。
1: 哎呀，元帅这灯老几这灯人情我都冇惊耶罢咯。
0: 这个冇法，将我兄弟两人八前安好邀功。

0: 这个人情拉有部尊这个道理啦。
1: 于是就打家进场，
0: 轮水打打打打打打，你问你进场何时？
1: 后边轮水叫文官犯罪，分界斩首，砍在末将路人，花钱大闹有功，将大使命啊！
0: 你啥奸情？
1: 远水开人，这个远水送翻工吧！
0: 大胆的人，众包犯罪，都是匿名人有，现战众包，好战你两个，查了出来。
1: 可以，
0: 事
1: 到如今，江多都胡勇带个弟子袁文来到登口啲鬼姐前去，正捞太捐，做做斗拿耶吧咯。

0: 叫一声母小姐快下山来，
1: 真真不好听啊，
2: 见血把山中刀把我杀垮，心已不先去地下沉呀。

来飞。

知小教堂如果孩童其一看大孩呀八姑人对呀梦将难来小干哪我是女婿心里为孩呀乖谢敬茶是山水败将。

0: 难道啊是小畜生气手头开呀
1: 一言他一言不我

一个个喜得爱在天，一人一生的中大好大岁月。

0: 上人心被我弄残呀，就在这将宝剑挂在院里嘛，你去玩呀。倘若有人相称，一同斩杀，偷来。
1: 哎呀，走啊，走啊。

0: 娟，不如这个啊，
1: 这个什么啊？
0: 为了嘛，
1: 滔天之法，那有无外之极的暴力啊，
0: 好似鬼元帅，那是鬼上官包剑，鬼地幽如啊，
1: 唉，无奈何啊。对着包剑开尘呀，
0: 元帅不好太君鬼家来，老娘，你鬼尘呀，不如。

0: 心情撒白腿来，拉起老娘撒撒张张，将他推起迎来，我与八戒何金梅会在春燕，看见来老两亲，唯有夫妻恩爱，难道还是今夜连夫妻情怀，请老娘不用随随逃汰，清取辕门之外呀，
1: 当堂陪他从心怀，无奈何敲辕门之外，
0: 你还一定要请八阎王到来才得噶啦。
2: 咁啊，咁我即刻要去走啊。

0: 公公来了一个八百贤王，与外甥还婚礼，方家圆满吉外。小梦快些通传，我慢把眼开。
1: 杨延超辕门绑子啊，咁啊仲话要斩杀，连自己嘅娘亲佘太君跪喺度啊，都唔肯啊，即系放过。咁咪结果点？八燕王嚟到，但系跟住下一场先至会有交代啊。听到呢度咧，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6啦，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2: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3: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8: 我系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落事。
7: 听粤曲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好啦，咁听到呢一场第五场叫舊夫，舊夫当然係穆桂英啦，咁所以呢一场呢，除咗头先成班群戏，咁已经减咗呢一个佘太君嘅，佘太君呢就已经退场啦，咁然后呢加返咗呢一个係梁素琴琴姐嘅穆桂英同埋梁碧玉嘅穆瓜嘅，咁但我哋先听你八贤王嚟到，八贤王嚟到点咧？都帮唔到啊！咁啊，唯有穆桂英咧，就系带领500人马咧，同埋降龙木嚟到咧，就系要营救夫婿啊！咁我哋听下，跟住呢一场第五场嘅救夫啊！
0: 八贤王打。

人心勇敢松怀两马跑，端了一大洋城五大、啊

0: 分界去斩咩？
1: 你先坐。
0: 行在。

0: 将父王大杨家恩高一光看将来没几个不一日朝当一泪判人没永中判跑太阳啊家不条街也算功劳啊
1: 高啊的呀还成了那些判跑不要的安分水心如何少我大哥还从今长见失了我那个当送长对别三万我三个被马拆

0: 被乱世人击败，刘禅战刘禅，杨文昭南征佛教，金玉压雷，佛得个一代王。你把个大仙王，来来来，看大呀！
1: 王菩萨哪一个大？哪一个大？
0: 你把我堂堂元帅看不在眼前，
1: 小小元帅我看不在眼前，
0: 你闯进辕门。
1: 哎呀，寨长，哪个敢占卜？
0: 别来，别来再了，送天机，把你吸呀！
1: 好大个杨元帅，
0: 好大个八千岁
1: 玉梅夫，
0: 八仙王
1: 杨一昌，早点跑！
0: 嘿。
1: 不家如好，没敢来乱叫啊！
0: 你抬起头看，什么？你说啥呀？
1: 我不是小小佛菩提堂，
0: 何由来？你烧的佛菩提堂，不该在此，要来拜辞。
1: 嘿，我送往金銮大殿，我拜上爷做的，拜上爷做的。满江潇潇佛护街旁，我看我在眼里。
0: 好，稍息不个厉害的眼，江风雨节。看看八仙王，我马来盘起左脚来，
2: 马来，
1: 有了。
0: 好，马来一下，脚来一下，玉盘是马来，三两四柱，玉盘脚来，八指脚强，威如凌野打。
2: 凌
0: 野
2: 平。
1: 不好了啊，战马就要有八虎将，杨银超五根虎，西苗虎啊，眼睁睁与埋伤，不能。

0: 我叫王芳，一出错一定定是真分呀。
1: 了解。包姐

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好啦，咁啊，头先听到咧，就系呢一个穆桂英未献宝之前，先听一段咧，就穆桂英、木瓜同埋杨宗保之间嘅唱情嚟嘅。咁其实呢三场啊吓，即系聚子、救夫同埋献宝咧，都属于旧排场。咁之前嗰三场咧，就属于新排场。佢嗰个介绍系咁样话噶吓。咁好啦，咁我哋继续听呢一个穆桂英啊，对住呢个杨延超两个人对话又如何咧？其他人又会唔会帮口呢？我听埋最后呢一场献宝。

秋翁返山。见此一旦令阿斌虽然怒一番，心一挂，我怀

0: 是喜打扮姑那姑那嘎嘎
1: 木啊木
2: 你女士我啦你。

0: 老虎松烧神我刀呀过了嘎嘎嘎嘎
1: 小鸡掌
0: 肉

0: 姐，大姐大姐能讲，拿都拿都拿能讲，
1: 见到一见，
0: 雷哥，
1: 拿到一见，见到一见，都拿到一见。

0: 清明啊天，就天知风筝雨伞
1: 雨伞用走吧走，我走吧公公是啥云门上，风得。

0: 请将来萧关一带。
1: 萧将军，范将领应该斩杀，看在了金包公要许他。
0: 马玉生，穆桂英真真胆大，敢在我宋营中追你渣渣，若不念见报。

0: 身，凡占领分界打他。
1: 老公公，连家境把他摇吧，他鸡巴金门镇水过和他。
0: 金门镇败下了一波人马，难道是？

0: 咱宋人高见大狂叫酒战
1: 哟，
0: 大天子伴随前朝，可原来九心堆临番江山，何时堆何时能落在水上，他是大战
1: 他就是山东吴桂英，杀人精将元帅挑了马下，好一只乌龟爬上

0: 听嘅呢一套咧系胡文森编撰啊，有新旧排长嘅黑胶唱片版本、长剧版本嘅《穆桂英》，有梁素琴啦、刘锦超、梁碧玉、刘克孙、冯敬华、郭少文、李瑞祖、罗家慧等合唱嘅，送俾大家欣赏。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寻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11: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0: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1: 咁神，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眨下眼啊，瞓落床几个钟，又起身啦，开始一日嘅工作啦吓。咁我讲嘅唔包，即系唔单止系我啦，听紧收音机嘅你都可能系差唔多。咦，咁啊好快，寻晚诶瞓咗冇几耐啫，可能会有咁嘅感觉吓。不咁快又即系几个钟又天光又一日噶啦咁。咁呢个就系等于我哋平时哦快乐不知时日过，或者你瞓得好冧嘅时候咧，就系好足够嘅睡眠，差唔多时候又扎醒嘅时候，就开始一日嘅工作，而你又好精神饱满嘅话咧，即系你系瞓得好啦吓。今日系7月29号啊，农历嘅日子系6月。

庾澄庆嘅其中一首出色你又熟悉嘅呢首作品《想念你》，开始咗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节目。星期三嘅天气方面咧，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嘅时间，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一股偏南气流会喺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仍然有几阵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夜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温度26度。

黄兴平嘅呢首咧都系得意之作啊，系别问我是谁。咁啊，近年嘅某电视台嘅一啲嘅歌唱节目咧，咁嗰啲参赛者都有攞呢首歌嚟唱，亦都同啊黄兴平一齐合作嘅。咁黄兴平咧就系、喺乐坛嚟讲都唔系一个主力啊，闲下一个兴趣嘅心态出嚟唱下歌，偶尔出现下，又或者啲慈善演出啊，自己亦都有开过呢个演唱会。我谂个心态唔系主力嘅时候咧，更加轻松好多。佢主力做咩咧？咁啊，佢都有呢个喺运动方面嘅发展啦，做呢个瑜伽导师，系教呢个瑜伽咧都有好多年嘅时间，除咗系亲自授课之外呢，亦都有喺线上直播咁样，都系一个嘅歌手转型嘅其中一个啊。咁啊，喺除咗呢个做瑜伽导师，亦都系享受紧佢结婚后嘅生活。暂时嚟讲，有无儿无女嘅时候，或者都可能系自己黑夜想咁样嘅时候呢，可以多啲时间自己做下嘢啊，两口子又可以过下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咁所以咧佢会亦都好享乐于做家庭主妇嘅工作，煮下嘢食啊咁，而系都偶尔去登台做下啲演唱会嘅嘉宾，亦都系我谂做瑜伽嗰个咧系仲更加实在，教人之余自己又可以 keep 住练习，间中唱下歌又可以 keep 住唱歌，所以咧就系闲来应该都冇咩时间，呢个系一个好快乐嘅一个享受人生嘅生活啊！别问我是谁，时间接近5:04嘅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30。

在这个乐坛大概都是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对他的歌曲，对他的、这个歌唱事业呢，都是欣然是受落，还有挺喜欢听他的歌曲，特别他那首《每当变幻时》真是他的首本名曲。咁佢大概喺结婚之后都淡出咗呢个娱乐圈，后嚟就都过单身嘅生活。咁加上而家近年少露面，都系传闻话佢有呢个身体有病啊，长期病患，咁所以咧都系需要休养，只系好间中好间中一啲慈善演出先至系见到佢嘅出现。芬妮嘅旧嘅作品其中一首，我哋刚刚听嘅系《小楼》。听雨天阴阴，日日都睇下去啊，几时晴天呢？咁呢排多数都要带住把遮出街啦吓。莫文蔚嘅阴天。

李宗盛嘅作品，李宗盛写曲写词，莫文蔚喺1999年嘅作品，表达咗对爱情嘅幻灭，一种世故同埋释怀，睇通咗嘅一首歌曲啊，叫做《阴天》啊。咁里边嘅歌词提到，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且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检，讲出咗喺感情方面系冇绝对嘅公平，好聚好散，互不亏欠。希望呢个就系一个情爱之间嘅最好嘅一个结局。

国际级的电影。演员方面的班底都是国际级，唱歌的都是国际级。《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歌曲《月光爱人》，李玟。时间5:3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在26度。

0: 八十年代嘅时候，谭咏麟都好多电影拍，呢一套系其中嘅一套《阴阳错》啊，《人鬼恋》1983年嘅作品，里边就有呢一首歌曲《幻影》啊，都系唔能够可以成为事实嘅一段爱情。时间5:37，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赏梨》，我系钱佩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4: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3: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5: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5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及时拥抱啊，仲记得呢首歌吗？黎明啊，呢首歌来自喺2000年嘅时候一套电影嘅作品，唔知你有冇睇过呢？系啦，就系嗰套咧美国拍摄嘅《一见钟情》啊，就系同张曼玉一齐合作嘅。咁啊，讲呢个即系被丈夫遗弃喺美国三藩市嘅张曼玉饰演嘅角色啦，就遇到呢一个系网络公司嘅创办人阿 Mike 啊。咁啊，呢个阿 Mike 咧就系一个玩世不恭嘅即系浪漫爱情嘅人啦。大家相遇之后就一见钟情。咁啊，经历过同居啊，要大家磨合啊，事业亦都去过一个困境，又去到分手嘅阶段，最终就系有喺翻埋一齐，系咩咧？就系一场大地震嘅生死关头，重新确认彼此原来都系心中有对方嘅。因为一场咁样嘅地震就喺翻埋一齐，但地震实际上真系非常可怕嘅。咁啊，寻日都听到消息咧，喺日本九州熊本县嗰度发生咗7.1级嘅浅层强震，部分地区最大嘅震度都达到7级。咁有本港嘅旅行团咧，都喺嗰处啦。哇！如果真系咁啱，想象自己喺嗰度会点呢？咩都要讲镇定，喺呢个危险关头都要镇定啊！

斯恩尼嘅七级半地震啊！咁啊，提起呢个熊本县嘅地震，日本气象厅就话呢个震央就位于日内九段层嘅地带，同对上一次十年前啊，2016年熊本地震同属于系容易发生强震嘅地带，喺未来嘅一个礼拜都要严加戒备。十年人事几翻身，又再嚟一次，又要再重新修整过。

0: 当年阿郎的故事啊，真系票房好高，好多人都好受落，好带定啲纸巾啊、手巾仔去睇呢套戏啊。系阿郎的故事里边嘅歌曲，李健达嘅《也许不易》。
1: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全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就系大概系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今日系7月29号，农历系6月16日星期三。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仍然都系不稳定啊！6点后，今日礼拜三，我哋有营养师，隔咗成一段时间冇见佢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如何利用蛋白质补充剂。

何不舍都要放手。忆起童年嘅时候，喺雨中奔跑好开心啊！但系长大之后，完全都唔同晒啦。面对现实嘅变迁，嗰种孤寂惆怅，但系我哋永远都要向前吓。歌曲《昨天今天下雨天》，彭嘉丽，接近六点钟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几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祖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又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游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12美元，卖出4,0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3: 聯合廣播。
4: 回歸以來，香港的空氣污染物濃度維持低水平，有賴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動使用電動車、綠色運輸和淨零發電等，令整體空氣質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6: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啊，都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文台发出最新嘅消息。现时雷暴警告系仍然有效到今朝七点半。今日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5%。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7月29号星期三嘅清晨，呢、这个就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耐冇见啦。
1: 好耐冇见啦。
0: 系啦，5月20号咧，就上次同你做咗个集之后咧，跟住又到阿雷博士啦。
1: 系啊，系啊。
0: 然之后嚟到呢一度就到你啦。
1: 系啊。
0: 成两个零月啦。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呢排成日都出咗国啊，咁所以就
0: 系咁好事咧，又可以去旅游或者系公事观光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翻下加拿大啦，即系去咗韩国啦，即系去咗华欣啦，咁所以就去下开会啊，去下探屋企人啊，去下。自己旅游下、
0: 公司两忙，公事都好啦，公事你都叫见识，私事就更加好啦，可以真係放低工作嗰个紧张啊。
1: 嗯，係呀係呀，咁所以啲人成日见到我啲即係社交媒体呢话、你咪成日去玩嘅，你好似唔使做咁。其实唔係，只不过话唔通将啲公事成日摆喺社交媒体呢，就即係唔知费事成日讲工作㗎嘛。咁所以啲人就话你成日走出去玩嘅，我唔係成日走出去玩嘅，我都去上堂嘅。
0: 其实呢就讲嗰啲开心嘅嘢俾人听，都係想分享
1: 嘅。係呀係呀係呀係
0: 呀。咁其实係今日呢我哋所讲嘅题目都是想跟啲朋友分享一下、平时普通呢我哋又讲食奶粉嗰啲咧，就 B B 啊或者长者都会食奶粉。但今日讲嘅呢个粉咧，就蛋白粉话。
1: 系啊，其实而家即系好流行我哋嘅即系运动啦，咁诶雷博士啊我啊咁样啦，同埋其他嘅、可能甚至乎中大嘅团队一啲关于即系运动营养啊、运动嘅科学嘅一啲即系专家咧，都成日讲话啊运动好紧要啊。咁当然运动就未必即系净系运动啦，运动营养当然即系我喺度嘅话都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嘅嘢啦。咁点解讲？开蛋白粉咧，或者可能蛋白嘅补充剂咧，因为近年咧好多玩健身啊，或者可能玩耐力运动啊，甚至乎我哋讲紧话可唔可以食啲营养补充品去增加我哋嘅运动表现啊，或者可能加速我哋嘅运动复原咧，都会用好多嘅而家好流行嘅营养补充品嘅。
0: 咁但系我听落咧，我一啲以往嘅观念啊，食蛋白粉运动有关嘅，梗系咧就嗰啲大只佬啊，做 gym 啊嗰啲系要食呢啲蛋白粉，我哋一般嘅系咪唔？需要咧咁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营养学嚟讲咧，都有条数要去计嘅，咁同埋咩情况食几多，点解要食，甚至乎拣产品嘅时候应该点样拣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好高技巧嘅一个知识嚟嘅。
0: 即系同埋话，即系话原来普通人咧，其实都需要蛋白粉嘅。
1: 都未必係嘅，因為我哋嘅蛋白質呢其實來自一啲嘅天然食物啦，包括我哋經常食嘅譬如豬啊、牛啊、雞啊、魚啊、雞蛋啊、牛奶啊、芝士啊，甚至乎一啲植物性嘅蛋白質，譬如可能係大豆類嘅產品呢，都有佢我哋身體必須嘅一啲氨基酸嘅。咁但係咪個個都要食蛋白粉呢？其實而家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我哋都唔鼓勵呢全部依賴曬我哋市面上嘅一啲蛋白質嘅補充劑嘅。因為近年嚟呢你會見到除咗一樽樽好大樽嗰啲喺啲健身产品嘅铺头啦，甚至乎一啲运动用品嘅铺头买到好大樽嗰啲之外咧，其实你会见到便利店。都多咗好多呢啲蛋白嘅飲品嘅，咁嗰啲佢唔係粉嚟嘅，佢係一樽樽好似奶色咁樣嘅，咁你會見到係擺喺個雪櫃裏面，咁有啲人就話啊，近期蛋白熱啊嘛，即係好多產品都係哇好高蛋白，好高蛋白，即係前面個樽寫住幾多克嘅蛋白質，或者可能有朱古力味、咖啡味，甚至乎可能係冇添加嘅咁樣，咁呢啲係呢排成日有啲蛋白熱潮啊，咁所以其實呢啲蛋白質補充劑係咪個個都適合咧？甚至乎成分裏邊有冇啲嘢係唔適合你嘅？咁甚至乎点样去选用呢啲咁样嘅产品呢，咁都想藉此今日讲下呢个嘅话题

0: 嘅。
1: 係，咁我明啦。譬如我哋以前咧，你都有提過啦，我哋營養唔夠都要買一啲補充劑噶嘛。有啲人就話你喺天然嘅食物裏邊食唔到，有啲食唔到噶嘛嚇。
0: 係，
1: 咁啊就要係靠補充劑。咁呢個蛋白粉都一樣啦，
0: 都係一樣嘅。咁如果但係你講運動營養咧，就係因為本身如果想增肌啦，或者可能去運動量比較高啦，增加我哋嘅耐力表現啊，或者增加我哋嘅力量表現咧，我哋計蛋白質嗰個需求咧就唔同普通市民嘅。
1: 嗯，
0: 咁系普通市民，譬如我哋话啊，一个平常人可能唔系好做运动嘅，我哋嗰个蛋白质需求咧，大概 0.8 至1克嘅每公斤体重去计嘅一个水平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讲运动嘅营养学咧，如果你真系想增肌啊，或者可能增加耐力啊嘅表现啊，咁咧其实系每公斤体重咧，大概食到 1.4 至到2克。嘅蛋白質嘅，
1: 哦，就譬如話而家都好行噶啦，每年嗰個盛事馬拉松嗰個
0: 係
1: 嘛，嗰個就要有時係增加呢啲啦，係嘛？
0: 任何運動都可能有機會需要蛋白質補充品嘅。咁而家好流行，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韓國嘅風潮啦。咁你見啲男仔咧個個都好大隻啊咁樣啦。咁另外可能女仔咧而家都唔係好流行太瘦啊。
1: 係，
0: 即係譬如你見到近期開個演唱會嘅，譬如鄭秀文啦，
1: 係咪？咁以前
0: 係啦，佢以前咪好瘦嘅，咁即係以前咪流行哇。瘦到即係連身材都冇埋咁樣啦，佢成日笑自己噶嘛。咁但係而家發覺，即係佢開完演唱會之後，或者嗰個答謝會之後咧，佢見到嘢個個都覺得佢好似大隻咗，
1: 明顯個膊頭咧橫咗，
0: 係啦，冇咁骨感啊咁樣。咁當然我唔知道佢點食啦。咁但係意思即係話，我哋而家唔係流行，呢份女仔都唔係好流行太骨感。
1: 嗯，
0: 咁你會發覺好多女仔咧都係玩一啲 gym 啊，即係意思即係去增肌多過去變咗瘦骨如柴啊。
1: 同埋因為佢做演唱會咧。你幾個鐘頭噶嘛？又要唱又要跑又要跳，
0: 係啊，
1: 係咪嗰個就要增加個耐力啊？
0: 都係嘅。咁同埋當然你話好睇啦，即係有一個個人嘅嗰個觀感都唔同啦。咁甚至乎可能好多藝人啊，唔知點解唱歌即係後生嗰啲要出嚟除衫啊，或者著到背心啊，
1: 即係嗰個
0: 係啦。咁所以可能一個演藝文化又好，或者可能 K 即係我哋韓國文化又好，其實而家就興增大隻。咁所以其實好多嘅玩健身運動嘅人啊，或者可能而家好流行嘅一個運動叫 High Rocks 啊，
1: 嗯，
0: 即系我哋每年嘅，我谂呢三四年都好兴嘅一个嘅耐力运动咧。咁其实你会见到啲人，哇，咦，点解个个都咁大只嘅？
1: 嗰个耐力咧就起码持续一个钟以上嘅。
0: 佢哋个比赛应该嗱，我又唔系好熟呢个运动啦，喺度听翻嚟啦。咁就咧喺个一个半钟头内咧，就要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挑战嘅动作嘅，包括类似好短嘅跑步啦，之后跑完唔知几多秒钟就要做好多嘅阻力嘅运动啦，包括蛙艇啊、嗰啲掟波啊，就唔知可能要搬一嚿好重嘅做一啲嘅，
1: 即系要过关咁样
0: 啊，咁样嘅。咁而家发觉好多人咧，香港都搞咗几年噶啦，咁所以其实咧，你会发觉哇，个个啲男仔女仔都咁 fit 嘅，
1: 系啦，
0: 咁佢哋。而家講笑就話，即係 High Rocks 係即係中年三寶嘛，即係其中嘅一寶啦。
1: 哦，
0: 係啦，咁就 High Rocks 係一寶啦，另外跑長跑係一個寶啦，咁另外就係嗰個 Pickleball
1: 匹克
0: 係啦，匹克球
1: 而家都好行啊，
0: 係好流行啊。咁所以講開運動咧，咁其實呢一個所謂嘅 High Rocks 嘅運動或者長跑或者啲人做 gym 咧，都多留意咗啲人去，譬如做完運動走去飲杯蛋白粉，或者可能做之前飲一杯蛋白粉，咁甚至乎有啲係愛嚟減重嘅。即係可能我哋又唔想太多高脂肪嘅食物，咁但係個身體嘅脂肪比例又上低啲，咁所以有機會就嗰個蛋白質需求就會再高少少咯。
1: 話呢方面咧，香港都幾時尚啊，運動方面嘅一路都跟到好貼，咁又有見及此咧，咁所以今日咧，林思維就講講啦，頭先嗰啲就原因啦，我哋點解要需要去揀選食呢個蛋白粉，有一個原因，而之後要真係要做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去揀選啊？
0: 係啊，咁同埋我諗即係承載住消费者委员会啦，选择月刊啦，喺2026年嘅5月咧，都出咗一份文章啦，关于点样去拆解即系市面上嘅蛋白质嘅好处啊，同唔好处啊，同埋一啲迷思，一啲解释嘅。咁所以咧，即系多谢呢个选择月刊嘅资料啦。咁佢哋都系与时并进嘅，
1: 系啊，都系两个月前到
0: 嘅
1: 咋。
0: 系啊，咁佢都讲咗好多关于呢啲嘅资料嘅。咁所以藉此呢个机会咧，就想讲下，即系根据翻消费者委员会嘅一个报告咧，究竟系蛋白粉系咩嚟嘅咧？究竟点用咧？点样拣？甚至乎边啲人系如果真系食呢啲蛋白粉嘅时候有咩即系好处或者唔好处啊？
1: 好啊，一听你去介绍。
0: 好啦，咁其实蛋白粉系啲乜嘢咧？咁其实如果根据翻你嘅报告咧，就讲得好好嘅，佢嘅食物嘅浓缩版啊，即系蛋白质系最主要嚟自鸡肉啊、鱼啊、牛啊、蛋啊、牛奶啊咁样啦。咁其实呢个蛋白粉咧就系浓缩咗我哋食物里边提炼出嚟嘅一啲物质。 去令到嗰個食物成為一個補充品啦，應該咁講。咁大部分咧市面上嘅蛋白粉或者蛋白粉嘅補充劑咧，都係用乳清蛋白去做嘅。咁乳清蛋白喺邊度嚟嘅咧？就係牛奶啦，係啦。咁就喺牛奶裏邊提煉咗啲乳清蛋白出嚟，咁就變成一個粉狀，咁令到佢咧入邊冇脂肪啦，冇糖分啦，咁亦都可以吸收，即係或者消化嘅速度咧係會容易啲嘅，係啦。咁大部分嘅市面上都係用呢啲嘅乳清蛋白做蛋白粉嘅，咁但係近年嚟咧就好流行食素啊，甚至乎食全素，或者可能講環保啦咁樣啦，咁就市面上多咗一啲嘅用植物性嘅食物提煉出嚟嘅一啲蛋白粉。包括我哋嘅豌豆蛋白啦、大豆蛋白啦，甚至乎有啲系糙米蛋白啦，即叫 brown rice protein 啦。咁另外甚至乎有啲系用大麦嚟做嘅大麦蛋白粉都有嘅。咁所以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呢啲产品，咁变咗咧，啲人就话点样拣好咧？即个个都即系摆出嚟就话自己好噶嘛。咁同埋谂除咗呢啲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除咗蛋白质之外咧，其实因为佢要整得佢好饮嘅关系，咁所以有机会咧就加咗啲甜味剂嘅。
1: 咦，咁甜嘢咪唔系咁好啦，系咪
0: 啊？系啊，咁因为即系唔系唔好嘅，只不过你饮呢啲蛋白粉嘅时候咧，佢冇味嘅，即系佢原材料系冇味嘅。咁如果你话就咁饮，其实就即系唔系好美味嘅一样嘢。
1: 所以佢要加就咁解啦。
0: 系啦，咁又但系因为啲人健康嘅关系啦，咁就唔想加啲真嘅糖啊嘛，即系唔想加譬如葡萄糖啊，又唔想加其他嘅即系甜嘅一啲物质落去咧，咁又想去好味，咁就变相咧会加咗啲甜味剂落去，令到佢个味道系好啲嘅。咁同埋佢哋有机会增加一啲增调剂啦、乳化剂啦、香料啦，或者香料，譬如可能你见到市面好多嘅蛋白嘅饮品啦，或者蛋白嘅补充剂咧，都有譬如朱古力味啊、咖啡味啊、云尼拿味啊，甚至乎一啲新嗰啲嘅品牌咧，有可能珍珠奶茶味啊、港式奶茶味啊，
1: 尽量希望大家中意啊。
0: 系啦，咁所以佢哋个味道咧，因为要调得好好味，啲人先会饮啦。咁另外嗰个受欢迎程度会高啲啦。咁所以就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呢啲产品咧，就加咗好多唔同嘅调味啊，或者香料落去啦。咁另外有部分嘅产品咧，都加咗额外嘅添加剂落去嘅，即系对运动表现有帮助嘅。咁部分嘅产品咧，会加咗咖啡因啦，会加咗肌酸啦，叫 creatine。咁另外可能会加咗一啲增肌嘅成分喺里边，叫 beta 丙氨酸啊，我哋叫 HMB 嘅一啲成分。咁所以即系在于呢一扎嘅成分咧，有啲人就唔识拣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会敏感某啲嘅产品啦。咁甚至乎可能某啲嘅添加剂里边可能对个身体未必有用处啦，咁样，咁所以其实越加得多呢啲添加剂咧，都未必系一件好嘅事嚟。
1: 所以咧嗱，一般嚟讲啊，点识拣咧，即系要靠专业人士去指点喎。
0: 系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市面上太多呢啲产品啦，又平又贵啦。咁当然你话做 marketing， 个个都话自己好噶啦。咁但系诶买翻嚟又唔好饮，之后又要夹硬食，咁可能饮完之后又会肚胀啦，有啲人会肚屙啦，有啲人会敏感啦。咁呢个都系要问翻运动营养学嘅专家啦，咁甚至乎一啲教练啦，咁甚至乎熟悉运动嘅一啲医生啦，咁都会可以帮你去选择呢啲咁样嘅产品嘅。
1: 嗱，一般嚟讲，头先又话即系运动个方面咧，就系、是、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添呢啲啦。但普通人士、中年人士或者一般嘅妇女都有可能会系需要呢啲蛋白粉噶嘛，系嘛？
0: 系啦，咁嗱，如果讲蛋白粉嘅补充品咧，市面上都好多种嘅。咁头先我讲嗰啲好大桶嗰啲，即系你喺运动铺头或者专卖运动器材嘅铺头买得到嘅一啲大桶嘅营养补充品咧，就系服运动员啊或者玩运动嘅人去用嘅。
1: 系
0: 咁，但系咧讲市民啦，譬如我哋讲紧而家好惊嘅就系长者，患有一个小肌症。咁我哋话年纪大咗会肌肉流失，蛋白质食得唔够多，或者可能运动量唔够多，或者有长期病患，咁就容易啲有肌小症啦。咁但系譬如长者或者普通嘅中年人，系咪一定要用呢啲好大桶嘅一啲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咧？其实就未必系嘅。医学上我哋都有啲医疗用嘅一啲嘅乳清蛋白粉，咁就可能系细盒啲嘅，咁啊个壳又细啲嘅，咁就可能加落一啲日常饮品里边嘅，即系可能加落水啦，加落茶啦，加落牛奶啦、豆浆啦，咁帮佢补充翻佢哋嘅蛋白质嘅啫，咁里边就冇咁多添加剂嘅，即系因为佢可以加落一啲平常嘅饮品度，咁所以就冇咁多嗰啲咩士多啤梨味啊、朱古力味啊，或者可能其他添加剂嘅，咁所以我觉得长者 本身为咗肌小症而用嘅蛋白补充品，同你运动用嘅蛋白粉补充品咧系唔同嘅。
1: 嗯，咁所以又系要请教啲专业人士啊。
0: 系啦，
1: 咁啊嗱，提到话即系运动人士要增肌嗰啲啦，咁、增肌就系佢又耐力又会好啲啦，同埋系咪嗰个，譬如我跑完长跑翻嚟好攰，我饮咗啲蛋白粉咧、又可以补充体力得快啲，康复得快啲咁样。
0: 其实我哋讲紧话运动后去补充蛋白质咧，其实系因为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会可能会肌肉会受损啦。睇下你玩咩运动啦，即系无论系长跑啦，可能系玩 gym 啦、high rocks 啊，甚至乎你 boxing 啦、打场 tennis 啦，即系呢一类嘅运动咧，唔系净系for增肌嘅。呢一类嘅运动可能系讲紧运动复原，系啦。咁我哋会讲 sports recovery。咁当然 sports recovery 咧，我哋话有个时间嘅一个 timing。啲人唔系成日话叫啲人做完运动之后唔好食嘢嘅，就话你做完运动之后你食嘢就会肥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以前唔系咁讲嘅，咁就话你食完之后咧，嗰啲热量咧全部会转化咗脂肪，所以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就即刻唔好食嘢。真系好多人都听过。
1: 起码唞一个钟啊。
0: 系啦，可能饿两个钟先。咁如果唔系咧，就最好运动完唔好食添。即系有啲人就咁讲话，你运动后天期唔好食嘢，你翻去食碟菜就算啦。即系有啲以前即系讲减肥嘅，可能有机会有人听过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讲运动营养学咧，就错晒啦。呢个理念系错晒嘅。你应该运动之后有个我哋话好黄金嘅补充时间，就
1: 是、
0: 运动之后嘅半个钟至一个钟头内，你就要补充你嘅营养啦，就包括你嘅蛋白质。同埋包括你嘅淀粉质。
1: 哦，哇，真系几多学问啊！嗱、咁啊，呢一集咧就讲咗好多原因啊，点解需要啊，等等啦。揀嘅時候咧都未有時間，
0: 係啊，我哋都未入肉啊，
1: 咁但係起碼知道個原因先啊嘛，
0: 係啦係啦，
1: 咁下個禮拜咧就係講翻我哋點樣揀啊，係嘛？
0: 係啦，咁同埋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講翻其實你需要幾多，因為我哋咧講運動營養學咧，其實係樣樣嘢都有數計嘅。咁究竟一個長者要食幾多啦，或者一個中年人要食幾多啦，甚至嚟玩一個阻力運動嘅訓練，究竟需要幾多嘅蛋白質咧？我哋下個禮拜可以教翻你計。
1: 好嘅，咁啊唔該曬林思維，下個星期三朝再見，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朝早都继续会有我哋啊讲好15/5的系列报道。今朝的一集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国家15/5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点样赋能到俾千行百业。当中咧，报道亦都有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我哋嘅访问，佢都提到啊，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嘅枢纽。阵间留意啦，要我哋留意一下我哋嘅详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同立法会议员寻日就举行系首次啊对谈交流会。李家超就话，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而议员方面是就住会上亦都有分享到不同的意见，包括佢哋上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贸易发展局下个月会举办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协助中小企拓展跨境电商业务。今次是会第一次延伸至东盟的地区，在9月下旬就会分别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举行的。贸发局都说期望今次活动能够为到本港中小企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了解不同市场的电商运作以及需求的。咁阵间我哋会听贸发局嘅介绍。
2: 巴西总统大选10月就会举行第一轮投票，咁亦都系再次寻求 连任嘅左翼总统卢拉咧，系会面对包括右翼阵营嘅挑战噶。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咧都有同卢拉系通电话，咁亦都强调啊，支持巴西系继续维护自身主权独立。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一阵间咧我哋嘅环看天下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人工智能 AI 而家应用非常之广泛啦。美国有一名大学教授就想出为了测试学生会不会在考试里面透过 AI 去作弊，找了个特别的方法去看看学生有没有用到 AI 去作弊，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呢？阵间的放眼世界会跟大家开股，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近700点，收市报52747点，升537点，升幅 1%。 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曾经跌超过 1%， 收市跌幅收窄，报24876点，跌了55点，跌幅 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升幅 0.2%。 可口可乐升 5%， 因为上季的盈利和收入都好过预期，并上调全年的业绩展望。波音就升近半成，公司上季实现自由现金流正数。晶片股就多数跌幅显著，美光科技和 SK 海力士跌近 9%， 英特尔跌近 6%， 至于 NVIDIA 就靠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464点，升102点，升幅 0.4%。 法国 CAC 指数报8458点，升52点，升幅 0.6%。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71点，升89点，升幅 0.8%。 美元在联储局公布利率决定之前偏软，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101.41，跌幅 0.1%， 但就仍然处于一个月高位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国际油价跌超过4%，跌至两星期的低位。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4.09美元，跌4.27美元，跌幅4.8%。纽约期油报每桶79.26美元，跌3.35美元，跌幅近4.1%。金价就一度跌至一星期低位，现货金一度跌穿每安士4011美元，最新系报4015.06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38.7美元，跌幅是0.9%。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友邦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汇控升大概0.4%。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腾讯、美团和小米的升幅都超过1%。港股上日的走势波动，初段曾经升超过230点，但之后就一度跌近140点，午后就反复向好。恒生指数收市报25310点，升了103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升幅 0.4%。 科技指数报4730点，升幅是 0.6%。 外汇基金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贡献最大的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但是港股投资就连续三季亏损，上季外汇和债券表现按年和按季都下跌。 金管局表示，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外汇基金投资会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有分析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表现较为波动。由罗伟豪报道。
6: 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他股票收益按年急升近一倍，至到537亿元，债券收益跌大约三成半，至到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外汇估值上调343亿元，低过上年同期的568亿元。未计其他投资收益，上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908亿元。其他股票收益647億元，按年急升超過 1.1 倍，首季蝕110億元，債券收益245億元，按年跌超過29%，按季微跌。港股投資按年轉蝕68億元，按季虧損擴大36%，連蝕三個季度。外匯估值上調84億元，按年和按季都減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下半年环球投资市场面临多项嘅不确定因素，市场关注 AI 资产价格急升嘅影响，加上近日美国联储局减少提供前瞻指引，或者会增加市场嘅波动。若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亦都会加深市场对通胀同埋利率前景嘅忧虑。上半年汇率估值上调带嚟嘅投资收益，亦都未必持续。他强调会谨慎而灵活地管理外汇基金，作出适当的防御性部署。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要留意美国息口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下半年外汇基金投资收益表现会较为波动。
7: 外汇基金主要投资的都是很稳健的板块，但是有一部分一定都会受到牵连。现在的市场都是信外汇经济似是挺好，我们有个 AI 年代，很多企业的盈利没问题，但是慢一咧加息之餘咧，發現原來有啲資金係流走咗，可能由高收益市場嘅或者係投資評級流翻入個國債市場，發現市場整體個流動性唔係真係咁充裕嘅，個息差可能會擴闊嘅，影響咧就比較深遠啲啦。
6: 林俊宏又指，近期港股嘅升幅唔錯，相信下半年相關嘅投資收益相對穩健。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跟住落嚟就係財經百科嘅環節。记忆体的价格急升对于游戏产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多间主机厂都已经先后宣布加价。 Xbox 表示每投资$1就会亏损$64，面对业务持续表现不好，除了加价，集团亦都要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重组。详情由方嘉莉在财经百科讲一下。
8: 财经百科，
9: 全球供应链成本持续高企，对电子消费品的影响陆续浮现。Sony、任天堂、Xbox 游戏机都先后宣布加价，计划8月1号再次调整售价的 Xbox 备受市场批评，因为短短一年几已经三度加价，今次最高加幅达到$150。公司解释 SSD 和记忆体等关键零部件价格短期内飙升 2.5 倍，无奈之下决定加价，甚至预告一年后相关成本可能再次翻倍。今年2月上任的 Xbox 行政总裁夏尔玛曾经表示，企业不应该单靠加价来应对硬件成本危机。他强调微软会尽量避免下一代主机因为记忆体和存储装置供应紧张而面临大幅加价。至于被集团视为游戏业务核心的订阅服务 Game Pass， 公司曾经定下2030年达到1亿订户的目标，但是近年价格经历先加后减，去年一度大幅加价多达50%。 Xbox 高层受访时坦言，去年加价之后短时间内已经流失几百万订户，反映服务不再具备足够吸引力。市场估算订阅人数已经回落到大约3000万人左右。分析指出，游戏主机和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喇叭等电子消费品不同，向来采取蚀本卖机策略，利润空间有限。面对零部件成本急升，主机业务防御力相对脆弱。微软早前宣布今个财政年度大幅裁员4800人，当中 Xbox 成为重灾区，要裁减多达3200人，据报相当于该部门大约20%人手。 夏尔马在内部信提到，裁员是由于业务处于不健康状态，每投资1美元就亏损64美仙，利润率只是达到同业的一成至三成。过去五年，公司在内容、平台和硬件补贴持续投入超过200亿美元，但是同期的年度收入反而减少近5亿美元。就因为咁，公司将开展历嚟最大规模重组，包括分拆旗下四间游戏工作室，期望精简架构，令业务重拾增长。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留意翻天气情况啦。外面啊，继续天气有啲唔稳定。天文台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会系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咧，都正系影响紧广东同埋咧南海北部。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咧，剩低嘅时间天气仍然会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二，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二，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咧系会出席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嘅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嘅会议。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琴日咧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的高风险人士提供乙肝筛查和长期治理，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特别预防计划顾问医生黄俊君会在《千禧年代》讲下计划详情和初步成效。
3: 在北京，国新办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及运用的相关情况。

0: 韓國近期興起一種寵物占卜服務，不少寵物主人就帶埋寵物去做占卜，由占卜師去解讀寵物的情緒，認為這樣做是有助主人更加了解寵物的。一陣講下
1: 另一個話題，我們會繼續探討是人工智能。美國有一名大學教授都發現他的學生很多都用人工智能 AI 去協助完成功課，咁为咗啦，测试咧呢班学生啊，会唔会喺考试咧用 AI 嚟作弊？佢揾咗个特别嘅方法咧，希望啊可以揾到咧作弊嘅学生。咁到底系咩方法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放眼世界同大家开股。
2: 放眼世界。人工智能 AI 近年在不同领域都大派用场，学术界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就引申出学生用 AI 作弊的问题。美国有大学教授最近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成功找出作弊的学生。密西西比州亚尔康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布森怀疑他教的两班入面几乎所有学生都用 AI 做功课。为了不想冤枉埋正直的学生，他在考试中出了一条关于工业革命的题目。白纸黑字的问题入面有一句是白纸白字，肉眼看不到。这一句是要答题者在答案中加入东非国家马达加斯加这个英文字。这个要求对于工业革命这条问题来讲完全不合理。由于是白纸白字，选择看完题目认真思考作答的学生，因为见不到马达加斯加这个字，自然会正常作答。但如果选择复制并贴上 AI 版面请枪，情况又会是怎样呢？白纸白字的马达加斯加 AI 会看到，生成的答案自然天马行空，出猫的学生亦都无所遁形。结果吉布森收到很多奇怪的答卷，包括马达加斯加在午后横向漂浮，和马达加斯加的紫色单车对着天花板讲嘢等，证明学生连最基本的检查都没有做。35个学生当中有32人不合格，最终有2人上诉。吉布森话：这样做不是要羞辱学生，只是希望学术界认真想下，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努力维持一定程度的学术诚信和操守。不少宠物主人都将爱宠当是屋企人咁看待。韩国近期兴起宠物占卜服务，由占卜师解读宠物嘅情绪同心事，吸引唔少主人帮衬。占卜师黄素景2014年开始在首尔提供占卜服务，随着宠物在不少家庭的重要性提升，宠物占卜的需求亦都随之增加。他设计的宠物专属占卜卡牌，除了猫狗，连乌龟、蜥蜴等爬虫类都有主人带来占卜，一次收费20,000韩元，折合大约港币107元。狗主安慰珠早前就带埋饲养嘅格力犬卡恩去帮衬，卡恩坐喺台前面闻下啲塔罗牌，再用手揿住其中一张牌，上面画有一只狗追住主人嘅图案。黄素景解释，呢张牌上面嘅图案意味卡恩为佢嘅五只幼犬感到焦虑。安慰珠表示，以前只是透过观察大概知道卡恩嘅心情系开心、难过定系唔舒服。而家就好似有另一种方式令佢知道爱犬諗緊啲乜。东森大学动物学系教授李鸿忠分析，宠物占卜服务的兴起是宠物人性化文化的体现。现代人视宠物为家人，自然想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如果占卜结果和宠物的日常性格吻合，可以推动主人更细心照顾和耐心陪伴毛孩。他又提醒主人，宠物占卜只可以作为参考，宠物的健康和行为问题仍然需要以专业兽医的判断为准。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寻日上昼喺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立法会议员出席。议员就住经济、民生同社会发展等议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的体会同埋收获。李家超在会后表示，政府同立法会同样是香港队，共同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涉及利益重新分配，亦都是需要妥善处理美观同埋宏观、全局同局部等等的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对谈交流会让双方在松容的环境和不受议事规则等等的限制之下进行直接对谈。他相信透过真诚对话更加能够帮助大家互相理解，建立共识。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 AI 崛起论近日突然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声音，震散亚洲股市，韩股是暴射接近11%，更加火烧连环船。中日台为主的亚洲半导体股份亦都遭到抛售。分析认为，正当美国科技巨头沉溺在无止境投资 AI 基础建设之际，中国 AI 和晶片产品已经是突围而抢占市场。报道亦都提到，亚洲主要股市昨日就挨沽，港股却是不受影响。分析认为，港股现时属于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如果后续其他亚洲主要股市进一步动荡的话，相信港股亦都难以独善其身。港股昨日抗跌成功，就相信是同在香港上市的 AI 相关股份，并不是恒指成分股有关。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是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是录得亏损118亿元，而其他股票投资收益就达到537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三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亦都明显改善。他说，虽然香港股票投资因为港股整体下跌而录得亏损，但其他股票投资的表现理想，令整体股票投资仍然录得可观收益。展望下半年，余伟文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估值是会不会大幅调整，并且对整体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十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天下午7.1级的浅层地震是引发海啸和余震预警。综合多间医院公布的数字，至少一人死亡，过百人受伤。加岛町一间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指多人死亡。原来大约48000户是停电，超过10000户停水。东瀛游有15名本港游客一度是被困在当地的高速公路，所有人是安全。香港旅游业议会就说，目前15个团大约200人在九州，行程是未受影响。东瀛游的游客一度被困高速公路，至到夜晚10点左右安全离开。信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要政府澄清，关注到该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的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就回复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已有待是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的枢纽地位。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民航处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另外，因为赤柱东头湾道系有树枝耷咗落嚟，咁而家城巴观光巴士 H3 同埋 H4 号线系服务暂停噶。咁另外，湾仔日善街系有渠务工程，即系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之间嘅一段日善街系已经封闭。咁崇贤里系改为去外群道行车噶。咁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以上嘅封路措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先睇下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早上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嘅强阵风。日本熊本县寻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喺倒冧嘅房屋之中死亡，另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当第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塌，两人心肺停止。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许敬轩报道。
2: 熊本县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倒冧。共同社昨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存在次生灾害风险，警方同消防一度无法深入建筑物的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不过路透社报道，商场营运商发言人表示，顾客同员工在首次地震之后已经完成疏散。日本电视台报道，当局正调查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熊本县多处有建筑物部分倒冧或者起火，其中在八代市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日本制纸集团工厂有烟囱倒冧，多人被困。著名古迹熊本城有部分石墙倒冧，当地一座大型桥梁有部分结构倒冧堕入河里面，多名新干线乘客亦都在地震中受伤。这次 7.1 级地震在当地昨日下午4点多发生，震央位于熊本市以南约2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多条道路出现大面积裂缝，交通严重受阻。日本核监管机构表示，核电站未发现异常。熊本县一度有大约14万户家庭停水，仍然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会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要防范中暑。气象厅说，当地已经发生大约100次余震，未来一个礼拜仍然要防范强震和山泥倾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约200名旅客，全部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有商场的天花跌落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的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坐车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路段损毁，公路一度被封。仇志荣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在当地旅行的香港人陈小姐说，第一次遇到地震，见到街上的路面都有裂痕，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了。
4: 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刚在条街那里，那阵时是企都企不稳，它的震的幅度都很强。地震完之后我们就出了去，我们去了附近的 Eon Mall， 然后就见到个天花板都跌了下来，跟着职员就叫我们不要再留在那里，整条街都是人和车，都是这样听到不知道是消防还是救护的声音。然后就地下马路和行人路都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裂痕，就是之前没有的。
3: 有住在熊本的港人说，地震一刻翻紧工之后仍然不时感受到余震。
5: 咁我哋去到空旷地方避难之后，咁同同事一齐讲啦，佢哋都觉得系有次嚟佢 feel 到最劲嘅一次地震，打俾其他 friend 啊或者有男朋友咁样睇下有冇事啦。嗰阵就联络唔到啦，完全咁就好担心啦。咁等到情况好咗少少之后，就即刻执嘢翻屋企啦。揸车途中其实都 feel 到好多次余震啦。翻到屋企之后，见到好多嘢都 跌晒落地下啦，望到有啲都跌烂晒，不过翻到去见到宠物冇事嘅话，都安心翻少少。
3: 东瀛游一个旅行团亦受到影响，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轩国全话，地震嘅时候，那个团正系坐车喺熊本高速公路行驶，涉事嘅高速公路一度被封。
6: 嗱，我哋总共咧有七个团咧系喺呢个九州嘅，任务系140位客人。咁首先所有客人都安全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团咧就系喺呢个九州个高速公路，公路嘅地面系裂开咗，咁令到啲车咧就系、是。全部都困咗喺里边。
3: 另外，中横游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永安旅游亦都有三团，大约60人喺九州，全部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本港入境处话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话获悉事件后，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和旅游业议会了解。入境处会继续和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处方话，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852-1868。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伊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重申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共同承诺。美方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郑浩景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会晤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前一日向传媒承认与内塔尼亚胡在对伊立场上有些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几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评价这次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对于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和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

0: 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意大利足总主席马高拿宣布，文斯尼再度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带领球队重振雄风。马高拿话，在考虑众多因素之后，认为文斯尼是担任主教练的最佳人选。61岁的文斯尼2018-2023年首次执教，在2020年击败英格兰，赢得欧洲国家杯冠军。意大利在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决赛之中，互射12码不敌波斯尼亚，连续三届无缘决赛周，教练加杜素之后辞职。意大利国家队寻找新主帅可谓一波三折，名宿派路一度成为大热，但是因为与俄罗斯的博彩公司有合作而落选，连同刚刚上任两个星期的技术总监马甸尼亦都辞职，由云尼阿里接任。文斯尼的首项挑战是带领意大利出战9月的欧国联赛事，同组对手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另一方面，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话，对他来讲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亦都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4至5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话，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4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今早上我们会讲一下南美洲的巴西，关注一下当地的政坛。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嚟紧嘅10月就会举行，再次寻求连任嘅左翼总统咧卢拉系咧将要面对包括嚟自右翼阵营嘅挑战。报道就话咧卢拉政府早前认定系美国试图干预巴西嘅选举。卢拉强调巴西系主权国家，任何嘅外部势力不得干预。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咧日前咧亦都系应约同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是强调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由新闻天地记者罗宇光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嚟紧10月初举行，总统候选人登记会喺8月中截止。现阶段入闸名单方面，据报已至少出现5名候选人，包括代表左翼阵营嘅现任总统卢拉，将会寻求佢第4个总统任期。回顾卢拉现届任期，佢喺经济政策上扩大社会福利开支，成功令税务改革获通过，都被指为佢赢得唔少基层选民嘅掌声。不过国家赤字问题恶化，通胀压力加剧，也引起争议。亦都因为咁，近期当地有民调反映支持同反对卢拉施政嘅比率同样高企，民意对佢国内施政嘅评价相当两极。外交政策方面，卢拉被指在这届任期成功扩大国际朋友圈，源于他一直积极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施压。美国政府今个月就以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多种巴西商品加征25%关税，令两国矛盾一再升温。特朗普針對盧拉政府的矛頭亦包括對方的左翼意識形態。2022年上屆巴西總統選舉，盧拉擊敗右翼爭取連任總統的博爾索納羅當選。博爾索納羅之後

企图发动政变，去年被当地最高法院裁定罪成判监，刑期超过27年。特朗普指控卢拉政治打压右翼阵营，卢拉否认指控，并指责美国试图干涉巴西内政。外电较早前引述巴西官员话，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政府计划派遣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试图煽动舆论，质疑巴西选举制度公平公正性，甚至有没有进行政治操弄。据报巴西认定美方计划中介这一次访问属干预选举行径，最终拒绝向两人签发入境签证。美国国务院否认指控，话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卢拉日前公开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会由全体选民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来届总统选举一大话题之一是卢拉其中一名对手，曾经被特朗普公开点名支持，就是博尔索纳罗的大仔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代表右翼在野政党自由党。弗拉维奥日前向支持者表示会继承爸爸的政治遗产，捍卫保守主义价值观。弗拉维奥同时亦获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阿根廷总统米莱两名右翼领导人的支持，当中米莱日前更加亲自前往巴西为对方站台。不过米莱被指期间针对卢拉和一名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发表具侮辱性和冒犯的言论，继而触发外交风波。巴西外交部日前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示抗议，这次巴西总统选举的选情会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影响备受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应约同卢拉通电话，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的一边。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啦。透过电商平台消费越嚟越普遍。贸发局下个月举办第三届的香港好物节，就希望协助中小企去拓展跨境电商业务。今年是会第一次延伸至到东盟地区，在9月下旬就会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举行，涵盖大约100个品牌，未来亦都计划逐步扩展至到其他东盟主要国家。
1: 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就说，东盟市场的发展迅速，有不少港商都希望开拓当地市场，不过过去欠缺在东盟市场推广的经验，所以就期望今次的活动是可以为中小企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了解不同市场的电商运作和需求。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访问了钟永喜，听他怎么说。
2: 過去嗰兩年嗰個好物節反應都幾好嘅，上一屆嗰個好物節咧，成個線上嗰個瀏覽咧，都比之前係增長11%啦，亦都越嚟越多嘅公司參加，好多中小企對電商個興趣越嚟越大。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好多之前喺個電商平台裏邊咧係冇乜做推廣嘅，喺呢方面嘅經驗咧都唔係好夠，所以我哋咧喺今次成個好物節咧，都係依托翻我哋貿發局一個全年嘅工作，叫電子商務快線啦。咁啊，幫助中小企從咧佢點樣學習做電商，我哋搞啲培訓班啊，我哋提供啲諮詢服務啊，同埋我哋實際帶埋喺中小企咧喺電商平台裏邊考察，睇下啲運作。我哋咧亦都同內地咧幾個大嘅平台啦，淘寶啊、天貓啊、抖音嘅合作，咁亦都組織一啲網紅嚟到香港去睇我哋香港嘅產品，睇我哋品牌，甚至咧去我哋啲企業嘅工廠裏邊睇佢生產，同埋去你門店裏邊睇佢銷售。喺電商平台品牌好重要嘅，我哋要俾我哋立喺內地同東盟市場啲消費者知道咧，我哋香港嘅品牌背後點樣咁優質，點樣做咁好。同埋對品質嘅要求點解咁高？咁所以慢慢希望建立成個東盟市場對我哋香港品牌嘅認知啦，同埋個美譽度。
3: 咁面對競爭激烈嘅內地電商市場咧，今屆喺內地嘅推廣策略上面點樣去幫助啲港商品牌去曝光呢？
2: 電商市場裏邊係都競爭好劇烈嘅，就唔可以直接淨係做一啲普通嘅產品，冇品牌嘅產品。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最後尾係有價格戰啦，咁啊就會打到可能產品都冇乜利潤。所以我哋而家覺得個品牌係核心咯，背後點解個好品牌係好產品呢？我哋都要借一啲比較有效嘅啲方法。譬如在今次好物节里面，我们加强那个即除了优惠以外，我们有电商直播，还有这些网红是来到香港，这个我觉得是要持之以恒，所以他的人可能找个产品，譬如我想买一件产品的时候，不是说找个产品本身，不是买一杯，而是买那个品牌，那我们就才可以有个价值在这里。
3: 咁今届活动就首次延伸去啲东盟国家啦，拓展去东盟市场嘅主要目的系啲咩？
2: 我哋睇到成个东盟市场咧发展好快，贸发局咧都做到个调查，睇到港商希望开拓呢个东盟市场。今次我哋参加好密切嘅一啲中小企啦，大部分咧喺个东盟市场系冇做开拓，冇做过呢个咁样嘅市场推广活动嘅，咁都有成七八成嘅，咁所以亦都系帮佢哋一个试水嘅阶段啦，等佢体验下，知道成个东盟嘅电商同内地有咩分别啦，喺个市场里面需要啲乜嘢，咁同埋我哋产品又点可以调整适合翻个市场，所以咧呢个我谂系即系提升翻咧我哋中小企咧，尤其系做东盟。電商市場的能力的問題，讓他認知市場需求和對接好平台。
3: 在東盟地區舉辦當中有沒有什麼挑戰？
2: 中間背後的物流通關、產品、很多的安排其實跟在內地都不同，香港和內地比較接近，整個供應鏈、物流都會比較快，但是因為東盟不同國家它自己的法規需求其實是不同的，所以在那個合規方面我們都要幫港商去做，所以今次幫我們港商去探路，即今次是因為特區政府支持可以減散我們中小企的探路的成本，今次也都得到很多不同機構平台的支持，一起希望幫我們中小企看看東盟的電商市場怎麼做，尤其是不是只是個銷售端，可能在產品端他自己可能都要調節自己的產品，可能個價位、個性能、或者不同市場的喜好啊，咁亦都需要可能有啲要调整嘅。
3: 咁你对今届好物节嘅整体经济增益，你有冇啲咩具体嘅目标？
2: 每年嗰个参加嘅公司系逐年增加嘅，嗰、那个重复参加率都系比较高嘅，都有六成以上咧系再次参加啦。我哋以企业嘅获得感为依归啦，我哋要定清楚咧成个好物节嗰个定位，希望帮中小企提升去做电商嘅能力。第二咧可以俾佢实际去试去做，吸收经验啦。呢个系我哋成个好物节嘅。 核心嚟嘅，因为最后尾咧，希望帮更加多嘅公司可以自己独立去做呢个电商有竞争力提升嘅一个举措啦。
1: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路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咁而咧，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昨日第一次举行对谈交流会。李家超话视立法会为政府嘅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埋积极。他又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和议员的交流就好像一对香港队咁交谈。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交流会成功亦都感受到政府十分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有议员就在会上分享了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包括北京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说值得香港的1823热线去借镜的。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官员昨日到立法会和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交流会闭门进行，历时超过1.5小时，期间有15名议员发言向李家超表达意见。李家超会后见记者的时候说，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包括加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和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李家超话，交流会正面积极，形容是一次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他亦都视立法会是政府的改革伙伴，在无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他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咁交谈。
5: 我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的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今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让大家可以在松容的环境、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对香港队的队员一样，大家交谈，不设限制，有温度、有深度地样去大家讨论问题。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都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感受到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提出新由加强互动沟通。李慧琼又说，议员在会上分享了上个星期到北京研修考察的感受。
6: 不少议员在交流期间都向行政长官分享研修考察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以及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切实做到回馈于行，特别是协助香港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5年规划都是和市民息息相关，立法会呢是一定会更加积极向市民多解说，做好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桥梁。
4: 其中一样在交流会谈及的研修考察感受，就是北京市的12345市民服务中心热线。立法会事务总协调人、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说，值得香港的1823政府一线通热线借镜。
7: 北京的12345的市民服务中心呢，他们会有一些指标和跟进，令到市民打入去提出的问题呢，能够有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成果出来。咁我諗而家香港1823呢，好多时都係做一个转介嘅功能啦。咁所以我哋议员同事好多嘅感觉呢，就係话點樣可以将市民嘅查询或者一啲诉求呢落实到去能够彻彻底底咁解决。呢、這个可能就係喺而家我哋考察到嗰个市民服务中心同我哋而家目前香港嘅一个热线嘅主要 要嘅差异啦。
4: 有份喺交流会上发言嘅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就话：，一啲以往难有机会向政府表达嘅事，都可以喺交流会上真诚沟通。
8: 以往可能我哋喺议员方面咧，就系有一啲嘅政策，可能已经系变咗既定事实嘅时候，嚟到议会，其实我哋嘅讨论空间咧，可能系比较少，或者甚至乎有啲机会系未必系改到嘅。咁呢个系一啲制度上嘅问题，我亦都提出咗呢一个嘅睇法啦。咁啊，特首亦都系非常理解，亦都好尊重嘅，佢亦都再次强调佢自己同埋整个团队，我俾我感觉，我自己嘅感觉啦，就系佢系好真诚，但系好希望听到晒我哋议员嘅声音，不论系改革，不论系法案或者有任何嘅法例修订之前，会争取多啲时间同我哋沟通，等我哋将市民嘅声音反映到出嚟，但系。亦都需要明白，唔係個個政策有陣時嗰個時間點咧，係可以有咁充分嘅。
4: 另一名有份發言嘅選委界議員梁美芬亦都認為，呢類不受立法會議事規則限制嘅交流會，日後可以多啲舉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没有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员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个几钟，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双方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欧盟委员会说，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在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约 4.2 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的火场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沃说，目前法国和西班牙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的中線，由於又壞車阻路，現時車龍排到去浪翠園，大家經過請小心啦。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浪翠園。而另外，城巴觀光巴士方面，由於赤柱的東頭灣道有懸垂樹枝，現時 H3 和 H4 號線服務都需要暫停，市民記得要留意。睇返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時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1555》，今集是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国家1555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怎样可以赋能到千行百业推进在各个场景之下的应用。
4: 內地人工智能 AI 產業的規模在過去五年是翻倍，而在病理學等等的醫療領域的應用亦都日益廣泛，更加是有企業計劃將技術推廣至中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未來會在基建、科研和人才等方面配合國家人工智能加的策略，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人工智能發展的樞紐。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在首共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个行业深度融合。近年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取得显著的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 AI 核心产业规模预计已经突破12000亿元人民币，较五年前的大约5080亿元翻一番。全国 AI 企业数量超过6000间， AI 技术更加深度融入多个经济大类。在今年四月，内地的病理学界盛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年会就在西安举行，会议云集了内地病理学界的权威和其他中外专家。会议亮点之一正是人工智能在病理学的应用。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有份参与今次的年会，他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例如将影像 AI 分析和医疗语言大模型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他亦都是人工智能医疗企业双汤医疗的多模态大模型首席科学家，推动大学和企业合作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他认为诊断效率对病人非常重要，透过和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
8: 全国来讲，病理科医生的还有技师的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病理的诊断也是很多疾病治疗的和诊断的金标准。比如说癌症的治疗开始以前，所有的医院它都会要求你必须拿到病理诊断的结果才能开展后续的。国内的话，病人的数目是非常多的，如果病理的诊断的整体的流程时间太长的话，就会造成病人治疗开始时间的一个延误。
7: 中大和双汤医疗的研发成果，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例如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阅读和分析病人病理组织波片的工作已经有20%是由人工智能去取代。至于制作病理组织的波片，即是由病人身上拿到的病变组织切成几微米的极薄切片，放在玻璃片上面再作处理，现在仍然要由人手操作。李鸿星说，正是研发利用机械人去取代，
9: 希望能够做一个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面，用机器人在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的工作。我们主要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后续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也会推进自动切片机。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也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7: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李祖云认为，应用 AI 有助减轻医生的工作量，亦都大大提升了诊断工作的质和量。
10: 大模型的软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这个叶片的诊断的值和量方面提升的一个契机。通过100多万个 case 的病例的汇集，形成了一个含服了20几个器官、100多个病种的 AI 的阅读的模型。从这个疾病的识别到肿瘤的患癌的分类，到亚型以及后面的一些细胞的一些标记物，甚至这个分子方面的一些预测，它会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我们工作提高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7: 双汤医疗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战略官尚海龙说，希望将公司的 AI 医疗能力 扩展至到中东地区。
11: 我哋一路都系推动 AI， 同各个行业啊，随着场景嘅一个结合，做医疗咧都有起码八年以上嘅时间啦，取得咗好多嘅进展，有近百间医院已经用紧嘅，譬如上海就有瑞金医院啦，澳门嘅镜湖医院啦，海外咧都落地到新加坡嘅医院，推动中东嘅地区，希望咧就系中东地区咧都可以透过云服务嘅方法咧支持到 AI 医疗嘅能力。
7: 除了医疗行业，机械人在高危场景亦都大显身手。在2019年成立的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立的市级十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机器人系统中心主任张建国说，正是积极发展的桥梁斜拉索检测机器人，希望能够令到负责维修的员工不用再冒生命危险工作。他相信未来具身智能将会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下延伸。
12: 桥梁检测机器人主要是推进机器人如何在高空的桥梁下实现自主的检测、维修、保养的工作。那以前呢，都是依靠人工爬到高空做巡检修护的工作，现在就是如何把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到机器人上，让它攀爬到这个高空去解决以前需要人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的工作。三年到五年以后呢，随着机器人的技术还有人工智能的安全的规范呢越来越完善，可能会逐渐往家庭应用和养老服务进一步的拓展。
7: 特区政府启动100亿元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结合科学园、数码港以及上年年底开园的河套香港园区，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创科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相信，河套香港园区将会成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13: 我们现在呢正在全力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去年我们正式开园以来呢，三幢大楼已经正式投入运作，两座湿实验室大楼现在已经超过90家入驻，将近一半的企业呢都是来自人工智能的企业，剩下的呢有相当多是来自生命健康、微电子新材料等等，反映了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呢在人工智能方面呢一定会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我们现在正在跟国家有关方面呢探讨如何落实四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很多具体的方案已经落实，我们希望呢今年呢有一个初步运行的方案。我相信河套园区未来呢将会在香港的五年规划当中，在香港的国际创新科技的建设当中呢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7: 孙东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技术可以完美结合，香港在这方面有发展优势。
13: 香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科研方面是有优势的，而且香港的创新生态也是比较蓬勃的。过去这些年呢，我们走出了大疆、思谋、商汤、普渡机器人等独角兽企业，吸引了非常不错的机器人、人工智能的产业。那么我们下一步呢，也希望多多引入一些好的企业，能够为下一步具身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的应用呢提供很好的前提的条件。
7: 要将 AI 赋能千行百业，就需要有不同的配套配合。孙东说，特区政府已经制定了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目标，在几方面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
13: 我们有非常强的科研基础，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国际化的优势。很多内地的企业希望来到香港去出海，香港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投融资、高端的服务，包括出海之后一些法律啊、资源的服务等等。第三呢，香港正在积极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比如说我们沙岭的数据园区，我们将会打造在整个区域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数据园区和算力枢纽。
7: 孙东说，未来要增强科研实力，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生态，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13: 我们要会进一步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第二呢，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光靠上游的基础科研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强调呢跟湾区内地城市呢紧密对接、互相配合， 共同打造大湾区一个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我们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我们要向大湾区、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我们一定要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成为呢国际交流的枢纽，汇聚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等等。
7: 除了人工智能，香港的创科发展亦都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大众越来越关注的航天科技发展。孙东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会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剩低嘅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行政立法同属香港队首办对谈交流最共识。大公报李家超话同事香港队为市民解决问题。南华早报李家超同立法会议员首次以创新方式交流。信报嘅头版就报道，长鑫上市创富237员工涌千万。
0: 明报嘅头版系国产光刻机快面世，重创亚洲晶片股。商报全球芯片股惨遭黑色星期二。星岛日报晶片内卷引爆亚洲股灾，韩股跌停触发火烧连环船。经济日报四重夹击 AI 芯片板块挨沽，韩股挫11%。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宏福安置方案紊乱，签协议者利益蒙损。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昨日上午在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议员出席，议员就住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的体会和收获。李家超在会后说，政府和立法会同样都是香港队，共同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是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和宏观、全局和局部等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李家超又说，这一次对谈交流会让双方在松容环境和不受议事规则等等限制之下进行直接对谈。他相信透过真诚对话更加能够帮助大家互相理解，建立共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就说，立法会作为特区政府治港和改革的重要伙伴，大家目标一致，只要双方透过不同渠道保持良性互动，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就一定能够更加有效回应市民关切，解决社会问题，推动香港持续发展。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 AI 崛起论近日突然成为资本市场的主流声音，震散了亚洲股市，韩股是暴泻接近11%，更加火烧连环船。中日台为主的亚洲半导体股份亦都是遭到抛售，引发 AI 股灾。分析话，美国科技巨头沉溺在无止境投资 AI 基础建设之际，中国的 AI 和晶片产品已经突围抢占市场。有分析认为，记忆体晶片的景气是取决于 AI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能不能够以目前的速度扩张，但是按照行业未来10年的资本开支来讲，长远供应过剩的风险正是增加紧。报道又提到，亚洲主要股市昨日挨沽，港股却是不受影响，更加逆市是上扬 0.4%， 表现一枝独秀。分析认为，港股现时属于超跌之后的技术性反弹，如果后续其他亚洲主要股市进一步动荡的话，相信港股亦都难以独善其身。港股昨日抗跌成功，相信都是同在香港上市的 AI 相关股份，并不是恒指成分股有关。星岛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是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是录得亏损118亿，而其他的股票投资收益就是达到537亿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3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明显改善。他说，虽然香港股票投资因为港股整体下跌而是录得亏损，但其他的股票投资表现理想，令到整体股票投资仍然录得可观收益。 展望下半年，余伟文就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是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估值会不会是大幅调整，并且对整体的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十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日下午 7.1 级浅层地震是引发过海啸和余震预警，过百人受伤。加岛町一间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的消息指多人死亡，原来大约48000户停电，超过10000户停水。东瀛游有15名的香港游客一度是被困在高速公路，所有人安全。香港的旅游业议会说，目前有15个团200人在九州，行程未受到影响，而东瀛游的游客一度被困高速公路，至到夜晚的10点钟左右是安全离开。报道都提到，日本气象厅在记者会上说未能够断定地震和10年前熊本地震有没有具体的关联，但是不排除断层带未来是两三日可能发生大规模地震，一个星期之内或者持续出现7级以下的余震。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请政府澄清，关注到该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回复的时候就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以等待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以及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是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航处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他强调将会以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作为双引擎，助力香港打造为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并且正是展开智能低空交通管理系统，预计2028年启动系统的初期服务。廖志勇又说，民航处有参与到审定的 C919 客机性能是良好，是会鼓励本港航空本地的航空公司更多去采购。另外，监管沙盒已经促成多类场景恒常化，截至到今年5月，民航署已经批准了115项的进阶操作。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剑击世界锦标赛昨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发挥出色，从32强是跻身决赛。决赛当中，主场出击的港队和争取卫冕冠军的意大利队是斗至最后一刻，最终主队是以44-45落败，获得亚军，但仍然创下港队剑击队在世锦赛团体方面的最好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港队取得银牌。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启德体育园即将迎来多场足球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7月底至到8月初一共有6支欧洲联赛的劲旅来香港作赛，门票已经卖了大约2/3，单计第一场赛事已经卖出超过30000张的飞，反映各支球队具有号召力。不过他同时都提醒球迷要有期望管理，受到世界杯年所影响，部分作赛至到最后阶段的球星都需要休息，就不可能全部都来到香港上阵。今个月底至到下个月初来香港作赛的球队是包括曼城、国际米兰、祖云达斯、车路士、拜仁慕尼克以及亚士东维拉。文汇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 大学嘅校委会寻日系开会讨论，主席黄东胜喺会后发稿感谢张巡嘅贡献，并且话两人都明白港大系要迎来新嘅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港大校委会喺会后嘅发稿时又话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嘅工作。而身兼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被问到是否张翔主动提出卸任以及怎样评价他的表现，他就说多谢张翔是及早预早通知校委会，他希望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让港大有足够的时间招聘新任的校长。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被指涉及多次司法抄袭，是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外界都关注到他能不能够继续领取退休福利。司法机构是回应说，根据条例提早退休仍然可以获得退休金福利，退休金会按他服务年期去计算。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之后，特区政府在推动行政立法关系上的又一创新举措。改革是难免带来阵痛，但是只要行政立法能够换位思考，就能够凝聚推进改革的最大合力。展望未来，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外围环境和内部转型的阵痛，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这一支香港队必须继续保持这种有温度有深度的良性互动。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行政立法两个机关能够良性互动，的确可以提高施政效率。而对于良政善治的目标，评论就说归根结底是特区政府的治理上能不能够提出并且实施优质的政策。关键在优质政策和法案在出台的过程是怎样设立一个机制，防止或者是避免政策和法案未经修正改善就正式提出。明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起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是有助促进建立共识。评论认为制衡并没问题，内耗要不得，行政立法要双向而行而并非背道而驰，期待创新的沟通机制最终可以转化为施政佳绩，行政立法组成香港队合力踢一场好波。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香港首次举办的剑击世锦赛决赛场上，港队在主场首夺世锦赛团体赛的银牌。评论为香港体育发展越来越出色，固然是有目共睹。由过去的书展、动漫节、动漫电玩节到周末开始的香港足球盛会，评论话要进一步壮大盛事效益，目光都不宜停留在本地层面，还要放眼做好内外旅客的文章。商报时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的风气和阅读习惯都改变，书展的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反而动漫节更加有发展空间。今年的动漫节人头涌涌，香港更加是应该发挥超级中介人、超级联系人角色，将动漫节做大做阔，定位为亚洲动漫枢纽，吸金之余更加可以推动本地创意产业发展。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亚洲股市昨日普遍下跌，市场正是加速拥抱中国 AI 模式。未来 AI 竞争的焦点并不是哪个能够堆搭到最大的算力群，而是哪个能够在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创造可观的用户价值。中国就正是在这条赛道上加速，迎来真正属于大众的 AI 普惠时代。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都是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